0: 乐探亮下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上期节目，超级语文课第五季高中组拿手一课正式开启，赵渊博老师以出色表现暂居榜首。本期节目，高中组迎来近现代经典重读命题赛课，老师们将引领我们重读经典文章，在字里行间汲取精神力量，与文本深处感悟人生美好。
1: 哎嘿，天可真凉了。
2: 可不是嘛，一层秋雨一层凉啦。
3: 你会怎么读这个傲香雪？谁来试一下？
4: 哦，香雪。
5: 一片雪花，不要急于飘向火炉，杀军马者道旁耳。所以他的笔调如此冷峻，视频在这儿。
6: 你来干什么？
5: 不是我要来的。
6: 谁指使你来的？
5: 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我们在读戏剧语言的时候有一个做法，叫以刀尖入水，从显微镜看雪。
7: 走落这十三步，闻一多先生就可以接着为中国的民主呐喊了。可是没有可是，没有如果，诗人永远倒在了离家只有十三步的血泊之中。
0: 心怀热爱，点燃课堂，冠军之战全力以赴。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超级语文课第五季踏马归来，全国各地优秀语文老师同台竞技，老师们将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依次呈现拿手一课与命题赛课两轮教学展示。完成授课后，由学生和课评员共同投票选课，学生每人一票，课评员每人两票，两轮成绩累积相加，选课数最高者荣膺所在学段冠军。首先登场的是来自深圳的青年教师小思老师，他将带我们重读《故都的秋》。
1: 我现在也觉得它非常难讲，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觉得这篇课文可能对于有的学生而言确实是比较有理解难度的。我希望能在我的带领下，学生能够对北方的秋味，不管他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份故都秋味。小思老师加油。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请坐。那今天呢，我们这节课要学习一篇老课文啊，叫做《故都的秋》。
0: 《故都的秋》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是郁达夫的散文，文章以清静悲凉为基调，细腻描绘了北平秋晨院落、槐树落蕊、秋蝉残声等画面，在平淡的景物描写中流露出对故都深沉的眷恋。
1: 小思老师自己是一个东北人，我老家呢这个四季是非常分明的，但是我现在在深圳工作，深圳是一个没有秋天的城市，所以每当我给我们班同学讲这篇课文，我就会跟他说特别的怀念啊，我故乡的秋天。我说北方的秋天天空的高度都不一样，空气的味道也不一样，然后深圳的孩子听了之后呢，就会觉得满头问号啊，并不理解。所以我们看

0: 到在这篇文章当中，郁达夫他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手法啊，他用了一组比喻句，把这个南北秋天很抽象的不同的特点给具象化了。大家有没有找到那组比喻句在哪里呢？
1: 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与馍馍，鲈鱼与大蟹，黄泉与骆驼。
0: 所以大家来体味一下这四组喻体，它说明了南北秋天怎样的不同点。谁能概括总结一下？来，你说。
2: 我认为北方它的秋天特征更为浓烈一些，然后南方相比于北方就更加温润温和一些。
0: 哎，非常好，请坐。所以面对这个饱满的秋色，我们就不能简单的用眼睛去看，我们要全身心的沉浸进去，去品尝秋天，甚至去咀嚼秋天。我们下一个活动啊，咱们来整理一下郁达夫的秋日雅趣部。我先来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雅趣啊。作为一个文人雅士，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吃一点啊不求饱的点心，要喝一点不求解渴的酒。比如说陶渊明东篱采菊，张岱湖心亭看雪，苏东坡大半夜不睡觉，把他的朋友叫起来一起夜游承天寺。我们下面呢找一个同学来给咱们朗读一下第三自然段，然后在他读的时候呢，大家就思考郁达夫在这个秋天里做了哪些雅事。
3: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年了，在南方每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寺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
0: 好，谢谢你。你来说说，这里有一个细节，他做这些事儿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做的？
4: 是在一船破屋。
0: 哎，他租了一船破屋，咱为啥非得租破屋？咱租一个好好的房子不行吗？
4: 他更加有一种寂寥之感。
0: 还有吗？
4: 更加自然，也贴近自然。
0: 好，请坐。但是大家觉得这种行为它更多是一种被动的还是它主动的一种选择？对，其实更多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无谓的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那种清静自然素朴，远离一切的精致与喧嚣。所以我们看到他做了这样的一些能够安顿心灵的雅事。这里面有一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个数日光。大家数过日光吗？可能很少有人数过日光哈。来感受一下，你觉得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一种怎样的心境之下，他才会去数日光？
5: 闲事。
0: 哎，宁静闲事的，对吧？然后他还有一个动作叫做竟对着牵牛花的蓝朵。好，这里有一个动词用得很好，你们发现了吗？什么动词用得很好？竟对着。好，假如我们把竟对着换成看着，大家觉得行吗？差点意思，差在哪里？他被我观看。但如果是竟对着，我就与花之间有一种什么？还有一种沟通，有一种交流，有一种凝视感。我在把它当作一个生命体，与它对话。其实这个文人的审美读到现在，大家应该已经啊有一点点感觉了。他跟我们啊现在的可能很多人的审美呢是不太一样的。他喜欢破的、残的、淡的，对吧？其实你会发现他开头提到了陶然亭的芦花，对吧？钓鱼台的杨柳，但他实际写的时候，这些景点他一个都没去啊，一个都没写。他写的都是一些很平凡很细小的秋日景物。现在做一件事情，在这个主体部分当中找到那么两三处你觉得最能体

0: 现故都秋味的句子，然后试着对它进行一个赏析，谁想说就可以举手啊。
1: 我觉得我找到句子在文章第四段，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极细极的柔软的触觉。它这一段里它有声音和气味还有触觉，它是通过多种感官结合，然后呢，然后就能写出这个故都的秋天，它有一点深沉的，因为它后面也有写到的深沉的地方。
0: 好，我们往前看，这种像花又不是花的落蕊，早晨起来有一个动词用得很传神，你找到了吗？
1: 铺。
0: 铺的满地，好，铺给我们一种什么感觉？如果我们说落的满地、洒的满地，或者是堆的满地，你觉得会有什么区别？
1: 铺可能会更均匀一点。
0: 非常好，有一种均匀的、轻柔的、充满那种覆盖感的感觉，对吧？它会让人都不忍心踏足上去。而如果我们用，比如说堆，就有一种堆积感，就没有这种美感了。所以这个字用得很巧妙。好，请坐。还有没有同学想说说其他的？
2: 我找到的是第六段的秋雨，他说还有秋雨里，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下的奇，下的有味，下的更像样。这句话我认为他用了短排，突出了那种秋雨的萧索的感觉，但是却用了奇、有味、更像样。即使是这种萧索感觉，在作者郁达夫心中也是非常美的。
0: 好，那你再说一下，在秋雨的这些段落当中，你觉得它的主人公是谁？
2: 应该是，天气吧。
0: 你说一下。好，请坐。
3: 它这个主人公应该是都市闲人。
0: 是都市闲人。那你看一下，他对都市闲人是怎样描绘的？
3: 他描绘了一段都市闲人对话的内容，然后他这个内容里面用了很多北京他特有的一些方言。和平仄的那种读法。
0: 好，能不能试着咱们来啊模拟一下，你来，这位同学请起立，你们俩现在是熟人了啊，我们来把课文当中的这两句话，你们能不能试着读出一下它的感觉？来，你先来。
3: 哎，天可真凉了。
0: 来。
4: 可不是嘛，一层秋雨一层凉啦。
0: 好，请坐啊，感觉到这个声音当中有什么样的韵味在？天儿可真凉喽！其实这个话没有什么信息量的一些废话，对吧？就聊聊天气。所以它与其是说我们在说一件事情，不如说它在提供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它是一种节奏上的应和。它表达的是在这个北平当中居住的那些人，他们生活的那种节奏啊，是如此的悠闲。包括在这个句子当中，除了悠闲之外，我们还能够品出一丝丝的什么呀？哎，有一丝丝的惆怅，对不对？有一丝丝的悲伤。秋天马上要来了。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在这些段落当中，郁达夫着眼一些平凡微物，同时呢，他打通了自己的多重感官，去拥抱，去饱尝故都的秋天。除此之外，郁达夫还说我们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是特别深的。大家都学过哪些关于秋天的诗句？
5: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0: 非常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想到的？
6: 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是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在天涯。
0: 所以中国的哲学讲究一个天人感应，秋天的那种清素寒会让文人自然而然的在他的心目当中，与我们作为一个文士，在这种寂寥之中，我依然对于我自己气节的一种坚守，会相互的勾连。所以秋天呢，也成为了文人关照内心、关照自我以及关照世界的一面镜子。我们再来看苏东坡的《赤壁赋》，这个大家应该学过啊。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鹭横江，水光接天。其实这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萧索的感觉，它更多描绘的是一幅宁静的旷远的画面。但在这种旷远的秋色当中，苏轼后面写道，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他在万物的广阔当中感受到了自身的渺小。所以这就是中国文人的悲秋传统。我想要告诉大家一件什么事情呢？当你去品味郁达夫

的这篇文章，他笔下的丘位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意识，就是他背后站的是绵延了千年的中国审美的悲秋传统。好，那我们来看到

0: 了非常彷徨苦闷的生活。他从书写个人的苦闷转变为了一个抗日救亡的急先锋。他在文章当中写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注定要为抗战而牺牲的。1932年，日军制造药霸事变进攻上海。郁达夫和上海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他在上海居住过很长的时间，所以上海的战火对他的震动非常大。他跟当时的鲁迅、茅盾等人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其实很多的文人在当时和郁达夫的心境处境都是一样的，他们生活在家国飘摇、风雨飘摇之际，不管是外部的喧嚣和冲突，还是自己内心的困顿，都让他觉得非常的挣扎。其实他想找一个能够让我静一静、安下心来的地方，他的目光投向了北平。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经典问题了，如果我们把标题换成北平的秋或者北京的秋，大家觉得行不行？故都二字埋藏着怎样的情感？
1: 我认为对比北平和北京，故都更能体现出文化的厚重感和历史的沧桑感。
0: 也就是说，它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符号，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上的符号。好，我们来到最后一段，大家一起齐读一下。
2: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我落日的惩罚，我愿受你的三分之二除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名头。
0: 命都不要了，我要留住的是北国的秋天。我留住的仅仅是自然意义上的秋天吗？我想用生命去换取的是什么呢？郁达夫在这里想留住的，当然不仅是季节上的秋天，而是陶然亭的芦花，是那些街头巷尾的平凡微物当中的历史记忆，是那些曾经生活在北平的那些寻常的老百姓，他们那种悠闲而宁静的生活况味，也是梧桐一叶而天下之秋背后的整个中国审美传统。我再不来看一看这个故都就怎么样？故都的美好，故都的秋味可能就不复存在了。我害怕在历史的洪流当中，我如此眷恋想要去生命去换取的、去挽留的，我无法留住，我无力挽留。我们知道1935年的时候，华北事变，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所以在这里，郁达夫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的那个三分之一的零头，换得的这个故都的秋天，除了我们说作为一个华夏文人的文化根脉之外，还有我们永不坠落的精神家园。好，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同学们再见。
3: 我非常喜欢，非常喜欢这个故都的秋，
0: 谢谢。
3: 就是说这个文章是必须学的，是吧？绕不过去的。如果你不学这篇文章，你的现代文学的素养就缺了一块，是吧？这是公认的名篇啊。再一个就是呢，你也做了历史的这个资料的链接哈，关于《知人论事》啊，是吧？那个也挺好。如果不去涉及这个他的身世啊，这个抗战啊，这个历史啊，这个就有点飘，是吧？就有点为悲秋而悲秋，给古代的那些文人墨客没有什么不同，是吧？但是他郁达夫这个故都的秋的厚重在于他这里边有家国情怀是渗透在里面的，或者他是作为他一个底层逻辑的，所以你这一点呢也非常的好。但是最大的遗憾就是读的不够。在现代的这个文学里边啊，除了鲁迅那个腔调，再就是郁达夫的那个腔调，
4: 还是应该让学生多读，然后让他体会这个
3: 对对对、
4: 语言的节奏。
3: 我们的现代汉语的魅力到了郁达夫这里，我觉得达到了一个非常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5: 所以你这个特别擅长文本的，就是怎么说叫文本的预分析，我可以说就是在上课之前下的功夫很足，想的都很好，对吧？就是我们可能年轻老师就是我已经想的很好了，我一定要把我在想的讲出来，每一点都讲出来。那么

0: 学生其实只是变成你分析的一个呼应器，讲的还是太多
1: 太多了。
0: 如果你没有真正把握这个意蕴，最后只说一个精神家国，它就变成一个符号性的东西。
1: 嗯，
0: 那个就有点空。
1: 对，
0: 好，我们为秦老师最后打一下分数，我们一起亮一下题板吧。好，好，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
1: 谢
0: 谢，加油。
2: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李航元老师，他会带我们走进怎样的文学经典？
3: 简宁的小说《欧香雪》，去年在上的时候，同学们发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我在跟他们在一起重读这小说的时候，也有一些新的体验，所以今天想要看一看这么经典的课文，我们还能够有哪些文本挖掘的空间。希望你能够享受这节课，和同学们一起在香雪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成长。
1: 上课，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3: 请坐。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一篇比较有意思的小说，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新的发现。
2: 哦，香雪，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是中国当代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作品以改革开放之初火车首次穿过边缘的小山村海儿沟为背景，描述了乡村女学生香雪用积攒的鸡蛋换回向往已久的自动铅笔盒，最后却来不及下车，最后独自夜归的故事。
3: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香雪有多渴望铅笔盒，在小说哪些情节写到了？你说。
6: 香雪追火车打听铅笔盒。
3: 很好啊。哎，你说。
7: 第二个情节，香雪用自己家的鸡蛋40个来衡量这个铅笔盒的价值，但是后面她心又忽的一沉。
3: 为什么要猜测铅笔盒的价值？她想要用这个鸡蛋干嘛？
7: 换铅笔盒。
3: 哎，这个地方已经有点起心动念了，对不对？就是他盯着公社同学的铅笔盒看那个自动铅笔盒。第三个情节块呢，谁来？你来。
4: 我觉得第三块应该是香雪发现车上的铅笔盒。
3: 嗯，最后一个情节谁来？
8: 香雪冲上车交换铅笔盒。
3: 嗯，非常好。这个情节我们刚才捋了一遍，是按照小说的顺序。我想问一下，如果按照这个故事真实发生的顺序，应该怎么排列这四个情节？其实一开始是发生了什么？你说。
6: 一开始应该是香雪在同学的书桌上，她发现了她想要的铅笔盒。
3: 哎，在公社中学，对不对？哎，非常好。其实公社中学这个情节是一个插叙，哦。小说是从火车开往台儿沟带来这个特别的一分钟开始写起。我们把基本情节带大家回顾一下之后呢，往后倒饬。第二个问题，香雪终于换到了她心心念念的铅笔盒，她为此付出了哪些代价呢？哎，你说。
4: 香雪她付出了40多个鸡蛋。
3: 40个鸡蛋。
4: 40个鸡蛋，对。
3: 很好，一篮子鸡蛋。这个鸡蛋对她和她的家庭意味着什么？这里有句话，娘攒下鸡蛋不是为了让他乱打主意，找到了没有？啊，第二处，他这里为什么要写父亲干不完的活儿？
4: 付出了这些鸡蛋的这个价值的大，
3: 对吧？哎，鸡蛋对于香雪的父母来说应该是不菲的价格吧？他们家应该没有那么阔绰，所以如果我们用香雪父母的语气来读这个标题，啊，如果你是香雪的父母。香雪回到家了，一看40个鸡蛋没了，换了个铅笔盒，你会怎么读这个？哦，香雪，谁来试一下？来，请你读。
9: 哦，香雪。
3: 你听他读，听出了什么？来，
6: 对香雪有一些轻的一些埋怨。
3: 啊，你再读一遍试试。
6: 哦，香雪。
3: 哇，这是个温柔的母亲，这是一个有一点火爆的父亲啊。好，对吧？父母其实应该是不理解的吧，对不对？那么一笔不菲的价值可不可以不给？这个鸡蛋可不可以不给？你们看一下跟他换鸡蛋的那个女大学生，她怎么说的？

0: 哎，你说。
1: 他说他一定要把铅笔盒送给香雪，还说他住在学校吃食堂，鸡蛋带回去也没法吃。
0: 很好，他不需要是不是？哎，所以其实呢，这个鸡蛋也是可以不给的。然后大家再想想看，香雪想要换铅笔盒是因为他没有铅笔盒吗？他有没有铅笔盒？他的铅笔盒是怎么样的？
2: 做的。
0: 哎，父亲给他做的，对不对？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是木匠父亲特意给他打制的，也可以不换吧。好，换了铅笔盒之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是什么？来，你说。
3: 他错过了下车的时机，然后最后从那个站口那里开始，从晚上走了30多里路，而且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没有同伴。
0: 他能不能不走回去？有没有其他的选择？谁找到？来，你说。
4: 小说里面说，北京话告诉他，他爱人有个亲戚就在那个站上，可以让香雪过去住，但是他也没有去。
0: 嗯，很好。所以呢，香雪其实也可以不走，对不对？好啦，问题来了，铅笔盒其实可以不换，鸡蛋可以不给。夜路也可以不走，似乎铁凝在人物的每个人生选择的节点都给他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然而香雪却坚定地选择换铅笔盒，并且要走回去。我们下面重点讨论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渴望铅笔盒？来，你说。
1: 因为他在公社里有人嘲笑他，说他没有铅笔盒。
0: 嗯，
1: 然后香雪为了他的自尊，他很想要这个铅笔盒。
0: 哎，不仅嘲笑他没有铅笔盒，还嘲笑他
1: 吃饭吃的只有两顿。
0: 哎，反复的问他一天吃几顿饭，是吧？很好啊，这个是公社同学主动挑起的话题，并且香雪他们好像要向香雪意识到自己是从小地方来的，穷地方来的。大家发现了没有？这是香雪的一个创伤时刻。这里有两个价值系统。大家这么想啊，在台儿沟，香雪的木铅笔盒是怎么样的？来，
5: 香雪的木铅笔盒是在台儿沟是独一无二的，
0: 是独一无二的，对吧？是独特的，而且是父亲给他打造的，体现出
5: 父亲对香雪的爱。
0: 它是一种亲情的象征，它是好的。可是在公社中学的同学的再三盘问和那个同桌故意发出哒哒哒哒哒哒哒响声的自动铅笔盒的比较之下，这个很好的木铅笔盒它怎么了？来，你说。
6: 它是落后的，
0: 它就变成笨拙的啦，怎么办？在这一刻，香雪是不是首先意识到了在一个更好的参照之下发现了自己的不够好，对吧？好，那么接下来对于香雪来说，换得这个铅笔盒意味着什么？你说。
2: 意味着香雪好像跟公社中学的同学是一样的了，他也有自动的铅笔盒。
0: 很好，意味着他就可以变得更好了，对不对？就可以像他们一样，非常棒。问题又来了，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这个逻辑，香雪在公社中学发现了哎，城里同学的某一种更好的东西，和台儿沟乡村的某一种不好啊，一种贫穷，一种不光彩。这样的话，他刚刚好换铅笔盒不就可以到下一站，到下一站不就可以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吗？有人还要给他介绍住宿，为什么他一定要回去？你说。
2: 他这就是接受别人的一个恩惠了，在他自尊的一个引导下，他还是想要自己走回去。
0: 嗯，这种帮助却让香雪感到委屈。哎，你们注意一下哈，这个火车上的乘客有没有嘲笑他？来，你说。
2: 没有。
0: 有没有看不起他？
2: 也没有。
0: 其实对他很 nice 呀，非常的友善。但即便如此，香雪会觉得什么？
1: 香雪还是会觉得自己和火车上的人，他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
0: 嗯，他会感觉到一种城乡的差异，
1: 心理落差。
0: 不只是落差，而且他说我要表现出大山女孩子的本事，他还要干嘛？
1: 他还觉得自己不能在那些城里人面前丢脸。
0: 很好，

0: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刚才所有的情节都有相似性吧。香雪的逻辑是不是自始至终是很自洽的？香雪自始至终要表现出她在城里人面前的尊严，并且到这儿她已经不只是自己感觉到委屈了，她替檀儿沟委屈，她已经不再代表香雪了，她代表的是山里的女孩子，她代表了整个檀儿沟，对不对？这个身份意识是非常明显的。好了，既然我们要体现香雪的自尊，香雪最终又回归了大山，如果你是小说家，你会怎么往后写？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性啊，有没有可能香雪在月光之下一看，这自动铅笔盒也不过如此，还不如我爸给我做的那个木头铅笔盒，然后他把铅笔盒一扔，毅然决然地跑回了塔尔沟。你们想过这种可能吗？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我发出了指令，请 AI 给我写了一个版本，我能不能把铁凝的版本改成这个版本？这不更有矛盾冲突吗？对不对？哇，这次举手的人比较多啊，来。
1: 我觉得 AI 它这个版本它是有合理之处也有不合理之处。它后半部分将铅笔盒扔在草丛，就相当于它将父母的努力付之东流，我觉得这部分是不合理的。但是以上对于铅笔盒有一些失望可能是存在的，因为铅笔盒还是原来的铅笔盒，只是它的渴望为它镀上了一层滤镜而已。
0: 哇，他的渴望为他镀上一层滤镜，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好。其实这个设计我也认为铁凝的更好。在铁凝笔下这个段落写的，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标黄的部分。
2: 在皎洁的月光下，花开满心了，它是淡淡绿色的，我盖上有两朵洁白的马蹄莲。
0: 你发现了吗？他把他换到的铅笔盒写的怎么样？非常的美，对吧？很纯洁，充满诗意。他之前在公社中学看到同桌那个铅笔盒是啥呀？他之前不是因为那个铅笔盒本身好，这个自动铅笔盒更多的是一种，是一种自尊的投射呀。我们刚才说了，仿佛拥有了它，我就可以和城里人一样。但是此刻当香雪真的拿到这个铅笔盒的时候，我觉得这里铁凝写的太妙了，他发现了，他欣赏到了铅笔盒本身的那个美好。他还发现了什么？哎，你说。
3: 他看到了台儿沟的月光也是美好的，发现了这个
0: 还有呢
3: 山谷的美好，发现生他养他的大山的美好，感觉到了大山的宁静神圣美好。
0: 很好啊，请坐。我们看，其实香雪拿到了铅笔盒往回走的时候，她不仅看到了那个铅笔盒本身，她也看到了台儿沟的美。但其实还是那个台儿沟，台儿沟变了吗？它没有变，变的是什么？是香雪的眼光，对不对？当香雪穿过那个黑眼睛一样漫长漆黑的隧道，终于走到了台儿沟，铁凝给了她非常温暖的一个场景，她看到了台儿沟的姑娘们，那些姐妹们都在等他。所以我觉得在此刻香雪坦然地接纳了自己的全部，她获得了一种自我价值的确认。所以真正的自我确认是什么？不是你要把它比下去，也不是你要成为别人，是你接纳全部的你，但你也欣赏它的美好，对不对？好，我想请一位女同学读一下黑色的部分叙述的段落，然后我们全班一起来读最后一句话。来，请你读。
4: 山谷里突然爆发了姑娘们快乐的呐喊，她们叫着香雪的名字，声音是那样奔放热烈，她们笑着笑的是那样不加掩饰无所顾忌。古老的群山终于被感动地站立了，它发出洪亮低沉的回音，和她们共同呼唤着。
0: 哦，香雪，香雪，好，请坐啊，谢谢。这节课呢，我们上到这里，但是没有完哈。之所以我们会讨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我有一个困惑啊，就是你们看一下这个小说，它是写在哪一年的？在你们教材后面有。1982年，所以当时的中国应该是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

0: 改革开放。
1: 所以铁凝当时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台儿沟很可能就是千千万万个要走向城市的乡村的缩影，它也可以是努力的去走向世界的中国的象征。这个香雪的铅笔盒，它其实好像昭示出了我们某种想要变强变好的愿望，但其实它同时也暗含着某种自我确认的危机。你们顺着香雪的那个愿望继续往下想，他回到了公社中学，他理直气壮地拿出了他的铅笔盒，在他的同桌面前打开，咔嗒咔嗒咔嗒，对吧，我也有了一个自动铅笔盒了。然后呢，他的同学很可能会问他，哎，香雪，你有没有人造皮包包，对吧，你有没有皮书包，你知不知道城市里面的人现在都要参加诗社的。香雪要怎么办？他要继续去换书包？他要不断证明自己吗？所以我想，其实真正让一个人自足的不是那个铅笔盒，而是你看待世界和自己的眼光。这是这个小说给我的启发。好，我们这节课到这儿，下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4: 我觉得 AI 它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我觉得还是铁凝老师写的更加好，因为铁凝老师写的笔下的香雪，他对于这个铅笔盒是很珍惜的，但是 AI 笔下的香雪就直接把那个铅笔盒丢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类应该适当利用 AI， 而不是完全的把功课作业依赖于 AI。
5: 李老师这个课哈，我觉得上的挺好吧。重点是抓住了换铅笔盒，是吧，这个是浓墨重彩的作者最重要的这个情节，他是抓住了，这个是对的。 AI 那个改写哈，非常有意思，那个也是个设计的非常巧妙的一个地方。
6: AI 对照那块，我觉得这个创意是非常棒，但是我觉得这个文本就是有点太过明显不合理了，不是把那个文具盒丢掉了，而是也不当它是回事了，我觉得更能对比出味道来。
7: 我倒不同意两位老师的意见， AI 这一段我个人说老实话我非常不认可。
1: 嗯，
7: 就我当时忍不住说了一句，实在无厘头，进入青春自我觉醒的时候，他会对纯美有一个自然的取舍问题。
1: 嗯，
7: 然后香雪他为什么香雪那个里头一定是纯美的意蕴在里头的。简宁他说他再也写不回去当年像香雪这样的人物，就真的是那个时代中他抓住最美的一面的东西。所以你这个 AI 的这个设计其实在破坏整个这个纯美的这个结构。
1: 嗯嗯，
7: 尤其 AI 写的那个把我那个扔到草丛那个太，我所以我忍不住说了个无厘头。你的层次本来是这个层层推进，从情节分析，对吧，然后一层层到他最后完成自我的一种认可，这个最后的结果我认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把前面会了大经历树立起来的东西全否定掉，这个小说它其实没有这种强烈的否定性在里头。从那种就是纯美来写觉醒，诗意来写现实，最后给这个我们的领航员老师来做一个最终的评价。好，最后一起来亮下题板。
8: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云南的青年教师杨明阳。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明阳，我是一个来自云南的语文老师，今年才24岁。我的一天啊，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忙，三个字概括，那就是非常忙。
10: 一旦出现这样的理解题，给了设题句，要从设题句当中抓取什么词啊？特征词。
11: 杨老师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的老师，上杨老师的课非常的轻松，
12: 我觉得他是特别负责特别认真的一个老师，每天上课都充满了活力，他平时一下课就会疯狂出去，然后去上其他班的课。
10: 毕竟云南这个地方教育资源呢不算非常贫乏，但是也绝对谈不上非常发达，也希望呢用我的言传身教吧，不敢说妄图弥补教育的鸿沟，但至少能让我的学生感受到语文的魅力，感受到课堂的质量。
13: 师傅，快开车
10: 啊！现在这个时间离讲座还有一个多小时啊，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大家觉得，就看前两。

0: 看房子，记得核心的词儿是谁啊？一般这句话的主语就是写作的核心。
1: 那杨老师这种卷，他是对工作事业认真负责的态度，他把这份职业、这份事业奉献给了语文，奉献给了所有高考的孩子们。
0: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那么终于有空给大家更新自媒体的视频了。拍自媒体的视频也是我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我真的非常开心啊，能把自己对语文的热爱、对作文教学的那么一点点的锦花之见能分享到全国各地啊。虽然这个过程很漫长很枯燥啊，但是真的是乐在其中啊。希望在超级语文课的两堂课上能够有那么一个瞬间上进学生的心理，为这个语文的殿堂、为这个文学的造梦啊添砖加瓦。上课，
2: 请。
0: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0: 请坐。今天啊，我们要讲的是闻一多先生的《红烛》。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上这篇作文啊，这是去年苏北七十联考里面一篇广受网络赞誉的超高分的考场作文，获得了58分。它的开头和结尾啊，刚好开头写的是闻一多先生的译文，结尾写的就是我们今天要上的诗篇，叫做《红烛》。老师为大家呀读一下开头：有人埋头沉入死水，用群蚁排压的文章点论，坐时何妨一下楼，主人的名号。大家初听啊可能不了解，因为我们对闻一多先生的生平啊知之甚少。闻一多先生啊，从长沙西迁至昆明之后啊，勤于治学，在云南蒙自的小阁楼上啊研究文章点论啊，从来不出门。于是他的同事们给闻先生起了这绰号，叫做何妨一下楼，主人。接下来呀、来到今天的重点了，明确的提到了红烛，请大家出声读一读文章的结尾。
3: 那人抬头出死水，很触诗人的心，以红烛哀鸿，书写闻一多诗的慷慨与浪漫。
0: 你看这篇高分范文里面啊，仿佛给闻一多诗人的诗心定了结论，一个叫做慷慨，第二个叫做浪漫，我加黄了几个字，叫做诗人的心比红烛还红。于是一个问题产生了，为什么诗人的心比红烛还红，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学习红烛精神？那么接下来请跟随老师的步伐呀，走进红烛这首诗，请大家燃出青春的激情，具有青年的朝气，一块儿朗读红烛。
4: 红烛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战士闻一多的现代诗。诗歌以红烛为核心意象，抒发了诗人在黑暗现实中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奉献精神，以及对理想执着追求的决心。
3: 红烛啊，你流一滴泪，为一个心，为心流泪，你的我，创造光明，你的意。红烛啊，我的生活，但问根源。
0: 我把红烛这个诗里面啊非常漫长的这个叙说的过程啊分成了四个意象的拆解，我们姑且把它命名为四个子意象：烛之色、烛之光、烛之泪、烛之灰。大家呀默读一下这个全诗，找寻一下诗歌里面写到这四个意象的具体的文本，诗人分别想表达什么样的感情倾向。好的，时间差不多了呀，我们来找一找写烛色的句子。好的，您来。
5: 在第一段，他说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
0: 告诉老师，烛色要用一个字概括，它的颜色是
5: 红。
0: 哎，非常好，请坐。所以烛色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红。提到红色，你会想到什么东西？
6: 红色是那个爱国吧。
0: 这位同学啊，提到红色直接想到了爱国，一看就是一个正能量的好青年啊。
7: 红色它和心脏的颜色是一样，
0: 和心脏的颜色是一样的，有什么样的情感倾向呢？
7: 奉献自己的

0: 内心，
1: 哎，奉献自己的内心，而且非常的纯粹，非常的赤诚。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2: 我觉得就是红色的话它象征了一种革命，就是因为它当时是1923年，
1: 哎，玉玺做的特别好。那么结合张庄同学们所说的呀，我觉得红色啊可以有以下的几种精神的导向。第一个就是足够的赤诚，还可以有热烈，可能会象征着革命的精神和导向。接下来我们进到第二个字一项，第二个字一项啊是烛光，能找到哪些有关烛光的诗句？好的，您来。
3: 烧破世人的梦，烧废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1: 你能大概的串出什么样的精神指向呢？
3: 这个光它可以拯救这个世人，
1: 因为光在我们传统的象征里面会代表着
3: 希望，
1: 因为阴暗所以才更加渴望
3: 光
1: 明。还有同学愿意找一找第二小节和第三小节当中的烛光吗？
4: 第二小节他说，何须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出光，一物再物，矛盾冲突。
1: 对，
4: 嗯，这一段的话他是写出了这个光它具有一种奉献精神，它需要烧蜡成灰才有光。
1: 答得非常好。大家看一下第二段和第三段中间啊，出现了两个非常关键的标点符号。先看第二段，我们找一个男生啊起来读读第二段，一定要注意问号，因为问号出现了几遍啊，出现了三遍，带着疑问的口吻啊，给替我们读一下第二小节。
5: 红烛啊，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为何更需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出，一物再物，矛盾冲突。
1: 张张那个女生啊把结论说出来了，烛光可以象征着奉献。可是诗人在张张写到烛光的时候打了什么号？
6: 打的
1: 问号，说明此刻诗人内心是
6: 不解，
1: 哎，是不解的，
6: 对，
1: 甚至是迷茫的，
6: 迷茫，
1: 所以才会写下问号。请坐。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段，来让旁边的男生给我们读读第三段。
7: 红烛啊，不误不误，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这正是自然的方法。
1: 第三段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标点符号，什么标点符号啊？
8: 感叹号。
1: 对，情感得到了强烈的宣泄，语气得到了极度的抒发。换言之，从第二小节的矛盾和迷茫到第三小节变成了
8: 理解。
1: 就比如说帅哥，哎，你真的帅吗？打上问号。五秒钟之后，你是真的帅呀？
8: 肯定。
1: 非常好，请坐。烛光象征着奉献。接下来我们看到烛泪，有没有同学愿意分享一下在什么地方能看到烛泪？
9: 首先是第六段，既已烧着，又何苦伤心流泪？哦，我知道了，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你烧得不稳时才着急的流泪。
1: 和烛泪相伴相生的有一个让烛流泪的动因，叫做
9: 残风。
1: 残风，大家知道啊，品读诗歌，意象背后的意蕴往往是深层次的，往往是有多种解释的。你觉得这里的残风可以象征着什么？
4: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有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一个欺压，它封锁了人们的眼，也封锁了人们的耳，然后它也是一股残风，因为它一直在欺压着红色革命力量的发展。
1: 相当于红色革命力量是向上的，这个风的力量是向
4: 下的，
1: 换言之它是一种阻碍的力量。哎，非常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第六小节，大家再好好的品读一下这几句话，非常关键。在烛泪之前，作者直接给出了一个能够包含情感和倾向的词儿，是哪的词儿啊？
2: 你烧得不稳时才着急的流泪。
1: 大家找到了吧？着急，当自己在燃烧的过程当中碰到阻碍力量，就是有残风的时候，他的内心的第一个想法不是逃避，而是着急，他想尽快的为了心中自己的夙愿去牺牲去实现，受阻的时候内心的焦虑油然而生。我不知道这个解读啊符不符合大家的想法，因为新诗的解读一定是开放的，没有既定的标准答案，所以言之有理即可发言。接下来我们进到第四个子意象的解读啊，烛灰几乎贯穿了全诗。在找寻过程当中啊，有一处的烛灰非常容易漏啊， 来，大家串到第七小节，找到之后把剩下这个小节内容啊读一读。
0: 乡里的枝高，故乡的柳向人间，培植出未谢的花儿，结成快乐的果子。
1: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烛灰所蕴含的奉献和牺牲最后走向的是虚无吗？并不是，它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这一点跟李商隐笔下的蜡炬成灰泪始沾和龚自珍笔下的化作春泥正护花是不一致的，它是有价值和有结果的牺牲和奉献。好的，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完成了《红烛》这首诗的初读，梳理了四个词意象。接下来呀，我们不光知人论事，老师带你们回到历史的现场。我对闻一多训练处啊非常的熟悉，我的高中和初中甚至大学都是在昆明上的，离闻一多先生的训练处啊不过1公里的距离。左边啊是闻一多先生训练处的原址，现在呢有一个石碑，右边是闻一多先生的故居。告诉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训练处和故居离得特别的
6: 近。
1: 对，我无数次的走过这段青石板路，每走一次我的内心总翻涌起非常复杂的情绪。一共只有13步，走过这13步，诗人就可以回家了，和亲人妻儿团聚了。走过这13步，闻一多先生就可以接着为中国的民主呐喊了。可是没有可是，没有如果，诗人永远倒在了离家只有13步的血泊之中。我每走一次啊，内心就震撼一次，就翻腾一次。我想请大家回顾一下8年级的课文，这是闻一多先生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次演讲的演讲稿，1946年7月15号在云南大学致公堂发表的最后一次讲演。大家出声读一读讲演的原文。
0: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历史赋予文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我们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准备再跨出大门。
1: 大家串到文先生23年前写下《红烛》的最后一节，把最后一节大声地读一遍。
0: 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1: 所以这就是宿命，这就是历史的选择。当诗人在青年时期24岁和我一样的年龄写下《红烛》的时候，他不会预料到23年后自己的结局。我们今天觉得他们伟大，是因为我们既看到了诗人的牺牲，也看到了他们的牺牲所带来的成果。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在1946年，在1923年，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望，是一种幻想。他们只知道这样的牺牲是有意义的，也许能够开出花，也许能够结出果，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牺牲铸就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那天去闻一多先生的故居的时候啊，拍下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啊，本来要删掉，但是我越看越觉得真切。在文先生的故居旁啊，有一位母亲牵着一位小孩，小孩问他的妈妈闻一多是谁，他的妈妈向他介绍。在闻一多先生故居前面的展牌旁边啊，就标着大家学的红烛。有几位高中生啊，寒假去到昆明旅游，有一个男生说啊，这个红烛我当年好像学过，也能背出诗歌的结尾。他们表示，哦，我知道闻一多先生这个人。在殉难处的最后啊，有一位老者，他提着买菜的包，绕着闻一多先生的殉难处啊走了一圈又一圈。我们不会去把红烛精神要求每个人去践行，但是这一份责任，这一份使命值得珍重。左下角是期盼，中间是传承，而末尾的老者或许已经成为了闻一多先生笔下的红烛。我觉得这张画面是有所欠缺的，是有所遗憾的。中间一定要有闻一多先生，他面部清曲，他身材挺拔，他戴着眼镜，他携着书袋，他向我们回眸，这一回眸就是近100年。最后请大家阅读一下红烛的最后一小节，把青春的身影献给闻一多先生，献给青春之歌这个单元，也献给在座的每一位同学。
0: 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1: 下撤。
5: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0: 你在第一个这个环节的这个设计上，恐怕这像这首诗它的写作的背景就应该作为一个支架放在前面，你把这一点呢要能够给学生做一点铺垫，然后再进入这个诗歌可能会好一点。
1: 就是诗歌呢它要整体的感知全面的把握，是吧？搞得太细了太理性了，这个方式就是把它拆散了。这样做呢它有什么好处呢？对他考试是有好处的，得个分啊，他会很有效。我也非常赞赏你哈，就是最后，啊，那个你拍那个照片，尤其是那个，母亲和孩子，还有那个高中生的议论，包括那个老年人，哎，我是真的共情了，我有同感，哎，我觉得这个真的为你叫好。
2: 我和荣老师一样，认为你这个最精彩的就是这个首尾，开篇的这个也非常漂亮。江苏省高考的高分作文，最后这个结尾，你这个图片一放，你就说突然把那个闻一多先生的影子中间一放，哎呀，我当时真的是心里头感慨万千啊！但是说老实话，你没有破解出来，这是个对话题，闻一多在给红烛对话。那我请问你，你也前面讲重点的是个标点符号，为什么最后一句“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是加了个引号了呢？
3: 因为引用嘛，
2: 引用的谁的？所以你看，这是全文最最关键的一个核心处。这句话是谁的话，你知道吗？这不是他的话，这也不是红烛的话，这是曾国藩的话。
3: 哦，
2: 曾国藩的原话叫“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他把它调了个个。曾国藩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李鸿章到他的这个营中。然后天天睡懒觉，他这次他睡懒觉要把他赶走，后来说了一句狠话，当众羞辱李鸿章的话啊，少权你到我军中须知，我以一字救天下，就一个字成，至诚治天下。所以梁启超先生为什么特别推崇曾国藩，知识分子都推唱一个叫以至诚救天下。至诚就是什么？就是赤子之心啊。革命嘛，那是到后来的那个时代环境里头再加上去，但那个时代他们确定的就是至诚的信念，那个就叫纯粹。所以他不是一个像爆发的革命激情一样的，他一生都贯穿着这种至诚的信念。所以你看，由至诚出发就是赤子之心，由赤子之心出发那就是红烛精神啊。我看你带着大家反复读这一句很好，但是你并不了解这一句的它内在的意蕴和时代的意蕴的话，你就会简单的想把它读得燃情一些，但是其实反而远离了。好，我们最后为名扬的这堂课打一个分数。好，我们一起来亮一下题板。好，我是难得一个最高分。

0: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上海的绿银老师。
1: 我自己祖籍是浙江绍兴，所以呢，鲁迅先生是我的同乡，因此呢，也是对他有一种独一份的感情啊。然后至于困难呢，这个大家也知道，鲁迅先生的文章真的还蛮难的，真的非常难，我自己也很难说我已经完全读懂了，也是一直在路上的一个状态。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请坐。同学们啊，我是浙江绍兴人，今天呢和大家带来我的同乡，也是我深为敬佩的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
0: 纪念刘和珍君，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中册，作者鲁迅。文章追忆了在318惨案中遇害的学生刘和珍，愤怒控诉了段祺瑞执政府的暴行与刘延嘉的卑劣，赞颂了爱国青年的勇毅，激励生者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1: 我们全班来齐读一下课文的第五部分的这一段。
4: 我没有亲见，听说他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情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

0: 道有这样的魔王，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晋出军想扶起他，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力扑。同去的杨德群军又想去扶起他，也被击，但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力扑，但他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他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1: 好，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个小组合作啊。那么每个小组老师会给你们发一个人偶啊，在人偶上呢用橡皮泥标出中弹和出弹的可能的位置，并试着还原他们受伤时的身体姿态。好，我们先请一二两组发言的同学到台上来，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刘和珍的这个位置好吗？假设黑板是段政府的方向，
2: 他是在段政府前中弹，加上他是从背部入，斜穿心肺，所以我们判断他倒下的方向肯定是朝着段政府。
1: 给他倒一下看一下是怎么样倒的，这样子倒的是吧？那么如果是这样倒，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
2: 可能段政府的人有可能直接在执政府里面对他进行枪击，
1: 直接进行枪击，是不是？这意味着什么？
2: 这意味着段政府对他们进行了伏击。
1: 说得太好了，两位同学请坐。好，接下来请三四两个小组同学上台。
3: 他是一个去扶人的姿态，所以我们给他的姿态是一个在扶人的状态。然后呢，我们看他是倒地的，所以说我们推测他的受的枪伤应该都是在背部的，所以我们贴的都是从背后入的枪。后文中叫他是一个幸存者，所以说我们没有把他的枪伤设计在致命的点。
1: 好的，非常缜密的观察。这位同学有没有补充的其他意见？来，
4: 我觉得他应该还有两处伤在腿上，因为他想扶起刘和珍然后中弹了，说明他可能倒下了，倒下的话那必然是腿上受了伤，然后跌倒了。
1: 那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啊，一个在扶别人的人和一个跟你正面对抗的人，这两个身份有区别吗？
4: 有，扶的话它是一个救助性的动作，然后威胁性比较小。
1: 非常好，对于一个威胁性那么小的动作，他只是想扶另外一个姑娘，他并没有想正面的跟你反抗，连这样的人都要被枪杀。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多么的细思极恐啊，是不是啊？我们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我们面对伤者和弱者的时候人是会不忍的，可是这个时候呢，段政府已是非人状态。好，那么两位同学请坐，我们请最后两个小组来上台发言好吗？
5: 第三位姑娘她是也要去扶另外一个同伴，所以说给她设置了一个也是一只手在往前扶的一个动作，然后她被射了一枪后她还能坐起来，然后坐起来的时候又有人拿她的棍从她头部和胸部再猛击了两下。
1: 我们再来看啊，朱自清先生说了一句话关于木棍，他说有些学生拿了一些木棍来，那么木棍上贴有一些他们学生的那个请愿的口号的纸，如果段政府的人拿学生的棍打他们，你们觉得又意味着什么？
5: 讽刺就是说我拿你写着你的口号的木棍去打你，那我就完全否定了你起义的这件事情了。
1: 非常好，不仅是肉体上的创伤，更是精神上的蔑视，是不是？说得太好了啊！好的，两位同学请坐。刚刚我们还原了过程，我们来看一下结果，结果是三个字，死掉了。这是鲁迅先生的原话，用最平淡的口吻引起人们最波涛的共鸣。那么鲁迅先生又是怎么看待整场事情的呢？我们全班一起来齐读一下这个加横线的这段话好吧。
0: 至于此外的生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1: 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谁愿意来说说鲁迅先生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0: 我认为鲁迅先生他是有些许的不认同这样子的一个徒手请愿的运动，他觉得这样子的在人类这个反抗的历史上的意义是寥寥的。他认为他这样的请愿只会造成一种大量的伤亡，并不会对实际的这个发展和推动历史进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些重大的意义。
1: 嗯，说的真好，你有补充的吗？
2: 鲁迅用了一个比喻，他将这件事情比作当时陈枚时期，就是大量的木材，大量的群众基础，最后只结出来了一小块煤炭。所以我认为鲁迅先生对于这件事他也是认同这个行为的，毕竟没有大量的木材，哪来那一小块的煤块呢？
1: 嗯，所以我们发现啊，这个事情鲁迅先生的矛盾啊，这个矛盾的态度是非常非常明显，他看到了青年的热血和真诚在权力和流言编织的无武之政之前，徒手的请愿几乎是无谓的牺牲，就像这张图片里面一样，一片雪花不要急于飘向火炉，杀军马者道旁耳。所以他的笔调如此冷峻。同学们，今天呢我们一起做了一个从个体到众生的还原，纪念不是为了重复仇恨，而是拒绝遗忘。所以啊，课呢到现在可以结束了，但是纪念由此刻起由你我接续。下课。
3: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4: 再见。哎，我突然想起了从良当年是不是这个拿冠军好像就是讲的这篇文章是吧？
5: 对，这个第二季。
4: 第二季。你这个太有发言权了，你首先来说说厉老师这一课啊。
5: 我当时在备课的时候啊，就感觉
1: 越来越难，
5: 当然有很多难点啊，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事就是这个取舍。你看这今天这就大刀阔斧的，
4: 对，
5: 这个进行了一个
1: 吸收老师们的意见，对，
5: 取舍又非常的聚焦，就从这个第五段着手，然后呢设计了这样一个活动。所以我整体上觉得你这个课的这个设计呢还是非常好的。
6: 一开始我还感觉到新鲜，有那种模拟，但是感觉呢就是稍微长了一点，因为这个文本和学生毕竟还是有差距的，还是有隔阂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支架。我觉得这个呢还应该放在语言上，我们的语文教育是建立在静态语言学或者是认知语言学上。
4: 这个易莹老师的这堂课我们就用来课评员打分的环节。我们来一起亮一下题板。
1: 好，谢谢老师们
4: 啊，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啊，
1: 谢谢谢谢。
7: 最后登场的是来自山城重庆的渊博老师，他将带我们走进哪篇经典课文。
8: 嗯，雷雨，曹禺先生的雷雨，就是在这篇文本里头大部分的人都能看到鲁世平这三十年他到底做了什么，可是周朴园这三十年到底做了什么实际上是没有被完整的提及的。我们这一节课会围绕这个问题做一个细致的讨论。
1: 上课。
3: 起立。
1: 同学们好。
9: 老师好。
1: 请坐。曹禺先生说写戏主要是写人，雷雨这部作品特别值得研究的也就在人身上。
7: 雷雨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册，是曹禺创作的经典话剧，讲述了周鲁两家跨越三十年的爱恨纠葛。通过周朴园与世平、樊一与周平等人物的激烈冲突，深刻揭露了旧家庭的罪恶与封建制度的必然崩溃。
1: 今天这节课我们选取周朴园来做研究，是因为周朴园本身就是雷雨当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们进入周朴园的内心世界好好的探究一番。来，孩子们，我们找到这一段，在你们教材的27页，我请两位同学来帮我读一下这一段。
10: 30年前你在无锡。
11: 是的，30多年前呢，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没有用洋火呢。
10: 30多年前。是的，很远了。我想想，我大概是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无锡呢。
11: 老爷是那个地方的人。
10: 无锡是个好地方啊。

0: 好地方。
1: 好，是评先作。我想问一下啊，在刚才你读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一会儿沉思和沉吟，是不是？你怎么理解的？
2: 就是他想到他以前的那个跟卢世平的故事。
1: 怎么样的一个故事？
2: 一段他辜负他人的故事。
1: 换成形容词呢？
2: 嗯，遗憾。
1: 遗憾的故事啊，这个词用得很好。所以他要沉吟其中，反复的低声诉说，很好做。除了遗憾，还说明这个故事还有点怎么？怀念，值得怀念的。那么值得怀念的到底是什么呢？我给大家摘取了第二段，我想让大家从值得怀念这个概念具体的走入值得怀念的细节里头。也请两位同学来。
3: 你告诉他，在我那顶老的箱子里，纺绸的衬衣没有领子的。
4: 老爷哪种绸衬衣不是一共有5件？您要哪一件？
3: 要哪一件？
4: 不是有一件在右袖颈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还有一件
3: 梅花，
4: 还有一件绸衬衣，左袖颈也绣着一朵梅花，旁边还绣着一个瓶子，还有一件。
1: 好，我想问一下服务员，现在看到这一点，你会想起哪件事情？
3: 我会想到视频为我缝的那个。
1: 好，为你缝制衬衫这个场景，是不是？好，视频，你在描述这个场景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4: 我是其实内心还是有一点点期待，希望老爷能就是想起曾经还有一个人为他绣过梅花，
1: 期待着他能够想起来，回忆怀念着这段旧情，对不对？很有可能他脑海里想着的就是曾经视频在灯下为他缝补的这个场景。在这里我们能够感觉到他此时此刻有遗憾，有怀念，而且很深情。只不过孩子们，我想提醒大家一点，我们在读戏剧语言的时候有一个做法叫以刀尖入水，从显微镜看雪。什么意思呢？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上，我们要找到内在的波澜起伏，在那看上去非常平常家常的语言里头，要找到内在的复杂结构。现在我们来看看刚才你们读到的非常平常的语言之后有怎样的一处波澜。来，我要找一个严厉的仆员，谁来做我的？哦，严厉的仆员举起了手啊！来，严厉的仆员，我们两个人再来一遍啊。仆员，你找视频吗？视频在这儿。
5: 你来干什么？
1: 大家一惊啊，不是我要来的。
5: 谁指使你来的？
1: 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5: 30年的功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
1: 我们先给他掌声啊，读得太好了。他刚才那个严厉的那声，很多同学这样抖了一下，特别好。好，我现在问问你，仆员，为什么突然你的态度就变得严厉了？
2: 因为想起了我曾经对他的那种辜负，想到他可能是过来找我去
1: 讨要说法报复，我听到了，对吧？好，有没有不同意他的意见的？
6: 一开始他的确在怀念在无锡之前那些可能美好的时光，但是呢，他现在这个鲁世平现在出现在他的面前了以后呢，可能他就就是促使他想起了那些不太好的回忆，然后态度就一下子就转变了。
1: 怀念也是真实的，此处的严厉也是真实的，尤其是因为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对方可能来报复，或者自己心里歉疚，于是严厉起来了，对吗？好做。孩子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哈？看上去这里只是一瞬间的变化，其实不是，这背后隔了多长的时间？30年的时间。你们仔细想啊，30年前周朴园是周家的什么人？少爷，我听到了，30年前的周朴园，周家的少爷。30年后的周朴园呢？老爷，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看到这30年里头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30年里头鲁世平在做什么？他先跳了河，然后呢被救了，再然后呢嫁了人，生了孩子，对不对？一直在干嘛？洗衣服，还有呢？对，绣花，做老妈子，对吧？鲁世平这30年很清楚，真正不清楚的是谁的30年？周朴园。周朴园这30年到底在干什么呀？我们没有看到啊。周朴园这30年到底做了什么？他完全没有对鲁世平说，他也没有对我们任何一个人说。请大家在全文里

0: 头找找你觉得周朴园这30年做了些什么事情，也看看注释哟，也看看后文鲁大海的信息哟。哎，我先请一下第一排的妹妹哈，来吧，妹妹，你找到了什么？嗯，
1: 他娶了另一位，
0: 娶了另一位
1: 有钱的女性，然后他也生了孩子，有了新的家庭。
0: 嗯。

0: 有钱有地位的人家的小姐，有印象吧？孩子们，这几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的逻辑，什么逻辑？钱，利益，对不对？他一直在这30年里头追逐着一件事情，那就是金钱，那就是利益。而这个跟他的身份密切相关，什么身份？老爷，看到没有？我问大家，一个人要从少爷变成老爷，需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啊，年龄要变大，对的。但是这里头少了一点东西，你不是光等年龄变大就立刻能当成老爷的，要有家业。孩子们，你们发现没有？当我们去理解老爷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把这个老爷当成这个家庭里面的什么？主人。所以你得成为这个家庭的上位者，你得在这个家庭里面去追逐所谓的权力，才能变成老爷。而且你要变成老爷还有一点，看看视频说的这段话，我们读一下。30年前，预备起。
1: 30年前，我年三十的晚上，
0: 剩下你的第二个儿子才3天，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孩子们，看称谓的变换，最开始是你，接下来变成了什么？你们带着的是什么？周家，对不对？那你们告诉我，现在逼世平走的，在世平看来其实是谁？整个周家，不是周朴园这一个人。也就是说，整个周家所代表的这种权势地位在逼迫他走。所以当一个人要从少爷变成老爷，从当时的还敢于反抗的跟不是他同一个阶层的下人恋爱的这个少爷，要变成一个老爷，他必须得做到哪件事情？孩子们，
2: 为家族利益至上。
0: 我为了我的家族利益可以牺牲掉我个人的什么东西？情感，感情。家族利益就是这里头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大家发现了，在这个地方除了追逐财富之外，他还在追逐另外一样东西，这个家族的权力，这个家族的秩序，这个家族的体面。孩子们，这些追逐听起来特别的正当，谁不爱钱呢？权力也同样让人迷醉呀。可是告诉我，我追逐这些东西，可能我得付出什么的代价？感情的代价。有的同学可能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我们来看啊，看这一段，太清楚了。当鲁世平说，他的脚趾头因为你的不小心，现在还是少一个的。孩子们，如果是我们，我们哪里受伤了，父母对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反应？对，怜惜、关心、关切，对不对？我们来一起把周朴园的这个反应读出来。
1: 却说我自己的骨肉在矿上，我爸龙反对我。
0: 哎，大家一下子把那个反对我三个字加强了。他在这里感觉到的根本不是儿子失去了一个指头的痛，他感觉到的是儿子对他的对利益和权威的一种冒犯。大家已经感觉到了，这个人他失去了人性，失去了情感。在这个30年的追逐过程里头，他把自己人性的部分、心灵的部分、情感的部分献祭了。而他解决问题的方式非常简单，痛痛快快的，你要多少钱吧，给钱就可以了。当一个父亲面对自己的儿子的受伤，他的反应是你在违抗我的权威，他的反应是一切用钱打发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父亲他已经不再称其为一个好的父亲了。在这里他没有父亲的身份，他只是资本家，他只是老爷。鲁世平说，周朴园，朴园，您现在可是社会上的一个好人物，外部世界的人评价他是个好人物，多么的得意，多么的了不起呀！那他真的就这么得意吗？你们的书本上面所节选的这部分内容看不太出来，感觉他真的很得意的。实际上呢，我们来看看他为这份得意必须得品尝怎样的苦果。我在这里补充了一个地方，大家看看，这是第4幕里面的一部分内容。周冲大家知道的是周朴园的小儿子，对不对？好，我请两个男生来进行这一段对话哈。
3: 冲儿，不要走。
4: 爸，你有事？
3: 没有。你现在怎么还不睡？
4: 是爸，我睡晚了，我就睡。
3: 你今天吃完饭把柯大夫给的药吃了吗？
4: 吃了。
3: 打了球没有？快活吗？

0: 为什么？你怕我吗？
1: 是，爸爸。
2: 好，我们给他们掌声啊，请坐，两位同学，大家感觉到了周冲是怎么样的？对，很麻木，还有呢，很怯懦。一般来说，孩子对父亲还是很有感情的，为什么他是这个样子？
3: 因为周朴园他作为父亲，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失职吧。我觉得他更多的在这个家庭里面维系的是一种秩序，而不是说对于亲情的维护。所以他跟他儿子就没有建立一种非常好的亲子关系，然后他儿子就没有办法和他正常的进行情感上的沟通和交
2: 很
3: 流。
2: 好，我们能感觉到，当这个老人他伸出手，他想要去碰一碰自己的儿子，想要接近自己的儿子的时候，儿子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对的，崩溃的，拒绝的，排斥的，我并不想要跟你接近。所以，当我们感觉到这个人他冷酷无情的时候，其实这个人他也同样的渴求着有人可以关心他，走进他的内心。这个人也同样的回忆着自己曾经是少爷的那个样子，想象着如果自己和世平在一起会是怎样的一种美好。孩子们，他的复杂就体现在这里了，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特别自私、特别冷漠、特别无情的人，他也有人性在的，他也渴望着亲情对他的抚慰的。可是怎么办呢？他在自己建造起来的这个牢笼里头，自己构建起来的这个冰冷王国里头，把自己的爱人囚禁了，把自己的孩子推远了，最后什么也没有获得。这就是周朴园。在《雷雨》的结局里头，周平、周冲、四凤都死了，樊一和视频都疯了，唯留下了一个周朴园，清醒的独活着。孩子们，曹禺先生为什么要设置这么一个结局？要让这样一个在我们看起来有些可悲的人，在我们看起来经过了30年的情感献祭，经过了30年渴求感情而不得的一个人，他清醒的独活呢？这是一种惩罚，让他独自去面对这种没有办法挽救回来，没有办法再按自己的想法去操纵一切的这种痛苦。这种现实在曹禺先生那里可能会被称为命运，因为你无法挽救。曹禺先生说，人是这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其实不是的，我们也应该以一种悲悯的眼去看他们。周朴园以为自己在主宰着一切，是这个圆满的、有秩序的大家庭和整个社会的主宰，但是他依旧对抗不过命运，他怎么可能主宰一切呢？让其他的人都死掉，他独活，他来承受这份孤寂，这是曹禺先生的私心。我的私心在哪里呢？在背这节课的时候呢，我一直都在望月路上的那家星巴克里头，每天在那里看呐、写呀。有一天就来了3个妈妈，坐在那里认真的讨论她的孩子要怎么样才能通过竞赛考进很好的大学，比如交大、同济。他们在那里热烈的讨论着，然后说着孩子很辛苦。我的第一反应，妈妈们知道的孩子的辛苦，有可能只是孩子辛苦的1/3。1/2，你们和我的孩子、我的学生一样，我们一直都在追求的路上，我们追求我们的目标的达成，我们追求我们成绩变得更好，这完全没有任何错。但是孩子们一定不要忘记了，在我们向着目标坚定前进、不断追求的道路上，也记得停下来，听一听雪可能落在你心上的声音，好好去听一听。好，那我今天就上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4: 很富有感染力，
5: 课堂能够让我有代入感，就是感觉整个人就沉浸在讲课的氛围之中
6: 啊。听完赵老师的课之后，我想回把整个《雷雨》再看一遍。
7: 我觉得线索非常好，而且调动课堂的能力应该是今天我看到这么多场你调动最好的，因为洪亮老师也说过，上海的同学都比较
8: 难以
7: 收
8: 调
7: 着，结果被你调动的，我觉得已经是非常活跃啊，大家都愿意表达，这一点很难得。
9: 就是关键点抓得准，这4个环节哈，环环相扣，这文章式的起承转合，这个课堂逻辑层层进阶，一气呵成。讲课哈，大家也都知道了，非常有激情，滔滔不绝，
8: 渊博，
9: 这个酣畅淋漓，
8: 一
9: 气呵成。
8: 这个赵老师真的是不愧是渊博啊。上一次讲《变形记》，这次讲《雷雨》，一个东西方文学里头都是这个特别顶尖难讲，就选周朴园来说，这是非常

0: 好，而且这个尤其是他的人物的独特性，到最后只有他清醒的独活这个问题留在最后也很好。为什么他是万恶的根源？根据他来分析揣摩人物展开，这就使得情节非常的紧凑。通过板书也可以看出来，有情的少爷如何变成一个无情的老爷，老爷后面就是他的封建性伦理，就在那个时代里他的指向还是很明确的。所以曹禺先生这是一个天才，在20多岁创造了这个无法超越的一个雷雨。好，我们来最后来打个分吧。好，来投分。哎呀，不出意料，满分。
1: 谢谢李老师。
2: 每一块发光的屏幕都是通往世界的门，无形的风险也正潜藏在光影之中。没有天降馅饼，皆是预埋陷阱。互联无密码网络，不点不明来源链接， AI 能复刻音容，话术能伪装身份，越是紧急催促越要停步核实，先核实后传播，不实信息绝不转发，从个人信息到国家命脉，守护从不缺位，亿万份的坚守共同筑成网络安全长城。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们高中组五位老师的命题赛课堂均已授课完毕，相信大家此刻最关心的一定是五位老师啊，你们各自究竟得到了多少的选课数，哪位老师能成为我们第五季超级语文课的高中组的冠军呢？在公布结果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五位老师拿手一课的票数，请看大屏幕。渊博老师和领航员老师啊，这个分数是非常接近的。第二轮评课员的评票数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同学们的选课票数至为关键。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0: 哦，最后是赵渊博老师79票领先。那么恭喜本季高中组冠军就是赵渊博。好，我们高中组赛课结果尘埃落定，下周我们超级语文课第5季颁奖盛典，我们不见不散。
1: 当时参加海选的时候真的只是想要体验一下，对，然后我觉得后面就越来越认真，越来越投入，然后听到专家的回应，在整个的过程中我自己其实不断的在挖掘同一篇课文的空间和可能性，我觉得在这个里面还是激荡开了很多经由文学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思想的碰撞，情感的交流，我觉得蛮美妙的。
2: 2节课上下来是非常完成我心里预期的，非常感谢自己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有那么一些小小的进步，未来也会更加努力，然后让自己越来越好。
3: 我觉得各位专家给我的点评还是让我有很大收获的，回去我会再翻新一下自己的这个教学的设计，然后下一次我上这个课文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4: 本次来参赛第一的感受就是荣幸吧，能够参加这么一个群星璀璨的节目，都是这个行业内的顶尖人物。第二个呢，感觉还是能够有这样真实纯粹热情的课堂，我觉得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啊。第三个感受呢是欣喜吧，如此完美的完成了课堂的呈现，三个情感啊交织成了我来这次节目的经历吧。
2: 每一位老师都给我一种青春活力，而且给我一种特别乐于在语文教学上面耕耘的感觉，以后我们还会再多多的交流一下啊，所以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经历。我很希望在最后的人生一课上向大家呈现我心中的语文，我生命当中的我，和我希望他们未来能够成为的他们，这是我的一个期待。
5: 超级语文课第5季颁奖盛典，下周六晚荣耀绽放，各大奖项终将花落谁家，特别策划人生一刻重磅开启，冠军老师与课评员。

员将带我们透过语文课去看见生命的光亮，让语文成为伴随一生的精神力量。登录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搜索超级语文课，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精彩。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登录闪电新闻、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抖音、哔哩哔哩、快手、齐鲁网、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吃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荒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腋窝有个长寿穴，跟着专家学拍打，养心护肺，预防肺结节。
11: 右侧手也是缓慢抬起，放于咱们的百会穴，然后用力拍打，每侧拍打十次，交替进行，可以增强咱们的心肺功能，预防肺结节呢也是有帮助的。
10: 看舌知体质，提前预防结节癌变。
12: 就舌体一伸出来，舌头比较胖大，而且舌边有齿痕，这种呢一般就是气虚的一种体质。
13: 一种气虚体质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一起来揭秘一下。
10: 全身多发结节是什么原因？简单五个动作打通肝经，预防结节体质。本期大医本草堂特别节目《名医来了》，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权威专家，为您带来中医预防结节癌变妙招。
1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一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今天啊，是我们大一本草堂的特别节目《名医来了》。今天我们将邀请济南医院肿瘤科专家团为大家来讲解中医是如何调理结节肿瘤的相关防治方法。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的肿瘤专家团们，欢迎你们。哇，那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身旁的张英主任，您在肿瘤的各个方面也是一直在做很多的一些工作，也比如说像妇科方面啊，还有这个乳腺方面啊等等，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团队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广门院济南医院其实就是咱们原来的济南市中医院、济南市中医院呢是有很悠久的这个建院历史，距今为止已经有7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哈。今天呢，咱们做这个肿瘤的结节的这个话题，我也带来了我们济南市中医院的我们的团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的成员哈。
0: 好，
1: 这一位呢是我们济南市中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我们的主任医师张慧平教授、肿瘤科的郭晓培教授带着我的团队跟大家一块解读一下结节这个话题。
0: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全方位的讲解中医调理结节肿瘤的相关方法和知识。那首先要为我们带来分享的呢，就是我们的张院长和张主任，来欢迎两位，有请。
2: 张英，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科副主任。张慧平，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全国中医临床特色骨干人才，济南市青年名中医。
0: 首先来请教一下张主任，能不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肺结节的发病情况呢？
1: 这个肺结节呢，现在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并不是一个生疏的字眼哈，很多人在40岁以后单位体检或者是个人去做这个体格检查，流程里边都有一项这个高分辨 CT 平扫，在咱们国家肺癌的发病率还是占第一位的，所以在体检的过程中对于肺的这个肿瘤的筛查大家很重视。那这个检查里边呢，就会很多人就会看报告的时候都会发现有肺的小结节，
0: 对，哎，
1: 这是一个发病情况。那结节发病了以后呢，就是看见这个肺上有这个结节，它是不是一个恶性病变，它是不是真的会癌变啊，它要怎么去筛查，要怎么去治疗。我们经常在门诊病人就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就来了，说你看大夫，我好像是个结节体质呀，你看我肺上长了这么多结节，就很紧张。所以这个肺结节的检出率的一个提高呢，增加了患者一个重视啊，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其实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纠结。我们经常说小结节大纠结哈，很多的人都对这个问题特别纠结。今天呢做这个节目主要是要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结节方面的一个知识哈。发病率这么高，我们究竟在生活上、在治疗上、在决策上、在判断上，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这个事情？这就是今天的一个我们来这里跟大家共同探讨的一个问题。
0: 各位叔叔阿姨，要是您或家里人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胃肠息肉，天天心里犯愁，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管住结节息肉，不往坏方向发展，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咱们在稍后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2: 对付各类结节，咱们中医有不少居家就能操作的好办法。接下来专家团就要跟大家详细讲清楚，全身多处长结节到底是什么原因，疏通一条关键经络，6个小动作同时防护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还有6种易长结节体质，分别对应的食疗食补方子全是药食同源，厨房就有的食材干货满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0: 好的，这就是我们本期特别节目的意义所在哈，也是希望把更权威的这个科学的养生知识科普给大家。那我们都知道

0: 这个肺结节分为膜玻璃结节、实性结节和混合膜玻璃结节。那么究竟这三种结节当中哪一种的危险程度更高呢？那接下来呢，想请教张主任赶紧帮我们分辨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肺结节呢，从密度上来分的话，一般呢是分为实性结节和亚实性结节。这个亚实性结节又进一步划分呢，又分为纯膜玻璃结节和部分实性结节。这个部分实性结节也就是叫混合膜玻璃结节。顾名思义呢，它就是膜玻璃结构和实性结构同时存在的一种状态。如果说从良恶性发病率来判断呢，膜玻璃结节它在形态学上的异常呢更为明显一些，所以说它发生恶变的几率会更高一些。特别是在膜玻璃结节当中又含有实性成分的这种混合型膜玻璃结节，发生恶变的几率会更高。所以说从良恶性的这个发病概率来判断的话，是混合膜玻璃结节，也就是部分实性结节，它要高于纯膜玻璃结节。然后呢，纯膜玻璃结节又高于实性结节。但是呢，这只是我们发病率的一个概率上来说的一个判断，并不是绝对的。肺结节的良恶性判断呢，还要结合结节的大小、形状、部位、伴随的症状、既往史以及实验室检查，我们来进行综合的判断。
0: 所以说千万不要担心哈，一看自己是这个部分实性结节，是不是好像这个危险程度是最高的，但其实我们也要看这个结节的大小啊，它的形态等等。那接下来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哈，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中医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这些结节来预防癌变呢？
2: 中药里边比较特殊的就是药食同源的药物哈，你比如说这个枇杷叶呀、蒲公英啊、菊花呀，这些呢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药物，长期可以使用。因为肺结节它的得病的这个时间，它的发展特别缓慢，发展特别缓慢的时候呢，你就需要长期干预。那长期干预就要求你这个干预的药物呢是没有毒、没有副作用，可以适合长期用的。所以中医药在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方面是有它的这个优势哈，就是现代医学没有办法替代的一个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中医治疗这个疾病呢，还是以辨证论治为主的哈。虽然说都是肺结节，那这个患者和另外一个患者得的肺结节，他的体质不一样，他可能就用药不一样，所以我们会辨证论治。你比如说有的人是肺气虚的哈，那我们可能就以补气为主；有的人是阴虚的，我们可能养阴为主；有的人是热性的体质，我们就可能以清热为主，这样子。
3: 那你有没有一些小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预防这些肺结节的生成呢？
1: 一个穴位的拍打的方法来帮助咱们预防结节的这个发生。
0: 那我们有请张主任给我们演示一下。
1: 跟大家讲一个穴位拍打的一个小方法。这个穴位呢是在咱们腋窝的顶部，摸的话是在腋动脉搏动处，腋窝的顶部。做的时候呢可以选取站位，也可以是坐位。站位的时候两脚分开，与肩呢是同宽的，一个手缓慢抬起放到咱们颠顶的百会穴，然后另一只手呢是四指并拢，掌心空置，掌心空置就是稍微鼓起来，然后呢用适中的力度稍微用力拍打我们的极泉穴。同样的方法呢，然后呢是右侧手也是缓慢抬起放于咱们的百会穴，然后用力拍打，每侧拍打10次交替进行，可以连续做3遍。每天呢可以随时做。这个穴位它是手少阴心经的一个穴位，拍打的极泉穴它的好处呢，一个是宽胸理气，还有一个呢它可以养心安神，疏通经络，可以增强咱们的心肺功能，对预防肺结节呢也是有帮助的。
0: 特别感谢张主任的分享啊，谢谢你。非常简单的几个动作哈，做完以后很舒服。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肺结节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远离结节癌变，体质不同，调理预防的方法也不一样。接下来咱们栏目专程去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专访李洪照主任，给大家讲明白多发结节的人身体都有哪些典型表现，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总反复，怎样疏通肝经，一套居家妙招同时预防多种结节。今天节目还给大家准备了中医体质自测，想清楚自己是什么体质，平时该怎么忌口，按哪些穴位调理，适合哪些药食同源的食材，直接扫描屏幕。

0: 物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就能测。精彩节目马上播出。李红照，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结节、息肉等疑难杂症。
1: 一个是从瘀而治，一个是从痰而治。无论是哪种思路，在准确辨证基础上呢，治法与方药一定要紧扣补气、通脉、散结这几个字。我临床上会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用药上会有所侧重。比如说针对气滞，尤其是肝郁比较严重的人群，就需要理气疏肝、通调肝经，常用柴胡、郁金、香附、佛手、川芎，旨在恢复气机通畅，重点疏通肝经瘀滞，从气的层面阻断痰瘀生成。那针对痰湿为基础的人呢，就要健脾化痰，常用茯苓、白术、半夏、陈皮、折贝母，旨在切断生痰之源，使脾健湿化，津液得以正常输布。针对血瘀与久病入络，就需要活血化瘀、疏通脉络，常用丹参、赤芍、鹅柱、王不留行、地龙，旨在化开凝结之淤血。而针对结节局部呢，就要软坚散结，常用夏枯草、玄参、连翘、鳖甲、牡蛎，此为针对性消除病灶，常与理气、化痰、活血药配伍使用。最后贯穿始终的呢，就是要益气扶正、培补根基，常用的有山芪啊、党参、太子参、山药，此为补气核心，旨在增加脏腑功能动力，改善气虚之根本。
2: 各位叔叔阿姨，要是您或家里人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胃肠息肉，天天心里犯愁，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管住结节息肉，不往坏方向发展，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咱们在稍后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1: 除此之外，根据我这么多年的临床体会，我发现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情志。为什么有些人既长甲状腺结节，又长肺结节，乳腺上也有结节，子宫上还有肌瘤，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整个有一条经络不通，这条经络就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条经脉之一，足厥阴肝经。足厥阴肝经呢，起止于足打趾，然后一直往上走，沿着小腿、大腿内侧，经过小腹、肋胁部、胸部，最后一直走到头顶，与督脉交汇。大家想一想，甲状腺在哪？在脖子前面。乳腺在哪？在胸部。肺在哪？也在胸腔。子宫在哪？在小腹。这些位置都在肝经的循行路线上，所以这条经脉就像一条巨大的蝎子，从脚一直爬到头顶。由此可见，结节和肝经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为什么肝经会出问题呢？往往是因为这个人禀赋不足。哪里的禀赋不足啊？肾虚。中医讲木火土金水，肝属木，肾属水。正常情况下，肾水要滋养肝木，这叫水寒木。如果肾精不足，水不够了，就滋养不住肝木，肝火就会旺起来，肝阳就会上亢，肝气就会郁结。表现出来是什么呢？脾气不好，脾气急，容易烦躁。有些人则是思虑过度，爱生闷气，时间长了，肝经的气机就不通畅了。那么痰和瘀是怎么产生的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就像一条大河，如果水流很快，它就能把泥沙都带走，反过来如果水流很慢，泥沙就会慢慢沉积下来。这条河里的水就是我们身体的气，如果气行充足，气血运行通畅，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气力不足，气行不畅，那么水谷精微运化不掉，就会沉积下来，沉积下来的东西就是痰浊和淤血。

0: 所以说痰和瘀不是根本原因，它们是结果，根本原因是肝经不通，是气机不畅。所以说结节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身体内部环境出了问题，慢慢堆积起来的。那不同部位的结节是不是都一样呢？其实都离不开肝经。肺结节，很多人觉得是肺的问题，但肝经也经过胸胁、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就更不用说了，都在肝经上。子宫内膜息肉也在肝经的循行范围之内，所以不管是哪里的结节，追根溯源都离不开肝经的气机郁滞，以及由此产生的痰和瘀。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关键是要把肝经的气机打通，让这条大河重新流动起来。肝郁气滞是结节形成的重要原因，所以我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就像给身体装上一个减压阀，每天做一做，帮助疏肝解郁，调畅气机。第一个动作是拍打膻中穴。膻中穴在哪呢？就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这个穴位中医叫它气会，意思是全身的气都汇集在这里。我们用手掌搓热，然后轻轻拍打或者按揉这个部位，每天50次左右，力度以舒适为宜。拍完之后，你会感觉胸口通畅了很多，烦躁啊、生闷气的感觉也会减轻，这是给气机开了一个总阀门。第二个动作是按揉太冲穴。太冲穴在脚背上，大脚趾和二脚趾的趾缝往上约两横指的地方，这是肝经的原穴，专门疏肝养血、平肝行气。如果你经常头痛、烦躁、睡不好觉，按这个穴位特别管用。用拇指指腹按揉，与局部酸胀为度，每次按1分钟，每天2次，这是直接给肝经松绑。第三个动作是按压合谷穴。合谷穴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手背虎口的位置，这个穴位能通调气血，疏解瘀热。如果你因为肝郁化火导致头痛胸闷，按一按合谷穴很快就舒服了。用手指腹用力按压，做小幅度的旋转，出现酸麻胀痛的感觉就可以了。每次按30到50次。还有两个化痰区域的药穴大家也要记住，一个是丰隆穴，在小腿外侧外踝尖往上8寸的位置，胫骨前缘外侧2横指的地方，这是化痰的药穴，每天按揉或者轻轻拍打3分钟，感觉到酸胀就行。另一个呢是血海穴，是活血的药穴。怎么找呢？屈膝，掌心扣住髌骨上缘，拇指大约呈45度斜着放，拇指指尖下就是血海穴，每天按揉3分钟，以酸胀为度。这些动作每天抽空做做，坚持就有用。它们的作用是辅助疏解肝气，调理气机，但如果结节比较大或者有变化，还是要及时去医院。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各位叔叔阿姨，要是您或家里人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胃肠息肉，天天心里犯愁，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管住结节息肉，不往坏方向发展，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咱们在稍后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4: 刚才节目里三位肿瘤科主任已经跟咱们细致讲了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还有全身多发结节对应的食疗方子和居家按揉穴位妙招。接下来咱们回到演播室，专门给大家对照六种典型舌象分辨体质，分别是气虚舌、阴虚舌、痰湿舌、热性舌、血瘀舌、气郁舌。您坐在电视机前，拿出小镜子对照自己的舌头，对照自查自己是什么体质，早调理早防结节。那么容易长结节的人身体还有哪些明显表现？想要调理一生结节的体质，阻断结节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专家团又会分享哪些好用的药食同源调理办法呢？精彩内容马上继续，千万别走开。
3: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郭主任和张院长，继续来分享一下关于乳腺结节的相关知识和调理方法哈。
4: 郭小培，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山东省五级师承继承人，山东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3: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乳腺结节的六大体质以及应对它的方法。准备了一个很大的 KT 板哈，有这个六位小姐姐，你看她们都是面部表情都是有点难受的，因为她们都生病了。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嘉宾手上都有一些舌苔的图片哈，所以接下来来考验考验我们的两位健康达人，看看能不能把对应的这个舌苔图贴到正确的体质上。来，有请两位。那接下来有请郭主任帮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5: 很遗憾啊，
3: 但是没关系哈，就是错了很正常。如果说两位嘉宾都会弄错的话，那说明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能会就有点混淆啊，
5: 判断错误，
3: 判断失误。所以说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郭主任？
5: 首先这个血瘀滞是正确的，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血瘀滞，
6: 不容易，不容易。
5: 然后这个热性体质也是正确的啊，这个是对的啊。
7: 哦，那这个是痰湿。
5: 对，这个是痰湿。
8: 那这个嘞？
7: 气虚。
5: 这个是气虚。
3: 对，
5: 这个
3: 舌
5: 质呢比较淡，舌体也比较胖大，然后有齿痕，这是一个气虚的表现。
3: 是。
8: 那我们认为的这个气虚是？
3: 这个是阴虚。
5: 这个是阴虚。
3: 对
5: 啊，因为它没有舌苔，而且这个舌质有裂痕。
7: 这是气郁。
8: 这个。
5: 对，这是一个气郁质啊，气郁它这个舌边尖是发红的，然后舌苔比较厚。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对应着自己的这个舌苔舌象的情况来看一看，看看究竟自己属于哪一种体质的身体。那这样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种体质哈，就是气虚体质。我们来看一下它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张院长？
9: 气虚体质的人一般表现呢容易疲乏，就是有气无力的哈。再一个就是气短，老觉得这个气不够用，这种人呢容易感冒啊，动不动只要人旁边有人感冒他可能就

0: 感冒了，艾米，你低一点。再一个就说话的声音比较低，特别小，不爱跟人交流，他是一种弱的一种状态嘛，所以他就不爱跟人说话。再一个就稍微活动，因为我们说的那个胃气是主胃外的嘛，这个保护机体的，所以他稍微一动他就出汗，
1: 是虚汗，
0: 哎，这就是气虚体质的。再加上刚才那个舌苔的表现，就舌体一伸出来，舌头比较胖大，而且舌边有齿痕，这种呢一般就是气虚的一种体质。
1: 一种气虚体质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一起来揭秘一下。它的调理方法就是黄芪、西洋参和党参。
0: 对，对气虚的人呢，我们中医里边就有很多补气的药物，大家就可以用一点了。你比如说黄芪，黄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气的药物。经常有人会问，说是我能不能用黄芪不煮点水喝呀？是可以的。就这种体质的人可以用黄芪煮点水喝，包括党参也是可以用来煮点水喝的。这种补气的药物中药可以有效的改善这个患者的这种气虚状态，然后改变他这种体质啊。有的病人喝上一段时间以后，在这个舌苔再伸出来一看，这个舌头就不胖了，而且就没有齿痕了。这时候呢也爱说话了，也不容易出汗了，说话的声音也会高亢一点了。这就说明你的体质状况发生了改变，就得到了一个纠正。
1: 不同的体质的一些症状表现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爱长结节的体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就是阴虚体质，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呢？郭主任，
2: 阴虚体质的病人呢，一般是比较瘦弱，然后呢，表现经常有这种潮热啊、盗汗呀、手足心觉得发热、口干、咽燥，然后有的人呢会出现这种两全的潮红，甚至有人失眠、多梦。这些都是阴虚的一些症状。它的舌质就是比较像这种红色的舌头，有的甚至没有舌苔。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缓解办法。
2: 滋阴的药物，比如说石斛、虫草，还有像枸杞，这些呢都可以泡水喝，也可以嚼服滋阴健脾养肝的药物，都可以经常使用。
1: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可爱的胖胖的小姐姐啊，她属于这个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的人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张院长，
0: 痰湿体质就像我们这个上面画的这个小姐姐一样，就胖胖的这种人，我们中医所说的那个肥人多痰啊，所以这种人一般的他是痰湿体质。痰湿体质的人主要表现就是身体比较沉重啊，老是感觉身体发沉，然后就是脸上的油脂分泌比较多一些，脸显得比较肿胀啊，嘴里边老是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腹部的脂肪比较多啊，这就是痰湿体质的一种特殊的一种表现啊，
1: 苹果型的身材。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调理的方法。
0: 针对痰湿体质的这种人呢，可以多吃一些祛湿的药物。你比如说吃小豆，其实咱们每次熬的那个稀饭里边放一些赤小豆啊，放一些这个薏米啊，薏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祛湿的一个药物，是药食同源的哈。还有一个陈皮，这些都是祛湿的药。所以中药里边有很多这种健脾化湿的药物，就是尤其是药食同源的，咱们大家在平时的这个自我的这个饮食的调整里边，也可以用一些这些东西来改变自己的这种痰湿体质。
1: 想问一下张院长，是不是痰湿体质的人群往往都是比较偏胖一些的呢？
0: 偏胖一些，80%的人偏胖。
1: 我觉得解决好了这个痰湿的情况，可能对于这个减重方面也有一些好的帮助，是不是？
0: 对对，是。
1: 那刚才我们和大家说的不同的体质的一些症状表现，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慢病管理中心内分泌专业的殷永辉。我们身体出现小问题以后，我们怎么如何通过我们中医的方式来进行解决？比如说我们桥本氏甲状腺炎、甲状腺结节高发于我们的中老年人，中医有哪些温和调理控制结节发展的方法呢？首先呢，中医看待桥本氏甲状腺炎和甲状腺结节，并非单纯着眼于甲状腺局部，而是认为啊，和人体的体质变化、脏腑功能失调密切相关。有部分中老年人群啊，气血渐衰，脾胃功能渐弱，肝气容易郁结，再加上常年劳累，情绪呢比较焦虑，饮食不节等因素，就会导致体内的气机不畅，痰湿内生，淤血阻滞，最终啊气痰瘀三者淤结在颈部，然后就会形成结节。而桥本氏甲状腺炎呢，它多属于中医因病虚劳的范畴，它的核心呢就是因为肝肾不足，气血亏虚，然后兼夹着一些气滞痰瘀啊，属于本虚标实的病症。在具体的中医调理方法上，我们首先推荐我们的中药内服调理，这是最核心的方式。但是呢，一定要辨证施治。针对肝气郁结的患者呢，他平时容易啊心烦易怒、胸闷叹气，我们常用柴胡啊、郁金呀、香附啊等疏肝理气的中药。脾胃虚热、痰湿比较重的朋友呢，这一部分患者呢大多身体偏胖、身体困重、食欲差，我们会用党参呀、白术啊、茯苓啊、陈皮啊等健脾祛湿、化痰散结。这部分人群他的脾胃消化弱，中药方剂呢都会避开我们比较峻猛的寒凉的药材，全程以温和平缓为主。其次呢是中医外治调理，没有痛苦，没有任何副作用，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日常的一个辅助。第一个呢，我们就是我们的穴位按摩。平时呢，我们可以按揉我们颈前部的天突穴、颈部两侧的浮突穴，还有我们手臂上的合谷穴，以及腿上的足三里穴。平时啊，每个穴位我们按揉3到5分钟，每天呢可以按揉1到2次，它能够起到疏肝理气、通经散结的作用。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艾灸调理，针对我们体质虚寒、怕冷、乏力的这一部分朋友呢，我们可以艾灸我们的足三里啊、中脘呀、关元穴啊等穴位，可以起到一个健脾补肾、温补阳气、改善体内虚寒的这个作用。最后提醒大家，查出甲状腺有问题以后啊，一定要先到正规的医院明确诊断，再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进行辨证调理，科学的调理加日常的养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甲状腺健康。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 大

0: 梅家大少爷梅贤祖被绑了，这事儿你听说了？
1: 我听说了，新郎官被绑票了，这全玉屏的人都知道。
0: 梅家凑足了赎金30000块，全是现大洋，是爷们儿的，能不惦记？
2: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3: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2: 览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4: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2: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5: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6: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2: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7: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8: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2: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9: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10: 呛呛呛，哎。
2: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荒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1: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2: 乐泰亮下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2: 乐泰亮下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带下个春暖花开。
17: 不对呀，黑龙山上烧水做饭的是有几个女的，可都是上了年纪的。
18: 不是黑龙山的，呼啦啦来了好几十号土匪，我们一个都不认识。
19: 闺女，闺女，闺女，闺女啊，闺女啊，这可使不得，你是新娘子，可以做花轿。
17: 新郎官都被劫了，还做什么花轿？
19: 你要去哪儿？
17: 我得赶回梅家，弄清

0: 是怎么回事？
1: 儿子，你听谁说的？
2: 舅老爷回来。

0: 快去东明。
1: 是。
2: 嘿，你怎么在这儿？
3: 知道我要来？
4: 我给你办公室打过电话，他们说你上梅家来了，我就在这儿等着了。
2: 有事儿？
4: 梅贤祖被绑了，说是孔雀山绑的。司令，管他什么山呢，赶紧带人去打，见着土匪就杀，多杀几个就能给他们杀急了，肯定撕票。梅贤祖一死，这梅家可都是我们咸鱼的了。
2: 你这个女人呢，不惊不傻的，要不然我怎么喜欢你？
4: 我跟你说正事。
5: 马司令，哎呀，马司令，您来了。
6: 听说我干儿子被绑了，赶紧带我去见梅玉和。
7: 马司令，请。
8: 老爷。
9: 好，梅老爷。
10: 马司令，求马司令快救贤祖。
9: 梅老爷。你儿子这个事儿啊，
10: 这儿人多，请马司令进一步说话。里边请。
9: 行。
2: 孔雀山，这孔雀山八年前就让本司令给灭了，那号称那个老孔雀那白大刀，也没听说他有后人，他怎么又冒出一个孔雀山来呢？
10: 可是这绑票上写的清清楚楚，孔雀山白孔雀。
2: 梅老爷，你好好看看，这不是你儿子的字儿吧？
10: 不会，先祖虽然从小顽劣，但他不敢胆大妄为至此啊！
2: 不至于此，他多能编瞎话啊！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上回在天门山口，就是他呀勾结土匪抢花轿。
10: 马司令，喂，
2: 别老爷，要不然你不至于把何祥别院送给我吧？哎，按说呀，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要不过来看看不合适。可是我不能兴师动众的去救你儿子，这为什么呀？因为我已经认了梅贤祖当干儿子了，是吧？我现在出兵，有假公济私之嫌。啊，本来是想在你们家呀，啊，好好的大醉一场，又出来这种事情，真是太扫兴了。

0: 老爷，他不管正好，千万不能让马龙掺和。他要是去打孔雀山，险阻还能活命吗？那可怎么办呢？
1: 赵土匪说的，宋赎金，
0: 3万块现大洋啊！我心里边清楚的很，咱们家鬼呢，现在连几千块钱都凑不出来。再说，刚刚一人送药一个月，又操办这么大的婚事。
1: 我有银票，还够3万块。这就让大家分头去找钱庄兑。我就不信整个玉屏兑不出3万块现大洋。
0: 玉芳，又用你的钱？我们魏家真是……
1: 你喝，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话？
2: 时不再来，你好好想想我们的贤玉。要不我怎么说你不惊不傻的呢？我早想过了，这是梅县祖的诡计，他想让我带兵出城，好趁机勾结土匪占了我的老窝，我能上他的当？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干吗？他惦着牡丹呢，牡丹是我的女人，肚子里已经怀了我的儿子，我得寸步不离的守着他。

0: 老六，您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谁？
1: 孔雀山，白孔雀，
0: 白孔雀。

0: 大哥，梅贤组接信的队伍在过天门山口时被土匪给劫了，梅贤组也被人绑了票。
1: 呵，这哪股土匪啊，这么大胆子，敢在我地盘上绑票？
0: 是。

0: 别杀我！
1: 你就是梅家大少爷，人还挺好，
2: 别娶了媳妇忘了娘。
0: 哎呦，呀呀呀呀，是你们二位呀、啊！梅贤祖有眼不识泰山，没认出二位小大姐来，敢问这是什么山什么寨？
2: 孔雀山。
1: 孔雀寨。
0: 孔雀山，孔雀寨，没听说过。二位英姿飒爽，美若天仙，真可谓是一对绝世之大美女。敢问名号？
2: 你这副德行真让人恶心，
1: 怪不得马蓉认你当干儿子。
2: 打！
0: 啊，等一等！原来二位小大姐也跟马蓉有仇？那太好了，那我们就是一家人啊！

0: 这会不会是梅先祖自作聪明的计划之一？
1: 但愿是。可是傻大憨粗和舅老爷是梅先祖最亲近的人，我仔细问过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梅先祖联络过什么孔雀山。你帮我查查，有消息尽快告诉我。
0: 一个不学无术、荒淫无耻的大少爷，把你急成这样！
1: 徐景同志，如果你继续在工作中掺杂个人感情，我就去政委那控告你。
2: 老爷，凑齐了，凑齐了，3万块现大洋全凑齐了。
3: 公公，能给我看下保票吗？
2: 好嘞。
3: 天黑之前就要送到，这孔雀山在哪？
2: 打听过了，过黑龙山往西还有40里山路呢。
3: 现在就得出发，不然就来不及了。
4: 哎呦，我的老爷！
5: 压这么多的银子上土匪山，那可是刀山火海，谁能去啊？还是我去吧，大少爷是我女婿，我不去谁去？
6: 不行不行，不能让他去，这王府胆又小又没见过世面，上回一进土匪洞他就给吓晕了。我去。二太太万万不可。亲家。
5: 梅家的事情你就不要再多嘴了。老爷，还是我去吧。不行，哪有女人去的道理？我是梅家的一家之主，我去。
7: 凤姐，车备好了吗？车是备好了，但是老爷你不能去，要去也得我去。我就是豁出我这条老命，也要把大少爷给带回来。
5: 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这条老命才值几个钱？
6: 土匪也不稀罕，再说了，你是一下人，土匪也不可能给你面子啊。要去也是我去，我是梅家的长辈。你滚一边去！什么时候都把你摆头前儿？就是接亲的事儿吧。要是我和大少爷去，土匪想绑他也不敢绑啊。你个贪生怕死的东西，在我这逞能！
5: 你才贪生怕死！
6: 你贪生怕死！
5: 你。

0: 你摊上怕死，好了好了，别添乱了，不要再争了，我去。坐车。大太太到！哎呀，万二女儿，你从佛堂出来了。
1: 这位是大姐啊，我是老三，进门也10多年了，都没见过您。
2: 老爷，这是要亲自去送往您。正是。且慢，
1: 老爷随我来。没想到你能出来。老爷，请坐。
2: 听说贤祖被绑了，我就想，这回八成没人替你去土匪山了，赶紧出来拦你一拦。你拦，我也得去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也是你的原配，拦不住你，对不起梅家的列祖列宗。就算是没人去送榜营，你也不能去。
3: 难道连贤祖的命都不顾了？
2: 等着土匪撕票啊！就算贤祖死了，只要你还活着，再收养一个男丁，让他姓梅，这个家也不会改姓。你别忘了，我进佛堂之后，你娶进来那个老三，也生了个儿子。你要是死了，这个家就落到他的手里。那个时候，这个家。 还姓梅吗？这种丢人败兴的事，在家里你就只告诉我一个人，说明你还拿我当原配夫人。我不拦着你，谁拦？

0: 老婆，儿媳有事求见。过来。
1: 公公婆婆让我去吧，不行啊！你是新媳妇儿，还没拜过堂呢。贤祖没跟公公说啊，我们俩其实拜过堂了，我早就是梅家的儿媳妇儿了。
2: 儿媳妇儿我已经见过，昨天我让她去了佛堂，面相我仔细看了。 有些福相，他敢跟咱梅家大少爷私定终身，也必定有些魄力。他去土匪山赎人，我看比你强。哎呀，
3: 胖子，这
2: 义和，我十多年没出佛堂了，今天就让我替你做回主吧。
3: 老爷是一家之主，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上土匪山的事儿，他去不合适。刚才我和老爷商量了，派大少奶奶替梅家去赎人。瑞芳妹妹，
4: 大姐，
3: 这些年家里的事儿，你辛苦了。
4: 大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3: 虽说这个家。 这些年都是二太太掌管着，但是她一直敬重着我这位大姐。今天我们姐俩当着大伙的面许个诺，要是儿媳妇儿把大少爷完好无损的赎回来，这个家以后就由她说了算。今天在场的都是见证。

0: 我们要是能够找到老爷和信人，时间紧，我这就出发。哎，
1: 大少奶奶，你可得多带几个人呐！上土匪山人多了没有用，请舅老爷和傻大憨粗跟着我就可以了。哎呀，
0: 还是大少奶奶懂事，知道上土匪山这种事儿没有舅来我就不行。
2: 装车，
3: 快装车！
4: 过来，把这箱子抬走。

0: 派王小红去做。哎呀，司令，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就看在咱俩的情分上，这回你就帮帮我吧。要我说呀，你找几个兄弟，半路上宰了王小红，我的心愿不就达成了吗？哎，这样。
1: 每一家上下的产业，都是咱咸玉的，不就都是你的吗？司令，
2: 见过不守妇道的，没见过你这么不守妇道的。
3: 哟，司令，这大清早的，您这是跟谁嚷嚷呢？
2: 呸！女人不守妇道就该死。 穿这么漂亮，上哪儿去啊？啊，
3: 今儿不是跟儿子梅先祖结婚吗？昨儿司令说带我喝喜酒去啊。喜酒啊？
2: 喝不成吗？
3: 没准这功夫梅先祖已经死了。啊？
0: 死了。
2: 没准还活着呢，除非绑了票了。这娘们要是狠起来呀，老爷们还真不行。孔雀山的土匪厉害呀！哎，他没跟你说今天要来救你吗？啊，
3: 哪有的事儿，司令又乱猜。
2: 用猜吗？你那双大眼珠子早都告诉我。
4: 你就在家给我好好待着，万一这小子要是跟他干爹使计策，我就看看今天谁敢来我的荷香别院抢我的女人。闺女，闺女，你能行吗？
5: 不行怎么办？
4: 该是爹去啊。
6: 爹，你忘了，小的时候你带我逃荒，遇到土匪抢劫，土匪见你没钱，要取你性命，还不是我拦着？爹，真无能。爹，别这么说，女儿跟您说笑的，女儿从小有这胆量，还不是爹赐的。放心吧，爹。
7: 慢着，
6: 听二娘一句话，土匪猛于野兽。
7: 你可一定要小心呐，就算救不回险祖，你也不能把命丢了。
6: 二娘，这话可别让别人听见。难道在二娘心里，我的命比大少爷的还重要吗？爹，走了。
8: 等一下，
6: 等等等等，
8: 大傻，你个傻子，给我听着，你的命都是梅家给的。 没有大少爷就没有你。要是土匪为难大少爷，你就给大少爷挡枪子儿啊！
9: 放心吧，
6: 走吧，走吧，走吧。
9: 走走走走，闺女小心！
10: 大少奶奶，你可千万不要大少爷赎回来呀！

0: 好嘞，您坐好。
1: 快点啊！
2: 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有缘人算一卦吧。哎，
0: 有缘人算一卦吧，让我老瞎子也开开张。哎呀，闪一边去！没看见我们急着朱城办大事儿？
2: 舅老爷，不急，既然要办大事，就更应该算一卦。
3: 人算不如天算，这些人都是骗子。好，瞎子，我这一卦不要钱，你还说我骗人不？
4: 行了，先生，算卦的是我，快点吧。
3: 白孔雀可不是个好对付的土匪，根据地下过河的打交道。
4: 从来没有接上过麻子。
2: 叫白孔雀，难道是个女的？
3: 应该是。听说快30岁了，还没嫁人。
2: 哼，肯定丑的，没人敢要。
3: 没先走上过黑龙山，孔雀山这档子事儿，应该不是他策划的。孔雀山的土匪平时深居简出，绑票这种事儿，三五年都不敢有。
2: 好，我知道了。还有什么情报？
3: 就打听。
2: 你身上没带家了？
1: 没有。
2: 好，据说孔雀山搜山很严，一旦发现带了枪，命就没了。
1: 挂金。哎，那瞎子胳膊上呢？
2: 他算我们马道成功。
5: 你给他钱没？
1: 这么好的卦，怎么能不赏？
2: 我知道他就是个骗子。
1: 行了，少带憨粗，赶路吧，路远，别天黑之前到不了。
5: 哦，去。

0: 三太太来了，您来的真不是时候，司令他没在。我知道，我不是来找司令的，马一刀在吗？在，
1: 他在呢，我这就给您叫去。
0: 不用了，告诉他，我在好记茶楼等他。
1: 哎，您慢走。
0: 大姐，有事儿。 那天别以为我刚才给了你点好脸，那天说的话就不算了。大姐，您刚才说的对，我心里一直敬着您这位大姐。您说这个家我管，我那是帮大姐出力呢。
1: 说的这么好听有什么用？你心里有鬼，
0: 怕早晚有一天进了梅家祠堂，身败名裂。
1: 大姐。
0: 亏你还管着这个家，上土匪山这种事儿，怎么能让梅以鹤去？难道你是想让梅家的男人都一块死绝了？瑞芳糊涂，幸亏大姐及时赶到，不然真是……
1: 我出佛堂还真不是为这事儿，今天不是大喜的日子吗？我在想，这新郎新娘总得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0: 我要是不出来，正做不是让你做了吗？有大姐在，我没敢想过，没敢想过就好，想了也没有用。我已经让了你十几年了，今后我不会再让着你了。要是大少奶奶真把贤祖赎回来，这个家也就用不着你管了。 刚才你当着大伙的面，可是答应的。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0: 你在这儿干什么？啊，我是想告诉二太太，大少奶奶特别喜欢那个金镶玉的镯子。要是不出意外的话，我想她一定会带着它和大少爷拜堂成亲的。
1: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0: 三太太，您找我？可不。哎呦，这还是个单间啊，没外人。
1: 马一道，
0: 哎，我早看出来了，你喜欢我。哎呦，我哪敢呀！您可是腾哥的人。
1: 有了牡丹，不再记得我了。我有了正现大洋的机会，哼，我也不再想着他了。什么机会？除了干这事儿，你还会不会干点别的？我得看看你是不是个爷们儿。你当我跟谁都能相好呢？
2: 我当然是爷们儿了。好，梅家大少爷梅贤祖被绑了，这事儿你听说了？我听说了。新郎官被绑票了，那全玉屏的人都知道。梅家凑足了赎金，3万块，全是现大洋。是爷们儿的，能不惦记？
0: 怎么惦记？
2: 怎么惦记？
0: 谁抢了这3万块现大洋，就是谁的了。哎呀，咱玉屏可有这规矩？这哪波土匪先绑了票，送赎金的时候，这别的山头不能抢。谁要是破了这规矩，这红娘子要掐死他。
2: 那是红娘子给土匪定的规矩，你又不是土匪，
0: 那我就更不能抢了。
2: 这事儿要是让我堂哥知道了，
1: 你都让你堂哥吓得快成太监了，哼，还说自己是爷们儿呢。呸，真够笨的。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把自己扮成土匪？到时候谁能知道是你马一刀啊，还是哪个山头的？和香平月好不好？好。
2: 你要解了这3万，你也能买一个。好，这事儿我干了。真的，
0: 美女爱英雄，你就是大英雄，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好了，买到。 以后有的是时间跟你逞威风，现在再不走就追不上了。

0: 这位大姐，是给我做的饭吗？
1: 想吃吗？
0: 想吃，我都饿坏了。可是他们绑着我，我也吃不了啊。要不你给我松个绑吧？算了，不为难你了。你一个做饭的，哪敢给我松绑啊？待会儿你们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回来，准饶不了你。可是我真的饿坏了，要不你喂喂我？
1: 啊？
0: 行吗？

0: 好。
1: 我不喝水，我要喝那个。

0: 舒服，大姐你人真好。我跟你打听一下，我这都来这么半天了，你们大当家的怎么还不露面啊？哦，那个两个小丫头，就是今天早上到我们家门口去踩盘子那俩，在你们这山上是什么作死？你还懂土匪的黑话？
1: 我是有山头的人。
0: 什么山头？
1: 兔尾巴山。
0: 兔尾巴山，啊，那是一个很大的山头吧？
1: 啊，哎，那个我听说你们这儿叫孔雀山孔雀寨，请教一下你们大当家的名号。
0: 白孔雀，
1: 好名字。按说吧，你们这么大的山头，你们大当家的应该名震江湖了。 可是我真是没听说过，待会儿你能不能帮我引荐引荐？你看我又为难你了，你一个做饭的哪能跟大当家的说得上话？算了算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 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 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
4: 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
5: 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
6: 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
7: 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

0: 也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

0: 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今日要不是你绑了我，我大事已成。不过没关系，早晚有一天我会联系三山五岳的朋友，杀进玉屏，宰了马蓉。我要在玉屏的城门口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凡是江湖兄弟都可以到我这儿来安家。
7: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8: 在宁波、
7: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8: 别笑了。
7: 你选什么？
9: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0: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停一下，
1: 这路越走越窄，再往前马车怕是过不去了。
2: 别急，等到这车赶不动了，孔雀山的人他自然就现身了，这都是他们土匪的道儿的。
3: 站住！
2: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来了。你们是孔雀山上的英雄吧？
4: 我们是梅家的人，车上那位是梅家的大少奶奶，我是梅先祖的舅老爷。
0: 这位好汉，我们是来送宝银的，怎么着也算是客，你们不能这样待客吧？
3: 那娘的算谁的客？给我好好看看。杀他们几个用不着枪，枪声传得太远，别惊动了孔雀山上的人。用刀子！
0: 杀得汉子！听口气，你们不是孔雀山上的，敢问，你们是哪路英雄？
3: 哪路？老子是黑龙山上的黑木蛟。
1: 黑木蛟？
0: 我听说黑木蛟是个大英雄，怎么？大英雄要抢我的宝银，
3: 老子就抢了，怎么样？
0: 你根本就不是黑木蛟，你们是哪路土匪啊？难道不怕红娘子吗？土匪的老祖宗可是立过规矩，不抢匪主给别人家山头送的宝银，要是破了这规矩，红娘子会要你的命。
3: 你他娘的一个臭娘们儿，给我提什么规矩啊？我今天就抢了，我告诉你，我今天不再抢你的钱，晚上我要好好收拾收拾你。哥几个，先把这个胖子给我弄死，这娘们留着，今天晚上咱们好好舒服舒服。

吧。

0: 你小子胆子够大的，在这光天化日下，竟敢抢我黑木桥的妹妹！老刘，啊！啊！
1: 马一刀，马龙的堂弟。
2: 对，我也认识他。
0: 这吃喝都不耽误，心倒挺宽的。那是，脑袋掉了，碗大个吗？到了鬼门关，我也不能当饿死鬼。再说你们这个寨子，景色挺好，房子也宽敞。临死之前，还有你这样一位美若天仙的大姐伺候我吃，伺候我喝，我没嫌祖没白活一回。哎，
2: 照这么说，你们梅家不会来送榜爷了？
0: 最好别送，我呀就是个败家子儿，你是不知道，我在玉屏败家那有一号，我从小到大都快把我们家那点家底儿败光了。哎，对了，你们大当家的朝我们家要多少钱啊？好像是3万块。多少？3万？你们大当家的太看得起我了。 他一定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有眼力，知道我没嫌祖不是凡人，我都值3万现大洋了，撕了票我都值了。哎，绑错人了吧？真是个没心没肺的主。
3: 那个，大姐，我还没吃饱呢，你再给我倒2桶酒吧，水也行。别动。
4: 刘当家的，哼！
5: 老六，妹子跟你说话呢。
6: 大哥，我这是气不过，你这一腔热血，碰上个无情无义。
5: 老六，妹子，老六就这个脾气，你别往心里去啊。
4: 玉老大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今天会有事？
5: 啊，我跟梅千祖商定好了，今天午后。
4: 攻打玉屏城，所以今天一早，在天门山口就设了眼线。哎，
5: 他被绑了票，我知道。你去送绑云，我自然也知道你们刚过天门山口，那5个贼人就追上去。大哥不放心，就过来看看。
4: 王小红，你现在反正已经离开了玉屏，给我去痛快话，到底愿不愿意上黑龙山给我们当大嫂？
5: 老刘，大哥，
4: 你让我说。 王小红，我实话跟你说吧，其实我大哥本来没有娶媳妇的意思，是上个月有一个道人经过黑龙山，给我大哥占了一个。他说2个月之内，如果我大哥不娶媳妇的话，他一定会再有血光之灾的。
5: 老六，
4: 我和兄弟们商量，给大哥找个什么样的女人，可是说谁他都不同意。其实兄弟们心里知道。
5: 他心里只有你一个人，老六，你，我，
4: 妹子，他，
5: 大哥，啊，要是觉得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话，那就赶紧给妹妹找个大嫂。
4: 你，王小红，你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不是？
5: 老六，走走走走走，走，
4: 另外跟我走。
5: 来来来，走走走走。妹子，别往心里去，那臭老道说的话不能全信。大哥就是土匪，哪能没有血光之灾呢？是不是？哎，就因为怕死，随便找个女人就成了亲，那还是你大哥吗？是不是？大哥见你安全，就放心了。

0: 谢大哥一片深情厚谊。大哥那日说的话，一字一句，我王小红都记在心上了。只是，我跟大哥说过，我也是有山头的，我们山头也有规矩，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叫纪律。
1: 妹子，大哥知道你们不叫山头，叫队伍，是吧？
0: 之前一直没跟大哥说实话，我是一名红军战士。
1: 妹子，那大哥就更配不上你了。以前跟你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把它全忘了，啊！告辞。
0: 等一等。大哥，我们领导想跟大哥结识，共谋大计。
1: 这恐怕不行。这帮兄弟跟我多年，如果投靠你们，我对不住这帮兄弟们。
0: 大哥，你对我们的队伍了解得太少。
1: 妹子，大哥以后有机会了解你们。妹子，不管你是什么军的战士，咱们是拜过把子的。这辈子，你王小红永远是我的妹子。走了。
2: 大当家的呀！
3: 闭嘴！大当家的，送县大洋的车在半路上被人给劫了。
4: 什么？
2: 什么？我们家派谁来送的榜银？人没事吧？
3: 闭嘴！
4: 榜银劫走了吗？
3: 不知道，又来了一波土匪，好像也是来抢县大洋的。两边交上火了，我们的眼线都是单飞的，怕吃亏没敢掺和，就回来报信儿了。
2: 这他娘的叫什么土匪？匪无匪道，偷鸡摸狗，连往别人家山头送个榜银都敢抢，就不怕红娘子掐死他吗？

0: 我说，不好意思啊，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大当家的，刚才还让你伺候我吃，伺候我喝的，多有得罪啊。
1: 马蓉的干儿子，梅家的大少爷，你还懂得怎么当土匪？
0: 我压根儿就不觉得咱们土匪有什么不好，咱们这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啊。
1: 我看你是评书听多了吧？
0: 不光是听的，也有看来的，《七侠五义》《水浒传》我都看了20多遍了。
1: 你应该读圣贤书啊，你爹怎么管教你的？哎呀，
0: 你是不知道，我就是个有娘生没爹教的主，在我们家谁敢管我呀？哎，
1: 为了你爹梅以鹤是个大善人，怎么养出你这么个儿子？
0: 我一定会给老梅家光宗耀祖的。
1: 你还要光宗耀祖？
0: 今日要不是你绑了我，我大事已成。不过没关系，早晚有一天我会联系三山五岳的朋友，杀进玉屏，宰了马蓉，我要在玉屏的城门口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凡是江湖兄弟都可以到我这儿来安家，没有地种的我给他地种，没有钱花的我给他现代洋花，没吃没喝的丐帮兄弟我全

我没家大药房全包，我要把梅家所有的房子全打开，没地方住的全来住，说不上媳妇儿的我给他说，凡是到玉屏。

0: 梅贤祖，你说的那么好听，为什么要认贼作父呢？
1: 贼？你是说马蓉啊？他也能算是贼？他就是一条狗，一条老不死的赖狗。
0: 少在这耍嘴皮子编瞎话！你认马蓉当干爹，全玉屏人都知道。
1: 不是啊，那个大当家的，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你要是不嫌烦，我就给你讲讲我跟那条赖狗之间的事儿。
0: 那就给我讲讲。
1: 哎，

0: 想当初，
1: 这都走了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见孔雀山的土匪来接呀？
2: 等一等！等一等！
3: 大哥，
4: 这本飞刀你拿着。白孔雀不太好商量，你见了他之后，你就跟他说，你是我拜把子的妹妹。如果他不跟你这个面儿，你就把飞刀拿给他看。不管怎么说，他不会伤及你的性命。
3: 谢谢大哥。
4: 走了。
1: 跟土匪的交情够深的，我看比跟梅仙走的还要深。

0: 凭什么打我？
1: 你就是个笨蛋。
0: 我还笨？要不是我大智大勇、临危不惧、巧舌如簧、委曲求全的认了马蓉当干爹，我能活到今天吗？再说了，我还讹了他10000现大洋，还救了王小红的命，怎么算我都够本了。
1: 你不仅笨，你又傻又笨，你就为了牡丹那个臭婊子，你值得那么做吗？
0: 我告诉你啊，打我可以，不许糟践我的花魁。
1: 他还配当花魁？你叫他干妈他都答应了，为什么呀？他怕死，怕马蓉砍了他脑袋。我告诉你啊，他根本不可能跟你走。你再这么折腾下去，你就死在他手上了。
0: 你又不认识我的牡丹，你凭什么这么说呢？
1: 就凭我是女人。
2: 这个狗屁没家大灶的，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在大车店待了半天，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3: 哥，
4: 大当家的跟六当家呢？
3: 都下山去了。听说梅家大少爷又被别的山头给绑票了。
4: 啊！
5: 别怕啊！早上在天门山口就这动静，我看这回八成是到孔雀山了。

好汉，诸位好汉，诸位是孔雀山上的英雄吧？我们是梅家的人，这位是梅家的大少奶奶，我是梅先祖的舅老爷，我们是来送榜营的，我们是客，你们孔雀山不能不讲待客之道啊！

外孙媳妇，我刚才想半天了，咱俩之间就这辈分。你看，这就是孔雀山上的规矩，你要想上山，他就得往这筐里钻。我不啰嗦了啊。

0: 大当家的，财神到了，一个没缺。
1: 哼！哎呀，山下都浇上火了，还能把赎金一个都不少的送到孔雀山？你们梅家派的是什么人呢？
0: 大少奶奶。
1: 什么？女的？太瞧不起我们孔雀山了。
2: 那个，大当家的您息怒，我们梅家男丁缺，我爹呢病得厉害，派个女的来呢也是迫不得已的。哎，就没有男的跟着吗？不能吧，我那俩兄弟呢，傻的憨粗和舅老爷没来。
1: 我懒得再听他说话了。是，我这就割了他的舌头。
2: 饶命饶命，我不说了不说了。
3: 青叔，周国生了。
4: 好，去吧。
5: 我们天黑之前赶到了孔雀山，县大洋一个子也不少，请你们赶快放人。
4: 是王小红同志吧？你别害怕，自己人。我以前在孔雀山上跟着老当家的白大刀，后来遇上了队伍，就参加了革命。3年前，根据地派我回到孔雀山，为的是寻找机会争取白孔雀。可事到今日，还没取得任何进展啊。
3: 那你怎么称呼？啊，
4: 叫我青叔。
3: 可你怎么知道我就？
4: 根据地派人送的信，让我配合你。啊，对了，你们梅家没男丁了，怎么派你一个女人来送榜银啊？
3: 女人，女人怎么了？

0: 他就是郑卓。
1: 是的，还俩随从在筐里。
2: 弟兄们，都下去。

0: 来人，砍掉双手双脚，扔到后山喂狼。
1: 是。
2: 慢着，凭什么？
0: 我的规矩。
2: 什么规矩？
3: 孔雀山的规矩。大当家要剁你的双手双脚，如果你能说出为什么，兴许还能饶了你。
4: 你只有一次机会，说对了继续搭话，说不对，兄弟们就动手。

0: 白虎将军，白虎却会认为你们梅家看不起孔雀山，把这一见面就会翻脸。
1: 因为我是个女的，大当家觉得我们梅家派个女的来交赎金，是不给孔雀山面子。我王小红虽然是个女的，但从小就听说过花木兰替父从军，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再说，大当家的不也是个女的？
2: 你什么东西？你跟大当家的比？快倒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能猜出我白孔雀心里怎么想的，还没几个人。算了吧。
3: 大当家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

0: 龙山的黑木蕉是我结拜大哥，得知我今天前来拜山，特意送我的，好跟大当家的讨个交情。
1: 都是女人，本该有交情，拿了这个就没交情。

0: 根据地送信来说，你和黑龙山的黑木蛟有交情。
1: 是啊，临上山之前，黑木蛟送了我一把飞刀，刚才搜身的时候被他们拿走了。
0: 说话千万要小心啊，黑木蛟和白孔雀曾经有婚约，要不是老当家的从中阻挠，他们现在早就是夫妻了。
2: 真是个贱女人，自己是梅家的大少奶奶，还出去勾引别的男人，砍了。
3: 黑大哥呀黑大哥，无论我怎么求你，你就是不肯娶我，原来你心里一直有这么个女人，你可真是瞎了眼了。这个女人蛇蝎心肠，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杀人，她根本配不上你。
2: 你说什么？
3: 我压根儿就不想当什么梅家少奶奶，要不是为了活命，谁会嫁给梅先祖这个窝囊废？我心里喜欢的是黑木蛟，可黑木蛟跟我说，他心里早就有了你。今天我算是见着
2: 黑木蛟，他真的这么说的？
3: 那还有假？
2: 起来说话。黑木蛟跟你提过我的名字？
3: 提过。
2: 你说你喜欢黑木蛟，难道你放着大少奶奶不当，愿意给土匪当压寨夫人呢？
3: 我倒是想。
2: 好啊，你这就下山去找黑木蛟，告诉他别再惦记着白孔雀了，让他赶紧娶你当压寨夫人，他也老大不小了，好不容易有个女人喜欢你。
3: 可是黑大哥对大当家的是真的一往情深。
2: 他对我一往情深有个屁用，我根本不认识他。你赶快下山。
3: 大当家的，我是替梅家来赎人的。
2: 你不是不愿意当什么梅家大少奶奶了吗？还赎人干什么呀？
3: 梅家对我有恩，既然派我前来，我就不能空手而归。
2: 人我不给了，这个梅贤祖我留下了。
3: 你留他有什么用？
2: 我爱上他了呀，我要留他当夫君。现在你爷们儿归我了，你赶快滚下山。

0: 小黑木椒吧，让他娶你当压寨夫人。从今以后，我们孔雀山和黑龙山井水不犯河水。
1: 既然大当家的不放人，那县大爷我可得拉回去了。
0: 好啊，他不是还带了两个跟班的吗？来，让我见识见识。

0: 让他们带着县大洋回玉平。青叔，
1: 在。
0: 你亲自带20个兄弟护送他们过天门山口，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
2: 大当家的，这盗匪的肉哪有拖出去道理啊？
0: 混蛋！看不见这个小娘们跟我叫板吗？杀了他之前，我还不能跟他斗斗嘴了。哎呀，你们这群臭爷们没一个会聊天。
3: 大当家的，我哪敢跟您叫板啊？我说要拿回赎金，是跟您说笑的。也请您赶快派人点下县大洋，3万块一个子也不少。梅贤祖，你也应该放了吧？这匪有匪道，钱我已经送到了。您要是不放人的话，传出去对孔雀山的名声可不好啊。
0: 我白孔雀大生下来就是土匪，用得着你教我匪有匪道？你以为你说了黑木椒对我情有独钟，我就会高兴吗？我告诉你，他不会跟任何人说起我们之间的事儿，除非你们俩早已有了奸情。本来今天我心情挺好，不想杀人。你死在孔雀山上，赖不了别人，只能赖你自己，自作聪明，自以为是。
4: 白孔雀之所以绑了梅贤祖，除了要钱，更主要的，梅贤祖是马蓉的干儿子。老当家的死在马蓉的手里，白孔雀对他是恨之入骨。
3: 哎，梅贤祖啊，孔雀山拿了绑银却不肯放人，估计今天咱们俩都得死在这儿了。认命吧，马蓉想霸占你梅家的产业，这回应该能得手了。八成白孔雀跟马蓉是一伙的。
5: 混蛋，谁跟马蓉是一伙的？大当家的，你一声令下，我现在就宰了这王小猴。
6: 宰了。
3: 大当家的，马蓉为了霸占梅家的产业，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定梅贤祖通匪之罪。你们知道吗？今天我送县大洋的车就被马蓉的堂弟马一刀给劫了。为什么？还不是马蓉怕你放人。你若放人，就代表你孔雀山绑票是真；你若不放人，就说明他梅贤祖通匪不假。白孔雀啊，你这么大的山头，难道就没派2个兄弟在县城里打探消息吗？
0: 你猜对了，我白孔雀从来不好那一手，你当我是黑木椒啊？我孔雀山山清水秀，我才不舍得让我的弟兄到你们玉屏那种脏地方去。我只听说梅贤祖认了马蓉当干爹，其他的我一概不知。
3: 梅贤祖是认马蓉当了干爹，但是背后有很多迫不得已。大当家的要是不烦，我给您讲讲。
0: 好啊，讲讲就讲讲，我正想听呢。

0: 腰腿痛，关节疼，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一。

0: 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 一个现实。

0: 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多云，20到29摄氏度。德州阴，20到29度。聊城阴，21到30度。泰安多云，21到31度。菏泽小雨，22到26度。枣庄阴，21到30度。济宁阴，21到30度。临沂多云，22到30度。日照阴转多云，21到28度。青岛多云，21到28度。烟台多云，21到27度。威海多云，19到26度。潍坊多云转阴，21到29度。淄博多云，18到30度。滨州多云，19到30度。东营多云，20到29度。济南多云，20到29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3: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又打听到什么了？哼，你想把马荣灌多了攻取玉屏，就凭黑龙山那百十来号兄弟，亏你也想得出来。
1: 我那可是好计策，要不是白孔雀捣乱，我现在大事早成了。
2: 现在倒好，害得我跟你一块等死。
3: 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4: 揽衣观形志，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5: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
4: 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2: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4: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
2: 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6: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2: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7: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0: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2: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3: 锵锵锵，哎。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荒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4: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

0: 和老老太爷，他们问我为什么没看好贤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
1: 老爷，瑞芳知道老爷心里最心疼大少爷了，可是请老爷往宽了想，好歹不是还有二少爷吗？
0: 贤祖的美家至关重要。

0: 死的麦当，怎么还没消息？老天保佑啊保佑，我忍气吞声了半辈子，你让我挺起腰杆足以为然。
1: 哎呦，我的麦油郎，这是出什么岔子了？怎么又被绑匪给绑票了呢？邢婆子，太太，你有什么吩咐？
2: 邢婆子，你生过孩子没有？
3: 生过，我生了五个呢。哦，
2: 你到屋里来，我有话问你。
3: 哎，恭喜呀，太太，你这就是怀上了，甭找郎中看，错不了。哟，我得赶紧给司令道喜去了，好跟司令讨几个赏钱。
1: 哎，别，先别急着告诉司令。啊，赶明儿啊，我跟司令要赏钱，让他多赏你点啊。你先下去吧。
3: 谢谢太太。
4: 全玉屏的百姓都知道了，梅贤祖认了马荣当干爹，也是因为那天在法场。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梅贤祖跟马荣是亲还是敌，大当家的自己分辨了。
1: 二妹，
5: 不错，梅贤祖，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你跟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没掺假。啊。

0: 白大当家的，你一直绑着我的嘴，是怕我跟王小红串供啊？王小红，你刚才说的那些，我都跟白大当家的说过一遍了，幸亏你没胡说八道，要不然你可把我给害了。大当家的。
1: 既然我们都与马蓉有仇，就请您给我个面子，放了梅仙祖吧。梅家上上下下都很着急，梅老爷旧疾发作，要是梅个准信儿，我真担心老人家再急出个好歹来。
2: 我都说认他当朋友了，难道会不放他？至于你的面子，你有什么面子？我跟你的事儿还没完呢。梅仙祖，一会儿你下山路过黑龙山的时候，给黑木蛟带个话。
0: 明天早上，在天门山口给这个女人收尸。二妹三妹，给梅仙祖松绑。等一等，白孔雀，你要杀王小红，就连我一起杀了。人家是为了赎我。
2: 才上的山，要是因此送了命，我梅贤祖岂能独活？看见了吗？这才叫英雄！他为了救你，敢去糊弄马蓉，当着玉萍所有百姓的面说你是他的媳妇儿，就凭这一点，你就该踏踏实实在梅家当大少奶奶。你凭什么再去勾引黑木蛟？
0: 他没有。 他能有幸认识黑木蛟，还不是因为我？你是不知道，他也是个争强好胜的女人，哪肯在你面前服软？刚才你们这一问一答的，我都听见了。他说的都是气话，故意在激你呢。王小红，你个笨蛋！我爹也是老糊涂了。
2: 怎么派你来送赎金？你上山干啥来了？你忘了？你跟大当家的这叫板，你不想活了？大当家的，想认错？别，我白孔雀从来不吃这一套。我看你也不是善茬，张口闭口花木兰、梁红玉的，来吧。 比试比试吧！你是使枪还是飞刀？我白孔雀从来就没有遇到过比我强的女人。如果真有，她活着就没我，我活着就没她。就枪吧，给他拿把枪。

0: 看看你的枪快，还是我的飞刀快！我跟你赌的是命，愿赌服输。孔雀山的所有弟兄们，二位三位，听好了，如果今天我输了，谁也不可以寻仇，放了王小红和梅贤祖下山。
1: 大当家的，
2: 少说废话，来吧！我数到五，如果你没有拿枪，我的飞刀也会出手。
3: 哎，我说。

你怎么把香放下了？正如大当家所说，梅贤祖对我有恩，我受梅家众多前来赎人，却自作聪明惹怒大当家，千错万错都是我王小红的错，我只求一死，绝不连累梅贤祖。大当家动手吧。 只求我死后，梅贤祖能够平安下山。

0: 你们俩喝，我敬你一碗。
1: 媳妇儿，喝，这是大当家的，看得起你。喝完这碗酒，我做主，请关老爷给你俩拜个干姐妹。

0: 我不想跟一个女人跟我实在太像了，我容不了她。
1: 大当家的，你怎么这样？
0: 我们不打了。
1: 我说你，
0: 王小红，我白孔雀心眼小，容不下你。有你在，我活着干什么？ 佩服你是个好女人，所以刚才我敬了你一碗酒，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一次如果你再不开枪，你就是个傻子。这一次，我只数三个数。

0: 山口山的黑木就要来攻山了，到哪儿了？已到山口。
1: 兵来将挡，你死我活。

0: 孔雀，你看这阵势啊，有模有样的，行。
1: 黑木匠，你的弟兄呢？亮出来吧。孔雀，
0: 我没带兄弟啊。
1: 你不是要攻山吗？
0: 我如果不说攻山，那你能见我吗？人也见着了，滚吧。你看你，还是那脾气。
2: 我大老远来的，怎么也得让我到你山寨里边喝口水吧。哎，这叫什么事儿啊？本来今天是咱们俩的洞房花烛夜。本来你也没想跟我入洞房。你又打听到什么了？哼。
0: 你想把马蓉灌多了攻取玉屏，就凭黑龙山那百十来号兄弟，亏你也想得出来。我那可是好计策，要不是白孔雀捣乱，我现在大事早成了。现在倒好，害得我跟你一块等死。哎，
1: 临死临死，还有你这么个傻女人陪着我，也算是值了。其实啊。 要不是你，我根本死不了。你说你逞什么抢啊？谁送榜银不好，偏偏你要来？
2: 梅贤祖，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0: 谢谢啊，喝吧，喝完了快滚。孔雀，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9年。8年前，老当家的仙师，我前来祭拜，那个时候啊，你还不让我上山呢。你不来更好，他还能走得高兴点。快点喝，喝完了赶紧走人。
1: 哎，孔雀，你这山上怎么这么空啊？
0: 黑木蛟，怕我虚实来了是不是？被我爹给说中了啊！你们黑龙洞像鬼住的地方又阴又潮，惦记上我们孔雀山了。
1: 孔雀，老当家当年对我有些误会。
0: 是，你孔雀山，那是风水宝地。按我来说，这是女人住的地方，我不感兴趣。酒也续完了，喝完了赶紧走吧。
1: 哎，孔雀，我上山之后，怎么没见到梅大少爷，跟我的一妹啊？
0: 我就说嘛。
2: 你去年不来，上月不来，偏偏今日而来，看来你无事不能三宝殿呢。哎呀，时候可不短了。我来的时候招子明亮，看得一清二楚。这孔雀山吧，山势虽然不险峻，但是攻起来很难占到便宜。我估摸着，这黑木蛟八成打不赢。
3: 哎，打不赢你倒是别来呀！我梅贤祖，凭着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八成还能给咱俩说出一条活路来。这下可好，等死吧！哎，王小红，你说咱俩这是什么缘分？我抢花轿，为的是我的母的。 哪成想把你给抢来了，阴差阳错的，咱俩还拜了堂，闹得整个玉屏都知道你是我们梅家的大少奶奶。哎，这瞎话编的，我都当真了。在阳间，咱俩没机会成夫妻了。今天，咱俩要是真的被一起砍了脑袋，

0: 到阎王爷那儿，我让他老人家做主，咱俩成个阴婚得了，好歹是个伴儿。
1: 想得美，什么缘分，倒霉的缘分！我王小红这辈子怎么碰上你了？
2: 哎呀，都快死了，咱俩就别掐了。
0: 待会儿，白孔雀对咱们下刀子的时候，我拉着你的手，啊。
3: 孔雀，不是我说你啊，今天是人家小两口大喜的日子，哎。你已经收了人家的榜银，就把人家给放了，怎么你还想给人家弄一个洞房啊？
4: 你管你的黑龙山，我管我的孔雀山，我怎么做用得着你教我？
3: 哎呦，孔雀，我不是教你，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绑别人，单单绑一个梅仙祖，你不是为了梅家的钱？你是想打马蓉的脸，对不？
4: 被你说对了，本来想拿了榜银就撕票，跟马蓉没什么江湖道义可讲。
3: 哎呦嘿，如果你撕了那个票啊，那马蓉啊会乐死。
4: 行，你少啰嗦啊！这一天我听好几回书了，梅贤祖跟马蓉到底怎么回事，我一清二楚。
3: 哎呦嘿，孔雀，你清楚就好。我有一招。让你打马蓉的脸打得更狠，想不想听听？嗯，
4: 听听就听听。
3: 你听我说啊，
0: 也没机会给你磕个头了。
5: 你说什么？给我磕头？谁稀罕？
0: 本大少爷是有良心的，就是有时候说话口不对着心。王小红，我对不住你，我跟马蓉这个仇吧，本来跟你没关系，都是我把你给硬搅进来的，今天又害得你跟我一起要丢了性命，我真的是对不起你。刚才你为了我把枪放下，这就叫舍生取义。我一个大老爷们儿都未必能做到，你却做到了。我打心眼里我佩服你，真的，王小红。哎，我也起不来，没法给你磕头了。但是我在心里边谢你了啊。
5: 不稀罕，
0: 来世我做牛做马我报答你。
5: 你说的？
0: 我说的，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这还差不多。
4: 这个主意好，让我想想。

0: 那我就给你黑木椒一个面子，我们孔雀山和你们黑龙山联手，灭灭马蓉的威风。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哈。那王小红能白话，明天露脸的话都要他说。
1: 这个好。
0: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露脸的话让王小红说了？那你为什么非让我张嘴？
1: 孔雀，
0: 王小红说她喜欢你，你为什么不娶她？
1: 我是什么人啊？啊，土匪头子，跟人家不是一路人，那娶了人家不耽误人家姑娘了吗？是不是？

我要是嫁给你，就是不孝。现在我们俩都是土匪头子了，就不要再想着寻常人家的儿女之情。

0: 哎，二位小楠姐，这位大叔要宰先宰我，他是个女人。
1: 闭嘴！
0: 哎，我说，王小红，咱俩一人自有天相。我说，
1: 闭嘴！
0: 哦，我闭嘴。
2: 王小红，你跟青叔出去，你的义兄黑木蛟找你有事商量。
3: 跟我走。
0: 多谢大当家的不杀之恩。什么事儿啊？我跟着一起去商量商量吧。
2: 你不能走，你要留下来陪我喝酒。
0: 喝酒？好事儿啊，喝酒得人多才热闹。你把老黑和小红都叫进来，咱们一起喝呗。
2: 我就要跟你单喝，怎么着？不愿意呀？
0: 不是那意思，能和白大当家的一起喝酒，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2: 二妹、三妹，好菜好酒给我端上来。
4: 是。
5: 大哥，多谢大哥救命之恩。
6: 有什么好谢的？那把刀给了你之后，我就后悔了。我跟白孔雀已经有10年没见了，他的脾气还是那么暴躁。我就怕那把刀帮不了你，反而会害了你。不放心，我要过来看看。
5: 白孔雀的飞刀果然厉害，大哥要是不来，小妹我今天恐怕凶多吉少了。
6: 妹子，你我是拜过把子兄妹，咱客气的话就不要说了。哎，妹子，我跟白孔雀定下了一个计划，明天在天门山口唱出大戏。
5: 唱戏？
0: 哎呀，我说这个主意太好了，这就是梁山好汉叫板高太尉啊。来
2: 来
0: 喝。
2: 嗯，书里真有这段？
0: 我也想不起来有没有了。不过这个事儿要干，动静越大越好，得让玉屏的老百姓全都来看热闹。人来的越多，他马蓉的脸丢得越干净。
2: 那我也不能敲锣打鼓的挨个去请啊。
0: 哎，我有个主意，让我那俩傻兄弟连夜下山。第一呢，给我爹报个平安；第二呢。白大当家的，你这山上有几个会写字的？全都给我叫来，
2: 干嘛呀？
6: 明天天门山口见。

多谢青叔，要是没有青叔提醒，我恐怕……还说呢，我差点被你吓死。要不是你临危不惧啊，现在早遇难了。王小红同志。

0: 帮我把这个捆上行吗？哎呀，今天早上在天门山口我就看见你了，说话厉害点，长得那是真漂亮。
1: 你就不怕我一鞭子抽了你的小脑袋瓜子？
0: 脑袋小，计策多呀。梅先祖那点鬼心眼，那都是我教他的。
2: 嘿，你个小兔崽子，都什么时候了，还从这儿充大辈儿吹牛皮？小心我打掉你门牙！还瞪眼？你给我听好了，这件事儿要是办不好，我就不认你这个兄弟，这辈子都别想再跟着我混吃混喝。
0: 是，你放心放心，我真是他舅老爷，他老跟我没大没小，我先给自己弄口水喝。

0: 贼听着，明日晌午到天门山口接回你的干儿子梅贤祖和梅家大少奶奶王小红，要是不来，你就是……
1: 哎呦，二太太，你赶紧念呐！就是什么？
2: 就是乌龟王八蛋，生孩子没屁眼儿，全家祖坟十八代都得给刨了。欢迎玉屏百姓前去观礼，绝不乱杀无辜。
3: 你怎么这么清楚？
2: 我刚进门的时候也顺手捡两张。
3: 落款白孔雀黑木雕，这土匪绑人的时候是一波呀，现在怎么成了两波联手了呢？
2: 嗨，外甥女婿，你管他联手不联手的吗？反正现在是咱大少爷安然无恙，大少奶奶她也安然无恙啊。
4: 可是哪有这样的绑匪呢？
3: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土匪绑贤祖是针对马蓉的。
2: 外甥女婿，要不说你是这一家之主，就是明白事儿。
5: 这什么人干的？夜里太黑，没抓着人呢。
6: 快，把徐令子叫下来，挨街挨巷的举手，千万不能落到老百姓手里。
5: 来不及了，有人敲锣，把全城的百姓都吵醒了，几乎我家家都看到了。
6: 伙伴，叫线儿走。
5: 是。

0: 是，舅老爷的话不能听。你个傻子，你跟我说实话。大少爷，他是不是真的没事啊？是，没事。
1: 那土匪把他留在山上干什么？
2: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

0: 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 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

0: 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0: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1: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

0: 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宁可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3: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你爷们带过来？
4: 大少奶奶，你快把大少爷带过来呀！
5: 土匪是不会轻易让我们过去的。他们说了，有桩公案要跟马司令聊一聊。
3: 少废话！你听土匪了？赶紧把你爷们带过来！
5: 不敢，这身后有几百条枪对着呢。
6: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7: 人旺气旺，
8: 身体旺，
9: 财旺
8: 福旺，
9: 运到旺。
6: 感恩祭祖又旺旺，
9: 家庭旺旺，
6: 招财纳福又旺旺，
9: 公司旺旺。
6: 记得要用旺旺哦。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1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了。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香炉。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去食谱。
4: 千里送旺，万里到家。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啊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对眼光的时候呢，这个眼光师非常耐心，眼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7: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黑金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这个废物，连个黄小红都接不住。
1: 二狗啊，自从独眼龙排长带着你们七排在黑。

0: 副部，戏牌的编制就被我取消了。可是我还让你当戏牌的排长，让你可着劲儿去挑人，知道为什么吗？
1: 不太明白。
0: 那就是到有一天我用着你的时候，你既可以是我的兵，也可以不是我的兵。
2: 不是您的兵，
3: 更糊涂了。
2: 谢狗永远是司令的兵。
3: 哎，别喊了，你这脑子一时半会儿是想不明白。
2: 我跟你直说吧，明天土匪要在天门山搞跟我交战，我给你们洗牌拳法重奖，你们早点去提前在这埋伏，不能穿这身皮。只要土匪一出现，就给我使劲的轰，连人质一块轰，往死里轰，最好把他们都轰死。轰完就跑，跑到远远的，过个十天半拉月再回来见我。啊，
4: 明白了，
2: 大哥，这个主意好啊，虽然要不了马儿子的命。
3: 可是也给三哥四哥五哥报仇了。老六，这个主意好是好，但是也要提防马蓉。
5: 你怕他不来？
3: 不，我是怕他施诡计，这样对人质不利。
2: 那我们怎么防？
3: 老六，你连夜带兄弟前去布防，占领所有制高点，不得让任何人靠近。好。
6: 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们梅家开3万现大洋吗？因为在你心里，我值3万。好算账。
7: 我们孔雀山从来都是逢3取2，退回属下1。逢3取2，怎么个取法？没弄明白。
6: 喝多了吧？你这都听不明白。你们梅家不是送来3万吗？明儿个，你带回去1万。
7: 千万别！
6: 这是我的规矩。
7: 你干嘛定这样的规矩啊？
6: 不想跟别人结死疙瘩。
7: 好，大当家的规矩不能破。可那10000现大洋我也不带回去了，就当我收下来，好不好？你帮我把它换成军火，10000块能买多少条枪，我心里清楚。都存在你孔雀山上，让兄弟们先使着。可有一点，等我举义旗的时候，这些条枪都得听我调遣。
6: 你说的这是真的假的呀？真的，我做梦都想占山为王，一呼百应，替天行道，恨谁杀谁。恨谁杀谁？你这叫替天行道吗？
7: 啊，不对，是谁可恨杀谁。
6: 你说我这是喝多了还是咋的？看你还挺顺眼的。
7: 真的，我梅贤祖也特别的敬佩大当家的。要不这样吧，咱俩拜把子，我来给你当二当家的，你看如何？
6: 你还真是个没心没肺的主。
7: 黑木椒像你这样就好了。那个大当家的。
8: 你和老黑黑木椒之间，
9: 不许问。
8: 喝酒。
9: 哎，
8: 孔雀山的老当家的为什么不同意白孔雀和黑木椒的婚事？
9: 老当家的没儿子，他女儿嫁给黑木椒以后，连地盘也被黑木椒给吞了。更重要的是，当年马蓉围剿孔雀山。 黑木椒没有出手相救，其实后来也弄清楚了，马蓉围孔雀山是假，在黑龙山下打下了埋伏，就等着黑木椒下山呢。可黑木椒呢，在玉屏城安了眼线，又怎么会轻易上当呢？可就这样，两家结了仇。不过，我们大家伙心里都明白啊，白孔雀。

0: 想好怎么说了吗？
1: 我怕说不好，辜负你的信任。
0: 你去最合适了。我和黑木娇都是土匪，我们说了，老百姓也不会信。你梁家女，又是梅家大少奶奶。哎，我听说你还义诊送药给老百姓一个月啊？那你说了，老百姓肯定信。你得说的马蓉没脸在玉屏待下去，最好把他给我说死。
2: 刘老娘子，发现一支队伍也奔这边来了。
3: 什么打扮？没穿兵服。
2: 看过去。
3: 是。

0: 刚才肯定是骂人的，小心啊！放箭在那，把你们兄弟的军饷把分娘给我抢回来。
1: 好。

0: 知道该死，司令毙了我吧！
1: 毙了你，他妈枪子都比你值钱，滚！
2: 司令，凶了八兄弟的飞鸽到了。
3: 怎么说？
2: 昨天夜里，黑木桥连夜派人占据了天门山口的。
3: 呸！谢二狗已经让土匪打得屁滚尿流跑回来了，这鸽子才到，飞得也太慢了。
2: 司令息怒，眼下是咱们要赶紧拿出对策。
3: 拿什么对策？不去，黑木桥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现在我去天门山口，不请等着吃亏吗？
0: 那
3: 什么呢？把城门都给我关上，老百姓一个都不许出城。
0: 是，
3: 我就要看看土匪他会不会死票。
4: 报告，
0: 报告司令，赵特派员来了。
2: 赵特派员，
3: 真他娘的让我算准了。
2: 司令，这赵特派员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会儿。
3: 先别提这事儿，接他去。
0: 来人！
5: 行，马司令，
3: 笑什么呀？
0: 赵特派员，
6: 上回你走的时候啊，我就跟我的兄弟打赌，说用不了一个月你准回来。到今天。
5: 等一个月，
6: 你看看。
3: 特派员，请用茶。
5: 我一进城就听说今天有大事儿啊，这土匪简直是嚣张之极，嚣张之极呀！
3: 土匪嘛，就是土匪，都这样。
7: 马司令。

0: 怎么打算？怎么打算？哼，我堂堂一个剿匪司令，能听土匪的调遣？不去。
1: 不可，万万不可呀！有何不可？一则，土匪跟马司令较上号了，司令要是连去都不去，老百姓会以为您怕土匪，这要是传到了省城，太难听了。二则。 要是从梅家二太太那论，被绑票的梅贤祖可是白大帅的外甥，您要是不去，万一土匪撕了票，白大帅会怎么想？啊？三则，梅贤祖认了您当干爹，全玉屏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干儿子被绑票了，您都不去，这可是失信于民呐！以后老百姓还能相信您能剿得了匪吗？您可是玉屏的剿匪司令啊！

0: 老爷身体不好就别去了吧，天门山口风大得很呢。
1: 今天一定要去的，上土匪山原本就应该我去，儿媳妇替了。如果今天天门山口接险阻，我梅以鹤连去都不敢去，岂不让天下人笑话？梅家连父子之情都不讲了。去。
2: 娘，求娘了，你别让我在家里温书，我想去天门山口见大哥哥。
3: 好，娘也得去啊。
4: 老爷，老爷，三叔公、四叔公、七叔公都来了。
1: 没想到还惊动了三位长辈。
5: 嗨，还说什么惊动啊，昨天夜里头我们就瞧见土匪的传单了。
6: 好多老百姓都要看热闹，我们是梅家的长辈，当然要去啊。
7: 土匪说了，不伤及无辜，就算是真要交火的话，我们都这把年纪了，不怕死。
1: 那咱们动身吧。
8: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9: 司令，我听说土匪跟您叫板，让您上天门山口，哎呦，可担心死我了。您去不去啊？
8: 本来不想去，现在是非去不可了。
9: 那我陪着司令。
8: 你是想陪着我呀，还是担心没险阻啊？
9: 司令要是不愿意，
8: 那你到底是想去还是不想去啊？哼，魏文，哟，给太太备辆车，到了那儿让他离我远点，别让土匪的子弹打着他。
10: 是。

0: 特匪人下车吗？我不下车。万一子弹不长眼睛呢？土匪跟马龙有仇，我们还看热闹呢。
1: 还是司令下的重任，您就离远点吧。万一土匪要是玩阴的，也伤不着您呢。
2: 就在这儿吧。
3: 保护好太太。
4: 是。

0: 黄静清，
1: 哎，
0: 我又认错人了。我认错人，你答应什么呀？
1: 这位先生，
0: 我叫黄三儿。

0: 你要是忘了，我给你提提醒。想当年在花园镇柳家，咱俩可住在一个屋里，啊，你呢是柳家请来的郎中，专门给太太和大小姐看病、调养身体。我呢，跟着柳家的大管家跑腿儿。那梅家的二太太，不就是当年花园镇柳家的大小姐柳瑞芳吗？要不我领你去认识去。今天这人多，20年前那档子事儿要是抖了出来，可有热闹看。
1: 侯三，
0: 认我了？
1: 认，咱们是有交情的，当年你帮了我不少忙，我哪能不认你？这你先拿着。今天这个地方不是说话的地儿，改天我上花银镇去看你。
0: 不用。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着，颠过来调过去的，我就想啊，那我的故人现在飞黄腾达了，那我不能还在华阴镇受苦，所以呢，我这一大早就来玉屏。你要想找我呢，你就上那萧家客栈。哎，这都在哪吗？
1: 就是跟梅家大药房在一条街上。
0: 啊，我在那儿等你。啊，
1: 好。

0: 就连那多年的老和尚进了一
1: 王先生。
2: 哎，又是你，你怎么来玉屏了？
1: 黄先生不是也来了玉屏？
2: 你不会是跟着我来的吧？
1: 您说是就是，刚才我看见黄先生和王老员外叙旧了，他还给了您现大洋。
2: 是又怎么样？
1: 您跟王老员外什么交情啊？他年轻时在华阴镇的事儿，黄先生可清楚？
2: 清楚，一清二楚。
1: 那时候华阴镇的柳家，那可是不得了的大户。
2: 那是，那会儿我跟王俊，就那个王老员外，当年就全都在柳家。
1: 太好了，黄先生，这下咱们可有的聊了。
2: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呀？你不会是梅家的人吧？
1: 是又怎么样？
2: 哎呦，我知道好多秘密，可不能让梅家知道。我凭什么告诉你呢？
1: 我也有县大洋，我给的准保比他们给的多。
2: 我要那么多县大洋干嘛呀？我想要娘们儿。
1: 别碰我！我可是自淑女。
2: 啊？什么？自淑女？哟，难得，一辈子没让男人碰过，自己把头发梳起来的。哎呀，难得，喜欢，我喜欢。哎

0: 这真是，值了！
1: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你爷们带过来？
2: 大少奶奶，你快把大少爷带过来呀！
3: 土匪是不会轻易让我们过去的，他们说了，有桩公案要跟马司令聊一聊。
1: 少废话，你听土匪的，赶紧把你爷们带过来。
2: 不敢，这身后有几百条枪对着呢。土匪说了。
1: 这庄公案要是不了，我跟我爷们儿都得没命。不过来拉倒，大伙儿可都听见了啊！没见大少奶奶叫停土匪的，那我可就不管了。本司令还有公务在身，啊，散了吧。
4: 想跑？

0: 号呢？太带劲了，人有戏看了。
1: 你瞎说什么呀？
0: 哎呀，是啊，这一炮下来得打死多少人啊？哎呀。

0: 马司令，你大炮可对着咱呢，咱们都活不成了。趁热来，趁热闹的，四路无非。这是土匪吗？怎么都架上炮了？
1: 马司令，这么多老百姓都来了，咱可不能跟土匪硬干呐！啊，
0: 请马司令以民生为大计，切勿动怒，切勿动怒啊！
2: 闭嘴吧！
3: 连车都不敢下到废物，要不是你他娘的逼宫，老子能来前面山搞吗？
4: 形势不妙啊！要不咱们回去？土匪要叫板的是马蓉，咱们就不该来。
5: 特派员，这人太多了，咱这车也开不出去呀、啊。
3: 马司令，梅家的各位长辈，梅老爷，爹。
5: 玉萍的父老乡亲们，我王小红今日也是迫不得已站在这儿和大家说话。土匪头子让我转告大伙，他们会说到做到，不会滥杀无辜。但要是有人要占他们的便宜，也绝不可能。大家都听到了，我们这头顶之上有土匪一百条枪，我身后除了这两门大炮以外，还有200条枪对着。
3: 要是交上火，对谁都没有好处。
6: 受废话，
5: 玉萍的百姓都成我的子民，我是他们的父母官。
6: 老子要剿匪，也不再今天伤了一个百姓。
5: 我马蓉这个司令，那就算白当了。
3: 这土匪要了的公案，皆因我梅家而起。昨日是我跟梅家大少爷、梅贤祖大喜的日子，可哪成想。 梅贤祖在去接花轿的路上，就在这天门山口被土匪绑了票。土匪绑票是为了要钱，梅家把玉萍所有的钱庄都跑遍了，才凑够了钱让我给土匪送去赎回梅贤祖。可是没想到，半道上出了差错。大家都知道，咱们玉萍这地方自古就有土匪，可是土匪跟我说，他们土匪也是有规矩的。 第一，不抢花轿，不劫新娘子；第二，不劫别的山头到手的财神。要是坏了规矩，红娘子会显灵，夜里会掐死他。可是昨日我在给孔雀山送榜银的路上，却被别人给劫了。劫到的不光要抢县大洋，还要杀人行凶。你们想啊，要是我死在半道上，土匪拿不到榜银。
7: 我和梅贤祖今天还能站在这儿吗？
8: 这是哪家土匪啊？这么缺德啊！
9: 不是土匪，
10: 闭嘴！你这是，
9: 这哪家土匪这么缺德？红娘子都不怕，
10: 就是，这是要害死我们大少爷啊！太缺德了！
11: 太缺德了！

来这儿，要给大伙看个清楚。

0: 这不是马一刀吗？我说，你怎么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呢？你想他娘的害死你爷爷我呀！玉屏的父老乡亲们，他你们应该认识吧？他是我干爹马司令的亲堂弟。
1: 成天带着大兵吆五喝六的满玉屏收剿匪的银子，原来他就是土匪啊！大少爷，你错了，他不是土匪，可是他冒充土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腾哥，马司令，我说的千真万确呀、啊！上次在法场，我们就被梅先祖这臭小子给糊弄了。王小红他不是东北，他就是土匪。我亲耳听到，他管黑木椒叫大哥，黑木椒管他叫妹子。
0: 回来，哥，先把这个女土匪给我毙了！啊，马司令。啊
2: 就当着一平百姓的面，你们开枪啊！哎，大少奶奶，你不能这样啊！
0: 马司令，
2: 马司令，
1: 我说的都是真的，兄弟们，快开枪啊！兄弟们，开枪啊！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3: 你，畜生，给我闭嘴！
0: 黑木椒，

0: 司令，别来无恙啊！玉屏的父老乡亲们，在下就是黑龙山黑龙洞大当家的黑木鹫。 就在昨天，这个畜生干了谋财害命的事儿，竟然冒充我黑木鹫的名号。我黑木鹫虽然是土匪，哎，但不敢坏了老祖宗的规矩。这种伤天害理、天地不容的事儿，我黑木鹫绝对不干。可我听说这个畜生啊，是马司令的堂弟。哎，马司令。
1: 今天我可要给你讨个公道啊！还有我，
2: 诸位，我就是孔雀山的白孔雀。昨天在这儿，是我派人绑了没险阻。
1: 大哥，快看下他们，他俩都是大匪首，兄弟们，快杀了他们！
2: 马一刀。 你说王小红和黑木鹫称兄道妹，我倒要问问你，你是在哪儿听到的？是不是在我们孔雀山下呀？你到我们孔雀山下干什么去了？你劫了榜银，我以为梅家根本就不熟人了呢。这万一我撕了票，和梅家的梁子就结下了，马一刀啊，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3: 梅家大少奶奶，你倒是问话呀！如果不帮我们沈清这段公案，小心背后枪口走火。玉屏的父老乡亲们，这匪有匪道，土匪收了钱起码不会伤人性命。我从小生在玉屏，土匪的事没少听过。谁家要是没钱，土匪绝不会抢他。只要是送了榜银，土匪也绝不会撕票。
4: 马一刀，你的耳朵很灵吗？是，我承认，那日在孔雀山下，我的确跟黑木鹫称兄道妹了。可是怎么个缘由，我得跟大家说清楚。那日，我带着梅家的舅老爷傻大憨粗来到了孔雀山脚下。

0: 黑木娇救了我的命，我难道不该叫他一声大哥，不该谢谢他吗？应该，应该。
1: 土匪还不错，比这个该死的马一刀强。
2: 对，这还不如土匪，
1: 好，过瘾。人家称兄，我自道妹，客气而已。
3: 我黑木娇知道自己是土匪，总不能坏了人家的名声吧？梅家大少奶奶，接着审。
4: 马一刀，你是马司令的堂弟，昨日我和梅贤祖大喜，有没有请你去喝喜酒啊？请了，请了，我认了马蓉当干爹。
3: 我拿他们都当亲哥们弟兄，昨天一大早我就让凤大管家订了100多坛子好酒，给他们送去。我还让德一楼、顺风楼、如意坊三家大馆子给他们军营送席啊！马一刀，你吃我的，喝我的，还害我，你他娘的良心被狗吃了！
5: 你没良心，马一刀！
3: 马一刀，
1: 你良心没良心？什么东西？
5: 你喝了我梅家的好酒。 吃了我梅家特意为你准备的好饭好菜，却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说，谁派你干的？
3: 说！
5: 你们几个说，是谁派你们揭我梅家的榜印，还化妆成土匪嫁祸他人？你们说不说？要是不说，身后的枪可就要响了。
3: 不是马一刀带我们干的，他说有8台到的，他说劫了，发给我们每人20块现大洋，还带我们逛三片窑子。好啊，马一刀，
5: 你劫的是3万块现大洋，却分给别人20块，你的心也太狠了吧！
3: 干爹，你的兄弟们还逛窑子呢？啊！
5: 马一刀，我谅你也没这么大胆子，是谁让你干出这种事儿？快点说出来，否则你身后的枪可就要响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

0: 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2: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3: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4: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5: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6: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7: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8: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9: 锵锵锵，哎。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荒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0: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冲冲，爸爸冲冲，
12: 你忘我就忘，
11: 妈妈我忘
13: 我忘，
11: 妈妈你不够忘，
13: 好精神旺旺，
11: 我忘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4: 你忘我忘大家忘，我们都忘记师徒。
15: 梅仙祖，
16: 哎，
15: 那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女人，你也就是个瞎眼的货，跟这个比差远了，这个能为你舍生取义，那个宋榜银呢，今天多谢你替我们费口舌了，带着你爷们儿走吧。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 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6: 为难，不会派你去的是马司令吧？
19: 啊，不是，狗日的马蓉，六爷看你今天怎么收场！
20: 哎，我说，马司令，我的干爹，不会真的是你让他干的吧？干儿子怎么得罪你了？你这是要把我往死里整啊！你怎么当的干爹？有你这样当爹的吗？
21: 什么东西还当司令呢？连土匪都不如。
22: 就是，你是怎么当干爹的？还是个司令啊？
23: 就是啊，
24: 大当家的不允许伤及无辜。
25: 这件事要是我马蓉干的，就让大帅毙了我。
24: 马一桑，老子平常对你不薄，你他奶奶的财迷心窍干出这种事儿来啊！我他妈毙了你！
26: 大哥，我可是你的亲堂弟呀！
25: 谁给你这么大胆子？
26: 大哥，我从小就胆小，我哪有这胆子呀？
25: 那你说。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是谁让你干的？
26: 是梅家的。

0: 三叔公来了，三叔公这么大年纪，德高望重，能出这种主意吗？疯狗，到处乱咬，
1: 这怎么扯到我头上来了呀？
2: 干爹，你这枪法也太好了，你干嘛不让他把话说完呢？
1: 这种畜生，让他多喘一口气，我都堵得慌。
3: 玉屏的父老乡亲，我马荣当的是国家的兵，扛的是国家的枪。我们有管住好自己的手下，对不起国家。虽然是我的堂弟，我也不能姑息养奸。我一枪毙了他，以正光法。
4: 可我看着怎么像杀人灭口啊？
5: 他就是嘛，就是杀人灭口嘛！啊，马荣。
6: 你这就是杀人灭口！你杀人灭口！马荣要杀人灭口！马荣要杀人灭口！马荣要杀人灭口！媳妇儿，过来，过来！媳妇儿，要我看，咱们是误会我干爹了。
1: 我干爹那是大英雄，计谋高深的很。他就算是想劫这绑银，也不会派马一刀这个笨蛋。哎，玉屏的父老乡亲，玉屏自古匪患猖獗，你们也都看见了，土匪连大炮都有了。但是，大家不要怕。
5: 有我马荣在，玉屏就是太平的。我管什么黑母教，什么白孔雀，胆敢来犯，格杀勿论。
4: 马荣，别跟我这耍嘴皮子上威风啊！我今天说好了，不赏你无辜，才放你一马的，知道不？
3: 哼，
4: 早晚有一天，我要跟你真刀实枪的干一场。我兄弟的命，我要跟你讨。
1: 还有我的杀父之仇，
4: 马荣，你的脑袋早就不是你的了。借你在脖子上多扛两天，等着你姑奶奶来取吧。
1: 哼，我今天不收拾你们，也是看在你们帮我抓了这几个败类，我马荣给你们报个全。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国家的军人，你们是土匪，我早晚代表国家。
5: 教了你们，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的脸！你还代表国家？你那国家管老百姓的死活吗？嗨，我黑木教虽然是土匪，我这帮兄弟，那个个都是好老百姓，被你们逼的，没吃没喝才上家当的土匪。马荣，我今天代表兄弟们警告你，你再打着国家的旗号搜刮民脂民膏、滥杀无辜，小心我点了你的天灯！
7: 来，闹点动静，给大当家的擂鼓助威。

0: 梅姐、木娇、白孔雀，你们让我办的事情我已经办完了。你们土匪是讲规矩的，对吧？那梅贤祖的命保住了，
1: 保住了。
0: 多谢二位，也要谢谢玉屏的父老乡亲们，谢谢你们给梅家面子。如果今天你们不来，这桩公案审不成。 梅贤祖的命恐怕就难保了。
2: 我们不是给土匪面子，我们是给你马小红面子。
3: 你救了我女儿的命，又一人送药，你有了事儿，我们怎么会不来？
2: 是啊，是啊，王医生，以后不管有啥事儿，只要。

0: 谁敢动我的女人，有本事的，从老子来啊！马司令，放心吧，我的手上有准儿，你的女人毫发无损。这远远的偷看，又有大兵护着，我一猜就是牡丹。听说以前是万花楼的头牌婊子，也想让我们弟兄们开开眼。这一看，也不过如此嘛。
1: 就是，梅仙祖，哎，那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女人，你也就是个瞎眼的货，跟这个比差远了。这个能为你舍生取义，那个，宋宝银呢？今天多谢你替我们费口舌了，带着你爷们儿走吧，放心。
2: 你身后的枪不会走火，多谢。走。玉屏的父老乡亲，感谢你们今天来，给这件事情做个见证。我黑木教虽然是土匪，但不做缺德的事，今天不会做，将来也不会做。兄弟们，撤！
3: 大少爷，大少爷，
4: 大少爷，
5: 大少爷，
6: 大少爷，
7: 大少爷，
8: 大少爷，
9: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

0: 兄弟们不动，土匪狡猾，等百姓们回城了，咱们再撤。
1: 是。
2: 弟兄们，各司其职，保护百姓回城。
3: 是。
2: 脸都丢光了，还玩这套？
4: 父老乡亲们，我们梅家，谢谢大伙了，谢谢大伙了！
5: 看见了吧？梅县主他媳妇一唱一和，羞辱你爷们儿，你听美吧？
6: 司令怎么这么说？我听明白了，只有司令才是真心疼亲。
5: 少他娘的废话！
6: 非要去天门山口，不就是想见梅县祖吗？他又没死，早晚会来接你的。就算他来了，牡丹也不会走的。
5: 不会担心你，
6: 司令就得信我。牡丹，牡丹怀上了司令的孩子。牡丹也万万没想到，不瞒你说，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会有孩子。
5: 打13岁开始接客，老鸨子为了不耽误生意，就让我一直吃药。他早就死心了，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有孩子。没成想，刚到了您家，就怀上了您的孩子。从此以后，牡丹一定死心塌地地跟着司令，如有二心，天打雷劈。
6: 你说的是真的，真的。就因为怀上了孩子，一下子想通了。不光是，牡丹心里跟明镜似的。牡丹知道，跟梅县祖结仇全都是因为我。你是大司令，今天却在天门山口生了那些土匪的窝囊气，这些也全都是因为我。 是因为我非要去天门山口的话，你早把那些土匪一枪一个全给宰了。可是你没有跟他们拼命，你是怕那些土匪伤着牡丹。司令，牡丹是个有心的女人，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儿，牡丹看得明白，心里想得清楚啊，司令。

0: 司令，我爹托人捎信来了。司令对我们金家的大恩大德，你但只能这辈子伺候司令，来好好的报答您了。
1: 司令，只要能怀上，牡丹愿意给司令生10个儿子。

爹，我今天丢人丢大了，我不能再忍了。老虎总打盹，他们还以为我是病猫。我要真是病猫，我儿子生下来还不得笑话死？

0: 爹，你就等着吧，用不了一个月，全收拾了他。我的妈呀！还好回别瞎话。马蓉今儿在外边受了气，万一要是冲我出去的话，给我个枪子，那可就是一尸两命啊！ 我怎么却流眼泪了？明明就是在路上编的瞎话，怎么就被我说成真的了？我的麦油郎啊，我的麦油郎，你到底能不能了解我？你说，你跟王小红一唱一和的，你。
1: 是不是早就把我给忘了？而且，我现在怀了马蓉的孩子，你会不会不要我了呀？
2: 爹，酒席就别补办了。我又败掉三万现大洋，哪还有脸喝喜酒啊？
3: 你当你爹有三万块现大洋啊？那都是你二娘垫的。快去给你二娘磕头去。

0: 大少奶奶出生入死，把你赎回来，你该怎么做啊？我现在对她挺好的，
1: 赶紧让她生儿子，给梅家传宗接代，那才是真的对她好。
2: 那接下来怎么办？你就要跟梅家当大少奶奶了？
3: 暂时只能这样了。
1: 那你还能继续当西医女先生吗？
3: 这个名字太别扭了，早就改叫王医生了。梅老爷很开通，我想他应该会同意。
1: 根据地盘人来了，希望你能再搞到一些药品、医疗器械还有手术器械。如果你能继续当医生，应该……
3: 嘿，上回那些药都用完了。
1: 西云山根据地的药品供应比咱们的还紧张。 政委就让医疗队把节约下来的药品支援他们了。政委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有你在。
3: 是吗？我会努力。
1: 长辈都等着咱们呢，走。干什么？什么干什么？啊，那个，在孔雀山上，以为要死在一起了，我就想我得拉着你的手，这样，来世托生成人，咱俩才能互相认识。你不是这么说的，你说。
4: 来世做牛做马也要报答我。我说过这话？哦，想起来是说吗？那我也得拉着你的手啊！不拉着你的手，我来世变成牛马，我怎能认得你？对不对？哎，
5: 怎么？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娘，我带着您儿媳妇儿给您磕头来了。都怪儿子大意，让土匪绑了票。听说把您都惊动了，幸亏您做主，让儿媳妇儿送了赎金，才把儿子赎回来。
1: 回来了就好。
2: 小红。
1: 婆婆，儿媳给您。

0: 娘，知道您喜欢清静，我们走了。
1: 哎呦，这快起来！这
2: 二娘，您坐好了。
0: 今儿个，我们必须给您磕一个。要不是您出的现大洋，我肯定被土匪撕票了。
3: 二娘，你就让我们俩给您磕个头吧，他大难不死，多亏了您。

0: 哎，还有谁？
1: 还有我爹，他也急坏了。
2: 哎呀，对，得给老丈人磕个头去。

0: 大少爷，您可让老朽，大少爷，王家是小门小户，但是这个礼节不能亏。你既然给我这个老丈人磕头，我就得给您个红包。哎，好，我收着。老丈人，我得谢谢您。您生了个巾帼英雄啊！
1: 他大智大勇，临危不惧。 敢舍生取义，敢在玉屏百姓面前骂得马龙无地自容，我真是佩服您。您这姑娘怎么生的呢？老丈人，我再给您磕个带响的。
2: 哎，不是，使不得，使不得，快快快，请起，请起。
3: 爹，儿子和儿媳妇儿给您磕头了。

0: 儿媳妇，快起来！先坐，快。儿媳妇，昨天是大喜的日子，让土匪给冲了，好日子已过，喜宴就不补了吧？
1: 全听公公安排。
0: 刚才跟亲家公商量了，按理来说，明天是第三天，你应该回你的娘家花荫镇去回门。你家里边也没什么亲戚了，你爹的意思是也免了。
1: 那是自然，一切从简。
0: 什么都免，梅家有个规矩不能免，就是新媳妇进门要开祠堂认祖宗。凤姐
2: 啊，
0: 大少爷和大少奶奶给列祖列宗磕头的日子是
2: 初十，老老太爷立下来的规矩。成亲三天回娘家，成亲五天开祠堂。
0: 好，请雷氏家族的长辈族人，初十开祠堂。
2: 好。
3: 怎么了？
1: 别老拉我了，怪别扭的。
3: 再拉一会儿。

0: 做好。
1: 王小虎，你又救了我一命，我梅贤祖得说话算数，我给你磕个头。
2: 哎，我不是说了吗？我不稀罕。
1: 那不行，男子汉大丈夫必须得知恩图报。
2: 你说了来世做牛做马报答我，这个我应了。
1: 来世太远了，那就是个笑话。
2: 我可没当是笑话，怎么？你要反悔？是谁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哎呀，你还是让我给你磕一个得了。
2: 哎，你这么大个人给我磕头，怪别扭的。
1: 有啥别扭？夫妻对拜不都是互相磕吗？
0: 不是时候，
2: 正是时候。这个头先记着，以后有你磕。
3: 大少奶奶，二太太让我叫你上我房间去，说有事儿要商量，你方便吗？
2: 方便，走。

0: 二娘，这是……
1: 你上土匪山之前，大太太就有言在先，只要你能毫发无损的把险阻带回来，这个家就由你说了算了。哎呀，
2: 我可管不了家。
1: 凤姐管家，你做主，有凤姐帮忙不难。
2: 是，我会尽心尽力的帮着大少奶奶。
1: 不行。
2: 我真的做不了，我本来想跟二娘说，我要继续当医生，咱们梅家大药房的西医诊所可不能停啊！
1: 这可不合梅家的规矩。你现在是名正言顺的大少奶奶，还想每天抛头露面呢？
2: 所以啊，我想求二娘跟公公好好说说。
1: 就算是说，也得等开祠堂以后吧。
2: 二娘，我一天都不想等，玉屏的老百姓需要一个西医。
1: 他们也等不了。哎，那好吧，我找机会跟老爷说说。凤姐，你把家里的事儿跟大少奶奶好好介绍介绍。哎，
2: 大少奶奶，
1: 这个呢，是家里的太太和两位少爷月前的册子，这些是大药房那边每天送过来的账册。这些
2: 凤娘，
1: 你叫我什么？
2: 我听贤祖就这么叫您。哎呀，大少奶奶，那是大少爷胡乱瞎叫的，您可不能跟着，这样没了规矩，我只是个下人。贤祖跟我说了，要是没有您从小带他，他早就没命了。您怎么能是下人呢？再说了，同样的人，谁上谁下？我从小就没见过我娘，是喝米汤长大的。贤祖是喝您的奶长大的，他叫您娘。 我得随着他叫，我一定像对亲娘一样对。以前这个家都是您管的，以后我也绝不插手。您定的规矩，我一条都不改。

0: 初时开祠堂。好啊，大少爷和大少奶奶给祖宗磕头的日子，我也把柳瑞芳的皮剥开，让祖宗看看。阿四，
1: 在，
0: 你不是找到个姓黄的吗？
1: 是。
0: 怎么样，他都说了些什么？
1: 他人已到了玉屏，今天在天门山口，我亲眼看见王福给他献大洋。
0: 我要他的口供，我要他和柳瑞芳、王福三头对质，要不然这一切都是我们瞎猜。快去找那个姓黄的，要什么给什么。
1: 这，
0: 快呀！
1: 是。

0: 你是有罪，可是你不该死。土匪抢的你前面占据了有利地形。再说了，要真打起仗来，你也不是人家对手，你哪会打仗啊？起来吧，起来。我让你起来，你这……
1: 那司令叫二狗来，有没有什么别的吩咐？
2: 赵特派员，认识吧？
0: 认识。
2: 你到他的办公室去，跟他说，司令，我不敢这么说。线狗对司令永远忠心耿耿。
3: 小点声，忠心耿耿就这么说，
2: 去。
0: 是。
2: 司令，梅家的三太太来了。
3: 奶奶的，他还敢来？
4: 老天饶命了你！司令饶命，也是夫妻百日，我们还有个儿子呢。
0: 赵七，
4: 我怎么知道那是我的儿子？老天有眼，我可没跟别人好过。
0: 滚开！
4: 跟老子好的时候，没有陪梅克睡过。是，我陪他睡过，睡过好几年。
0: 可是，我一直就没有怀上过。自从跟司令在一起，我们就有了嫌疑。
4: 你这个儿子细皮嫩肉的，哪有点长得像我啊？你这个骚货，以后少听儿子，老子现在自己有儿子了。司令，你可不能不认嫌疑。他是你的儿子，他真是你的儿子，我是当妈的。
0: 我心里有准。
4: 装个屁呀！他姓梅，有本事你把他改成姓马。老梅家不是有家规吗？女人在外边偷了男人，是要开祠堂的。司令，你可不能对我这么绝情啊！
0: 自找的。
4: 以后谁问我跟孩子做主啊？
3: 你不是有本事吗？你都敢鼓动马一刀解绑银了，你还用得着别人给你做主吗？有本事你自己把梅香祖冻死，再去弄死梅一鹤，梅家的全部财产不都是你跟你儿子的了吗？滚呐！再不滚，老子的刀就不认就情了。滚！
5: 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6: 真的。
5: 马蓉干的好多事我都有证据，证据呢？我都准备好了，没敢带过来。如果特派员想看，今天晚上如意楼的包间我给您带过去。
6: 好，特派员，您最好一个人来。马蓉眼线众多，要让他知道了，我可就没命了。
7: 放心，放心，有我保着你的。 马蓉，他不敢把你怎么样。
5: 好，晚上见啊。
6: 好。

0: 司令。
1: 坐那儿。啊，坐那儿。啊，坐我那儿。
2: 今天天门山口发生的事情，好好的替我润色润色，给大帅写一份公文。
0: 今天这种事儿，也要向大帅上报吗？
3: 你当我愿意给这么麻烦是吗？
2: 不报不行啊，咱们不报，姓赵的也得报。
0: 那您得容我好好想想。
2: 想个屁！就你那个脑子不给你说明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想死你，你也想不出来。您说，让你润色，不是让你替我遮羞，你要把土匪写得越猖獗越好。而且还要巧妙的承认，上次剿匪不彻底，黑木蛟没死，卷土重来，重新又占据了黑龙山。马上写。
1: 写好了之后，连夜要写下一份。下一份写什么呀？到时候告诉你。大帅呀，今天马蓉把您的脸可是给丢尽了。自此，玉屏百姓还怎么能再相信政府呢？那土匪比马蓉还可信呢。我想玉屏。 军政大权分割之日，时机成熟。
2: 炎阳春牌全鹿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202-5463， 成分全鹿肝、锁阳九炒、党参、地黄、牛膝、熟地黄、熟石子、菟丝子、山药、盐补骨汁、枸杞子、盐水炒、川芎、酉炒。
3: 肉苁蓉、九当归、八极天、炙甘草、天冬、五味子、蒸、麦冬、炒白术、覆盆子、盐杜仲、芡实、花椒、茯苓、陈皮、制黄芪、小茴香、酉炒、盐去段、青盐、葫芦巴、酉炒、沉香、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肾填精、健脾益气，用于脾肾量亏损致的老年腰膝酸软。 神奇乏力，胃寒肢冷，尿次频数，代下。用法用量：口服，一次6至9克，一日量4。炎阳春牌全鹿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202-5463， 成分全鹿肝、锁阳九炒、党参、地黄、牛膝、熟地黄、熟石子、菟丝子、山药、盐补骨汁、枸杞子、盐水炒。 川芎、酉炒、肉苁蓉、九当归、八极天、炙甘草、天冬、五味子、蒸、麦冬、炒白术、覆盆子、盐杜仲、芡实、花椒、茯苓、陈皮、制黄芪、小茴香、酉炒、盐去段、青盐、葫芦巴、酉炒、沉香、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 补肾填精、健脾益气，用于脾肾量亏损致的老年腰膝酸软、神奇乏力、胃寒肢冷、尿次频数，代下。用法用量：口服，一次6至9克，一日量4。炎阳春牌全鹿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202-5463， 成分全鹿肝、锁阳九炒、党参、地黄、牛膝、熟地黄。
2: 厨石子、菟丝子、山药、盐补骨汁、枸杞子、盐水炒、川芎、酉炒、肉苁蓉、九当归、八极天、炙甘草、天冬、五味子、蒸、麦冬、炒白术、覆盆子、盐杜仲、芡实、花椒、茯苓、陈皮、制黄芪、小茴香、酉炒、盐去段、青盐、葫芦巴、酉炒、沉香。 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肾填精、健脾益气，用于脾肾量亏损致的老年腰膝酸软、神奇乏力、胃寒肢冷、尿次频数，代下。用法用量：口服，一次6至9克，一日量4。
4: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 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5: 黄庭坩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6: 览衣观形志。 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7: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2: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3: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4: 锵锵锵，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荒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5: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乐泰亮下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梅贤祖，
2: 叫我大少爷。
1: 梅大少爷，咱得讲理啊，这东西谁看着谁掉脑袋。
3: 你拿了我的银票，掉脑袋活该。
1: 不，我，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取货？
2: 还真说不好。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坑。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帅呀、啊，今天马蓉把您的脸可是给丢尽了。自此，玉屏百姓还怎么能再相信政府呢？那土匪比马蓉还可信呢。我想，玉屏，军政大权分割之日，时机成熟了。是是是是是。谢大帅，赵某是玉屏老家。能够成为玉屏县长，也是光宗耀祖啊！我一定为大帅尽心尽力，绝不辜负大帅的厚爱。
6: 哎呀，赵特派员，您来也不事先打个招呼，以贺好出门迎接呀！
5: 哪敢劳驾以贺，兄啊！这马蓉失职啊，土匪绑票都绑到您家里来。我此次来也是给以贺兄压惊来的。
6: 啊，快坐快坐。啊，
5: 其实今天我也去了天门山口，这马蓉把咱们玉屏的脸都给丢尽了，把大帅的脸也给丢尽了。大帅听了以后震惊愤慨，愤慨震惊啊，这也让他下定了决心。上次我和以贺兄二太太商量之事，可能很快就要落实了。
7: 哦，不知县长的人选是？
5: 我呀，是竭力保举以贺兄出山，可大帅说收到了家信，以贺兄说身体不好，不愿意受这份累，大帅也表示理解。
6: 主要是难以胜任，难以胜任呢。
8: 以贺呀，在信中已向白大帅表述了玉屏的名义，
7: 就像赵特派员安排的那样。
5: 哎，我哪敢安排，我哪敢安排呀、啊！我只是提示而已，提示而已。
7: 赵特派员还没有说呢，未来玉屏的县长是哪位大贤呢？
5: 赵某不才，受白大帅的赏识，暂时代理。等以后以贺兄的身体好了，愿意入室为官之日，赵某马上上线，马上上线。
6: 好，恭喜赵特派员，贺喜赵特派员呢。日后梅家还想特派员多多关照。
5: 以贺兄客气，二太太客气了。东西呢？
9: 东西？
5: 你怎么这么磨叽啊？你不是掌握了马蓉克扣军饷、搜刮民脂民膏的证据吗？赶紧给我呀！明日本特派员调任玉屏县县长的公文就到了。我看你是个人才，到时候我任命你当警察局长，如何？
9: 啊？
10: 线儿狗，还不磕个头谢恩？
5: 马司令。
10: 嘿嘿嘿嘿嘿。

0: 甩甩甩甩。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0: 到了一品，跟我说三道四啊！我能去吗？
1: 建议都是一心为公，
0: 狗屁！
1: 胡小子忘了，上次就在这屋里，你敲诈了老子400块钱大洋，什么你们老太爷要过80大寿了，你儿子要留洋了，有俩丫头还是闺中待嫁了。
0: 幸亏本特派员会向大社汇报的，银票我也会上交。
1: 上个交，一个月都过去了，你怎么还没交啊？为什么偏偏要在今天交啊？糊弄鬼呢？鬼都不信！今天在天门上口上土匪占了上风，那么多的老百姓长着眼睛呢，戴着耳朵呢，往后他们还能相信本司令吗？他们宁肯相信土匪，所以我必须责任，我还得告诉老百姓是黑木椒杀了你。
0: 土匪就是土匪，土匪就要蹬鼻子上脸，潜回了玉屏，谋杀了政府要员，这样老百姓才会怕土匪，老百姓才会相信我，依靠我，我好再向他们收剿匪的捐，我也好再跟大帅要兵，再剿匪，所以，我杀了你才算是一心为公，你死了也算为公，也算对得起国家。
1: 马蓉，胆大包天，胆大包天了你！我可告诉你，大帅的公文明天就到，本特派员就是新任命的玉屏县县长赵县长。我知道，幸会还有3个小孩呢。本司令就不会在大帅的身边也有个朋友。
0: 你，
1: 今天老子必须宰了你！
0: 谁想到玉屏来分，我马容易被更，就是找死。
2: 县长，
0: 哎，马司令，我当务之错，知错了。上次你给我是4万银票，我一直带在身上，还给你，还给你，好吧？玉屏县县长，我也不当了，不当了，不当。
1: 玉屏废患猖獗，
2: 军政大权可不能分呐！
0: 啊，马司令。
2: 我连夜就给白大帅写公文，连夜写公文。
0: 看吧，省城来的要员，身上装着40万银票，40万呢，
2: 能为土匪脱财害命。
0: 司令，
2: 马司令，马司令，县长，助纣为虐啊！
0: 司令说不让用枪，枪声传太远，惊动别人不合适。 咱怎么事儿？你知我知。

0: 少爷，大少奶奶，这两天啊累着了，担惊受怕了，就早点歇着吧。哎，你们两个别在这守着了，我不是给你们找了住的地方了吗？从今天晚上开始，这个屋子没你俩的地儿。走吧。
1: 妈，就不走。
2: 哎，你说他们俩晚上怎么睡呀？
3: 哎，你怎么把灯给灭了？
1: 你是我的新媳妇儿，我不急猴似的灭了灯像吗？
3: 我可警告你，别想占我便宜。我去睡外面。
1: 哎，别！我睡外面，外面不如里面舒服。你是女人，我应该让着你。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哟，他还活着呢。
3: 还好意思说，三天半新鲜，再也就不管喂了。
1: 你还真有心，把他带过来了。
3: 我是怕听不到他叫唤，睡不着觉。
1: 有意思。要说呀，咱俩是真有缘分。我打小就喜欢听虫叫唤。

0: 你吃饱了吗？饱了。有枣糕还想不想吃？动心了？枣糕不能在屋里吃，咱们去那个好地方，走。
1: 少占我便宜，这也叫占便宜啊！在孔雀山，我想来着，要是就死在山上了，有你陪着我，也算是老天爷眷顾，多少是个伴儿哈。
2: 谁要跟你死在一块儿？
1: 嘿，嫌我配不上你啊？你说呢？也是。
2: 我哪比得上黑木蛟啊？那我替他说媒，你怎么不答应啊？要不然你再想想吧，黑木蛟那可是盖世英雄。
1: 幸亏我没答应，人家黑木蛟有白孔雀呢。白孔雀？哎呀，我觉得吧，我觉得他俩没缘分，还不如咱俩。
2: 我跟你也没有缘分。
1: 咱俩还没缘分，这才认识几天呀，就共患难好几次了。我之前要是没有牡丹，我真没准我就……错了错了，不该提的。哎呀，又吃醋了。
3: 谁吃醋了？这事我一想起来就生气。你说你为了一个女人弄出这么大动静来，万一土匪跟马蓉在天门山口交了火，那得死多少无辜百姓？
1: 可说呢。
4: 梅仙祖，你说，你之前到底想的什么阴谋？我能想什么阴谋？哎呀，你赶紧回去睡觉，我有个急事儿我给忘了。
5: 二狗，干得不错啊！别闲着，带上你那帮兄弟，城里城外给我忙活忙活去，都给我露上面，千万记住，一定要把黑木蛟的名号留下。
4: 明白。司令，公文写好了，请您过目。不用了，坐下。马上起草第二份公文，10万火急，连夜送到省城。
6: 内容：
4: 土匪进城扰民，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更胆大妄为之，谋杀省城特派员赵世芳。
7: 赵特派员死了！
8: 死了！土匪还抢走了他随身携带的4万银票，快去！
7: 好你个梅贤祖啊！你可把我诓惨了呀！啊！
8: 说好昨天中午你现在才来，还给我连门都没敢出。
7: 我花13000块现的药，买你这点破玩意儿，你还不该替我看着吗？
9: 梅贤祖，
7: 叫我大少爷。好，梅大少爷，咱得讲理啊！这东西谁看着谁掉脑袋。你拿了我的银票，掉脑袋活该。
9: 不，
7: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取货？
9: 还真说不好。我原来的计划呀被打乱了，我想快则半月。
7: 多则半年，半年。哎，我取货之前，你们仨得在这儿给我好好看着，听见没？
8: 不行，这没这规矩啊！
7: 规矩？你做的是什么生意？你还讲规矩？我13000块够买你们三条贱命一辈子的了。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帮我看着，哎。 我就豁出去银票白花，我让我干爹马司令现在就毙了你们仨，信不信？赶紧给我找把趁手的家伙，我带走。
6: 看你干什么呀？

0: 可是我看见，啊，不过他们都蒙着面，我可没看清楚脸，也不知道是谁带的队。韩老六呢？还是熊老八？
1: 不可能，哪有土匪干了恶事还留名的？又不是绑票，要赎金。
0: 是啊，那黑木椒是大英雄，有目共睹。哎，不会是他们在天门山口大胜马龙？
2: 白大当家的，大哥，黑龙山今天算是报了大仇了。弟兄们，今天我黑龙山当年过。不光是黑龙山，今日一役，是黑龙山与孔雀山联手一战。黑龙山的兄弟们，让我们用手中的酒敬白大当家的，还有孔雀山的兄弟姐妹们。
3: 像个娘们似的，有话快说。
4: 我是说，你嫁给我得了啊！咱们两个山头合在一处啊，你做大当家的，你放心，我的兄弟们绝对不会欺负你兄弟姐妹，怎么样？
3: 我爹有话，不能不孝。
4: 那如果你一辈子不嫁，岂不是更不孝？
3: 少说废话，我是来喝庆功酒的，不是来说这个的。
5: 说这个我可走了，不说了。白大当家的，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液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睡觉，让黑木娇过来陪我和三太太。
7: 大哥，哎，实话实说，要是跟王小红比起来，还是白孔雀跟你更像一点。
8: 老六，那当时我要跟他提亲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啊？
6: 我敢吗，大哥？谁不知道你和白大当家的这么多年那疙瘩没解开？
7: 老六，王小红这辈子那都是我一妹。
6: 以后就不要再说了。现在有了现成的白孔雀，谁还提王小红啊？你说咱们黑龙山要是和孔雀山连了手，互相照应，咱以后还用得着怕马蓉吗？
7: 多年前，我向孔雀山老当家的提亲，那也是这个意思。
6: 大哥，要我说，你和白孔雀那是你有情他有义，中间就隔了一个白孔雀他爹。

0: 这老头都死八年了，怎么还阴魂不散呢？
1: 不许胡说，那老当家的那是大英雄，不可以对他不敬。
2: 好好，大哥，
0: 我又错了。其实男人和女人啊，就是那么回事儿，中间就隔了层窗户纸。现在他都睡到你屋里去了，你就赶紧去把窗户纸捅破不就完了吗？
1: 这怎么可以呢？
0: 有什么不可以的？不就是那俩小丫头吗？你交给我。
3: 哎呦，二位大小姐，哎呦，辛苦辛苦！来来来来来，喝碗水，喝碗水。
4: 来来来，
3: 二位你也来一碗。
5: 韩老六，你人还挺好的嘛。
1: 是啊，
2: 好归好，就是还没娶上媳妇儿呢。
5: 大当家说的对，这男人啊，就是不能夸。如果你要是在我们孔雀山上，像你这样对我挤眉弄眼，我一鞭子抽死他！
3: 哎呦，韩老六得罪了，得罪了。

0: 你平时装的正人君子，趁我睡着了，你竟然敢轻薄我！
1: 哎呦，白大当家的，这都是误会啊！
0: 误会？你怎么进来的？我二妹、三妹呢？
1: 他们……
0: 我问你，我那两个妹妹呢？ 说，怎么回事？
2: 白大当家的，六当家的有令，让我们俩在这守着二位姑娘。

0: 白大当家的，这事儿真的不怪我大哥，这都是我。你们俩都这么大岁数了，该秀波下驴就秀波下驴吧。
1: 你混蛋！
2: 我告诉你，韩老六，要不是因为你跟黑木蛟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我今天非去了你的狗命不可。
1: 韩老六混蛋，该死！
3: 黑木蛟，给我叫起来！哎，大哥，你气是发了不小，可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了。大哥，剩下就看你自己的了。兄弟没招了，老六，
4: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现在没法收场了吧？你去跟白公爵把事情解释清楚。去。

我去，算怎么档子事儿啊！大哥，兄弟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啊！大当家当！老六，老六，这老六真不是个东西。

0: 孔雀，孔雀，这男人就是不能多喝酒。这酒后，你酒后什么？
1: 我记了。
0: 孔雀，你说这一个大男人呢啊，欺负一个弱小的女子，算什么本事啊？
2: 孔雀，孔雀，你别哭啊！你这一哭，我这心都碎了。我代表韩老六，啊，给你跪下了。
0: 你个死老黑！
2: 死老黑！死老黑！哈哈哈哈哈！

0: 睡了吗？我知道你没睡着呢，要不我进去，咱俩再说会儿话。
1: 别进来。
0: 好像我真要占你便宜似的。有什么便宜好？

0: 这种事儿，
1: 老刘，昨天有没有兄弟下山？
2: 没有，一个都没有。除了在山上喝酒的，就剩了24个值夜的兄弟，
1: 三个人一个岗，都互相看着呢。我保证，没有一个走单的。
2: 这么说来，一定是马忠的诡计。昨天咱们在天门山口得了民心，他这样做
1: 就是想让老百姓恨咱们。

0: 大当家的，你昨天晚上不是在黑龙山上吗？
1: 啊，
0: 我怕你今天回来的路上遭埋伏，就在城里安了几个眼线。大山想碰上这样的事儿，是眼线亲眼所见的。
1: 不可能，昨天晚上黑木匠喝醉了，怎么可能带人去杀人放火呢？对呀，我也不相信。那韩老六虽然用下作的手段把我和三妹迷倒了，但是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儿。黑龙山的人干不出这种勾当来。
2: 二姐，你倒好，你怎么还替韩老六说开好话了？
3: 本来就是嘛，如果他不是正人君子的话，咱们现在还能这么好好的吗？
0: 他迷药都用了，怎么能是正人君子呢？二姐，我看你的心是被那臭男人给迷住了吧？
3: 说什么？行了行了，你俩吵吵什么？没见过男人是吧？
0: 静叔，
3: 啊，
0: 这事儿一定是马蓉的阴谋，不能让黑木椒背黑锅。
3: 嗯。

0: 没大少爷的方法好，公之于众，去把所有会写字的全都给我找来。
1: 是。你们都是去干嘛的？光天化日之下，将顾伟入住无人之境，烧杀抢掠，又挑人命啊，还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别枉枉了。
2: 省城来的赵特派员都惨遭毒手，这要传出去，他们要全国震惊。
3: 司令息怒，司令息怒啊！都是弟兄们守城不严，让土匪趁虚而入了。
2: 赶紧下安民告示，向百姓许诺，本司令不日即将出城剿匪，为民报仇。这次剿匪的捐就全免了吧？出这么大的事情，还怎么好意思跟老百姓收钱？
4: 大队接兵。
2: 西边让何江的冯司令出兵一个团，东边让东周的李团长支援我。
5: 是。
2: 省城的公文发出来，还得给冯司令和李团长两天准备时间，5天后出城剿匪。这一次不杀了黑木蛟，我绝不姓马。
6: 老爷，您快来看看这布告吧。啊！上面写着，说昨天来咱们家那个赵特派员被土匪给宰了。是，
7: 你看。
8: 老爷，听说昨晚土匪进城了，烧杀抢掠，奸淫妇女。
7: 布告上都写着呢，赵世芳也被土匪谋财害命了。
6: 什么？
7: 原本想玉屏有了真正的县长。
6: 能有一番新气象，这还没上任呢。不会是马蓉干的吧？这个别乱讲。马蓉虽然飞扬跋扈，可总不至于敢谋害政府要员吧？啊，这
7: 布告上写的清楚，是土匪干的。
6: 土匪？昨天在天门山口，我看着好像大少爷和大少奶奶跟他土匪都有些瓜葛。
7: 明眼人谁看不出来啊？凤姐啊，快快，把他俩给我叫来。
5: 哎。

0: 给爹和二娘请安。
1: 不必那么多虚礼了，今天有要紧的事儿。布告你们看了没有？
2: 什么布告啊？
1: 你们自己看吧。儿媳妇儿，你看呢？
2: 假的，这指定是有人栽赃嫁祸。
1: 我问你了吗？
3: 公公，我跟黑龙山的土匪打过交道，依我看，这不像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1: 土匪就是土匪。玉屏的土匪有很多年没有进城扰民了，梅先祖，这一切都是从你开始的。
2: 这也赖我？
1: 我说错了吗？非得让我当着大少奶奶的面把你的所作所为都揭穿吗？
2: 爹，这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

0: 关系。
1: 好，就算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贤祖啊，你已经是娶了媳妇的人了，以后不准再和土匪有任何往来。
2: 贤祖，还不快答应！
0: 是，爹。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2: 华陵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览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3: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4: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5: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6: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7: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8: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9: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0: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1: 上次的合作不错，彼此之间有了信任，要不然一诊送药的时候我也不能指名点姓的找你。
12: 王医生，之前合作的事儿您就不要再提了，这万一让人给揪出来，你我可就没命了呀。
11: 周老板的意思是以后也不想合作了。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

0: 脱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带下个春暖花开。
3: 儿媳妇儿，听二太太说你每天还想去诊所吗？
4: 是，我是一名医生，不能在家里闲着。
3: 闲着？大太太、二太太共同做主，这么大的个家，都交给你管了，你能闲吗？我们梅家没有这样的先例。你已经嫁入梅家了，以后诊所就不要去了。我已经请人从省城请西医医生了。
4: 公公，
3: 家有家规，就请大少奶奶不要再多说了，管好这个家，康好贤祖，早点给梅家传宗接代。儿媳妇，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0: 你去当医生，你想干嘛呀？要不咱们回去，我陪你跳皮筋儿吧。
1: 我要出去一趟。

0: 我真没想到，梅老爷不同意我再去诊所。这个封建腐朽的大家族，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相信他们。
1: 我现在在想，如果暂时不能去诊所，弄药品的事儿就只能……
0: 还找那个周老板。是啊，周老板实力最大，一次性能解决根据地的需要。
2: 可是那个周老板太狡猾了，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是他，个儿挺大呀。
1: 来了。

0: 小子，这回算是让我逮着你了吧？你够狠的，上回那一棒子差点打死我。
1: 我不认识你，少来这一套。我媳妇儿刚从这儿出去，你还不认账？我告诉你，我梅贤祖打小就会说一句话：有仇不报，誓不为人。
2: 哼，像你这种流氓无赖，上次我就应该一棒子打死你。
0: 认账了，那可就别怪本大少爷不客气了。
2: 不客气你又能怎么样？
1: 老子一枪打死你！
2: 这大白天的，你敢开枪？
3: 别动！
0: 你当我没防备啊？老子带着兄弟呢。
2: 你们想把我怎么样？送到马蓉那儿去邀功请赏？
1: 来呀！
0: 你埋汰谁呢？我跟马蓉势不两立，今天抓你，就是要收拾收拾你。咱们属于私人恩怨，跟马蓉有个求关系。我说了，我非得一报还一报不可。
4: 哟，是条汉子。

0: 叫都不叫一声。来，老子绝不眨眼。
1: 我倒要看看你眨不眨眼。
2: 住手！你们干嘛？
3: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告诉你啊，这没你的事儿，这是我们爷们儿之间的了断，你少插嘴。
2: 爷们儿之间，亏你说得出口！你们三个欺负人家一个，你不嫌丢人啊？
3: 有什么丢人的？他还背后打过我闷棍呢。
2: 那是因为你欺负女人，活该。
3: 哎，王小红，你跟谁一伙的？你可是我媳妇儿，给我回家去，别在这捣乱。
2: 他是我战友，你要敢伤他，就先杀了我。抬枪！
3: 舅老爷，你
2: 让他汉粗，放手！凤娘，昨天傻大憨粗跟我上土匪山，我听您叮嘱他来着，他好像挺听您的。上次我给您做完手术，我还见他带着伤给您扇扇子。他和您……
4: 大少奶奶，你对我那么好，我就不瞒你了，这个家除了老爷以外，没有别的人知道这个事情。
2: 少大憨粗，你就听你主子的是吧？成天和你主子在外面欺负人，回去我就告诉凤大管家。
3: 哎，
5: 你们三个先出去。
2: 舒婷，少大憨粗，你要是再不放手，回去我马上告诉凤大管家。瞧瞧你这四个大男人，跟一群掐架蛐蛐似的。少大憨粗，舅老爷，带上你们家大少爷到外面等我。
6: 傻子憨粗，你怎么能听王小红的呢？怎么王小红一提我凤娘就把你吓成那样了？啊！刚才那姓许的差点占了我的便宜。
7: 就是，你跟凤大管家那到底啥关系？怎么王小红都知道了？
8: 你还配说他？你是什么东西？
6: 你手里拿的是枪，
8: 他娘的三下两下的就被那个女人给抢走了。
6: 以后你别拿枪啊，
8: 拿枪你也不敢开。
0: 嘿，我怎么会有你们这么俩又怂又笨的兄弟？丢死我的人了！哎呀，我的枪！
5: 我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出门的时候他们就盯我的梢，幸好我回来了。
8: 干嘛不让我宰了梅先祖？
2: 你就那么恨他？
8: 这种流氓无赖，他就该死！
2: 梅先祖怎么就是流氓无赖了？
8: 他还不是？我绝不能让你留在梅家，跟他在一起，你早早晚晚得……我不能让我的革命同志被那个流氓欺负了。
2: 我留在梅家是革命需要，根据地还等着我们的药品呢。
8: 你已经取得了大少奶奶的身份，梅仙都死了也不影响你留在梅家。难道你真想当那个大少奶奶吗？我问你，你是不是已经跟他睡在一个屋里了？和那个流氓大少爷同床共枕了？
2: 徐婷同志，你说什么呢？
8: 我爱你。
0: 我说，枪是我的，还给我。

0: 知道什么是爱吗？问你们俩呢，
1: 就是稀罕呗，看见就喜欢，见不着就想。
0: 你知道吗？
2: 不懂。
3: 爱一个人，就是可以为对方付出一切，哪怕是生命。我宁愿牺牲，也不能让你在梅家受压迫、受委屈。
4: 梅先祖从来就没有欺负过我，你刚才也看见了，他那两个跟班都听我的。
3: 无论我怎么说，你都不肯离开。
4: 不是不肯，是不能。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们的革命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而不能让别人平白无故为我们丢了性命。
3: 你是不是被那个大少爷迷上了？
4: 雨婷，
3: 回答我。
4: 我刚才想了，趁外人还不知道梅家不让我再出诊，我们得尽快找到药商。我决定现在就去找周老板。

0: 大家都吓坏了，主动送来了剿匪军，恳请马司令早日出兵，荡平黑龙山，枪毙黑木桥。
1: 给他们退回去，一个铜板都不能要。剿匪是大事，匪剿不干净，我这个司令就当不成了。这个时候收钱容易授人以柄，不能因小失大。
2: 明白。
0: 那赵特派员被谋杀现场的那4万块银票，那是因为你带兵及时赶到，土匪仓皇逃命，落在现场的，送到省城去，请大帅发落。
2: 司令高明，一个特派员随身携带着4万块银票，能是个好官？
0: 这种鸟人也想到玉屏当县长，跟我分军政大权，就是找死。给兄弟们说。
2: 把眼睛都给我瞪大点儿，出兵剿匪之前不能出一点乱子。
3: 是。
2: 司令，根据各地的联报，最近赤匪派出来搞药材的少了许多。
3: 大他娘的，就是咱搞到了。
2: 还有一个迹象，省城里那几个胆儿大的药品供应商，比如周老板，最近都在玉屏。
3: 那是为什么？
0: 他们来干嘛？
2: 这不，梅家药房搞这个一诊送药一个月吗？八成是用他们的货。
0: 胡百万，
2: 有，
0: 你给我盯紧点，特别是那个梅家大少奶奶王小红，她不是通匪，就他娘的是赤匪。
2: 是，我亲自带人去盯。
4: 王医生，啊不，应该称您。
5: 梅大少奶奶什么时候把您给吹来了？
4: 听说周老板最近一直在玉屏，所以特来拜访。大少奶奶一诊送药这一个月以来，真是大大照顾了我周某的生意啊。哪儿
5: 的话，应该的。上次的合作不错，彼此之间有了信任，要不然一诊送药的时候，我也不能指名点姓的找你。
4: 王医生，之前合作的事儿您就不要再提了。
5: 这万一让人给揪出来，你我可就没命了呀！周老板的意思是，以后也不想合作了。这掉脑袋
4: 的事儿，干一次就心惊胆颤。
5: 那好，以后每一家的买卖你也别做了。我想你可能还不知道，现在整个梅家我当家。 负责采购药材的大掌柜是我亲爹，以后啊，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都跟您周老板没关系了。反正来玉屏做药材生意的，也不止您一个。
4: 王医生，不。

0: 这大少奶奶息怒啊！你这是我要的货，这次你帮了我，以后每一家大药房不会再有第二个药品的供应商。
1: 真的，明天就可以交易，你准备一下，拿到货之后直接运回根据地。还有，你帮我跟政委说一下，我希望派其他同志来配合我工作。
2: 王小红同志，
1: 谢谢您对我的感情，但是超出了战友的情谊，我不能接受。再加上您对梅贤祖的成见，很可能影响我在玉屏的工作，所以你跟政委，
2: 我明白了，所以你今天我走。
1: 你怕我影响你和梅贤祖？徐挺同志，你们脑子实在是太顽固。你把政委留下的银票拿给我。

0: 占一卦吧。
1: 帮我算一下，明天的交易顺利不顺利？
2: 哎呀，贵客，上上签，大吉！
0: 太好了，这是我的卦金，
1: 帮我带回根据地去。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这是我的党费。

0: 今天我进去的真不是时候，刚好听见那个姓许的，他是你爷们儿哈。
1: 你，
0: 我说黑木娇对你有情有义的，想娶你当黑龙山的压寨夫人，你死活不答应。
1: 胡说什么？
0: 哎呀，红，你到底哪儿好啊？那么多男人喜欢你，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1: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因为你有个泔水做的牡丹。
0: 你说的以后咱俩在一起的时候不许提牡丹，今天是你提的。算了，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可惜徐挺在前，其实
1: 什么？
0: 其实我觉得吧，这两天我
1: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敢不敢说？
0: 其实我觉得黑木娇才是大英雄，那个徐婷躲在小屋里还背后偷袭我，应该算不上什么人物。我要是你，我就选黑木娇。
1: 行，我今天心情好，不跟你生气。我明天还要做一件大事，你出去吧，我要睡觉了。
0: 什么大事啊？用我帮忙不？
1: 就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成天标榜着要替天行道，结果呢？哼，报复个徐挺还得以多欺少。你说你这样的，能帮到我什么？
0: 瞧不起人是吧？
1: 不敢。
0: 是，这些天我在你面前没怎么长脸，你别急啊，等着，宋江还在运城当了那么多年小鸭子呢，早晚有一天。我梅贤祖一呼百应，一鸣惊人。

0: 因为我说的对，不对，你一跟傻大憨粗提凤大管家，他就怕了，咋回事？我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我？好，你不说是吧？我去问我凤娘。
1: 哎，回来！
0: 你可真够没心没肺的了，这么多年了，你难道一点都没看出来？看出来什么？
1: 我跟你说吧，可是你千万别去问凤娘，凤娘最怕你知道了。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傻大憨粗是凤娘的儿子，亲生儿子。
0: 啊！
1: 你有这么个奶娘，像亲娘一样疼你，连自己亲儿子都不认了，你可真有福气。
2: 他去仙雅客栈找了姓周的，是，王小红走了以后，这姓周的就一直忙活着谢传。
3: 谢的什么货？
2: 侦查过了，表面上看着都是中药，可货里面夹杂着很多西药，尤其是治外伤的、消炎的，还有大量的手术器械。
3: 太好了，顺便就是梅姐通赤匪的罪。
2: 梅姐这个二太太柳瑞芳不好对付，有大帅做靠山，所以一定证据确凿，必须人赃并获。人赃并获，这个不难，交给我了。
3: 这回老子还不公判了，先毙了王小红，再替告示安民。
4: 我明白了，原来我小时候吃的。 该吃的呢，要不是我小时候体弱多病，也许凤娘就能回老家，把一家人接出来。
1: 凤娘说了，那是她的命。凤娘真好。
4: 你能跟着我管凤娘叫娘，我谢谢你。
1: 真没看出来，你一个男子汉那么爱哭鼻子，像女人。
4: 大英雄，在儿女情长。你先睡吧，我得出去一下。
1: 哎。

0: 大少爷，您找我。
1: 兄弟，我一辈子都拿你当我的亲哥们弟兄。
0: 少爷，大少爷，我错了，大少爷，你骂我吧，打我也行。今儿是我不争气，差点没让那姓许的大个子伤着你，我错了，大少爷。
2: 瞧把你吓的，兄弟，你挺争气的，以后要是再遇到什么难，我替你挡枪子。
0: 那哪成啊，少爷！
2: 我是当奴才的，我就该给您挡枪子儿。
1: 不许再提奴才俩字儿。刚才我跟你说了，你是我的亲哥们弟兄，跟我来。
0: 进来，大少爷，这是要干啥呀？
1: 我干啥你干啥。

0: 奉着管家说，要是我敢告诉您，他就把我的嘴打烂了。
1: 我问你，你娘为什么不让你管她叫娘啊？
0: 我娘，奉她管家，奉她管家说，要是让下人们知道了我是她儿子，那下人们肯定觉得她有私心；要是让大少爷您知道了我是她儿子，那您肯定不能真把我当奴才那样使唤，更不可能让我去给您挡枪子儿去。大少爷，您是咋知道的？
1: 我猜的。
0: 啊？
1: 哎，你放心，我就全当什么都不知道不就完了。
0: 好。哎，大少爷，您这么晚还要出去啊？我跟着您，好给您挡枪子儿。
1: 我今天出去不是去打架，是去交朋友，你就不用跟着了，早点睡。

0: 想拿老子的命去马蓉那儿邀功请赏，带了多少人？老子要看看杀几个够本。我说，是我，徐婷，你有两下子，
1: 我这么轻的手脚你都听见了？
0: 我不是来抓你的，我自己来的，真的。
1: 那个，咱们哥俩就别摸着黑说话了，好吗？大半夜的，你来干嘛？啊，那个，徐婷兄弟，我看得出来，你跟王小红是一伙的，请你给你们大当家的带句话，就说我梅贤祖对不起你们，也请你们放心，王小红在我们梅家有我护着。
2: 我不会让你们的女人吃亏的，哎，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我知道你们赤匪厉害，连马蓉都怕你们。我跟王小红说了好几次，将来我要举义齐成大事的时候，我得联络天下的英雄啊！咱们算是有交情的，到时候你们赤匪也得算一股。
2: 你说谁是匪？
1: 啊，不对不对，红军，红军，那个徐婷兄弟。 我和王小红也是狭路相逢，阴差阳错的就走到了一起。我是真不知道她以前有爷们儿。其实呢，我最对不起的人是你。
2: 你什么意思？
1: 你不是她爷们儿吗？
2: 不许你玷污我们纯洁的革命友谊！
1: 哎，我今天听见了，你说你爱她，她不是你的女人。
2: 我有爱她的权利，她也有选择。
1: 不接受我爱的权利，我们的队伍是尊重女性的，没有谁是属于别人的女人，每个人都有做人的尊严和权利。算了，跟你说这些你也听不懂。
0: 哎，别呀，你还……
1: 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吧，我是听不大懂，但是我愿意听。我跟你说，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跟你好好的聊聊天。王小红。 虽然是女流之辈，但是我佩服她。你虽然背后偷袭我，但是我看得出来，你也算是个英雄。我想问问，你们大当家的是怎么带的兄弟呢？把你们个个都带的这么好。

0: 王俊卿啊，王俊卿，我黄三儿这辈子可让你给害惨了！哎，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混成柳家大管家了。哼，这家可好，是啥啥没落着，还让撵出了柳家。可你倒好，偷了大小姐，得了个闺女，现在呢，还混成了这梅家大少爷的老丈人，人五人六的，啊！
1: 王老员外，我黄三儿得给你磕头啊！
2: 使不得，使不得。
1: 老黄啊，这当年是因为我连累了你，我只打心眼里感到愧疚。这些年啊，我也没过得啥好日子，颠沛流离的。现在好了，一家三口团聚了，
2: 托老天爷的福啊！
1: 你还真有本事。
2: 怎么找着闺女呢？
1: 只听说是送到了乡下，我就拖着这条残腿，挨家挨户的问呗，用了大半年的时间，还真找到了，也托老天爷的福。
2: 这么说，你现在跟柳家大小姐又过上了？大小姐。
1: 现在人家是梅家的二太太哦，家里有梅老爷，外边有亲家公，明里是二太太，暗地里还有老相好。你说这柳家小姐这日子怎么就过得这么舒坦？那天我在天门山口看见，还是那么有风韵。
0: 你说我黄三儿怎么就没这福气？黄三儿，
1: 我不允许你用嘴去玷污二太太！哎呦呦呦呦！我瞧把你心疼的！
0: 走走走走走！
1: 这么说，你跟二太太的事儿，梅老爷不知道？
2: 当然不知。
1: 哦，那是。 要是知道了，他没以后也不能瞪着眼当活王八。王俊卿，你耽误了我半辈子，你得给我个说法。啊，你要不给我说法也行，我直接找梅老爷去。
2: 哎，黄三兄弟，咱们是老朋友了啊，只要是我有的，就缺不了兄弟的啊。

0: 王先生，让你久等了，想不到我黄三儿还有今天呀！啊，住进了玉屏城里的客栈，还一包就是两个单间，要不然这朋友的接待不过来。哎，对了，大妹子叫什么名字？
1: 我姓陈，您叫我阿四就行了。
0: 哦，四妹子。
2: 鲁西南陈皮，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逸仙福甄选陈皮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 热炒、炖煮、涮锅，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3: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4: 它关键是啊，它吃。

0: 好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2: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
3: 七天内，
2: 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2: 买贵了，
4: 退；
3: 七天内
2: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6: 七天内
5: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逸仙府，精选陈级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所著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2: 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这就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4: 美味更营养。
2: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一年四季都能吃。
5: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6: 七天内
5: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7: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6: 七天内
5: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顺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
2: 7天内，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蒜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元，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4: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5: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6: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8: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9: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10: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9: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2: 7天内
1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3: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4: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3: 览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15: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3: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16: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

0: 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1: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2: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4: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2: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5: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6: 呛呛呛，哎。
2: 以园林为目，古镇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7: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

0: 等会儿，看，这就叫人赃并获。王小红，你就等着挨枪子儿吧。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 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用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3: 人旺气旺，
4: 身体旺，
3: 财旺福旺，
4: 运旺旺。
2: 感恩祭祖用旺旺，
4: 家庭旺旺，
2: 招财纳福用旺旺，
4: 公司旺旺，
2: 记得要用旺旺哦。
1: 送往万里到家，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是想知道这王老员外和柳家大小姐过去那点事儿吗？
1: 是啊。
0: 这黄先生，我有一规矩，你不让我抓着手啊，我想不起来。
1: 你，我有银票。
0: 银票？
1: 大太太说了，此事办成以后，任凭黄先生开价。
0: 隔壁那屋有的是银票，就等着封我嘴呢。哎，你过来吧。

0: 当年的柳家呀，那是太有钱了，不愿意让这太太小姐抛头露面，人家就是看病都是把郎中请到家里来。哎呀，那个叫王俊卿的郎中，当年那是年轻英俊，仪表人才啊。这柳瑞芳呢，足不出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他哪见过个男人呢？对这王俊卿啊，那是一见钟情。 那会儿这王俊卿呢，跟我住在一个屋里，他想见这大小姐，可不看病的时候他见不上了，他求我给他帮忙。想见这大小姐呀，得从后花园翻墙进去，趟过那荷花池子，哎呦，那齐腰深的水啊，然后呢，再爬到小姐那绣楼上，还不能出一点动静。但王俊卿一个郎中，他翻墙都翻不过去。 每次都得是我把这个梯子呢给他架在这荷花池子里头，等他翻过去了，我再把梯子藏起来。哎，这一来二去呀，这柳家大小姐的肚子可就大喽。不想接着听了，后边的可更精彩。
1: 请黄先生快开价码吧，什么价钱？ 只要黄先生肯跟我到梅家祠堂里去说去，大太太多少钱都有。
0: 哦，那我可得好好想想。

0: 你说，去趟茅房，怎么去了这么久啊？那我得好好想想啊。跟你王老员外要多少钱，才能把我过去那些事儿给忘了？
1: 那是那是，你想好了？
0: 想好了。
1: 100块，10000块。
0: 王府哪有这么多钱呢？你没有，二太太有。想当年柳家老太爷老太太死了以后，他把花荫镇柳家连根拔起了，卖了多少钱？还有，他嫁到梅家的时候，那嫁妆车就排了半条街，花荫镇谁不知道？10000块，多吗？ 哎，这总比他进了梅家祠堂，身败名裂，没以后赏他根白绫子，让他吊死强吧。
1: 这事儿，我怎么去跟二太太开口啊？

0: 你不能去，好啊，我去，我亲自去找二太太，我跟她叙叙旧。
1: 千万别，
0: 10000块，明天给我送个字儿，黄三从此离开玉林。你们的那些臭事儿、烂事儿，还有梅家大少奶奶王小红是你们俩偷奸生的闺女的这些事儿，我就全把她忘了，要不然。
2: 阿四妹子，我是个好人，一辈子没娶你。你呢，是个自淑女，咱俩办吧。哎呀，
0: 你瞧，我这搅了半宿了，也真是乏了。要不，你陪哥哥睡。
3: 求黄先生了，明天跟我进梅家。
0: 那你也得先上了我的床啊。
3: 瞧，这萧家客栈这单间睡一晚上就是3吊钱，咱俩一块睡，不就省了？求求
2: 黄先生了，阿四在佛祖面前许过诺，这一辈子不让男人碰。
3: 哎，你才奶奶又不是18岁大闺女，你多大岁数了你？让你陪爷们睡觉是看得起你，你占便宜了，你知道吗？不愿意，滚！老子有钱，门口有的是娘们排队。
4: 陈阿四，你葬爹娘的棺材的钱，可是我给你出的。你说过一辈子不嫁人，跟着我伺候我。自从我进了佛堂，我就只信你一个人，让你办这么一点事儿都这么不尽心。你对得起你爹娘吗？

0: 王志成，你要干什么？
1: 我什么也不干。那你怎么跑我屋来了？我是想看看你睡好了没有。那你还看见什么了？
0: 我还看见一个女人从你这儿走出去了。
1: 你都看见了？哎，那我也就不瞒你了。那个女人，你认识吗？
2: 人家不光出现戴牙，还陪我睡觉呢。哎，你掂量掂量，1万块钱多不多？
3: 哟，大少爷，您这是？
2: 嘘，要是让凤大管家和我爹知道了，我让傻的汉族打烂你的屁股，听见没有？我听见了，我肯定不说出去，大少爷，我。
4: 全都没看见你。哎，你去哪儿了？跟你睡在一个屋子里，怕半夜起邪念，所以出去转转。最近玉萍这么乱，你夜里去哪儿转悠啊？
2: 不能告诉你。哎，这一宿值了，认识了个朋友，说评书的好手。我们哥俩聊了一宿，可惜呀，没预备酒。哎，那个，给我爹请安，我就不去了。你就说我忙活了一宿，
4: 忙着给老梅家传宗接代来着，
2: 又累又困，实在是起不来床了。
4: 你敢占我便宜！
1: 饶命饶命，你说什么都行，反正你得让我睡会儿。

0: 跟我喝茶。
1: 去诊所了。嗯，
0: 请公公不要误会，我是去诊所整理一下东西，把西药分分类，等您请的医生来了也好交代给他。那我先去了。去吧。
2: 娶了这么个懂事的媳妇，是梅家祖宗积的德呀。嗯，大少奶奶，
3: 二娘还有什么吩咐？老爷呀，不是守旧的，只是你心太急了。等开了祠堂，你和贤祖在梅家的祖宗面前磕了头，我再慢慢去跟老爷商量。你想当医生？ 就在梅家的大药房，还能跟梅家挣钱挣口碑，不是？老爷肯定会答应的。
0: 那就先谢谢二娘了。
3: 先别急着谢。你要是能早点怀上梅家的骨肉，给老爷生个大孙子，那以后你要是愿意干啥，老爷都不会管了。
0: 是，二娘，我记住了。

0: 大少奶奶，明天我就把货凑齐，咱们交易，您可得想一个周全点的办法。现在风声紧得很呐。
1: 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就只有梅家大药房了，你带着伙计直接把药送到我的西医诊所。
2: 老板，按您的吩咐，西药全都准备好了，怎么送过去？
3: 再找个帮忙的跟着我，我亲自去送。
4: 上知500年，下知500年，求神卜卦谢天机，瞎子帮您测胸吉。
5: 怎么交货？
4: 要想保证安全，只能让周老板把货送到梅家大药房的西医诊所。
5: 我们在趁夜里把他送走。这个主意好。他是药商，给大药房送药理所当然，应该不会引起怀疑。不过，我对这个周老板还是不大放心。
4: 不放心的话，明日一早你把算命的摊子支在他仙雅客栈的门口，盯着他。
2: 行啊，王小虎，脑筋真好使。 这次货比上次多，风险更大，但毕竟咱们是老主顾了。您现在又是梅家的当家人，周某八戒不行啊。这次的药款，咱还是老数，您说如何？3000块现大洋，成交。好，那明天。
5: 大少奶奶把银票准备好，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6: 小红啊，
7: 爹，
6: 哎，
7: 您这是怎么了？
6: 小红啊，现在的梅家是你当家了哈。
7: 嗨，我才不管呢，我也不会管。

0: 不管怎么说，你说话好使啊！爹想跟家里借点钱。
1: 借钱啊？借多少？1万块。什么？爹，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你别问了，回头我再给你解释。爹要的急，今天就得要。爹。
2: 一来啊，我没管家，那账本我没看过，也不想看；二来，你也是知道的，没险祖被绑架，孔雀山的土匪要走了3万块现大洋，梅老爷筹钱的时候都急得吐了血，现在家里哪还有现成的1万块放在那儿啊？
0: 也是。
1: 再说了，闺女刚当上少奶奶，就帮她爹借1万块，这不好吧？
0: 是啊，是啊，可是我，
2: 爹。
3: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需要这么多钱，你快跟我说啊！
4: 回头再说吧，啊！
2: 爹，
5: 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
4: 先生，给你打个卦。
6: 求何事啊？
4: 求平安。
6: 哦。

0: 我听着有枪响，是枪响。
1: 二少爷，
2: 站住！
3: 去哪儿？
2: 呀，外面有人开枪，我想去看看。
3: 你是惊还是傻呀？外面有人打枪，就该躲远一点，还去凑热闹。你们俩，
4: 三太太，
3: 赶紧带着二少爷回屋，看好了，别让枪声吓着他。快过去，放。
5: 老爷，二太太，
6: 哪儿打枪啊？
5: 咱家大药房那儿，我找人去瞧了。
7: 哎，这闺女啊，这是周老板。
8: 是。
9: 你是王小红的同伙，你杀人灭口。谁是王小红？不认识。那你为什么要杀他？我跟他有仇。你管得着吗？少废话，老子杀人偿命，来吧，开枪！有种！来人！
10: 有！
9: 给我看住药房里所有的人，一个都不许走，尤其是王小红。
10: 是。
9: 快去报告司令，让司令亲自来审。
10: 是。
7: 小红，你。

0: 胡团副，这死人躺在我梅家大药房的门口不好吧？赶紧找人抬走吧。
1: 你给我闭嘴！别动！喜儿狗，哟，搜查王小红的诊所。好。

这就叫人赃并获。王小红，你就等着挨枪子儿吧。

0: 事儿？
1: 杀人了，给咱们家供药那周老板在大牙房门口被人给杀了。
0: 谁他娘的胆这么大，敢在咱们家门口杀人？带我去看看。
1: 哎，等会儿。

0: 王小黄呢？
1: 人我已经押在上面，这是从他诊所里搜出来的银票。
2: 夏二狗
3: 有，
2: 永行要口供。

0: 马司令也来了，怎么还会有人在我们梅家门口杀人呢？马司令，
1: 还有活口吗？有，哎，把那俩伙计给我带上来，
2: 走，快，快，快！

0: 怎么回事？谁让你们给姓周的来送药？
1: 没说，就说让我们俩跟着他。
0: 我问你，是不是这个女的？应该是的。哎，500万。
1: 你就是威逼利诱，屈打成招啊！
2: 给我滚一边去！
3: 干爹，没地儿滚。这是我们家门口，我们家门口躺个死人，不合适吧？你们俩还愣着干嘛？把死人抬走！
0: 敢动！
3: 喂！
0: 来人！把王小红给我绑了。
3: 等等，凭什么？
0: 凭什么？人证、物证、赃银俱在，王小红赤匪。
3: 什么人证、物证、赃银，都在哪儿呢？怎么就说我媳妇是赤匪啊？
4: 干了！

咱们再来。

0: 干爹，这是谁啊？王小红的赤匪同伙，就是他杀了姓周的。
1: 别走，识相点，赶紧滚回屋里去，不然就凭你们收留赤匪，我就可以把你们一家全家都抓喽。干爹，不是干儿子不听话，可他是我媳妇儿。
2: 我媳妇儿怎么就变成赤匪了？你得让干儿子明白明白。这些药品都是违禁的，想买药的就是赤匪。违禁的，那我倒要看看这箱子里装的什么药。消炎药、止痛药还有医疗器械，这些都是西医必备的药品。 再说了，想买药的是谁？总不能这人死在我梅家大药房的门口就说是我吧？哎，我现在的身份是梅家大少奶奶，我已经答应了公公，安心管家，不再当医生。
0: 就是，就是。那他为什么把药送到你们家来？这个人我认识，周老板吗？
2: 我们梅家大药房的主要药品供应商，他今天带这些药来，八成是想让我帮他看看好不好找销路。你胡说！昨天你去了仙雅客栈，是你跟他要的货，对不对？我是去了仙雅客栈，那是……你去了？哎呀！
1: 我还当你说话不算数呢。我媳妇儿去仙雅客栈，那是我让她去的，跟这个姓周的有什么关系？啊，是这样，我呀有个老相好的，听说我成亲了，她特别生气，她说要见识见识我媳妇儿。我一想，我媳妇儿王小红不错，不怕她见，我就让我媳妇儿去了仙雅客栈，结果我那个老相好的压根儿就没敢来。哎。
3: 梅先祖，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你，
4: 谁胡说八道？那你说我媳妇儿跟这个死人要药，有什么证据？这，
5: 老爷，
4: 马司令，这是怎么回事啊？
3: 白鹤，你给我回屋去，别耽误本司令审案子。
4: 白鹤，你说。
2: 我的确去了新雅客栈，正巧碰上了周老板，他跟我说啊，他进了一些新药，想让我梅家收货。我跟他说，公公有家眷，不让我当医生了，只让我安心管家。要是想卖药的话，直接到梅家大药房找我公公或我爹都行。那他今天来，肯定是来让我梅家看货的。
4: 是啊，是啊。
1: 王小红，那这3000块现大洋的银票，你怎么解释？啊，还我银票！干爹，你可得管好你的手下呀，这要是传出去，多难听啊！到我们梅家就抢钱！王小红，昨天才给你的3000块，你不好好收着，带身上干嘛？
6: 这梅家好吃好喝的，我哪能用得上钱呀？我就想带到大药房来，给我爹。真是孝顺闺女，像我们梅家的家风。丈人爹，我跟您闺女成亲后，我就想，不能亏待了我媳妇儿。 就给了他3000块提己钱，既然他想孝敬您，这些银票就是您的了。
7: 啊，多谢大少爷，多谢大少爷。

0: 你们可真是两口子啊，一个比一个能瞎戳，啊，相好的了，提几钱了，对得上账吗？要打算蒙我，下回你们商量好喽。不说没关系，底下不还有个活口呢吗？我就不信他不说。王万永，加一加，
1: 马司令。
2: 哎，走，走，走，神童，
0: 让开！哎，这。
3: 供出同伙，我赏你3000块大洋，死扛着不说，我就毙了你！
4: 听见马司令的话没有？要想活命，就供出你的同伙。马司令还奖你3000块，要不然就得枪毙你！

0: 我是红军战士徐挺，红军战士宁死也不会屈服。那个姓周的，两年前曾经出卖过我的同志，死咬玉骨，枪毙我吧！徐挺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更不会当狗。
1: 为了勾结偷生，老子这咬谁？
2: 马蓉，要是有种，就请老子来，老子不怕死。
3: 赤匪，赤匪，纯赤匪，
2: 真不怕死。
1: 我的命，就是为了打倒你们这些反动军阀而生的。
2: 好，我成全。
4: 马耀红，你替我毙了他。
5: 马司令，这可使不得。王耀红是梅家的大少奶奶呀！
2: 你给我闭嘴！我以后啊，我给你们梅家面子够大的，就凭这个人死在你们家门口，我可以治你们梅家全家的罪。你当我马蓉是讲理的？
4: 马司令，可是你不能让我们家的大少奶奶干这种事情。
2: 不干。 就证明他是同伙，我就可以治他的罪。大帅有话，赤匪人人得而诛之。王小龙，你的嫌疑太大。昨天你刚刚见了姓周的，今天他就把药送到了这儿，而你偏偏是在药房里等着他，身上。 还装着3000块大洋，你要是不一枪毙了他，你就洗脱不了你的罪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好啊，就让这个娘们开枪打死我！
2: 还等什么？快开枪！我教你，我的手是用来拿手术刀救人的，不是来杀人的。少来这套！我已经说了，老子今天不讲理。你要是不敢开枪，就证明你是同伙，我就可以治你的死罪。
6: 你跟王小红之间没那事儿，可什么是爱？爱一个人，就是肯为他去牺牲，哪怕是生命，也在所不惜。
0: 开枪啊！
7: 后羊奶。

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

0: 一杯杨初乳。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贝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0: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2: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嚯！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啊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0: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对啊，
0: 什么情况？
2: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2: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2: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2: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
0: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2: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2: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0: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2: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评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贝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贝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

0: 用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两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两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两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两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两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3: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两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两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两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5: 现在喝了两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两倍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15天呐、感谢养倍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轻

0: 香炉。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

0: 后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们赤匪不是最讲交情吗？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亲手杀了你的同伙。来，
4: 你这个娘们还等什么？快点交！
5: 我和汪小红是有着共同理想、共同信仰的同志，我对她的爱是从革命友谊中发展来的，她在我心中是那样的纯洁，那样的至高无上，我都觉得我配不上他。你呢？
6: 我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还玷污了他的名声，还是你比我更配，真的。
5: 我们两个大男人在这里议论他，用我们的想法决定他将属于谁，就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6: 那怎么才算对他好啊？
5: 保护他，给他自由，不光是对王小红，天下的男人对天下的女人都应该是这样。
6: 你们真讲义气。
5: 在我们的队伍里，男同志对女同志就是这样的。
6: 也就是说，为了王小红，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死。
5: 如果我的死能换来她的安全，将是我的幸福。

0: 你他娘的杀人也不挑个地方，居然跑到我们家门口来了，连我媳妇儿都受到了牵连。我媳妇儿的手是拿手术刀救人命的，要不是你，我媳妇儿能没这么大难吗？ 该死！你太该死了！
1: 嘿，宣祖。

0: 让开，凤娘，让开！少爷，
1: 二龙，你要干什么？毙了你这个混蛋！你混蛋！有本事，现在就一枪打死我！我还管你叫干爹呢！ 你是不是人啊？你干儿媳妇是个女人，你却逼着她开枪杀人。你不怕红娘子，我们梅家还怕呢。我和王小红。

0: 成亲才第四天，明天还要开祠堂去给祖宗磕头，一个女人的身上沾了血，怎么跟着我去见梅家的祖宗？
1: 是啊，马司令，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你太不像个司令了。我会写信给白大帅，我要在我表哥面前替我们梅家讨个说法。
2: 儿子，你做得对，咱梅家怎么让女人开枪杀人呢？马司令，你逼的不是我儿媳妇王小红，你逼的是梅家。混蛋，让你人赃俱获，人赃俱获，你笨蛋。梅娥、陆云芳、梅仙子、王小红，你们等着，有朝一日老子等着。弟兄们，撤！
0: 500万，
3: 把那个尸体拖走，我们梅家不管给他收尸，这个不用你管。他是死在我梅仙祖枪下的第一个人，我会给他埋口好棺材。
4: 把尸体抬走，撤！

0: 昨天夜里，我跟徐挺兄弟聊了一宿，他跟我说，
1: 爱一个人就要肯为他付出一切，哪怕是生命。

0: 在所不惜。
1: 他还说，
0: 如果我的死能换来他的安全，将是我的幸福。
1: 我朝他开枪的时候，他笑了，你看见了吗？
2: 虽然咱俩是头一天相见，以前你在暗处我在明处那都不算，我佩服你，真的。咱俩拜把子吧，一个头磕在地上，以后咱俩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咋样？
3: 徐大个子，你不够意思，我没嫌祖上杆子，要跟你磕头拜把子你都不答应。看岁数你应该比我大，虽然咱们没有拜把子，但是在我心里我拿你当我大哥。今日兄弟送大哥上路，改日兄弟一定亲手为你报仇。

0: 疼疼！
1: 疼？你知道疼啊？你给我进来！你个没良心的狗奴才！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的命都是大少爷给的，你今天怎么不知道给大少爷挡枪等的？
0: 我笨，我傻，我还没来得及冲上去了，娘就上去了。
1: 你说，今天要是等晚了，大少爷要是被打死了，那该怎么办呢？你给我听好了，以后大少爷再遇到什么危险，你眼睛瞪大点。
0: 知道了。
1: 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吃饭了吗？
0: 我送进去，这吃没吃不知道。

0: 许大个子说，你们有共同的理想，啥理想？
1: 革命到底，为了人民不再受到压迫，为了推翻这个人吃人、人踩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为了一个更新、更民主、更自由的新的社会的来临，革命到底。
0: 那共同信仰，啥叫信仰？
1: 信仰就是为了我们的理想，不惜牺牲生命。
0: 我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儿来形容你们赤腹。哦，不对，红军，你们个个都是这份儿的。可你们究竟哪儿活？头发眼睛跟我也没啥两样。
1: 血液。
0: 谁流的血不是红的？
1: 我们的信仰流淌在血液中。
0: 我明白了，信仰是比江湖道义、忠孝节义还了不起的东西，不止在骨子里，都流到血里面了。王小红，徐大个子走了，就让我当他吧。
2: 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你们再拿钱，知道吧？小二伟，大白天就干啊！怕什么？你们是要饭的，如果大兵抓了的话，就说是捡来的。
1: 我告诉你们，这一张传单都不能给我白瞎了。
0: 要是让我知道你糊弄我们，
2: 不敢不敢。小二会耍鞭子，我们都见识过。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我们保管让小二伟满意。
3: 司令，你看，怎么样？不知道什么时候，满街撒下了传单，
4: 又有传单？
3: 是啊，说的可难听了，说您派人冒充黑木椒烧杀抢掠，说您要是有本事就……
4: 就什么？
3: 容你听着，要有本事就来打我孔雀山。 真刀真枪的干，背后玩阴的坏了我们土匪的名声，就是活王八。哎呀，
4: 这许大个死了以后啊，王小红挺难过的。按说这种事儿我就不应该告诉你们，可这事儿太大了呀。
3: 是挺大的，白孔雀真仗义，这是要站出来替黑木椒说话呀。
4: 哎呀，佩服。 实在是佩服。
3: 哎，这种事儿应该我们先祖干啊，怎么让一个女流之辈给干了？
4: 可说呢。

0: 真是好事儿，大哥，这是摆明了想给我当大嫂啊！马荣陷害你，他就站出来替你说话了。
1: 老六，你懂什么呀？咱们毕竟是土匪，人家是军队，哪有明着叫板的道理？
0: 大哥，你去哪儿啊？
1: 去孔雀山。
2: 雀山白孔雀，大帅的命令到了没有？
3: 到了。合江的冯司令和东州的李团长也都回了话，随时听候马司令的调遣。
4: 好，天助我也！我还担心我给黑木椒使计策不上当呢。
2: 这下好了，白孔雀帮了我一把。
3: 哎，
2: 大帅的公文里，我没问赵世芳被杀的细节。
3: 没有。
5: 只是鼓励司令尽快出兵剿匪，给赵特派员报仇。大帅是个明白人。
6: 现在，徐婷同志牺牲了，我必须尽快想办法把白孔雀、黑木椒和马蓉之间的冲突报告给根据地。
7: 你们根据地离玉屏那么远，还掺和他们的事儿？
6: 你不懂。 在反动军阀对根据地的每一次围剿中，马蓉都是消极的，不是他不想跟我作对，而是在玉屏和根据地之间隔着黑龙山和孔雀山这样的土匪武装制约着他。现在冲突挑明了，白孔雀直接跟马蓉叫板，短时间之内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这样直接会影响到根据地的安全。
5: 雨虹，谢谢你。
6: 谢我干嘛？
5: 你现在不拿我当外人了，有什么话都跟我说。能跟红军有这么铁的关系，我没显祖爵的脸上有光。
6: 我实在想不出梅老爷打小是怎么教育你的。
5: 哎呀，现在当务之急，我得赶紧想办法回根据地。行，我送你，反正你会骑马，我的追风驹日行千里，夜行800。
8: 老丈人，您蹲这儿干啥呢？哦，您老还在替我媳妇儿担心是吧？
5: 是，马蓉这个王八蛋太不像话了，居然逼着我媳妇儿开枪杀人，还公然怀疑他是赤匪。现在不都搞清楚了吗？没这么回事儿，那个老人家。

0: 您就别担心了。王小红现在是我媳妇儿，有我护着她，我看谁以后再敢欺负她。
1: 多谢姑爷，多谢姑爷。
2: 大少爷，你先在这儿等一下，我爹恐怕找我有事儿。
3: 哦，好。
2: 爹，到底怎么了？有事您直说。
3: 闺女，无论如何你得帮我找钱呢。哎呀，
4: 刚才大少爷不是给了你3000块？那钱我们不往回要了，就是您的了。
3: 还差7000块。
4: 您就非得要10000块？这干什么？能用这么多钱？
3: 这个你不要问了，还缺7000块，今天就得用。
4: 爹，我上哪给你弄这么多钱？您把闺女嫁到梅家，不会是为了梅家的钱吧？
3: 小红，你……
4: 爹，爹，您别生气，我知道您不是这样的人，一定是碰到了什么急事，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想办法。
3: 跟你说了没用，我去找姑爷。
4: 哎，
0: 哎呀，我说老丈人，您说您这头一回张嘴，按说我这当姑爷的，肝脑涂地也得给您办了，可是，这样吧，您容我2天，我去想想办法，好不好？
3: 来不及了，我今天就得要。
0: 今天就得要
3: 啊？
0: 这么急啊？这比土匪绑票还急啊！那个老丈人，您到底遇着啥事儿了？
3: 我没事儿。
4: 大少爷，我爹的事儿你不要管，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别人怎么管？
0: 怎么说话呢？这是你爹我老丈人，老人家头一回张嘴，说的又不是什么大事儿。
3: 就是嘛，又不是什么大事。姑爷，我也不要什么脸皮了。我知道你有钱，你不是认马蓉为干爹，他给了你10000块吗？
0: 不是啊，那个，那10000块我花了，老丈人。你别着急，别着急，我这就去给你想辙去啊！
4: 不许去！爹，你让大少爷上哪儿给你想辙去？找老爷、二太太还是凤娘？上次为了交孔雀山的赎金，能动用的现大洋都动了，这一时半会儿去哪弄7000块？梅家又不是开钱庄的，就算是开钱庄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就要这么多钱，万万不能。
0: 老丈人，您跟我说到底怎么了？这是
5: 哟，亲家公也在
3: 啊。凤大管家
6: 啊，那个凤娘，您这是
5: 啊？是这样的，明天呢开祠堂，大少奶奶头一回进祠堂，这不有些规矩吗？老爷和二太太让我来跟大少奶奶说一下。大少奶奶，你们大喜的那天让土匪给搅了，所以我们梅家的长辈和族人连喜酒都没喝上。这不，明天开祠堂也是个大日子，所以老爷的意思把梅家的长辈族人都请来，大家热闹热闹。
6: 哎呀，不是，我正想去跟我爹说呢，你开祠堂就不必了吧？
5: 那怎么行，大少爷，这不就没规矩了吗？哪有新媳妇进门不给祖宗磕头的呢？是吧，大少奶奶？
6: 得，走不了了。
5: 什么走不了了？
6: 啊，我刚才跟大少奶奶说要带她出去逛逛，走不了了。
7: 二太太，二太太，亲家公来了，我们说您在睡午觉，他就一直在外边等着，看样子像是有急事儿。
8: 是吧？那快让他进来。
7: 是。
8: 你干什么？
3: 玉凤，我王府惹祸了。
8: 怎么了？
3: 黄三，我在华阴镇碰上了黄三。
8: 哪个黄三？
3: 就是当年在柳家跟着大管家的黄三。
9: 要不我亲自去找二太太叙叙旧？明天天黑之前，你要是不把钱给我送过来，我可就……梅家祠堂，我黄三真想见识。

0: 这件事，也不知道这柳瑞芳上吊了是个什么模样啊！
1: 瑞芳，亡夫无能，哪儿也借不到这些钱，我只能跟你说了，
2: 你该死！
1: 该死！该死！该死！
2: 说什么光宗耀祖，不要让灵儿到花爷阵去上花轿，我当初说什么来着？
1: 仿佛糊涂啊！
2: 你自己不想活了，你还要拽上我？你这个老不死的！
1: 老不死的糊涂啊！
2: 灵儿的清白呀，我们的事情一旦败露了，别人会怎么看灵儿？
1: 仿佛真糊涂！
2: 快快快，一万块，一万块！我这正好还有一万块，再要多一点，我可就拿不出来了。你快去，让黄三拿了钱快滚，永远也别再回玉屏。
1: 咱住那个萧家客栈里，看见了一个咱们梅家的人。
2: 谁？
1: 就是大太太身边那个大个子，
2: 程阿四。
3: 阿四啊，你真是没有白跟了我这么多年。快说说，你答应给他多少钱，他才应的？
4: 还没谈价钱呢。
3: 你这个不会办事的，他还没有张嘴要钱。这事儿就不牢靠，
4: 他亲口答应的，说明儿一早他准来。
3: 那可不行，万一有人用钱堵住了他的嘴呢？你现在就去把他请来，跟凤姐说，就说是我娘家的亲戚，给他开间客房，今天就住下。快去啊！
4: 是，大太太。去找黄三，一定是奉了大太太的令。
1: 不要紧的，黄三答应了，说只要给他一万块现大洋，他马上就走。
2: 这个黄三我是知道的，他被赶出柳家压根儿就不是因为你。当年他就是贪得无厌，一而再再而三的想敲诈我们柳家。
1: 他是怎么敲诈你们柳家的？
2: 那不是因为我们事情败露了吗？他就威胁我爹说，如果不让他当上大管家，他就把我们的事情传扬出去，让柳家颜面扫地，让我没法嫁人。
1: 有这等事儿？
2: 你腿打断了被赶走了，你怎么知道？我爹心疼我没少给他钱，可是他好赌成性，三天两头就把钱输光了，就又来要。他还看上了我的丫头巧妹，非逼着我爹把巧妹许给他，我爹就应了。可是他不是人，他答应明媒正娶以后就改邪归正，可是巧妹跟了他不到一个月，他就把他卖进了窑子。他还无耻到要我爹把我嫁给他。
1: 啊，后来呢？
2: 后来我只能去求我表哥。那个时候表哥正好有一支队伍路过花阴镇，我就让当官的把他抓起来打了个半死，叫他一辈子不许再敲诈柳家，这才了事。现在我都这把年纪了，表哥又在省城，你让我去找谁？这个黄三，你今天给他一万块，明天他就讹你两万三万。
1: 今天一早我看见陈阿四从黄三的房间里出来，我进他屋里一看，黄三还睡在床上。
2: 真让我给猜中了，他在这边跟我们要着钱，那边八成已经答应了大太太。陈阿四是个自梳女，他都不放过，这种贪得无厌的人你能相信他吗？
1: 这可怎么办？
2: 你赶紧拿着银票去找他，你先跟他说让他换个地方住，让他先离开萧家客栈，好让大太太找不到他，好歹躲过明天。明天是梅家开祠堂的日子，大太太下这么大的本钱，就是要在明天置我于死地呀。

0: 您来了，这是谁呀？
1: 啊，春儿，是大太太派来专门伺候黄先生的。
2: 哎，黄来，您请。

0: 今天怎么走那么早？我还想天亮了再稀罕稀罕你呢。
1: 请黄先生放开阿四，这可是在梅家，这大白天的。
0: 梅家？
1: 怕什么？咱们不已经是夫妻了？请黄先生了，让人知道了，阿四可没法活。
0: 你可是说为了大太太什么都肯做呀？
1: 我不是已经陪过黄先生？哎呦，
0: 那算什么？
1: 你真是个自梳女，啥都不懂。一回生，两回熟，今天再来那才美呢。求黄先生饶了我吧。
0: 你今天要是把我伺候舒服了，我就哪儿都不去。要不然，我就上二太太那屋里转转。我们可是老相识了。
1: 二太太有的是银票，谁不喜欢现大洋啊？这二太太要是拿现大洋把我的嘴堵上，明天我变成了哑巴，不知道这大太太会不会气死？
2: 黄先生，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0: 我说话算数，你陪我睡觉，明天办完事儿我就求大太太把你许给我，我明媒正娶你。不行。
2: 春儿还在外头呢，万一要让他听见动静，什么？这都怪我这瘸腿走得慢，被别人抢在了前面。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埋怨自己干什么？你问了。 是跟陈阿四走的，
0: 伙计说，跟一个大个子女人走了。

0: 瑞芳，你这是……我去找找大太太，求她放过我。毕竟我们姐妹之间从前还是挺好的。你老往我屋里跑真是不好。你现在是亲家公，让下人们说三道四可就麻烦了。
1: 可是，大太太能放过你吗？
0: 这个你就别管了。无论如何，我们这辈子的事情，不能连累了灵儿。

0: 见客。
1: 我找陈阿四。
0: 阿四姐一早上就出去了，没回来。
1: 真的没回来？
0: 真的没回来。
2: 二太太来了。开祠堂的时候，你们该做什么都清楚了吧？
3: 清楚了。
2: 那下去吧。
4: 是。

0: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高不对，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6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5: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
4: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5: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4: 是
5: 啊，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4: 有，
5: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1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都不够，
4: 是
5: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4: 对呀，
5: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呢别错过。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

0: 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那酒的品质如何？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啊、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凉香，久久不散。这样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的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样就是老酒的年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足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2: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1: 哦，搓酒法。
2: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1: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呐、
2: 啊。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1: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2: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啊，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2: 在这里啊，我敢保证
3: 7天内
2: 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
3: 7天内
2: 不满意全额退款。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5: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这酒啊值。
6: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

你不懂，在反动军阀对根据地的每一次围剿中，马龙都是消极的，不是他不想跟我们作对，而是在玉屏和根据地之间隔着黑龙山和孔雀山这样的土匪武装制约着他。现在冲突挑明了，白孔雀直接跟马龙叫板，短时间之内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但凭有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命和金子我都要，
3: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4: 你不战死不做活命，
3: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气绪，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5: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和放和和传承，
6: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气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领航制造自动化，助力产业制造升级。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有什么吩咐啊？
2: 现在是大少奶奶管家，我能有什么吩咐？我来就是想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哎呦，二太太，看您说的，您请坐吧。啊，二太太，大少奶奶她不肯管，全都交由我来安排。您看，梅家的老少主子对阿凤都这么信任，我也只能尽心尽力了，就是怕做不好。
2: 你管了梅家这么多年，怎么做都好。我打听打听，大太太家是不是有亲戚来？
1: 有啊，我还在想呢，成亲的时候。

0: 我们家的亲戚，也没说有人要来，也不知是哪辈的亲戚，我还没时间去见过呢。
1: 看把你忙的，你就不用去见了。大太太好不容易张嘴要间房招待亲戚。

0: 有事儿。
1: 啥事儿啊？
0: 是我姑姑大太太吩咐的事儿。
1: 屋子里住的谁呀？
0: 二太太就别问了吧。我姑姑让我在这伺候客人，客人在休息，不便打扰。
1: 大太太难得有客人来住，好好照顾吧。
2: 我也给你一面子，今天不走了，等明天给祖宗磕完头再走。
3: 会不会耽误你的大事儿啊？要我说就是多余，本来就是假成亲，给祖宗磕什么头啊？
4: 我是怕梅老爷着急，他老人家这么看重这事儿，要是明天一早我不见了，他非得气坏不可。
3: 嘿，我说万小红，你还真像我们梅家的孝顺媳妇儿。

0: 白孔雀，你真的给马蓉下战命了？是啊，黑木匠，本事挺大呀，常年在玉屏庵演戏。白孔雀，我是替你打抱不平，怎么还来埋怨我？那日在天门山口，我们两个山头联手，大灭了马蓉的威风。
1: 我孔雀山上的弟兄士气高涨，我打算乘胜追击，再打一仗，打得马蓉从今以后不敢再提剿匪二字。
2: 白孔雀，马蓉，
1: 他借着黑龙山的名义作恶，就是想引起老百姓恨我们，好出兵剿匪。那你这样干，那不是硬碰硬吗？
0: 硬碰硬怎么了？我还怕他不成？
1: 人家是正规军，那咱们是什么？咱们是土匪。真把自己当土匪？
0: 本来就是土匪。
1: 黑木匠，你还不如一个没家大少爷啊！
0: 我看你黑龙山老大别当了，让给梅贤祖，从今以后我跟他联手。我要让四面八方的百姓都知道，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英雄好汉。
1: 白孔雀。 难道你忘了老当家当年是怎么死的了吗？马蓉这小子他很会打仗，诡计多端。你在孔雀山上啊，不显山不露水的，带着兄弟们，哎，开荒种地，日子过得不是挺好的吗？添什么乱呢？
0: 我过腻了。

0: 写的漂亮。哎，我饿了，能不能讨口酒喝呀？
1: 北门发兵，
2: 是
1: 散了，
2: 是
3: 虎哥，
2: 哟，
4: 司令，
5: 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说具体的战略部署吗？
4: 我也正纳闷呢。
5: 黑木教狡猾得很，肯定在玉屏城里安排了眼线，当兵的人多嘴杂，容易泄露了战略部署。后天一早发兵。只说去打孔雀山，过了天门山口就兵分两路，打孔雀山的队伍由你来带，你只要把声势给我造足了就行了。大队伍由我带，等着黑木教下山。
4: 司令的意思是声东击西？
5: 没错，各个击破，必须先干掉黑木教，

0: 他是我最大的眼中钉。公子，让冯司令从背后去攻打孔雀山。
1: 司令，孔雀山背后的山势太险恶了，鸟都难飞呀。
0: 也没指望他真打，姓冯的不灵，他那个司令是靠现代羊买来的，根本就不会打仗，知不知道的？给我不停的放炮。 把声势造足了，只要把黑木蛟动下山，就算你们胜了。司令，这招高明啊！到时候让李探长策应，就在孔雀山脚下歼灭黑木蛟。如果不出所料，这儿就是黑木蛟的葬身之地。哈哈，
2: 白孔雀真是有心呐，知道我黑木蛟喜欢吃什么。
3: 哎，孔雀，以现在咱们的实力，那打不过马蓉，咱们也只有据险而守，不能主动出击。
4: 我生下来就是土匪，这点我会不懂。
3: 那你为什么给马蓉下战表啊？
4: 那天我和梅大少爷喝得好不痛快。 他还真是个仁慈，虽生在大户人家，可这辈子想的都是替天行道。这个我知道。他给我出主意不错。你看，我给马蓉下战表，骂他骂得那么难听，他必定会带兵来打我。到时候我据险而守，你从后面包抄他，我们两面夹击，必打得他落花流水。我要用我的飞刀割下他的脑袋。
3: 祭奠我爹的在天之灵，
5: 孔雀，你想为我当家报仇，这个心情可非常了解。可是你现在所说的，那都是纸上谈兵，不是打仗。我们要对付的，不仅仅是马蓉一个人，四面八方的都是狗屁的军阀。哎，没事的时候他喜欢无厘头，一旦打起土匪来，那他们就狼狈为奸。
4: 你就是怕了。
3: 你看看，又来了。
4: 黑木蛟，我是看透你了，你就是个胆小鬼。 实话告诉你吧，我白孔雀早就想好了，这一役如果我杀了马蓉，我也算对得起我爹。我爹临终前逼我发的誓，我也就不用再守了。
3: 孔雀，
4: 现在我后悔了，我算是看透你了，你就是个胆小如鼠之辈，根本配不上我白孔雀。
3: 孔雀，
4: 孔雀山上的酒只敬英雄。

0: 黄先生，该吃晚饭了。
1: 去去去去。去

0: 没有，春儿没笑。
1: 我可告诉你啊，黄先生对大太太很重要，你们好好在这看着，不许离开，可别让他走了啊。
0: 是。

0: 二太太，哎呀，舅老爷来了，快请坐，我给您倒茶。哎呀，
1: 虽然说我是梅家长辈，可您二太太是谁呀？您给我倒茶，有口凉水喝就不错。您快请坐，喝茶。
0: 您是大太太的，
1: 亲娘舅。大太太娘家除了你以外，还有什么长辈的亲戚吗？没了，都死绝了。我爹70多岁才有的我，就我年轻，还活着。<笑>
0: 你才多大呀？人小辈儿大。<笑>
1: 明天呀，梅家要开祠堂，大太太从娘家请了长辈亲戚来，也不知道请的哪位。
0: 有这事儿？
1: 那准是下人搞的鬼。哎呀，这个我也不好说，也是大太太的亲戚，娘家侄儿。
0: 春儿，这小祖奶奶在搞什么鬼？

0: 你小子不在柜上干活，在这干嘛呢？大太太有命，让我在这伺候客。叫人了吗你？有规矩没有啊？
1: 舅老爷，是大太太有命，让我在这伺候客。
0: 文家亲戚，我看看是谁在这儿冲大奔。
2: 哎，别客，别舅老爷，
0: 大太太不让看。
2: 家里没饭吃了吧？
0: 没家收你在这儿当伙计，你不好好干活，净在这园子里耍鬼把戏。走，
3: 哎，
0: 跟我见大太太去。
3: 哎，舅老爷，
0: 走。
3: 哎，舅老爷，
4: 走。
3: 哎，舅老爷，您这是干嘛啊？舅老爷，
0: 跟我见大太太去。
3: 舅老爷，您这是干嘛啊？

0: 哟，这是谁呀？
1: 王三儿，你这么没规矩啊！见着我不该行个礼。也对，见过柳家大小姐。哎，大小姐，请坐。
2: 外甥女，舅老爷都到了，您快点吧！哎，舅老爷听着，舅老爷，舅老爷，轻点，哎，外甥女，舅老爷，你轻点，哎，外甥女，你怎么惯着这小兔崽子？
3: 佛菩萨面前你叫嚷什么？
2: 外甥女，你不知道，这小子不好好在药房干活，竟在这院子里使鬼骗人，这不是给咱家丢人的吗？
3: 春儿，你。
2: 我就是按照姑姑的意思在招呼客人，就嘿，
3: 舅舅，
2: 我说你不好好陪着大少爷，你管春儿干什么？大少爷还用得着我陪？都娶媳妇儿了。
3: 春儿，你快回去！
2: 哎，别，给我站住！不许走！外甥女，你不知道，他在院子里骗人。他说咱家来了大辈亲戚在梅家，可咱家哪有啊？比你辈儿大的亲戚？
3: 那就剩下我了，你咋这么较真儿啊？是我让春儿去招呼客人的，
2: 那也不行。外甥女，我是你舅舅，我可得替你爹说你两句了啊。这大辈儿亲戚那是大辈儿亲戚，客人那就是客人，你得跟人家梅家说的清清楚楚的。
4: 知道我为啥找你吧？知道，黄三是聪明人。那就快走吧。不走。在梅家，没有别的主子比我更有钱。<笑>
2: 那是，
4: 可我要就这么走了，二太太就是再有钱，我也花不上。<笑>你应该知道我是大方人，不在乎钱。我说话算数，你赶紧离开梅家。
2: 放过我和王俊卿一次，我会谢你的。你不是跟王俊卿开过价吗？我不还价。
4: 哎呀，
1: 二太太真是爽快人。可那个价是开给王俊卿的，现在看见二太太了，要还是那个价钱，那不是对您太不尊重了吗？
4: 说吧，现在什么价？
1: 让我想想啊。
4: 哎呀，舅舅。
2: 你别再闹了，快让春儿回去吧，别耽误了明天的大事儿。哎，外甥女，你告诉我，你明天去不去啊？
4: 去呀，开祠堂这么大的事儿，我哪能不去呀？
2: 哎呀，这就对了。前些天你可做的不对，那前些日子梅姨和药袋祠堂动家法打梅仙祖，我那么求了你半天，你都不去祠堂。
4: 那是因为。

1: 我不愿意离开佛堂，去受别人的气。从明天起，我就再也不用看别人的眼色了。
2: 什么意思？谁脸子？
1: 你就别再多嘴了。明天以后，你就会全知道了。春儿，
3: 哎，
1: 快回去。
3: 是。
4: 我黄三儿活到今天不容易，我跟你们柳家的渊源不浅，这么多年了，二太太这回可得把我喂饱喽。
1: 我想到了，当年我爹怎么跟你打的交道，我也一清二楚。
4: 说吧，现在什么价？2万？啊，要就是你跟王俊卿，2万足矣。可现在。 不还牵扯着一个王小红呢吗？你们仨人的事儿，要是让梅家知道了，那就是天翻地覆。保你们三个人的荣华富贵、名誉不损，他怎么着也得3万吧？好，
1: 3万就3万。哎呦，大小姐，二太太，您可真是太大方了。还不快走！
4: 现在不走，我可要反悔了。哎，大小姐，
1: 你要干嘛？
4: 大太太那边还给人呢。这个我可给不了，我身边没有这么忠诚的奴才。我就想要大小姐你，我从小就想大小姐，一直想到现在，20-30年了，大小姐，
1: 老都不能看了。
4: 哎，没有，在黄三眼里。 大小姐永远是美若天仙，
1: 你真是
4: 不要脸！是，我黄三是不要脸。这我心里跟明镜似的。当初那帮当兵的差点没把我打死，就是因为我想要大小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是痴心不改啊！他哪怕让我再死一回，我都认了。
1: 那也不能在这儿啊！
4: 那你说在哪儿？我听你的。
1: 你先离开梅家，过了明天，日子长着呢。<笑>
4: 不行，明天梅家就要开祠堂了，我黄三可不好糊弄。
1: 那去我屋，我先走，你跟着，躲着点人啊。
4: 哎，大小姐，你让黄三先抱一抱。
1: Ugh!

0: 明天磕完头你就走，可别耽误了你们的大事儿。
1: 可是我这一去好几天，我怎么跟老爷和家里人交代啊？
0: 哎呀，我爹那儿只能骗他了。哎，要不这样吧，咱俩一起走，就说去省城逛逛。
1: 这个主意不错。
0: 你带我去你们的根据地看看吧，我问问你们的大当家的，看看我能不能当红军。
1: 我们没有大当家的。
0: 哦，对，许大个子跟我说过，你们叫
1: 领导。
0: 啊，对，叫领导。就算我当不了红军，我也得跟你们领导交交朋友。我想办成的事儿，一准得请你们红军帮忙。
1: 你到底要办什么事儿？
0: 我曾经发过誓，一定要宰了马融，救出我的牡丹。男子汉大丈夫，吐个唾沫都是。

0: 我已经发过誓了，要是做不到，我还配是个爷们吗？我们的队伍是不会帮你去救你的女人，我们也想杀了马蓉，但是不会因为个人恩怨。你还是别跟我回根据地了，送我出城之后，我们各走各的，5天之后再一起回来。
1: 也好。 万一马蓉真的对孔令山出兵，我就到孔雀山给白大当家的当几天二当家的去。我跟你说，排兵布阵那我有一套，《孙子兵法》哥们儿也能倒背如流。
2: 二太太，亲家公来了，
3: 怎么又来了？
2: 哎呀！
3: 就是为了大少奶奶出诊当医生的事情，这翻来覆去的来求我。哎呀，这爷俩也真是的，求我就有用了，老爷不同意，我就能做主啊。
0: 你这是干什么？
3: 二太太，我想好了，我去宰了黄三。
0: 你到哪儿去宰？你知道他在哪儿？
2: 太太想令黄三去败坏你的名声，指定明天会在祠堂跟你我三方对峙，我就在祠堂门口等着他。大白天那么多人，你拿把破刀就杀得了黄三儿？你是个郎中，你的手是用来把脉的，不是用来杀人的。
3: 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毁了你。
2: 我问你一句，你真的肯为我去杀人？你杀了人，你的命可也就没了。
3: 王府这条贱命算什么？只要能保住二太太的清白，王府随时可以去死。
2: 好，王府，也算我没有白跟你。
3: 也是我的错，你是喜欢我，可是你没有胆子。夜里爬上楼来和我相见的主意，还是我跟你出的。
4: 你是大家闺秀，在我王府眼里就是仙女。能得到你的垂青，我这辈子就没有白为人。好歹得到老天的眷顾，你给我王府。
2: 灵儿，只要你跟灵儿能好好活着，我王府可以随时去死。就为了灵儿，你我谁也不许死。
3: 放心吧，
2: 黄三儿已经走了，再也不会回来。
3: 走了？那你给了他多少现大洋啊？
2: 这个你就别问了。 反正已经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你走吧，我累了，我想睡了。

0: 二胎是我王府自作主张，不听你劝告才招来了黄三，让你担心，让你害怕，让你着急，又让你破防。
1: 好了好了，快走吧。你也真是眼眶子浅，把眼泪擦干了再走，别让小丫头看见。

0: 给公公请安。啊，
1: 先坐。今天梅家开祠堂是件大事儿，长辈我都请了。有一个人爹想请，但你得和你媳妇儿一块儿去请。谁啊？
0: 马蓉。请他？
1: 昨天闹得很不愉快，爹很担心呐。 马蓉是个恶人，且心胸狭窄，睚眦必报。我怕他再找咱梅家的麻烦，主要是为了你。你想想，你有多少把柄落在人家手里边？不管真假，你认他做过干爹，你去请他，他要是不来，咱把面子给了；如果接下死疙瘩，那可就解不开了。毕竟玉萍。
2: 归他管吗？
3: 公公说的是，我们就照公公说的去请马蓉。
2: 怎么了？谁要求见？
3: 是梅家的大少爷梅贤祖，带着新媳妇来的，说是来求见干爹干妈。
2: 有点意思。哎，他干妈见还是不见？
4: 我就不见了吧。好。
2: 你若不见，咱就不见。嗯，告诉他，在大门口候着。
4: 是。我都没有了，你还记得我吗？你是不是早就把我给忘了？
2: 嗯。

0: 你干娘不愿意见你，什么事儿说吧。哦，干娘不愿意见，那就给干爹报个信儿。
1: 报信儿？
0: 啊，
1: 报什么信儿？
0: 是这样，干爹，我跟贤祖成亲那天，土匪搅了局，没办成喜事。这事儿干爹是知道的。按照梅家祖宗定的规矩，今天是第五天，要开祠堂。梅贤祖要带着我给祖宗们磕头。
1: 公公说这是大事儿，所以让我们来请干爹过去。是梅以鹤让你们来请我的？
2: 啊，对，那个我亲爹让我来请我干爹。<笑>
1: 哎呀，昨天在你们梅家大药房门口都闹得那么僵了，今天还来请我，你的亲爹怎么想的？
2: 这不是明摆着呢吗？昨天惹您生气了，是我们梅家的不对。
1: 今天来请您，您要是赏脸呢，那我们梅家和马司令还是像以前一样热热乎乎的，跟一家人似的。您要是不赏脸，那我们也没辙。赏！一定要赏！你想想啊，你二娘李瑞芳是白大帅的亲表妹，我平日里够赏脸的吧？ 你爹心疼我，说是为民请愿，给白大帅写信，让他派个县长来。万一我不赏脸了，你二娘一高兴，再给白大帅写封信，再让他派个司令来，我饭碗不就砸了？去，
2: 谢干爹，
1: 魏先总。
2: 哎。
1: 枪法不错呀，开枪的时候连眼都不带眨的，哪儿学的？
2: 干爹，您这是哪的话呀？头一回摸枪啊！干儿子是看您带兵打仗，威风凛凛，想跟您学。哎，干爹，要不您也给我弄个团副当当，我跟着您干得了。
1: 当兵啊？他是想当就能当的吗？ 啊，黄埔军校不是在武汉设立了分校了吗？正在省里面招生呢，你去报个名，学几年吧。
2: 哎呀，太好了，干爹，那麻烦您给我写一封。

0: 我带着您的信，他们一准儿来找我。大少爷，大少爷，好。
1: 您为什么让马蓉给你写推荐信？你真要上军校啊？狗屁！谁他娘的上军校？ 要当本大少爷就当山大王，谁当兵啊？哎，这不正好是个借口吗？一会儿我磕完头我就跟我爹说，说你跟我去省城，要不然你怎么走啊？你脑袋瓜转的真快，我怎么没想到？你爷们儿不白给吧？你瞪什么眼睛？不管真的假的，我都是你爷们儿。
2: 狗屁！阿四啊，我都听春儿跟我说了，难为你了，
3: 请大太太恕罪，
2: 何罪之有啊？
3: 当年大太太替阿四埋葬了父母。
2: 阿四就在佛菩萨面前发过誓，一辈子伺候大太太，伺候佛菩萨，绝不嫁人。没想到到了快40岁，快40，
3: 你也是女人呐，不丢人？
2: 不是，大太太，是黄先生逼我的，我要是不从，他就……
3: 阿四，快起来！没想到你这么忠心耿耿。黄先生还说，等着大事办成以后，他还求大太太把阿四嫁给他。好，我答应。只要弄死柳瑞芳，赶走他的私生女王小红，到时候这梅家又是我说了算。
4: 我一定多多的给你嫁妆。多谢大太太。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洗澡椅坐着洗。 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人过50岁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 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新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劳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 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网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 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6: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7: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 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

0: 样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7: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8: 在宁波
9: 厦门。
7: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8: 别笑
7: 了。你选什么？
10: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

0: 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品牌源于创造，品牌源于标准，品牌源于信誉。让品牌回应匠心，让传承连接梦想。品牌山东，品行天下。
8: 品牌山东，品行天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品牌山东，我是毛欣。先来看一组数字哈，今年上半年山东省农机出口60.2亿元，同比增长27.4%，增速跑在了全国前列。那在这张成绩单里，有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县城德州宁津，全县400多家农机企业，产业产值近32亿元，今年前五个月出口额同比增长206%，产品远销东非、中亚、东南亚等市场。一个小县城的中小型农机凭什么能敲开全球市场的大门？从作坊式生产到县级农机区域公用品牌，从内销竞争到抱团出海，宁津农机的国际化之路究竟是如何走出来的？今天我们走进山东宁津，对话宁津县农业机械推广中心党组书记杨猛，一起聊聊宁津农机的出海之路。
9: 这是一款玉米精粮播种机，这款产品呢在那个韩国卖得非常好。它的优势呢就是正负15公分，在这种高低不平的地块呢也能平稳的播种。之前呢那个韩国的一些用户呢主要是进口一些德国的产品，因为这款产品的性价比也比较高，同等质量下又低于这个市场价格的1/3。这款产品呢就是我们宁津县生产的这个田园管理机，销往越南、柬埔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价格在200到300美元之间，每月平均能走2到3个柜。这款机具呢，清除饲料收获机，国外呢，它主要销往中亚和美洲的一些国家。这款产品的优势呢，主要是同等型号下呢，它的动力和喂乳量都比较足。
8: 在山东宁津，400余家农机企业构建起从配件加工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产业链，产品覆盖8大类、120余个品种。这让这个小县城成为全国知名的农机产业基地。如今当地农机产品更是远销俄罗斯、越南、巴西等10余个国家。
10: 杨主任，我们现在宁津农机出口海外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
9: 目前呈高速增长的态势，外贸的这个发展速度呢要高于内销，而且我们的这个产品销往的这个国际区域呢越来越多，这个外贸队伍呢从原来的几个发展到数10个企业。
10: 这个出海主要都拓展哪些市场呢？
9: 出海拓展的市场主要是一带一路国家和一些美洲国家。
10: 那在海外的当地应该也有一些大型的这个农机加工厂，宁津农机的优势是什么呢？
9: 我们的优势很明显，相对于他们比较大型的机具呢，像一些这种山地丘陵地块不好作业的地方，我们的那个产品有很大的灵活性。再就是呢，我们针对当地的这种土质啊，我们可以为他们量身定做。再是我们这个价格优势，性价比优势也比较高。在如果说同体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比他们便宜，这几个价格优势上有1/3的优势吧，1/3左右的优势。
8: 高性价比的背后是您。

0: 金农机50余年积累的产业底蕴，当地98%的零部件可以就地取材，形成了半小时配齐所有配件的产业集聚效应。然而宁津农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回溯到上世纪70-80年代，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1: 那我们知道宁津农机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那在发展初期的时候，咱们宁津农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那个时候都有哪些短板呢？
2: 宁津农机可能在发展初期的时候，可能面临很多产业发展初期时候的一些问题，分布比较零散，然后这个也不构成一个产业集群，每个企业呢，这个发展的质量也参差不齐，总体来说吧，就没有形成一种产业的集群效应。
0: 散弱小，这是宁津农机产业发展初期面临的现实困境，企业各自为战，没有品牌背书，很难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如何把它们串珠成链？宁津县的答案是打造区域公用品牌，走抱团发展之路。2024年，宁津农机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从此宁津农机企业有了共同的旗帜。
2: 这个成立区域公用品牌呢，就是要把我们的好的优势的企业集聚起来，把好的产品集聚起来，形成这种1+1=2的这种效应。我们这个品牌打造之后呢，通过一种政府背书的方式，形成一种从小到大这种抱团发展的模式。我们组织企业集中参加了一些展会，一些国际展会，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宁津农机的区域公用品牌在好多国际展会上进行了亮相，这个亮相效果呢是非常好的，让企业看到这个品牌曝光之后呢，对他们这个在行业内的竞争，是很有帮助的。同时呢，我们还加强了一些这个品牌的监管，包括我们一些知识产权的一些维护。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整体品牌的提升呢，也带动了单个企业的这种知名度。好多这个经销商，这种种植业主在展会上看见宁津农机，他就有这个购买的想法了。哦，这就是宁津农机啊，这是宁津农机的一个企业。
0: 从单打独斗到握制成拳，宁津农机完成了从散乱到品牌的关键一跃。然而，在国内农机市场内卷加剧的背景下，宁津农机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呢？出海成为水到渠成的战略选择。然而，从一个小县城走向国际市场，谈何容易？
1: 那有了这个品牌之后，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决定去发展海外市场的？
2: 因为这个通过整体产业来看呢，国内这个产销呢，趋于饱和，然后特别是小的这些机具啊，内卷特别严重，所以说我们想要是不是要集中力量，我们在国外市场试一试。
1: 那刚开始走出去的时候，应该遇到了很多困难吧？
2: 从零到一，这是非常艰难的。可以说当时这个企业的认识程度，还有这个我们这个专业队伍，包括我们这个系统性的这种外贸的这种操作，都是不具备的。第一次出国啊，他可能持这种怀疑态度，还是不相信这个海外市场，不确定海外市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当时就说这个到底这个海外市场行不行啊？我说这个你不去你怎么知道行不行啊？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是组织几个企业一起去了。
0: 你不去怎么知道行不行？这句话背后是一个县级农机产业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勇气与决心。为了帮助企业迈出第一步，2024年，县农机中心组织9家农机制造企业远赴非洲开展经贸对接，迈出了宁津农机出海的第一步。
2: 我们到了这个东部非洲的坦桑尼亚和卢旺达，像这个卢旺达嘛，它这个。处于东部非洲的中心地段，它可以作为一个辐射区，覆盖整个东部非洲，然后这个坦桑尼亚呢，这个耕地面积比较大，耕作的模式呢还是人种出耕，所以说我们的机具呢，到那里可以大有作为，在当地进行了一个宁津农机的系列推介，在当地效果非常好，所以说让好多企业老板看到了这个希望，让他们真正的有了信心。
0: 鲁宁机械就是第一批走出去的企业之一，首次出海就有国外用户下单了他们家的产品，这让原本心存疑虑的企业主们看到了希望，也真正有了信心。
2: 他自己很有信心，回来之后接着组建了自己的外贸团队。他现在这个外贸增长速度比较好，同比比去年他那个要增长了30%，得益于就是第一次走出国门，开拓了这种外贸视野之后呢，建立了很强大。

0: 这个很好的信息。你像这个我们宁津农技的这个森瑞农牧，还有我们的红友农机，包括我们的鲁德龙，这些企业啊，这个外贸产值呢也是逐年递增。
1: 那展望未来，咱们宁津农机还有什么目标和打算呢？
0: 首先呢，我感觉宁津农机啊，在未来五年呢，我们是有信心的。因为从目前的发展势头来看呢，企业的这个产值和外贸值都是逐年递增的，所以说我们的之前的宣传和推介是很有效果的，是吧？我们可以多搭建一些平台，让企业来参与进来，进行一些这个销售能力啊，还有这种外贸能力的这种提升，还有一些推介会的这种国际化的对接，相信对企业的未来发展会很有帮助。加快这种技术性研发性的这种投入，加强这个校企合作，把更好的产品、高科技的产品呢，更多的推选出来。
2: 如今，宁津农机已组织企业先后参加了巴西、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外农机展会。今年前五个月，出口额同比增长206%。在这场全球化浪潮中，宁津农机以区域公用品牌加企业抱团出海的模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道路。宁津农机的故事是中国县域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它告诉我们，哪怕是小农机也能闯出大市场，哪怕是小县城也能拥抱全球化。
1: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品牌新势力。初秋时节是南美白兑虾集中上市的黄金时节，依托优质黄河水资源，德州平原县王庙镇深耕盐碱地综合治理，创新推行以渔治碱、渔农共生生态发展模式，将昔日寸草不生、草木难生的盐碱荒滩改造为生态养殖池塘，曾经制约农业发展的短板地块，如今蝶变为年产值超百万元的蓝色鱼仓。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王庙镇看一看。眼下平原县王庙镇的水产养殖基地迎来南美白兑虾的上市高峰期，天还没亮，平原县王庙镇的虾塘边已经是一派繁忙景象。
3: 我是从济南过来的，凌晨4点给我到这儿的，一天装个3-4千斤吧。
4: 我从这儿拉了有10来年了吧，这个虾的质量挺好，活的也好，一天我拉个1000多斤。
2: 好虾离不开好水，得益于紧邻黄河的区位优势，王庙镇以黄河水养虾，出产的南美白兑虾体质健壮，耐储运，广受外地市场青睐。今年当地对虾产量和市场行情都表现喜人，
5: 就是比较透明，肠道比较清晰，肝脏还有胃各个器官都比较清晰，这就是健康的好虾，产量还可以，预计有个20万斤左右。今年的虾价要比去年一斤平均要贵个2到3块钱，收入还是比较不错的。
2: 好虾的背后是一套绿色养殖的功夫，王庙镇养殖户摸索出以菌治水、以水养虾的生态养殖方式，用绿色生态的管护模式守护塘内养殖环境安全。采访现场，养殖户向记者专门介绍了池塘边用于菌种扩培的储料大桶。
5: 很重要，它是那个扩培乳酸菌跟酵母菌的，就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酸奶一样，可以帮助虾更好的消化和吸收这个饲料中的营养，对环境没有任何危害，然后这个是纯绿色、纯天然的。
2: 南美白兑虾丰收的故事最动人之处还在于这片池塘曾经是种什么都不行的盐碱地，如今这些料荒闲置的盐碱捞洼地通过坑塘开发、引进养殖项目，实实在在变出了经济效益。
6: 我们原来这一块的都是捞洼盐碱地，到夏天都一层的这个白碱，咱离着黄河比较近，水资源挺丰富，这么咱又想去引进这个外来客商，这个把咱这个盐碱地充分利用起来，现在还不错，光租金这一块都达到了每年30多万元，这个在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就业问题也解决了。
2: 黄河水引来了客商的车排上了队，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了，昔日种什么荒什么的盐碱滩变成了生态田园。

0: 南美白对虾的丰收只是王庙镇坑塘综合治理的一个缩影。全镇千余亩坑塘资源条件各不相同，当地坚持分类施策，以养则养，以井则井，让每一块水面都找到了自己的用途。
1: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对于水质比较好的、具备蓄水条件的，我们发展鱼虾莲藕等标准化的生态养殖。同时呢，我们配套了垂钓、观光、农家乐等业态，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对于不具备养殖条件的村庄呢，我们重点建设了口袋公园，改善人居环境。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坑塘的治理，不断丰富坑塘的经济业态，以坑塘治理的小成果撑起乡村全面振兴的大事业。
0: 一池鲜虾既改良水土、修复生态，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这片荒滩的蝶变为盐碱地综合利用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信息请关注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我叫黄元孔，从小就出生在这个小山村。过去呢，这里偏远，没有人，寂静无声。通过这些年发展呢，这里非常的热闹。这里不光有张鬼的歌声，更是我们十年创业的青春回响。
1: 鲁山脚下的聂家峪村，全村不足300人，大多数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在村里的都是老人和孩子。黄元孔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毕业后留在青岛，在旅游行业发展，月入过万。26岁那年，正值职业生涯的上升期，他竟萌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
0: 就很简单，回来要创业，要干事啊，要想把这个村庄发展起来。
1: 当时聂家峪村已经有了樱桃园，村里也要发展农家乐，但不知该怎么发展。黄元孔在青岛就是做旅游的，他知道怎么引客留客，村里盼着他回来，父亲却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2: 后要说，再要说，不听，就像这是有物理啊，是养起来了，那保障我们没坐到他身上，我气我就坐到我那脸上。
0: 我当时其实一是很震惊，二是就是无言以对。
1: 黄元孔知道，只有把事儿干成了，才能给老父亲一个交代。他拉来5、6个高中同学，组建起团队，在村里搞研学，办环山跑，同时自己写文案、拍视频，很快流量搞起来了，樱桃园也有了游客。可是热闹归热闹，后来一算账，大家伙有些傻眼。
0: 搞了1年半，最后放到我们手里大概又挣2-3万块钱。
1: 团队散了，有人回了城，有人去了别的行业。以往热闹的农村小院里只剩黄元孔一个人。
0: 18年都撤了之后呢，其实我也陷入了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迷茫期，这个事情到底要不要做下去。
1: 黄元孔坐在院子里，常常从早做到晚。最后他想明白了，不是团队不行，是村里的产业太小，养不活人，要留住人得先搭台子。2019年，事情有了转机，镇上在村里建了接待中心，也改造了好几套民宿。黄元孔拿下了运营权，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可算来算去还差100万。没办法，他只能去银行贷款，但需要父母来签字担保。
0: 后来他们想，就说你想好了，我说想好了。我看到当时在签字的时候，那手都是有点抖。我父亲
1: 就这样，村里的接待中心、民宿、餐厅运营权在黄元孔的公司，村集体按投资额拿回报。但光有硬件还不够，人从哪里来呢？黄元孔又照着在青岛做旅游的经验，设计了一个乡村里的篝火晚会。
0: 非常忐忑，也担心如果万一第一场冷场怎么办啊？就跟周围所有认识的朋友说，我们要搞一个篝火晚会啊，然后现场我们这有乐队演出，我们还有吃饭，有烧烤，你看有时间好来玩玩吧。
1: 第一场以山谷里的歌声为主题的篝火晚会一下子火了，成了聂家峪村最亮的招牌。每周六，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在星空下听音乐，点篝火，吃

0: 日烧烤，人气一起来，村里的樱桃、猕猴桃不愁卖了。
1: 不要出去卖啊，价格还给我好了啊，这样我们就种的嘎着更有劲了。
2: 从不理解，都下得支持吧。
0: 如今的聂家峪村有了餐饮、民宿、研学基地、音乐会、露营，村集体收入从不足2000元跃升至20万元，200多名。

0: 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就无论是遇到多大的困难多大的障碍，他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山谷里回想的不光有歌声，还有我们更宝贵的一些青春回忆。
1: 让村里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娘在家门口呢就能够有更多的收入，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里可以在这里就业创业，让整个家乡变得越来越好。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锵锵锵，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农历八月初十。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向新向优向未来专栏，来看大幅缩减测试成本，渤海湾畔建起风机考场，
2: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1: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2: 日照创新打造碳汇日照平台，让减碳有形又有价。
1: 新型农机备战三秋，加足马力夺丰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风电机组进入市场前需要进行一系列测试，此前这些往往是由企业到海上自己完成，成本高，周期长。山东在东营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临海风电测试认证基地，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拿准入证，大幅缩减企业的测试成本。
3: 眼下，在东营风电装备测试认证创新基地，由东方电气集团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26兆瓦级海上风电机组正在进行全工况数据检测认证。这套机组年发电量可达1亿度，可以满足5.5万户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
4: 这个测试认证基地能满足风电机组部件到整

0: 机的一站式测试，能模拟海上机组实际运行的各种情况，可以验证机组的全面发电能力。各项数据检测达标后，我们就相当于拿到了风电机组进入市场的准入证。
1: 然而在过去，企业要想拿到这个准入资质，需要自行到海上建设测试机位及配套检测平台。
2: 海上作业的话，大型设备安装以及海上运输租赁费都在上百万，如果遇到海况或不利天气的影响，作业还可能随时中断，随之时间和资金成本都将大幅增加。
1: 2021年，山东着手规划亳中、半岛北、半岛南三大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30多家上下游企业陆续落户东营。然而缺少专业测试平台，影响新产品上市。为此，当地成立工作专班，着手谋划打造国内首个临海风电装备测试认证创新基地。
3: 我们依托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势开阔、风速稳定、土地资源丰富的地理优势，测试成本呢，仅相当于大型海上试验风电场的1/4。机位选点必须要匹配 IEC 国家及行业标准试验规范，项目地处临海滩涂，又受复杂地质的多重条件约束。
1: 经过多轮实地勘测、方案论证，最终决定在距离当地风电装备专业码头7公里处规划布设12个大功率风电测试机位。但风电测试机位的工程建设特殊，行业现有的通用规范无法直接参照。
4: 我们风电测试基地呢，不同于商业风场，我们采用的是单机单线的接入方式。当单台风机开展测试工作，其余风机检测呢均不受影响。基础的设计呢为30兆瓦级，在风机基础浇筑施工阶段，大体积混凝土一次性浇筑会产生热源，导致混凝土出现粉化现象，即造成风机基础的开裂及强度降低，发生安全事故。
1: 面对行业少见的技术难题，项目团队联合建设单位以及科研院所展开攻关。
5: 机位基础由专业团队研发设计，钢筋用量320吨，混凝土一次浇筑量3500立方米，约相当于当前陆上风电基础的3倍。最终通过循环通用冷却技术，精准控制风机基础内各部位混凝土温度，确保风机基础的有效建成。
1: 历时1年多建设，东营风电装备测试认证创新基地投入运行，东方电器、中船海装等国内头部风电企业的最新机型纷纷汇聚东营。从百米级叶片的极限载荷测试到整机并网特性验证，从机电传动系统联合调试到极端海况可靠性模拟，这里已成为行业公认的技术考场和创新加速器测试基地。
6: 在园区范围内啊，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很完备，我们企业从新产品的研发到量产时间周期上至少能缩短半年以上，大大的压缩了企业的各项成本。
1: 如今8800亩的东营海上风电装备产业园内，37个总投资280亿元的产业链项目形成了集群式协同发展格局。
7: 将锚定特色性写在海洋城市的目标定位，深入实施这个黄河重大战略和海洋强国战略，坚持这个保护优先、陆海统筹、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我们推动啊，我们这个海洋强建设啊，实现新突破。
1: 山东正以海上风电为强劲引擎，撬动千亿级海洋新能源产业集群加速崛起。目前已建成全容量并网海上风电场13个，累计装机容量达611万千瓦，居全国第3位。
8: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9: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与金砖国家各领域合作，积极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精神，着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指出，要逐篇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文选第1卷、第2卷，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高质量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
1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9: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换新生。

0: 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要深入实施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强化用地、路权等基础保障，提高运营服务质量和效率，打造现代化城市公共交通体系。要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和重大事故隐患停产整顿机制，全过程压实企业隐患治理主体责任、属地和行业监管责任，以制度刚性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1: 开幕。
0: 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9月18号至20号举办，山东作为唯一主编省，组织19家单位参展，并举办山东花卉产业专场推介会，现场多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山东花卉种植面积稳定在60万亩以上，全产业链产值约350亿元，带动30余万人稳定就业。当地时间9月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市开幕，共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1.1 万名运动员参赛。此次山东共104名运动员随中国代表团出征，平均年龄 23.9 岁。赛事期间，他们将在射击、皮划艇、游泳、武术、自行车等多个项目上奋力拼搏，争创佳绩。在今天结束的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决赛中，山东运动员张明玉、傅静、孟欣与队友吴希瑶合力卫冕，成功帮助中国代表团斩获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
2: 每天上班少开一次车，垃圾分类时多动一下手，这些看似微小的绿色习惯正变成实实在在的积分和红利。日照是创新打造的碳汇日照平台，让无形的环保行为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价值。
3: 早上八点，上班族史亚文像往常一样走上公交车，上车前他习惯性地扫了扫站牌上的碳汇日照二维码，十个碳积分轻松到账。对他来说，这不仅是通勤，更是一场攒分游戏。
4: 看我的碳积分已经有4000多分了，我不光坐公交车有碳积分，我骑公共自行车也可以积累100个碳积分。平时每天走路跑步，只要超过10000步，都可以有10个碳积分。
3: 同样是在这一天，日照市尚德社区的孙翠芳也迎来了她的绿色收获时间。她把家里的废旧物品放在小绿回收垃圾分类箱，每一公斤废旧物品可获得25碳积分。
5: 在这儿一扫码，我们就可以打开箱子投递进去，系统还会称重，然后呢我们每公斤是6毛钱，这样的话系统还会发放碳积分，有碳积分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兑换好多东西，孩子用的篮球啊、跳绳啊、什么生活用品呀、蜂蜜啊之类的，这样的话我们是有2份收获的。做环保真的是很好。
3: 绿色出行、光盘行动、垃圾分类，在碳汇日照小程序上，低碳场景已扩容至30个。作为山东省首个碳普惠平台，它成功将双碳这个宏大的国家战略翻译成了百姓指尖上可参与、可感知、有收益的日常生活。
6: 通过碳汇日照呢，我们进行了角色的转换，不同于过去的单向的喊口号，而是为每个参与者呢建立一个个人的碳账户，将大家碎片化的低碳行为变成了现在系统可量化的数据，让每一次的低碳付出都有了清晰的价值回报，激励呢从要我环保变成现在的我要环保。
3: 个人有碳账本，企业同样有绿色考卷。目前平台已引导1182家排污单位、102家市属国企开设企业碳账户，从生产线的节能改造到厂区光伏发电，再到职工的线上打卡，企业的环保表现与员工低碳行为全部实现数字化归集。
7: 我们企业呢，现在每一个企业都有碳汇防治表，通过碳账户的打平呢，可以实时的看到当月碳排放量。企业产品的碳足迹呢一目了然，同时呢，我们鼓励职工呢用碳汇日照平台记录低碳行为，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3: 降下来的碳排放不仅减轻了企业的环保压力，更是真金白银的金融活水。凭借良好的碳表现，这个企业刚刚获批了一笔绿色加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
8: 同时将贷款利率与企业的减排指标挂钩。如果企业达成了约定的碳减排目标，我们就给予更低的利率优惠，用价格杠杆撬动企业减排的内生动力。
3: 截至目前，碳汇日照平台累计记录减排行为104万次，折算

0: 碳减排量超过6000吨。日照市也入选国家级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城市和绿色低碳试点城市。
1: 继续探索碳普惠领域的创新实践，构建完善的政府加企业加个人三位一体碳账本，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价值转化落地，实现单一行政管理向多元协同共治转型，赋能城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培育方向。面对这场产业变革，各地如何结合自身禀赋，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济南平阴县一间大型训练场内，机器人们正在经历高强度的学前教育，一起去看看。
3: 你有没有想过，机器人是怎么学会走路的，甚至跳舞、整理货物、做家务？
4: 走了。
5: 我们人完成这样一个水平抓握的动作，可能只需要2秒，但是机器人要学会这一个动作的技能，它可能需要数十万个小时的训练。
3: 端杯子、拧瓶盖、整理桌面，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劳作，只要完整捕捉下来，就是一条有效的训练数据。当海量数据汇聚起来，喂给专门用于训练机器人的大模型，机器人就能一步步学会像人一样动作、反应，变得越来越聪明。
6: 数据训练作为机器人产业链上的上游的关键环节，市场缺口非常大，也已经成为各地竞相布局的新基建的热点。我们平阴县产业空间充足，运营成本远远低于这些核心城市。数据训练更需要场景的配套以及稳定的人力产业，在平阴县可以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商业逻辑。
3: 瞄准这一赛道，今年三月，平阴县联合深圳乐聚企业打造了一个占地4000平米的济南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安装了45台专门用于采集数据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还打造了覆盖工业制造、智慧家庭、商业服务三大领域的11类实景训练场景。这种像教孩子一样训练机器人的模式，也催生一批新兴职业。
7: 这个 VR 眼镜就相当于机器人头部，然后这两个手柄相当于机器人的两只手，它手上也有摄像头，你可以看手柄在哪，它的手就会去哪。
3: 然而，一个看似简单的日常动作，拆解开有上百个数据维度，差之毫厘就会导致数据失效。
5: 因为它握力是非常大的，有可能把人的手骨直接握碎掉，在没有力感反馈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没办法控制好它的力度。我们其实损坏量是非常大的，这边的物品可能已经更换过很多次了。
3: 数据越丰富越真实，机器人的能力就越强。除了实训大厅里1:1复刻的仿真训练场地，当地还主动开放场景，越来越多地方成为机器人的移动教室。
8: 我们的员工现在去了超市、居家，然后工厂等各种场景，甲方购买的不是我们的机器人，而是我们生产的有效数据，他们来完成一个大模型，进行一个机器人的应用落地。比如说是比较危险、比较枯燥，而且浪费体力的工作呢，就会由机器人来代替。
3: 据统计，这里的机器人课堂年均产出超300万条高质量数据集，有效采集时长逾7万小时。这些高价值数据是机器人成长的活教材，更是济南抢占智能未来的原始股。截至2025年底，济南市机器人及产业链关联企业达132家，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0亿元，占山东省近半壁江山。
9: 由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举办的“就选山东，送岗入疆 ”2026年鲁疆人力资源协作促就业系列活动，今天在喀什启动。招聘现场，鲁疆两地145家企业提供55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纺织、食品、制造等领域。活动期间还将举办山东专家职业指导进校园、喀什巡讲等活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个人信息保护主题日活动今天在济南启动，现场设置6大功能区，将普法宣讲、数字科技、互动体验融入网络安全宣传，增强市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和能力。前期还配套开展了个人信息保护知识竞答、培训讲座等活动。山东省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滨州举办，邀请捐献者、医护人员代表讲述捐献背后的感人故事，并表彰先进集体与个人。今年以来，全省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234例，创历年同期新高，累计捐献2101例，居全国第二位。中国济南

0: 第六届高层次人才招引大会今天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启幕，超2000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提供3万多个优质岗位，覆盖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智能制造等方向。目前，济南人才资源总量达310万人，连续4年获评中国最佳引才城市。
1: 当前秋粮丰收在望，各地抢抓农时，围绕农机更新、农机检修等环节强化服务保障，推出一系列惠农举措，全力备战三秋生产。
2: 三秋临近，农机市场迎来销售高峰。广饶县李雀镇种粮户刘国良种了90多亩地，还为周边农户提供机收托管服务。这两天他花30多万元购置了一台单收智能联合收割机，
3: 新型的玉米收割机，故障率非常低，干活效率非常高。
2: 购买这台机器，刘国良还能拿到近6万元的补贴。今年山东计划补贴大型智能高端联合收获机械、粮食烘干设备等关键农机超15万台套，补贴额测算比例最高提升至35%。
4: 就是机器越高端，补贴的呢就是越多，5万多的有至8万多。咱就是像咱呢各个厂家呢哈也推出优惠活动来了，可以无息贷款。15至20万的无息贷款，30万的车，交上1半的钱就可以冒车来开回去。现在政策呢也非常好。
2: 不仅如此，刘国良还体验了挂牌的便利。以前农户买新农机必须自己开到审批部门排队验车才能上牌，现在销售人员上传购机发票、合格证等材料，审批人员通过视频云勘验就能审核。
5: 通过这种云勘验方式，还有我们审批人员直接蹲点一些比较大的农机销售点集中办理，将农机服务窗口迁移到农机销售环节，这样就实现了购车即挂牌。
2: 为了便利农机跨区作业，今年山东推行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省内异地年度安全技术检验政策，打破传统属地年检限制，让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实现就地检、免费办、全省通认。
6: 今年我队有11台拖拉机需要进行年审，以往我们年审每台拖拉机往返100多公里，一个柴油的费用加上人工的成本，那是相当的高。今年呢，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2: 确保农机安全顺畅作业。眼下各地正组织技术力量下沉一线，开展农机集中检修，同时动员指导农机手、农机服务组织开展农机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培训。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通知，从切实加强三秋组织动员等6个方面，指导各地提升农机作业质量，做足做好农机应急救灾准备，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7: 百念文脉更续，书香浸润初心。山东大学图书馆以百年馆藏资源为根基，依托沉浸式育人场景、朋辈传承模式、多元研学载体，让积淀百年的治学精神、求知底色与报国情怀，在一代代青年学子的接续奋斗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8: 汪友先生是中国抗生素事业的研究和生产的奠基人之一。1961年，汪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山东大学图书馆正在开展“重心向党，自立自强”中国科学家入党志愿书主题展，展出钱学森、钱三强、童地周等数十位大国科学家的入党志愿书影印件及珍贵手机档案。
9: 就他们在就是字里行间的报国热情，很就是赤诚的这一些话语，就是还会就是很能够触动我。我也想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0: 山东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901年，前身为山东大学堂藏书楼，目前馆藏纸质文件845万册。正在为学生们做讲解的志愿者刘子良是山东大学在读研究生，从大一入学，他便开始研读各种书籍文献。当图书馆启动朋辈导学项目招募志愿者时，刘子良主动报名加入。
8: 当下学子更多沉浸于碎片式阅读、快速式阅读、快餐阅读，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多打造沉浸式、情景式、场景式的阅读模式。
0: 朋辈导学项目现有青年志愿者100余人，他们不定时开展专题讲解，以青春之声搭建起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为活化古籍、红色文献、经典藏书等各类珍贵文献资源，近年来图书馆还从活动载体重塑、物理空间升级等维度精准发力。
9: 常态化开展古籍通识讲座、红色文献巡展、创新打造沉浸式文化嘉年华、升级智慧阅览空间、专题研读区、交流研讨区、润心疗愈区，让读书深下去。
0: 作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山东大学图书馆搭建及古籍保护

0: 智能管理等于一体的数字人文综合服务平台，已完成约6000种、近150万拍古籍特藏文献数字化工作，100余种珍贵典籍成功入驻山东省古籍数字资源平台，实现优质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经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评审，图书馆获中华经典传习所称号。
1: 守正固本，深挖百年馆藏的文化内核，融智赋能，构建共生的智慧服务生态，持续当好山大学脉传承者、学术支撑者、育人服务者，把厚重馆藏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播的山大文脉，让馆藏文献成为立德树人的鲜活教材。
2: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短消息。
0: 2026青岛时装周暨首届时尚消费季昨晚启幕，涵盖品牌发布、时尚论坛、创意展销等5大板块。青岛时装周已成功举办25届，今年首次启动时尚消费季，将联动核心商圈及品牌门店举办新品首发、潮流展演等活动。第18届威海国际渔具博览会昨天开幕，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100家企业参展。博览会设置科技创新链、运动休闲链及绿色环保、飞钓等展区，轻量化碳纤维装备等一批新产品集中亮相。博览会期间还将举办跨境电商选品供货会等配套活动。第11届世界人造板大会今天在临沂召开，研讨林业产业对外投资新趋势等。现场发布《中国人造板产业报告2026》及两项团体标准。第15届临沂木博会暨临沂设计周同期开幕，高端板材、全屋整装、智能家居等5大领域的720家企业参展。今天起早，高铁跨317省道特大桥连续梁、港沟跨韩仓河连续梁先后完成合龙，为后续架梁施工打通关键通道。截至目前，起早高铁已有47座连续梁顺利合龙，10座隧道贯通，全线施工加速推进。由山东省口腔医院、山东大学口腔医院主办的“乳齿有趣 ”2026 全国爱牙日口腔科普市集公益活动昨天在济南举办，现场设置口腔义诊、科普宣教及互动游戏体验等环节，重点针对少年儿童与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普及相关知识。黄河文化大会寻宝记将于今晚8:30在山东卫视和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播出。本季节目创新采用文化综艺加实景文旅创作模式，立足齐河华林园千年古建实景，设置建筑、服饰、美食、文学、歌舞5大篇章，打造一场沉浸式黄河文化视听盛宴。
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2: 再见。

0: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山。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德丽斯来啦！人世间的温暖，莫过于一日三餐的陪伴。但愿人长久，相伴德丽斯。
1: 将启程在使命，同到携手共生，太平人寿正常计划，寻光而上，共赴锦绣前程。好前程在太平。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3: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2: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1: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1: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三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4: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1: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5: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1: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6: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

0: 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1: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2: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1: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3: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1: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

0: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17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17，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15/5/17，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净。

0: 艺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1: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2: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3: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4: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5: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6: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万个就业岗位。
7: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8: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9: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

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 1904.2 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

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

0: 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七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去忘。
1: 妈妈，我忘，
2: 我忘。
1: 妈妈，你不跟忘。
2: 好，精神我忘。
3: 济南阴21到29摄氏度，德州多云17到29度，聊城小雨20到28度，泰安多云21到28度，菏泽小雨21到25度，枣庄小雨22到26度，济宁小雨22到27度。五连元江九提醒您：临沂阴转多云，21到26度；日照阴，22到27度；青岛多云转晴，22到28度；烟台多云，21到25度；威海多云转晴，19到25度。潍坊阴转多云，20到26度；淄博阴转多云，19到28度；滨州阴转晴，19到29度；东营多云转晴，21到28度；济南阴，21到29度。
4: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

0: 一句话呀！
1: 别吹呀，
2: 说句话呀！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个事儿要想了结了，也容易。
0: 啊，你说，
2: 当着街坊邻居的面，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
0: 好，你说，你说，你说。
2: 我们来这里是来撒野的，讹人的。
3: 我们来这里是撒野的，讹人的。
2: 大点声！
4: 我们来这里撒野的，讹人的。
2: 和潘五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5: 和潘五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大掌柜，饶了我们吧，五爷。
6: 五爷，
2: 你吃废。
5: 五爷，
2: 滚！给我滚吧！快滚，快滚！快滚，快滚！来，诸位街坊邻居，街坊邻居，给你们添麻烦了啊！都请回吧，请回吧，都请回吧，请回！你们把这搬回去。
7: 行了，行了。
8: 哼，翅膀硬了，敢跟我叫板？好啊！我就是豁出家也不要了，也要跟他老朱家干。
7: 你气性咋这么大呀？一点亏也不能吃呀！
8: 哼，这不是亏，是脸，是我潘家的脸。
9: 嘿，又一个，嘿嘿。张多爷，你老是贪大的。
10: 啊！
9: 我说你老是贪大的，
10: 哎，就是捡大的钓，要不对不起咱那松花江啊。
9: 张多爷，你最近老是钓鱼，不走多了？
10: 不走了，老了也走不动了。
9: 你那干儿子对你多孝顺呐，你就在家养老吧。
10: 养老？哎，这不天天给儿子钓鱼吗？
9: 哎呦，上钩了！
10: 小不了，小不了。哎，哎呀，这个好，看看。
9: 哎哎，
11: 张多爷，
9: 张多爷，
11: 张多爷，
9: 张多爷，你怎么了啊？
11: 张多爷，
9: 张多爷，
11: 没事吧？
12: 别走啊，让我缓一会儿就。
9: 啊，来来来。哎，给放下。
13: 你的马齐了。来，
14: 一二走。
13: 妈妈，我记准了啊。干爹，你这咋了？
14: 干爹，一会儿你到我家这儿来一趟。
13: 有事啊？
14: 咋的？没事就不行来看看我了
13: 啊？不是，那行，我把这忙完了，我带点酒菜过去。
14: 哎，不用不用，我都准备下了。
15: 杜爷，我也去。
14: 我和船姐有话说，没你啥事儿。
13: 干爹，

0: 进去吧。
1: 嗯，
2: 我到街里去买身衣服去。嗯，过一会儿你再来。
3: 啊，
0: 买什么衣服啊？这
4: 是，我觉得这老爷子就是有点怪。
0: 干活。

0: 小丁。
1: 哟，还真准备了。
2: 把门关上。上炕吧。
1: 行啊，干爹，还挺香的啊。看来我这酒菜啊，咱就明儿吃。
2: 那你就明天再来一趟。
1: 来，肯定来。
2: 来吃吧。来，
1: 哎，来，干爹，倒杯酒。哎，你不是说买衣裳吗？买了吗？那咋不穿上让我看看？
2: 还不到时候呢，到时候你就看上了。
1: 来，
2: 咱爷俩喝一个。
1: 哎，

0: 三姐，你不是说找我有话说吗？什么事儿？
1: 你知道你爹的大号吧？
0: 这你还真问住我了。
1: 你看你干爹这辈子混的，连个名也没留下。
0: 那干爹，你叫啥？
1: 我叫张德本儿。德本儿，我这辈子还真应了我这个名儿，不赔不挣，就得了个本儿。
0: 干爹，不能这么说呀，这德本就是赚嘛。
1: 哎，我可不这么想。我走了大半辈子多，能留下本儿，我这个人已经是祖坟上冒青烟了。我记不住娘，两岁的时候娘就死了。爹，我就记着个影儿，一个闷吃汉子、土里刨食的庄户人。他把我带到关东山不久，就在脚行扛大个儿。你的头先死了。
0: 干爹，咱不说这个，啊。
1: 来，我不是个好人，我不是叫长孤独吗？我就是孤独，我要是不孤独，本儿就没了。我坑过，骗过，耍过奸，使过坏，那都是为了活命。也就是为了这个本儿，我不在也不留，有了我就花，没了下法再去挣。我不贪，够本儿就行。哎，到头来，我也就剩了个本儿。
0: 干爹，你拍我这干儿吗？
1: 没错，自打我认识你以后啊，我就算是手足子了，我得力了。
0: 那您啊，就把这力放出去，叫它力滚力。
1: 哎，
0: 我是这么想的，马帮您就别跑，您别生气啊。我觉得你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再说这堕道上的事儿，我也摸得八九不离十了，你也该享享幸福了。那明儿个，给你盖个新房子，置个地啥的。
1: 那我还叫张德本儿，
0: 那咱就叫张德利，
2: 德利，那你就叫德利，
0: 来，
2: 叫张德利。

0: 干爹，想不想干啥干娘啥？哎，我帮你张罗张罗。
1: 哎，臭小子，我呀够本就行。川姐，记住干爹这句话，啥时候都得报本啊。
0: 嗯，俺记住了，本赔光了还咋干事啊？
1: 哎，川姐，明儿你可一定得来。
0: 来，肯定来。
1: 一早，
0: 一早，
1: 对，一早，你多带点人来，啊？
0: 啊，爹，有啥事儿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来，咱爷俩，
1: 我先谢你一杯。
0: 哎呦，爹，你说啥呢？
2: 来。
1: 干爹这辈子啊，知足了。
3: 爹，爹。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姑娘，她叫杨川杰，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 今天呀是八月节，咱们家呢除了穿舞以外，这也算人齐了哈。今天晚上咱们大家就好好的乐呵乐呵。
1: 好啊！
2: 咱家在王爷府啊，这日子啊就得唱大戏。
1: 行，别听你那王爷府的话。
2: 要乐呵就是唱戏乐呀。
1: 乐呵，稳当点儿呀，行了，今儿这日子高兴的日子啊，不是，闹门唱一个。
2: 哎哎，唱一个，唱一个。
1: 鼓掌。

0: 我这
1: 谁再唱一个啊？
2: 哎，老三家的，你成天在学校里见的新鲜事多，你给大家整一个新鲜的。
3: 我
4: 玉叔唱一个来。
3: 行，那我就给你们唱一个美国民歌《草原上的家园》。

0: 这美国是哪国呀？
1: 美国啊，就是把地球底下凿个窟窿眼儿，那边就是美国了。
2: 啊，那行，唱吧唱吧，来，大伙鼓掌啊！

0: 怎么没人鼓掌，也没人叫好呀？
1: 哦，好难听啊！
0: 是，咱俩听的那五音不全。
2: 这个不是难听，是你唱这歌，我们咋没听过的？听不懂啊？
3: 就是。
2: 谁再唱一个？啊，秀儿，你唱一个吧，秀儿。
4: 我可不会唱。爹，要不你唱一个吧？
2: 我哪会唱？我一辈子没唱过。
3: 别来一个
5: ！
2: 我先表演一个。
4: 不会唱歌，你就耍个五把是吧？
2: 五把是我都这岁数了，耍啥五把？
4: 哎，娘可告诉你们啊，当年呀，你爹二十出头，那时候他在俺们家干活，就院子里那石碾子贴着身子，大气都不带喘的。来一个，来一个吧！
2: 不是你有本事，你给唱一个。
4: 我唱就唱。
2: 来，让你娘唱。
3: 哎，好，来一个。
4: 娘给你们唱一个啊。八月

0: 爹，我这大荒的算了一下，到现在，咱们家可是有出没进，赔了不少啊。我知道，总算计别人，算计来算计去，自己掉坑里了，怨谁呀？
1: 咋掉坑里了？老娘们家家的，头发长见识短，这就跟那下棋一样，丢个车马的不要紧，抽不冷的兴许我给他来个闷弓。
2: 爹，可再这么下去，挺不过三五年，咱们家就完了呀！大过节的，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怎么咱们家就完了？哼！
3: 当家的，
2: 不值。
3: 但愿菩萨保佑。
2: 十年以来，老范穷兵黩武，关内关外兵连祸尽，民生涂炭。东北军官兵死伤甚重，此次入关，战火殃及到长江下游，引起全国公愤。我郭松龄已经决定，此后不再参加任何国内战争。我们东北。 土地辽阔，物产丰饶，三千万百姓希望安居乐业，为什么还要进关打仗？有兄弟跟我讲，进关，进关，进关就是进了棺材。我们要跳出这口棺材。南方的国民军提出打倒军阀，我拥护。 军阀不除，国无宁日。东北的军阀就是我帅儿。更有甚者，他竟然勾结日本人，打算以接受21条为条件，去换取日本人的金钱和军火，来攻打国民革命军。

0: 什么行为，这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行径。我们要要求老帅让位给少帅，我们要用武力拥戴少帅主掌东北。现在我宣布，部队立刻改称东北国民军，会师出关，直捣奉天。
1: 二位爷来了，里边请。

0: 哎，老总，老总，你们这是？
1: 朱传武回来没？
0: 传武自打进关之前回来过一回，然后就再没回来过呀。
1: 我们搜搜好吗？
0: 搜搜，随便
1: 搜。

0: 长官，这是咋回事啊？我那二儿子也是当兵的。
1: 知道，我跟他是一个铺上睡觉的弟兄，没法子，上面的命令。
0: 那闯五犯的是哪条王法呀？
1: 其实也不怨他，是他自个儿摊上的。他跟着国鬼子反大帅，上面要抓他。
2: 报告，没有。报告，刘大爷没有。
3: 报告，后院没有。
1: 没有就走吧。老人家，对不起，打扰了。
0: 哎，长官，长官，这郭鬼子为什么要反张大帅？
1: 哎，用郭鬼子的话说，张大帅投靠了日本人，为争斗地盘，祸害百姓。
0: 哦，那你们咋没跟着反呢？
1: 刚开始我们也跟着反了，可后来少帅跟国鬼子闹翻了，你想想啊，我们吃着人家张家的，穿着人家张家的，反过来再打人家张家，这不是爷们干的事儿啊！
0: 所以你们就，
1: 我们也是没办法。可是传武这头犟驴，死活跟着国鬼子，现在国鬼子两口子死了，传武也找不着了。我这是奉命行事，大爷，你多包涵。
4: 爹，
1: 上车。
5: 怎么回事？
6: 应长，这得罪人的事儿啊，你总是让我出面。
5: 你少废话，给我多派几个人，都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没黑没白的在这给我守着。
1: 用得着这么认真吗？
5: 他们以前跟那个郭鬼子干的，要是不认真，就成他的死党了。算是，
1: 是。

0: 来了，来了，四爷回来了。
1: 川谷兄弟捞上来了吗？
0: 捞上来了。
1: 好，走，看看去。
2: 好兄弟，俺的好兄弟呀！啊，哎呀，怎么这么对待俺好兄弟呢？松绑，松绑！
3: 啊，哎，兄弟，俺还以为再见不着你了呢。啊，
4: 大当家的，你这又是啥意思？
3: 没啥意思，俺知道啊，请你是请不来的，只好出此下策了。你和郭鬼子的事儿俺们都知道了，最着急的是你姐姐了，她是吃不好睡不好啊，咋办？俺这一琢磨，只好让弟兄们把你绑上来了。这下可好了，咱们可以在一起喝酒吃肉了啊。
4: 行，你的心意俺领了，俺就在这儿讨扰一阵子，过了这阵风头俺就下山。
3: 这叫什么话？你还下什么山呢？啊，俺知道官军根本容不下你，俺看你啊，穿这身就挺合适嘛。啊，
4: 你不知道，俺是郭松林的副卫队长，也算是亲信，张作霖不能放过俺。
5: 不放就不放吧，又不是没打过，咱二路上有枪有炮的，怕他？听大掌柜的。
6: 对，行，
3: 没错，老四说的不错，什么也别说了，兄弟，俺酒已经备好了，就等着给你接风了。老六，
7: 哎，
3: 把队伍都集合起来，
5: 喝酒。
7: 好嘞，
5: 走，
7: 走，
5: 走，
7: 走，走。
8: 一年前咱还生离死别的，如今咱又碰上头了啊。

0: 给你介绍一个好兄弟，可能你们有些人都认识他。
1: 认识。
2: 张五。
3: 张五啊。
0: 对，他就是俺的好兄弟，俺的救命恩人，大号朱传武。哦。今天这顿酒，就是俺给俺好兄弟接风的，都给我喝好了。
4: 好。
5: 掌柜的，
6: 你这位兄弟是吃溜的还是剁妖鸡啊？
1: 是。
7: 啥意思？
8: 就是问你想临时站站脚啊，还是想入伙？
9: 住手！
10: 小人辛
11: 苦。剁妖鸡。
12: 让小哥哥逼住一起吃吧，必须先供供堂，拜拜香。
13: 就是。
8: 弟兄们，还听大掌柜的。
0: 好。忙给说个情啊，这是俺过命的兄弟，那一套就免了，行不行？
14: 喂喂喂，
0: 那好，
15: 八字坛酒喝了，咱们就是兄弟了，对不对，兄弟们？
16: 谢谢弟兄们，不把俺朱传武当外人，俺今天落难到二龙山，为了大掌柜和二掌柜帮扶，既然俺坏了二龙山的规矩，那这酒该喝。
1: 好。
15: 上来了
0: 啊！都等到山门口了，弟兄们，曹家伙，
1: 曹家伙。

0: 我跟你们去，停止射击！
1: 特务，快，你们打上来！
2: 看不见吧？他们手里有重武器，
1: 能往二楼

0: 山楂皮了，
1: 老子不在乎。
2: 川武，
1: 二龙山楂皮了，咱再找别的山头。
2: 姐，你生生死死半辈子，水里火里的爬的，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地方，不能让给你毁了。
0: 川武，姐不让你走，姐怕你走了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1: 把命大，死不了。
0: 川武，川武，你给俺回来！川武，川武，川武，你给老子回来！你要是不回来，老子就死给你看！
3: 当家的，当家的，你别胡来！
4: 反正这条命也是你给俺的，俺还给你。
5: 上。

0: 站住！川武，上面命令，必须抓到你。
1: 营长，你们要抓的是俺朱传武，俺跟你们下山。但俺求你，放过二龙山的朋友，答应吗？
2: 只要你跟我们走，我们马上就撤。
3: 大掌柜，行，放下。
0: 你要是敢跟他们走，俺就死在这儿。你要是
1: 不把枪放下，为了你，为了安姐，为了山上山下的朋友，
0: 川武，
1: 把枪放下，
0: 一把枪放下。朱川武，你想让我镇三江留下个不仁不义的骂名吗？
1: 哥哥。 就因为你仁义，兄弟才这样。
4: 当家呢？你想让川武现在马上就死？

0: 团长，要早知道是你来抓俺，言语上你上山了，何必让弟兄们冰天雪地走这么远呢？我想就手拿下这个山头，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他们一回。不是朝五啊，我真为你可惜啊！当时你要是不跟郭鬼子走，留在我这儿，兴许当上营长了。现在可倒好，成了被通缉捉拿的反贼。
1: 你没跟着反，我，别忘了，我可是立了大功的。还是团长英明啊！报告团长，报告团长，上面有命令，好好对待朱连长，不得捆绑，不得打骂。
0: 撤！
2: 还真把你当铁了啊！来人了，给他松绑，再弄匹马来。
0: 团长，你就不怕俺一抖缰绳就这么跑了？
2: 你这栓武不是那样的小人吧？啊！
0: 俺是怕弟兄们的枪子不长眼。
2: 把俺打成漏勺啊！报告，呵，这吕布是从军民购忙的。
3: 报告团长，上级有令，要好好对待朱川武。奉天帅府已经派人来接了。
2: 帅府来人了？哎呦，川武啊，你可闹大事了啊！这帅府都来人了。哎呀，今天晚上咱俩好好喝两盅啊！哎不。 咱俩一定要喝一宿，你可别给我跑了。

你俩不问的话，说句话呀？为啥不在哈尔滨把俺给毙了，拉奉天去干啥？

0: 行啊，当土匪去了。没办法，俺知道俺犯的是死罪。你何罪之有啊？卫队长就得忠于长官。谢少帅，
1: 郭松龄也没罪啊，他就是太急了一点。可惜啊，我再难找到这样的良师益友了。我本想将他押回奉天，再想办法救他出来。可是。 杨雨婷下了命令，就地枪决。不说这些了。中午，郭松龄时常跟我提起你，说你忠义勇武。怎么样？给我做警卫副官。 难道我不如郭松龄？
2: 谢少帅在升职呢。哎，贵妇拿着。哎，
3: 好嘞。哎，什么玩意儿？啊，
4: 相声。哎，什么媳妇叫？傻了吧唧，就是吃瓜子，不知道帮忙干点活啊你。
2: 你才傻了吧唧！哎，秀儿，哎，我正找你呢。
3: 啥事儿？
2: 嗯，我有事儿跟你说。啊，
3: 啥事儿啊？
2: 到屋说去。啊，
3: 哎呀，在这儿说吧。
2: 走吧走吧，你也该歇会儿了，到屋说去。快快快！啥事儿？嫂子，你有啥事儿就快说呗，那边还忙着呢。哎呀，
3: 忙啥忙啊？啊，坐下歇会儿。来来来，给你倒杯水喝。来。哎呀，<笑>
2: 你笑啥呀，嫂子？我笑你傻，你呀真是傻。
3: <笑>不是说傻人有傻福吗？哎呀，你那叫啥福啊？啊，你豆福吧？<笑>这日子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哎，你说你啊，天天那么累啊，得着啥了？
2: 我不愁吃，不愁穿，每个月还有零用钱。
3: 哎呦，那点钱还算钱呢？啊，现在啊，咱家馆子进项不少。 老三那儿啊，挣的也挺多的，你说你得着啥了啊？
2: 我要钱干啥呀？
3: 哎呦呦，说你傻，你就是傻，那钱能咬手啊？啊，秀儿，嫂子跟你说，咱家呀现在两个买卖，这要是分开了呢，老三呀干老三的，我和你大哥呀干这个馆子，那你干啥呀？ 到时候啊，你就跟着我们干吧，啊！我保准啊，你这腰包啊，鼓囊囊的。<笑>

0: 电视，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天就是要旺旺啦！
1: 千里送往，万里到家。

0: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 人旺气旺
2: 身体旺
3: 财旺
4: 福旺
5: 运到旺，
0: 感恩祭祖又旺旺，
6: 家庭旺旺，
0: 招财纳福又旺旺，
7: 公司旺旺，
0: 记得要用旺旺哦。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展后放后和传承后，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每一块发光的屏幕都是通往世界的门，无形的风险也正潜藏在光影之中。没有天降馅饼，皆是预埋陷阱。不连无密码网络，不点不明来源链接， AI 能复刻音容，话术能伪装身份，越是紧急催促越要停步核实，先核实后传播，不实信息绝不转发，从个人信息到国家命脉，守护从不缺位，亿万份的坚守共同筑成网络安全长城。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4: 那再增加10个人。
5: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

0: 这个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心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
3: 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4: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5: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6: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7: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让非遗更出彩。
8: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
9: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用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0: 人旺气旺，
11: 身体旺，
10: 财旺福旺，
11: 运到旺。
8: 感恩祭祖用旺旺，家庭旺旺，招财纳福用旺旺，
12: 公司旺旺，
13: 记得要用旺旺哦。
14: 千里送往，万里到家。大河奔涌千年，文脉声声不息。
15: 回望征途，我们曾以笔墨问答溯源长河。
16: 天下英才尽在此，于吾乡处，听经纶。
14: 于一题一问间。
17: 品读黄河故事。
18: 今天我就让大家见识一下什么叫黄河后浪，危险了！
17: 也曾步履走向故外，如劲拿与闯关，打破赛场边界。
19: 勇闯南门，敢于挑战，勇闯黄河。
17: 行至第四季泰山酒宴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季，再起新城。
20: 走入千年古建园林。
21: 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22: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23: 揽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4: 穿上了这个朝代的服装以后，你突然就会觉得它整体的那个气质都由内往外的改变了。
25: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
26: 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27: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28: 银鱼落水，翻白了，柳叶成风，下注招。
29: 哎，可以，
30: 守正创新嘛。
31: 他把过去的历史好的东西、美食、美景带到当下来，让观众快速的感受到曾经大唐盛世。
32: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3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34: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 天地之精华，
35: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0: 右手，然后双环手，
1: 呛呛呛，哎，哇，
2: 这些技艺正是一代代人主动的坚守，才有更多的文明的延续。
3: 不是书本之中的隔空回望，而是身临其境的古今相逢。穿行亭台巷陌，探寻大河文脉。
4: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5: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6: 我们能够再现它，这实际上是对历史记忆的一种重新的梳理，是对我们民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7: 希望有那么多朋友走进华林园，通过华林园来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的建筑，以至于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
3: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方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0: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

0: 这里是华林园，一座园子能装下什么？装一座山，装一湖水，装四季花木。华林园想装的是更大一点的东西。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师王贵祥，主要是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和教学，有幸地参与了这座华林园的规划与设计。原来这个地方应该说是一片黄土，然后就这十多年的打磨，那我们就在有限的范围内做了这个园子。园子里的主要内容是汉末一直到元代的，甚至到了明清的重要的曾经存在过的建筑，特别是宫殿里的正殿和最高等级的明堂这一类建筑，当然还有一批古代界画里表达的一些曾经存在过的建筑，实际上就是古代曾经存在过的消失了的比较重要也比较造型优美的建筑的一个集锦，
1: 是
0: 把它展现在这里。
1: 对，那我身旁的王老师除了是我们黄河文化大会的黄河文化鉴赏官之外，其实啊您还有一个身份，您的身份就是藏宝人。
2: 我们这一季将会邀请四组嘉宾来华林寻宝，这四件宝分别是服饰、美食、文学、歌舞四大主题，分别对应三个霓裳令、三个五谷令、三个文曲令和三个河韵令。藏宝人可以在这次旅途中把令牌藏在我们的华林园里，为后续的寻宝任务点题。
1: 您呢是我们服饰和美食的藏宝人，这个呀是您的令牌，我们会有三个霓裳令和三个五谷令，我把这两个令牌呢也交给我们的王老师。接下来呢，您需要把这些令牌啊藏到我们的这些建筑物里面，让我们的寻宝人来寻找一下，寻寻觅觅寻宝藏。我可以说啊，这里真的是一砖一瓦寻古志，一梁一柱荷塘韵，所以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藏宝之旅吧。
3: 都说建筑是凝固的诗，一砖一瓦里藏着千年文脉，这是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王维的

0: 诗里的中国。
1: 小龙你好。
2: 哈喽杨宇老师，好久不见，你选这个地方实在是太漂亮了。
1: 你知道吗，我一眼看到它就有种错觉，仿佛又来到了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上的十七孔桥。十七孔桥是中国皇家园林里面现存最长的桥，素有长桥卧波的美称。这里的十七孔桥几乎是按一比一来复制的颐和园的十七孔桥。
2: 是的，
1: 有62对望柱，据说有540多只栩栩如生的石狮子，所以你看是不是又有颐和园的那种即视感。
2: 是，太有了。但是说到这儿的话，您作为一个湖南人，我给您一个绕口令吧。您既然说到了石狮子，来跟我学一下。
1: 好的。
2: 山前有44个石狮子，山后有44棵紫色狮子树。说来。
1: 山前有44只石狮子。
2: 山后呢？
1: 山后有什么？
2: 山后有44棵紫色狮子树。
1: 山后有44棵紫
2: 色。
1: 色
2: 狮子树，
1: 狮子树。
2: 对，山前的44个石狮子想吃山后的44棵紫色狮子树。
1: 山前的44只石狮子想吃山后的44棵狮子树。
2: 所以杨老师您看哈，我们就站在这个欧乐堡华伦苑风景区里面，我们环望一下，我们能看到唐代的含元殿、总章明堂、武则天明堂，还有麟德殿，宋代的垂拱殿、大庆殿、宝金楼、水心殿，还有元代的大安阁和大明殿。也就是说，咱们只要站在我们的欧乐堡华伦苑风景区，一眼千年的望过去，就好像5000年历史的画卷在我们的面前非常生动的展开
1: 了，一趟穿越时空的旅途。
2: 对的，非常非常的震撼。我记得法国作家雨果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建筑是人类用石头写成的书。
1: 对，我读过原文。
2: 你读过原文？
1: 它原文是这样写的 ：L'architecture c'est le livre de pierre de l'humanité。
2: 我差点忘了，杨老师是法语专业。
1: 但是我们可以把石头换成一个单词，更加符合中国的建筑史。
2: 是，
1: 把石头换成 bois 木头。
2: 啊，木头。
1: 对，
2: 对的啊。
1: 在中国的建筑史上，建筑是用木头写成的一本书。
2: 当然这一次啊，我们请杨老师出山，您不仅要担任我们的黄河文化鉴赏官，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藏宝人。
1: 这活我愿意干，
2: 对吧？您要把3个文曲令和3个合韵令放在我们的整个的欧乐堡华伦苑风景区当中，也就是说您对应的是文学和歌舞。所以这一期节目的开篇，让我们跟随杨老师一起先来逛一逛欧乐堡华伦苑风景区。上华林之美，观大河上下，欢迎各位收看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全域游玩去哪儿好，一元揽尽山河万象，一步穿越千载光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皇家避暑绝佳圣地，21座艺术馆静待探秘，全景演绎带来极致视听盛宴，万里江山烟花秀，燃动盛夏盛大狂欢。举杯泰山，祝您平安。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长河寻文脉，五宝运泰酒，养泰山之高，沐如风之韵，让我们在黄河文脉里品味文明中国，共赴一场文化之约。走吧杨老师，来出发。走，
3: 一会儿我们先去的这个是含元殿，是不是？
4: 对，它也是高宗时候建的，因为唐代最初是沿用隋代的大兴城的太极宫，那个宫呢是在长安城的中轴线的北边。长安是6条纲嘛，那宫正好在1纲2纲之间，它有个在稍低，一到雨天它会淹。高宗的身体孱弱一些，有一次被淹了以后是被背出来的，所以他下决心要建这个大明宫。大明宫是在这个长安城的东北，有一个高岗叫龙首原。这个龙首原呢，这个地势高一点，他就借龙首原的源头，把那个大明宫的正殿，就是我们现在要去看的那个含元殿，放在了那个龙首原的源头上，那高出4丈。武则天那会儿都肯定都是这样，都是用过这个殿的。唐明皇、玄宗也都是用过这个殿的。含元殿相当于唐代的太和殿那个正殿，皇帝登基也好，国家庆典也好，应该坐在那。但是他日常生活在后寝，就像故宫吧，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是举行仪式的地方。皇帝大概他日常生活在后三宫，在这个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到乾隆以后呢，乾清宫都不住了，就是只是大婚。大婚的时候在乾清宫，平常他是住在叫养心殿。

0: 养心殿是在它离那个中轴线最近的，也是后宫里最靠前面的一个小院子，一个殿，说明人的生活呀，它也是需要有一种舒适感的。很多人说，为什么外国建筑那么宏大，那么了不起？
1: 对，
0: 他们没那个概念，住在那个城堡里头，黑咕隆咚的一个房子里头，他也觉得不在乎，他没有阴阳的概念。中国人必须是阴阳和合，你要阴阳不和合，他认为不止你住的不合适，说明你这个人就阴气太重，你对国家也不好；阳气太重，对国家也不好。他要求阴阳和合，
1: 还有讲究的。
0: 嗯，含元殿还有一个更好的故事，就是我们的建筑界的老前辈杨廷宝先生，他是梁思成的学长，是路易康这样世界顶级大师同班同学。他在做国家图书馆设计的时候，他说我就到了含元殿前面，我站在遗址那儿，我就想象含元殿的气势，两个阙，香鸾西凤，中间一个大殿，一个大台阶上去，这个气势是我们要的，我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要有这个气势。所以他的最早的草图就是含元殿的一个展示，后来做的屋顶没有那么厚重，但是大轮廓还是杨廷宝先生的思路。所以我想这个含元殿一直影响到我们现代的建筑。那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含元殿这么重要的位置，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令啊？
1: 必须得有一个令。
0: 那我就把这个令交给您了。
1: 好，所以说我们王老师给出的这个霓裳令，我们就放在含元殿里面了。
2: 杨老师您看，这个就是据说按照大明宫一比一打造的这个含元殿，来到这里看到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状态，这种气势真的就是扑面而来，就想唐朝的时候，你说大家往这上面走的时候，
3: 那种神圣和庄严的那种情绪。
2: 对，但是咱俩走中间，这肯定是不行的，是
3: 吧？我们不配吗？
2: 我们可能真的不配，可能。
3: 对，那个含元殿后面其实就是武则天她修建的明堂。
2: 对，
3: 所以说如果说含元殿是大唐政治秩序的中心的话，那么武则天她自己修建的明堂就是她为自己打造的权力圣殿，
2: 权力的象征。
3: 对，
2: 往这一站，这个感觉，觉得非常开阔，这个视野是吧，杨老师？
3: 胸中有一股气，好像要喷涌而出。
2: 那就直抒胸臆吧，来吧。
3: 如果此刻在大唐，我应该也是一位诗人。
2: 肯定看到不同的景色，能写出不同的诗。要站在这儿，你能想到的是哪句诗？
3: 不过我现在想到的确实是王维的两句诗。嗯，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
4: 拜冕旒。
3: 虽然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但他依然能够看到盛唐气象的余音袅袅。而且他确实是在早朝大明宫的时候，因为贾至先写了一首诗，所以王维、杜甫、岑参都争相唱和。我觉得他们对于盛唐气象的那样一种追忆，那样一种热爱，在这样的诗句当中真的是喷薄而出。
2: 对，其实我们说来到这块能感受到，从诗歌里感受到盛唐的这种气象，那时那刻的诗人他们是因为有了盛唐气象的这样的基础，他们才能写出那样一个盛唐气象的景象。太大气磅礴的时候了，
3: 就是那个大气磅礴的时代，让每个人的自信都可以充分的发挥出来。
2: 对的，那您有没有想好您要把这个文曲令和这个和韵令放在哪儿？
3: 那我就把这枚文曲令和和韵令放在大国的气象里吧。大唐气象的文化的包容在很多方面都呈现出来，比如说它的这个既重文又重武的一种尚武的精神，还有在它的音乐当中，唐代的十部乐当中包含了大量的西域的音乐，北方的少数民族的音乐，它进入了宫廷的宴乐的体系。还有文学，你看既有那种豪迈的边塞诗，也有婉约的江南的这种小调，都在这样一同一个时空里面共存，形成了一种百花齐放的大唐气象。

这是我们来到了我们这座宏大的皇家园林的正门，以唐代城门的造型和形体来设计，但是比一般的比真正的唐代城门还要宏大，是国内目前所知道的古代城门传统造型城门里应该是最壮观的。唐代的朱雀门是长安城的正门，但是那个门呢，它是由五个门洞

0: 但是它那个体量很大，但它没有三个城垛，我们这是三座城垛，中间正门三栋，然后两边两个垛子，这个实际上有点像五凤楼一样，它有了两侧，还前面有前朱雀。那五凤楼是宫门，这个是城门，所以它就这两个垛子代表了五凤楼的那种风格，加上中间这个门的多多少少带点设计感。明清建筑的城门也很雄大，但是呢，它因为它是清代的，它门城是砖的，它就有拱券，然后呢，它上面的楼子呢，斗拱肯定要小一些，所以你看正阳门还是很气派的，因为它檐子多，它檐口多。但是到永定门，你看现在显得单薄，
1: 对，
0: 因为呢，毕竟它是个外城城门，它就单薄一些。很好的，很有意义的地方，它又代表了，黄陵园的门脸，又是黄陵园重要的一个建筑的背景。那么我想，寻宝人呢，到这里能寻到一件宝啊，也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1: 咱们就把这个五谷令放在我们的入口了。
0: 好。

0: 黄鹂属弓。
1: 这是一组建筑，这一条轴线都是按照宋代的画家当时的一幅画叫《明黄鹂属弓图》。这幅画呢，它表达的是唐代的唐明皇在骊山宫的这个避暑的这个宫苑的大场景。但是呢，实际上它是宋人画的。所以它的尺度造型空间都可能偏宋。一个方面就是它确实需要纳凉。它就要找高爽的地方。这种故事很多，比如说这个唐太宗就建了九成宫，然后这个唐明皇建骊山宫，这都是为了避暑。元代的皇帝他的夏天就跑到上都去了。上都就是我们大安阁，也是相当于他避暑的地方，是吧？他就总会找凉爽的地方。就给我们的寻宝者呢提供两个令牌，让他们有更多机会来这里来探索寻宝。
0: 一个呢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衣冠气魄，另外一个呢代表了我们顺应时令的极致追求。把这两个令牌也放在我们的明黄鹂属宫里。
2: 杨老师，您看这就到了麟德殿了。如果说咱俩刚刚看的那个含元殿说的是办公室，那这儿应该就是宴会亭了。
3: 对，而且是唐朝皇帝举行国宴的地方。宴请文武百官、朝廷重臣，甚至接待外国使节，都在这里开国宴。就是有国宴的牌面。而且同时在那个时候的国宴，它一定还有比如说像梨园呐、教坊的歌舞来助兴。说不定霓裳羽衣曲也曾经在这里上演。
2: 来一曲。
3: 对，我记得中唐诗人张籍有两句诗：瑞烟深处开三殿，春雨微时迎百官。他写的就是寒食，寒食这个节日在宫廷里面的内宴。所以很有可能那场内宴也是在麟德殿举行的。
2: 对，那我们也可以说麟德殿这样的一个大殿，其实它也是见证了大唐的兴与衰。
3: 对
2: 对吧，
3: 从唐高宗时期兴建，其实历经了200多年的历史。
2: 我喜欢这里的一句话，他说这里让水木砖石有了温度，让亭台楼阁有了平仄。当年建造这些建筑的人用的那个匠心，我们当代人把这个匠心又给传承过来了，就像是咱们泰山九月的如风泰山酒一样，我们是以匠心守初心。我觉得有了这样的一个匠心，才能够有今天这种泰山九月的如风泰山酒。
3: 太喜欢匠心这个词了。其实在我们的文学领域也有匠心。你看这个杜甫这样的神童才子，他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像辛弃疾这样的豪放词人，他为了改一首词日数十亿，可以改几十遍。所有的匠心，建筑也好，文学艺术也好，美酒也好，它真正酝酿成的是我们生命的温度。
2: 走吧，咱俩进殿那边看看，
3: 去欣赏一下霓裳羽衣舞。
2: 走。杨老师，有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说唐明皇和杨贵妃曾经在麟德殿里面举办过类似于像宴会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有过吗？
3: 我没有看到过确凿的文献记载他们俩在麟德殿大开宴席，但是确切的是他们一定在沉香亭北倚过栏杆。
2: 确实啊，
3: 不光是有李白写的《清平调》词三首，其实还有后来白居易追忆的《长恨歌》，其实都是在讲述唐明皇和杨贵妃那种令人潸然泪下的爱情。
2: 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3: 是，所以唐诗也有一个爱情的天地，也有一份爱情的浪漫。所以同样是跟唐明皇和杨贵妃其实差不多同一时代，除了在麟德殿前在沉香亭北之外，在民间其实还有一对夫妻，他们记录下来的爱情和婚姻当中的相濡以沫，其实也能够让千年以后的我们为之感。
2: 您说的是
3: 跟唐明皇和杨贵妃同时，而且在诗词当中又经常能够看到他们共同出现的身影，那其实答案几乎是唯一的。
2: 少陵野老。
3: 对，
2: 杜甫
3: 和他的妻子杨夫人。
2: 其实你要说到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杜甫的那首诗《月夜》，
3: 那真的是他为数不多的专门写给妻子、思念妻子的诗，而且是他所有提到妻子里面，我觉得是唯一一首略带那么一点香艳和浪漫感觉的诗。
2: 是，
3: 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看，
2: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3: 晓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
2: 是的，所以杨老师有没有想好把这两枚文曲令和和韵令放在哪里？
3: 我现在想好了，我觉得这两枚令我一定要放在爱情的浪漫里。
4: 就这么定了，走。

0: 封泰山酒，一瓶很有思想的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泰山酒业。
1: 赏华林之美，观大河上下。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匕首游玩去哪儿好，一元揽尽山河万象，一步穿越千年风华，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来山东必打卡的国风圣地，21座艺术馆珍藏古今，全景史诗演绎，带来极致视听盛宴，万里江山烟花秀，燃动盛夏，盛大狂欢。
2: 这大清殿呢，它应该是这个宋代最高等级建筑，所以它用了重檐屋殿。重檐屋殿呢，而且开间也很大，这个实际上它已经用了殿身9间，加上副阶11间。
3: 我看那个绿色的那个，有那个屋梁的那个地方，好像它也是一个什么结构，是不是？
2: 那是我们叫栏轭，栏轭上面是蒲牌坊。宋以前辽啊都有这个，唐没有蒲牌坊。但是有这个大栏轭，这个大鹅，就这个红的这个，
3: 这个好漂亮。
2: 这是唐宋时间的做法。有蒲牌坊是辽宋已经，然后再往上那个，这是宋代的，尺度很大。但是清代你看就小小的，因为清代斗拱小嘛。然后清代那个斗拱密，这个你看多稀疏啊。我们叫单补间，中间这个叫双补间，双补间代表它是明间。当心间两侧它只有单补间，就只有一个补间，这种做法都是符合宋代的规制的。
3: 那王老师啊，这个大庆殿在历史上有没有什么名场面呢？
2: 大庆殿殿本身它是宋代以后叫的名称。最经典的就说到这个太祖皇帝坐在这儿，打开门，让他洞开之门，然后说你看我们洞开，让老百姓都能看见，我的心多坦。

0: 那我是面对百姓毫无愧疚。类似这种话呢，反映了他当时的这个帝王的这种心态。但是实际上，大政殿的前身呢，就是从五代的时候后梁开始建的从政殿，就在这个位置。宋代也没有说他开国就马上重建，所以也许是在从政殿基础上修修补补的，形成了大政殿。也可能这样，但是这点还没有充分的根据。但是至少这个位置就是从政殿。
1: 对，
0: 而从政殿大家看过这个电视剧《太平年》，那里发生过多少故事啊？
1: 是是是，
0: 是吧？那个包括那个赵匡胤登基就在这个殿。他黄袍加身回来登基在这个殿，所以他是应该是凝聚了从五代到北宋的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
1: 是，那我们就藏一个霓裳令，好不好？
0: 好啊。
1: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霓裳令放在我们的大庆殿喽。
0: 宋代文弱，也没办法，他龟缩在一边儿，就算北宋也只能在，也只能是有限的，那儿有辽，后来又有西夏，对吧？到了南宋更没办法，虽然宋代文化发达，但人物性格已经被挤压到了，加上宋代建筑的影响、艺术影响更多的受江左文明，因为在整个五代呢，中原一带混乱乱战，这个钱塘、这个吴越国，还有南唐，这个建康这一带，南京啊、杭州啊，一直比较安定。他们的文化传承啊、文人呐、工匠啊，都培育了很好的技能。然后北宋一开国，这些工匠都来了。于浩就是典型啊，他到北宋来建，于浩就是杭州人呐、所以他会把南方人的文化带来。江左人文嘛，他文就是讲究美、素净、雅气。
1: 老师，这就是到我们的水星殿了，是不是啊？
0: 是，这个是宋画中的代表着宋代皇家园林金明池的水中间的一个
1: 好凉快
0: 一组建筑。应该那个池不小，所以它水星殿在中央，这个池都放在这儿。我们在图上看不出大小，一旦按照它我们理解的比例把它一实现，还真的挺大。因为金明池是宋的汴梁城西大梁门外的好像偏北侧的一个园子嘛，那边有琼林苑，有金明池。那么金明池是一个皇家园林，但是宋代园林它都没有唐代园林那么大了，所以它适度的一个尺度，一个水池，有宝经楼，水星殿。宋代的社会啊，有很多近代文化的要素。据说从《东京梦华录》记载，在水星殿里有相扑运动，就是可能老百姓围着中间有相扑，就现在日本人的相扑，那是中国传过去的，所以也说明是个游人喜欢停留聚集的场所。它没有仪式性，也没有太多功能性。《东京梦华录》只提到了它有一些游人可以钓鱼，钓上鱼
1: 在这里，
0: 就在金明池里钓的，钓完鱼还可以拿到就附近的那个餐馆里去做成
1: 鱼
0: 饭。宋代就这个皇家宫殿能对老百姓开放，大概也是属于历史上不多见的，是吧？
1: 对，所以说在宋代其实老百姓也可以在这儿摆摆摊啊，卖卖东西，是不是？
0: 他甚至可以摆摊，可以开开餐馆什么的。至少琼林园和金明池这两个是在大梁门的西边，除了重要庆典皇帝有活动可以进园以外，平时都是开的。甚至他那个周桥到城门这一段吧，它是相当于御道，就相当于从大清门到天安门之间这一段吧，它也是开放的，就你可以在这做生意。只有皇帝大庆大诏大典，他才用那个叫骏马叉子把路一拦，那这个周桥就别过了。他大部分时间这些能开放他都开放。
1: 帝王也爱热闹。那王老师，咱们在这儿是不是可以发布一个五谷令呢？
0: 好啊，这个地方也蛮有意思的。
1: 咱们得藏在哪儿哈？咱们想一
0: 想，那就给寻宝者一个机会吧。
1: 好，
0: 我们这有一个
1: 五谷令。
0: 好啊，
1: 因为我觉得咱们的这个水星殿呢，很多人会在这儿驻足啊，非常的接地气，很有烟火气，所以咱们在这儿就放一个五谷令，各位寻宝人，你们能找到吗？

0: 杨老师，这就是锤狗店了。我们现在听着这个蝉鸣，我不知道1000多年前哈，就是宋代的皇帝和那个时候的文人以及当官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蝉鸣，然后走在这样的大殿里边。但是这个垂拱殿那肯定就是宋朝的心脏了，因为在这儿可能没有别的事儿，这就是办公的地方。
1: 对，
0: 皇帝召见大臣商讨国事，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哎，我觉得这感觉很漂亮，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纵深，我觉得一定拍照特别好看。各位可以来我们欧乐堡这个华林苑风景区感受感受这个垂拱殿拍照的感觉。
1: 而且来宋朝的垂拱殿能够碰到你想碰到的几乎一切宋代的顶尖的一流诗人和词人，
0: 比如说
1: 欧阳修、晏殊、范仲淹、刘永、苏轼当然就还有苏辙
0: 啊，苏辙。
1: 南宋也有垂拱殿，那比如说辛弃疾，
0: 对，
1: 陆游啊，你都可以在垂拱殿可能会跟他们偶遇。而且垂拱殿这个名字就取得很好，垂拱是垂衣拱手而至，它是一种类似于无为而治。所谓无为而治，是因为皇帝身边聚集了一帮安邦定国的人才。像我们刚刚说的，比如说宋仁宗朝，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所以有这样一群人才聚集在皇帝的周围，皇帝就说我放心的把国家交给你们去治理，所以我就可以垂拱而治。这就是一个太平盛世的一个理想状态在政治上的一种反应。
0: 也就是说，做皇帝最舒服的是没事做的皇帝，大臣都已经把天下事都搞定了，
1: 安定得很好。
0: 对啊，然后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庶，所以我作为这个皇帝，我没什么事干了。
1: 因为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庶，才会有词这样一种娱乐文学形式在宋代充分的发展起来。
0: 您要是说到词的话呢，其实你想我们生活在济南嘛，济南二安，对吧？
1: 对，
0: 必须要提到的那就是这个李清照《易安》。
1: 对，
0: 我记得您曾经写过，您在
1: 《李清照传》。
0: 对，《李清照传》，您在里面其实写了一句话，你说好酒怎么了？好赌怎么了？好色又怎么了？
1: 首先，李清照不能说他是一个好酒、好色、好赌的人。其实我是有语境的。因为从南宋开始就一直有人在批评李清照。原话虽然不是说他好酒、好赌、好色，但是说，比如说王卓说他是驴向荒淫之语，肆意落笔。也就是说那种不应该由女性说出来的话，你居然放肆的就说了出来。但是李清照她不在乎，我想她应该不在乎。
0: 如果说李清照不好酒的话，她又怎么能写得出“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这样？
1: 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情？
0: 还
1: 有浓睡不消残酒，
0: 对对对，
1: 这个多深啊！
0: 所以我就在想，就是因为好酒，所以写下了一个又一个我们现在大家都很熟知的词。但是宋代的这个酿酒技术是什么样，我不知道，肯定是没有当代好。如果他能够活在现代，我一定请他喝一杯如风泰山酒。我相信李清照如果拿着如风泰山酒这种品质的酒，他写出来的齐鲁文心还有齐鲁文脉一定会更加的淋漓尽致。
1: 所以我觉得李清照放到现在可能也是那种大家比较欢迎的大女主范，自信独立。
0: 对，其实在宋代的时候，李清照就已经在强调女性力量，
1: 她已经呈现出女性的智慧和力量，
0: 只不过她可能过于超前了。其实女性的力量我觉得是一种内在的自意的生长，我们这个是对自己状态一种自信的展示。
1: 你看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未归休，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铿锵有力啊。
0: 所以杨老师，咱聊了这么多，有没有想好把接下来的这两枚令牌放在哪里？
1: 我觉得你都已经给了我很大的暗示和明示了，所以这两枚令必须放在女性的力量。
0: 好，那我们把这两枚令牌就放在女性的力量里，来吧，咱继续。

0: 封泰山酒，一瓶很有思想的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泰山酒业。
1: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长河寻文脉，五宝运泰酒，养泰山之高，沐如风之韵，让我们在黄河文脉里品味文明中国，共赴一场文化之约。
2: 当我们经过唐代的含元殿的时候，我们想起了王维的那两句：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那是1200多年前的一次唐朝的早朝的盛会。当我们经过宋代的垂拱殿的时候，当焰火腾空而起，在夜空当中绽放的时候，我会想起辛弃疾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
3: 星如雨”。
2: 当我们在十七孔桥上站定的时候，我想起了清朝黄景仁的那几句：“几回花下作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一路看着这些古代的建筑，红墙绿瓦，杨柳依依，看着湖面上的碧波荡漾，我真的很有感慨。今天你不是引用过一句法国文学家雨果的那一句话吗？建筑是用石头写成了书。我说对于中国建筑来说，建筑是用木头写成的书。其实石头会风化，木头也会腐蚀，建筑物它会损毁，甚至会被搬移。但是文字不会变。
1: 对的，
2: 诗歌一直会在。我觉得诗歌就像汉字的时光胶囊，它不会改变，不需要地基，它也不会害怕洪水和火灾，它也不会害怕战争。当山水有灵骨变迁，当建筑1000多年来在我们面前不断的改变，诗不会变。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住床前明月光，大唐从未真正走远。
4: 特别感谢我们的华陵园，因为把这些中国的建筑能够搬到我们的眼前，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且王老师为了这件事情努力了十几年，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和佩服。
5: 谢谢主持人。
4: 那还有我们今天一路走下来的，看到了唐代的这些建筑啊，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化的自信，还有宋朝诗意栖居的那种雅致的生活。我想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宝藏。所以感谢王老师，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中国建筑。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压力给到我们的寻宝人了。读懂我们的建筑，就能拿到我们的令牌；读不懂，可能就要在我们的园子里逛好几圈了。所以，寻宝人，你们要加油
1: 哦！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共同期待一下我们四期的黄河寻宝官，他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出我们杨云老师和王桂香老师给我们藏下的这些令牌。
2: 一起期待开启诗意的寻宝之旅。
1: 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谢谢杨云老师，大家再见，拜拜。
0: 封泰山酒，一瓶很有思想的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泰山酒业。

0: 赏华林之美观大河上下，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匕首游玩去哪儿好，一元揽尽山河万象，一步穿越千年风华，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来山东必打卡的国风圣地，21座艺术馆珍藏古今，全景史诗演绎，带来极致视听盛宴，万里江山烟花秀，燃动盛夏盛大狂欢，举杯泰山，祝您平安。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如风雅集，如雅寻安，欢迎各位收看黄河文化大会衍生文化微综艺黄河文化小会之如风雅集，我是我们如风雅社的主理人小龙。那今天呢，还是有两位特邀雅友，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
1: 大家好，
0: 欢迎，还有我们著名

0: 名文化学者魏欣老师，欢迎。
1: 魏老师好。
2: 谢谢好。
0: 之前跟魏老师聊过啊，人生八大雅事，分别是琴棋书画、诗酒
2: 茶花。
0: 诗酒茶花，对。那我们的八大雅集呢，是一期一雅，我们如风向左，打造如风雅集。举杯泰山，祝您平安。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长河寻文脉，五宝运泰酒，仰泰山之高，沐如风之韵，让我们在黄河文脉里品味文明中国，共赴一场文化之约。那今天我们就聚焦我们诗。
1: 诗它就是歌，它就是带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语言和文字，所以我觉得古人说诗怎么来的，我觉得八个字就能够说尽它的真谛。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中就是心中嘛，内心有受到触动以后，你的感情涌动起来了，你必须要有特定的就带着这种情绪的节奏和韵律的语言形式把它抒发出来，我才舒坦了。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以为诗好难写。你看我们中国的第一首情诗《后人西衣》，我在等着你啊。你带着节奏和韵律，
2: 是
1: 带着情绪，它就具备了某种程度的诗意。它不难。所以我觉得，诗就是我们日常的一种情绪的表达。只不过它跟一般的语言来说，它会具备一定的节奏和韵律，因为情绪是跌宕起伏的，所以节奏韵律会随着情绪的跌宕起伏而有变化，这就是诗的韵律。
2: 对，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诗哈，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啊，像我古诗就特别喜欢李白的诗，觉得李白的那种性情那种诗就特别好，
1: 少年意气，
2: 少年意气特别好，
0: 天大小出门去。
2: 后来慢慢我觉得杜甫非常好啊，就越来越读得进杜甫了。再后来，哎，我现在就古诗啊，我就特别喜欢白居易。我觉得这个白居易，你看他这个诗，
0: 那是杨老师的心头好。
2: 像卖炭翁啊，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盼天寒。我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就那种悲悯之心。他把你一个卖炭的一个老头身上那么冷，又盼着更冷才能把炭卖出去，就这两句话，我觉得这是就文学的伟大呀。所以我觉得人可能不同年龄会喜欢不同的诗，可能我再上点岁数啊，眼在花花，年纪大了干什么事都心酸啊。那个时候我就可能
1: 喜欢陆游了啊，
2: 对，我可能更喜欢王维。
1: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2: 对对，
0: 那可能还不够大，等到真正够大的时候，就可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都入梦来。我们刚聊诗聊了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本期的我们的这个黄河文化小会啊，要跟各位老师分享几道题目啊，然后这几道题目呢，两位老师抢答啊，说是让你们答题，其实你们帮我们解读一下，好吧，来吧，接下来时间两位老师第一回合我们慧眼识珠的选择题，请听题。被尊为诗圣的杜甫，其诗歌被称为诗史，请问杜甫的出生地是哪里？
1: 不用给我选项，他自己说过，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所以他的家乡，他的出生地在洛阳附近的
0: 河南
1: 巩县。
0: 巩县。
2: 这个题呢，我觉得有一点有意思，就是我一直以为巩义是属于洛阳，它离洛阳特别近。我去了两回巩义了，我才知道现在的巩义其实是划归了郑州。
1: 少林寺也划到郑州去了。
2: 少林寺早就登封，早就
1: 是。本来是洛阳的。
2: 登封、巩义都属于郑州。
1: 所以我说洛阳附近的人，巩义嘛。
2: 从这个市的角度距离来说，它比那个郑州近，它就紧挨着洛阳。我一直以为就是洛阳。
0: 那这道题目啊，正确答案就是河南巩义，不用选项了。第二道题目，请问李白在《将进酒》中写道，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请问这里的金樽在古代酒器当中通常指代的是什么？ A 青铜酒器， B 黄金酒杯， C 陶瓷酒碗。
1: 那这肯定是青铜啊。
0: 青铜酒器。
1: 对啊，
0: 对，
1: 古人说什么多少多少多少金，通常都指的是青铜。
2: 可能有些朋友啊不是很了解的，他可能会有一点误会。
0: 说到金樽 就以为是金的，
2: 以为这个青铜的颜色是咱们在博物馆里面见到的这种颜色，
0: 实际人家原来是这色。
2: 对，咱们见到的那个都是就挖出来之后才是这个颜色。
0: 好，第一回合这就结束了。第二回合我们玩点不一样的，平时两位老师基本上都是在节目当中探着一

0: 大堆小朋友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诗词爱好者，他们在飞花令。那今天我做主持人，二位来一个飞花令。
1: 那凭什么你做主持人？
0: 因为我
1: 咱们仨一块做，
0: 因为我是如风雅舍的主理人。
1: 咱们仨一块吧，
0: 飞花令
2: 啊，要不仨一起、啊？
0: 那我们就这样吧，既然是泰山九月，如风泰山九给我们冠名了，咱就飞一个酒字，
1: 对，酒字
0: 带酒的诗。
1: 咱先喝一杯吧，
0: 喝一口，来来来来来，
1: 万一那个
2: 壮壮胆，
1: 哇，对。
0: 由于我是学识最浅薄的，所以我先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0: 这是诗吗？
1: 就半句就行。
2: 好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暇残酒。
0: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1: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2: 我有知酒以夜月嘉宾之心。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2: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好，
2: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0: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1: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2: 今宵酒醒何？

0: 悦。到这里收了吧，我都
1: 唱
0: 起来
1: 了。唱得太好了，但是我说了刚才这句，但是我说了刚才这句。
2: 杨柳岸晓风，
0: 你说了。
1: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2: 说了啊。
0: 起来，趴下。
3: 酒。
0: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 没酒。
0: 凄凄。

0: 还没有。
1: 还没酒。
0: 三杯两盏淡
1: 酒，
0: 酒，怎敌
1: 低头，
0: 桃
1: 晚
0: 晚来
1: 来，
0: 风急，
1: 嗯。
0: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2: 说着说着，酒的飞花令吟唱起来。酒，
3: 喝。
0: 莫笑农家腊酒浑，
2: 中
0: 年足
2: 客
0: 游客足鸡豚。
3: 醉里挑灯看剑，
2: 梦回吹角连营。没有酒，
0: 不是，就是我想了好多跟醉有关的，就是没有想到那个酒。
2: 醉有关。
3: 廉颇老矣，尚能喝否？
2: 你能喝，你能喝，能喝。
3: 哎，你像酒，其实有时候它就是诗的灵魂，它跟诗之间，就像诗跟人之间，它有这种紧密的不可分的关系。就像咱们喝的这杯如风泰山酒，你看一杯入口，醇厚绵长，它就是一首好诗啊。
2: 泰山酒业是深耕齐鲁6000年的文脉，我们将泰山的灵气还有儒家智慧是融于我们的酿造，我们造就了如风泰山酒这个品牌。内核呢，和古典诗词当中的中式审美、处世哲学还有我们的平安愿景是一脉相通的，最终凝成了本节目的心意，就是最后8个字，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4: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5: 坚持我们京剧，
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7: 真个生女士，奉献在我们编辑一书。
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

0: 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2: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3: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4: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华师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6: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0: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3: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退，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

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自题的“求英石父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求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求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汝瓷那抹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又曾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乐，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精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

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谜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

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火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东汉末年，漠北的风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闻鸡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12年之久，并育有2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卷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胡服骑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12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使持扇半遮面，胡官扶鞍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具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

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胡马依北风，月鸟巢南枝。闻鸡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五千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无事无夜喜，不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

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静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她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0: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王冠是威仪与责任的象征，精美的工艺是工匠奉献的赤诚。在内蒙古博物院，就有这样一件精美绝伦的王冠，它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向世人展示着精湛的技艺与草原王者的风范。

它叫鹰顶金冠氏，来自战国时期的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冠顶高6.7厘米，重192克，相当于200毫升小瓶矿泉水的重量。冠带直径16.5至16.8厘米，重1202克，重量相当于6小瓶矿泉水。金冠由鹰形冠饰、半球形冠顶和冠带组合而成。冠顶上的雄鹰单脚站立，展翅欲飞。鹰体由金片雕琢而成。鹰首鱼颈由绿松石制成，用金丝连接。佩戴时随着走路步伐晃动，仿佛随时都能振翅高飞。下面半球形金冠上，四只狼追咬着四只羊，生动展现了草原上的自然生态。底部的三条冠带的中间及末端，均有榫卯相合，严丝合缝。三条金带末端，分别浮雕了卧虎、卧羊、卧马，展现了草原游牧部族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他们的精神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融通。鹰顶金冠氏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壶冠。1972年冬，它被当时的生产队农民发现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以南3公里的沙窝子里。这一地域古称河南地。据考古学者推测，阿鲁柴登墓地属于匈奴游牧部族的家族墓地。据王国维《胡服考》一文记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壶冠开始传入中原。战国时期居于河南地的是匈奴的临胡王和白羊王两支。这座鹰顶金冠氏很有可能就属于匈奴河南白羊王或临胡王。鹰顶金冠氏因其贵重，拥有它的匈奴首领只有在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进行佩戴，可以适配于帽上或直接佩戴等多种方式。方寸之间见天地，细微之处有乾坤。金冠虽然不大，却体现了极为精细的制作工艺，闪烁着中原技法的辉光，堪称战国时期贵金属制作工艺的珍品。草原风情、中原技艺在这座金冠上完美融合。这是那个激情与传奇丛生的年代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有力的见证。欲戴其冠，必承其重。金冠本身早已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还承载着统领之责、守护之任，更凝聚着文明交融的千钧之力，成为了中华文明和谐共生、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时光荏苒，如今承载着2200多年厚重历史的鹰顶金冠氏依然熠熠生辉。作为一件凝聚着多种元素的艺术杰作，也成为了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腹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斗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6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6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1: 大家好，
10: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农历八月初十。
1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向新向优向未来专栏来看，大幅缩减测试成本，渤海湾畔建起风机考场；
11: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10: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11: 日照创新打造碳汇日照平台，让减碳有形又有价。
10: 新型农机备战三秋，加足马力夺丰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1: 风电机组进入市场前需要进行一系列测试，此前这些往往是由企业到海上自己完成，成本高，周期长。山东在东营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临海风电测试认证基地，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拿准入证，大幅缩减企业的测试成本。
12: 眼下，在东营风电装备测试认证创新基地，由东方电气集团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26兆瓦级海上风电机组正在进行全工况数据检测认证。这套机组年发电量可达1亿度，可以满足5.5万户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
13: 这个测试认证基地能满足风电机组部件到整机的一站式测试，能模拟海上机组实际运行的各种情况，可以验证机组的全面发电能力。各项数据检测达标后，我们就相当于拿到了风电机组进入市场的准入证。
12: 然而在过去，企业要想拿到这个准入资质，需要自行到海上建设测试机位及配套检测平台。
14: 海上作业的话，大型设备安装以及海上运输租赁费都在上百万，如果遇到海况或不利天气的影响，作业还可能随时中断，随之时间和资金成本都将大幅增加。
12: 2021年，山东着手规划亳中、半岛北、半岛南三大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30多家上下游企业陆续落户东营。然而缺少专业测试平台，影响新产品上市。为此，当地成立工作专班，着手谋划打造国内首个临海风电装备测试认证创新基地。
15: 我们依托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势开阔、风速稳定、土地资源丰富的地理优势，测试成本呢仅相当于大型海上试验风电厂的1/4。机位选点必须要匹配 IEC 国家级行业标准试验规范，项目地处临海滩涂，又受复杂地质的多重条件约束。
12: 经过多轮实地勘测、方案论证，最终决定在距离当地风电装备专业码头7公里处规划布设12个大功率风电测试机位。但风电测试机位的工程建设特殊，行业现有的通用规范无法直接参照。
4: 我们风电测试基地呢，不同于商业风场，我们采用的是单机单线的接入方式。当单台风机开展测试工作，其余风机检测呢均不受影响。基础的设计呢为30兆瓦级，在风机基础浇筑施工阶段，大体积混凝土一次性浇筑会产生热源，导致混凝土出现粉化现象，即造成风机基础的开裂及强度降低，发生安全事故。
12: 面对行业少见的技术难题，项目团队联合建设单位以及科研院所展开攻关。
8: 机位基础由专业团队研发设计，钢筋用量320吨，混凝土一次浇筑量3500立方米，约相当于当前陆上风电基础的3倍。最终通过循环通用冷却技术，精准控制风机基础内各部位混凝土温度，确保风机基础的有效建成。
12: 历时1年多建设，东营风电装备测试认证创新基地投入运行，东方电器、中船海装等国内头部风电企业的最新机型纷纷汇聚东营。从百米级叶片的极限载荷测试，到整机并网特性验证，从机电传动系统联合调试到极端海况可靠性模拟，这里已成为行业公认的技术考场和创新加速器测试基地。
16: 在园区范围内啊，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很完备，我们企业从新产品的研发到量产时间周期上至少能缩短半年以上，大大的压缩了企业的各项成本。
12: 如今8800亩的东营海上风电装备产业园内，37个总投资280亿元的产业链项目形成了集群式协同发展格局。
17: 将锚定特性写在海洋城市的目标定位，深入实施这个黄河重大战略和海洋强国战略，坚持这个保护优先、陆海统筹、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我们推动我们这个海洋强建设实现新突破。
12: 山东正以海上风电为强劲引擎，撬动千亿级海洋新能源产业集群加速崛起。目前已建成全容量并网海上风电场13个，累计装机容量达611万千瓦，居全国第3位。
1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8: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与金砖国家各领域合作，积极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精神，着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指出，要逐篇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高质量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
1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8: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要深入实施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强化用地、路权等基础保障，提高运营服务质量和效率，打造现代化城市公共交通体系。要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和重大事故隐患停产整顿机制，全过程压实企业隐患治理主体责任、属地和行业监管责任，以制度刚性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12: 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9月18号至20号举办，山东作为唯一主宾省，组织19家单位参展，并举办山东花卉产业专场推介会。现场多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山东花卉种植面积稳定在60万亩以上，全产业链产值约350亿元，带动30余万人稳定就业。
18: 当地时间9月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市开幕，共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参赛。此次山东共104名运动员随中国代表团出征，平均年龄23.9岁。赛事期间，他们将在射击、皮划艇、游泳、武术、自行车等多个项目上奋力拼搏，争创佳绩。在今天结束的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决赛中，山东运动员张明玉、傅静、孟欣与队友吴希瑶合力卫冕，成功帮助中国代表团斩获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
10: 每天上班少开一次车，垃圾分类时多动一下手，这些看似微小的绿色习惯正变成实实在在的积分和红利。日照是创新打造的碳汇日照平台，让无形的环保行为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价值。
11: 早上8点，上班族史亚文像往常一样走上公交车，上车前他习惯性地扫了扫站牌上的碳汇日照二维码，10个碳积分轻松到账。对他来说，这不仅是通勤，更是一场攒分游戏。
19: 你看我的碳积分已经有4000多分了，我不光坐公交车有碳积分，我骑公共自行车也可以积累100个碳积分，平时每天走路跑步只要超过1万步都可以有10个碳积分。
11: 同样是在这一天，日照市尚德社区的孙翠芳也迎来了她的绿色收获时间。她把家里的废旧物品放在小绿回收垃圾分类箱，每1公斤废旧物品可获得25碳积分。
20: 在这儿一扫码，我们就可以打开箱子投递进去，系统还会称重，然后呢我们每公斤是6毛钱，这样的话系统还会发放碳积分，有碳积分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兑换好多东西，孩子用的篮球啊、跳绳啊、什么生活用品呀、蜂蜜啊之类的，这样的话我们是有2份收获的，做环保真的是很好。
11: 绿色出行、光盘行动、垃圾分类，在碳汇日照小程序上，低碳场景已扩容至30个。作为山东省首个碳普惠平台，它成功将双碳这个宏大的国家战略翻译成了百姓指尖上可参与、可感知、有收益的日常生活。
21: 通过碳汇日照呢，我们进行了角色的转换，不同于过去的单向的喊口号，而是为每个参与者呢建立一个个人的碳账户，将大家碎片化的低碳行为变成了现在系统可量化的数据，让每一次的低碳付出都有了清晰的价值回报，激励呢从要我环保变成现在的我要环保。
11: 个人有碳账本，企业同样有绿色考卷。目前平台已引导1182家排污单位、102家市属国企开设企业碳账户，从生产线的节能改造到厂区光伏发电，再到职工的线上打卡，企业的环保表现与员工低碳行为全部实现数字化归集。
22: 我们企业呢，现在每一个时间，都有碳汇防治表，通过碳账户的打平呢，可以实时的看到当月碳排放量，企业产品的碳足迹呢一目了然。同时呢，我们鼓励职工呢，用碳汇日照平台记录低碳行为，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11: 降下来的碳排放不仅减轻了企业的环保压力，更是真金白银的金融活水。凭借良好的碳表现，这个企业刚刚获批了一笔绿色加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
23: 同时将贷款利率与企业的减排指标挂钩。如果企业达成了约定的碳减排目标，我们就给予更低的利率优惠，用价格杠杆撬动企业减排的内生动力。
11: 截至目前，碳汇日照平台累计记录减排行为104万次，折算碳减排量超过6000吨。日照市也入选国家级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城市和绿色低碳试点城市。
24: 继续探索碳普惠领域的创新实践，构建完善的政府加企业加个人3位一体碳账本，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价值转化落地，实现单一行政管理向多元协同共治转型，赋能城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培育方向。面对这场产业变革，各地如何结合自身禀赋，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济南平阴县一间大型训练场内，机器人们正在经历高强度的学前教育，一起去看看。你有没有想过，机器人是怎么学会走路的，甚至跳舞、整理货物、做家务？
1: 走了。
2: 我们人完成这样一个水平抓握的动作可能只需要2秒，但是机器人要学会这一个动作的技能，它可能需要数十万个小时的训练。
11: 端杯子、拧瓶盖、整理桌面，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劳作，只要完整捕捉下来，就是一条有效的训练数据。当海量数据汇聚起来，喂给专门用于训练机器人的大模型，机器人就能一步步学会像人一样动作、反应，变得越来越聪明。
3: 数据训练作为机器人产业链上的上游的关键环节，市场缺口非常大。也已经成为各地竞相布局的新基建的热点。我们平邑县产业空间充足，运营成本远远低于这些核心城市。数据训练更需要场景的配套以及稳定的人力产业，在平邑县可以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商业逻辑。
11: 瞄准这一赛道，今年3月，平邑县联合深圳乐聚企业打造了一个占地4000平米的济南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安装了45台专门用于采集数据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还打造了覆盖工业制造、智慧家庭、商业服务3大领域的11类实景训练场景。这种像教孩子一样训练机器人的模式，也催生一批新兴职业。
1: 这个 VR 眼镜就相当于机器人头部，然后这两个手柄相当于机器人的两只手，它手上也有摄像头，你可以看手柄在哪，它的手就会去哪。
11: 然而一个看似简单的日常动作，拆解开有上百个数据维度，差之毫厘就会导致数据失效。
2: 因为它握力是非常大的，有可能把人的手骨直接握碎掉，在没有力感反馈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没办法控制好它的力度。我们其实损坏量是非常大的，这边的物品可能已经更换过很多次了。
11: 数据越丰富越真实，机器人的能力就越强。除了实训大厅里1:1复刻的仿真训练场地，当地还主动开放场景，越来越多地方成为机器人的移动教室。
5: 我们的员工现在去了超市、居家，然后工厂等各种场景。甲方购买的不是我们的机器人，而是我们生产的有效数据，他们来完成一个大模型，进行一个机器人的应用落地。比如说是比较危险、比较枯燥而且浪费体力的工作呢，就会由机器人来代替。
11: 据统计，这里的机器人课堂年均产出超300万条高质量数据集，有效采集时长逾7万小时。这些高价值数据是机器人成长的活教材，更是济南抢占智能未来的原始股。截至2025年底，济南市机器人及产业链关联企业达132家，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0亿元，占山东省近半壁江山。
18: 由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举办的“就选山东，送岗入疆”2026年鲁疆人力资源协作促就业系列活动，今天在喀什启动。招聘现场，鲁疆两地145家企业提供55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纺织、食品、制造等领域。活动期间还将举办山东专家职业指导进校园、喀什巡讲等活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个人信息保护主题日活动今天在济南启动，现场设置6大功能区，将普法宣讲、数字科技、互动体验融入网络安全宣传，增强市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和能力。前期还配套开展了个人信息保护知识竞答、培训讲座等活动。山东省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滨州举办，邀请捐献者、医护人员代表讲述捐献背后的感人故事，并表彰先进集体与个人。今年以来，全省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234例，创历年同期新高，累计捐献2101例，居全国第2位。中国济南第6届高层次人才招引大会今天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启幕，超2000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提供3万多个优质岗位，覆盖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智能制造等方向。目前，济南人才资源总量达310万人，连续4年获评中国最佳引才城市。
10: 当前秋粮丰收在望，各地抢抓农时，围绕农机更新、农机检修等环节强化服务保障，推出一系列惠农举措，全力备战三秋生产。
11: 三秋临近，农机市场迎来销售高峰。广饶县李雀镇种粮户刘国良种了90多亩地，还为周边农户提供机收托管服务。这两天他花30多万元购置了一台单收智能联合收割机。
6: 新型的玉米收割机故障率非常低，干活效率非常高。
11: 购买这台机器，刘国良还能拿到近6万元的补贴。 今年山东计划补贴大型智能高端联合收获机械、粮食烘干设备等关键农机超15万台套，补贴额测算比例最高提升至35%。
0: 就是机器越高端，补贴的呢就是越多，5万多的有至8万多。咱就是现在呢，各个厂家呢哈也推出优惠活动来了，可以无息贷款，15至20万的无息贷款，30万的车，交上一半的钱就可以冒车来开回去。现在政策呢非常好。
11: 不仅如此，刘国良还体验了挂牌的便利。以前农户买新农机必须自己开到审批部门排队验车才能上牌，现在销售人员上传购机发票、合格证等材料，审批人员通过视频云勘验就能审核。
7: 通过这种云勘验方式，还有我们审批人员直接蹲点一些比较大的农机销售点集中办理，将农机服务窗口迁移到农机销售环节，这样就实现了购车即挂牌。
11: 为了便利农机跨区作业，今年山东推行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省内异地年度安全技术检验政策，打破传统属地年检限制，让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实现就地检、免费办、全省通认。
9: 今年我队有11台拖拉机需要进行年审，以往我们年审每台拖拉机往返100多公里，一个柴油的费用加上人工的成本，那是相当的高。今年呢，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11: 确保农机安全顺畅作业。眼下各地正组织技术力量下沉一线，开展农机集中检修，同时动员职

0: 导农机手、农机服务组织开展农机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培训。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通知，从切实加强三秋组织动员等六个方面，指导各地提升农机作业质量，做足做好农机应急救灾准备，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百年文脉更续，书香浸润初心。山东大学图书馆以百年馆藏资源为根基，依托沉浸式育人场景、朋辈传承模式、多元研学载体，让积淀百年的治学精神、求知底色与报国情怀，在一代代青年学子的接续奋斗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2: 汪友先生是中国抗生素事业的研究和生产的奠基人之一。1961年，汪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 山东大学图书馆正在开展“重心向党，自立自强”中国科学家入党志愿书主题展，展出钱学森、钱三强、童地周等数十位大国科学家的入党志愿书影印件及珍贵手机档案。
4: 就他们在就是字里行间的报国热情，很就是赤诚的这一些话语，就是还会就是很能够触动我。我也想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3: 山东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901年，前身为山东大学堂藏书楼，目前馆藏纸质文件845万册。正在为学生们做讲解的志愿者刘子良是山东大学在读研究生，从大一入学，他便开始研读各种书籍文献。当图书馆启动彭贝导学项目招募志愿者时，刘子良主动报名加入。
2: 当下学子更多沉浸于碎片式阅读、快速式阅读、快餐阅读，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多打造沉浸式、情景式、场景式的阅读模式。
3: 彭贝导学项目现有青年志愿者100余人，他们不定时开展专题讲解，以青春之声搭建起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为活化古籍、红色文献、经典藏书等各类珍贵文献资源，近年来图书馆还从活动载体重塑、物理空间升级等维度精准发力。
5: 常态化开展古籍通识讲座、红色文献巡展，创新打造沉浸式文化嘉年华，升级智慧阅览空间、专题研读区、交流研讨区、润心疗愈区，让读书深下去。
3: 作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山东大学图书馆搭建集古籍保护、智能管理等于一体的数字人文综合服务平台，已完成约6000种、近150万拍古籍特藏文献数字化工作，100余种珍贵典籍成功入驻山东省古籍数字资源平台，实现优质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经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评审，图书馆获中华经典传习所称号。
6: 手中固本，深挖百年馆藏的文化内核，融智赋能，构建共生的智慧服务生态，持续当好山大学脉传承者、学术支撑者、育人服务者，把厚重馆藏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播的山大文脉，让馆藏文献成为立德树人的鲜活教材。
7: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短消息。
3: 2026青岛时装周暨首届时尚消费季昨晚启幕，涵盖品牌发布、时尚论坛、创意展销等五大板块。青岛时装周已成功举办25届，今年首次启动时尚消费季，将联动核心商圈及品牌门店，举办新品首发、潮流展演等活动。第18届威海国际渔具博览会昨天开幕，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100家企业参展。博览会设置科技创新链、运动休闲链及绿色环保、飞钓等展区，轻量化碳纤维装备等一批新产品集中亮相。博览会期间还将举办跨境电商选品供货会等配套活动。第11届世界人造板大会今天在临沂召开，研讨林业产业对外投资新趋势等。现场发布《中国人造板产业报告2026》及两项团体标准。第15届临沂木博会暨临沂设计周同期开幕，高端板材、全屋整装、智能家居等五大领域的720家企业参展。今天，吉藻高铁跨317省道特大桥连续梁、港沟跨韩仓河连续梁先后完成合龙，为后续架梁施工打通关键通道。截至目前，吉藻高铁已有47座连续梁顺利合龙，10座隧道贯通，全线施工加速推进。由山东省口腔医院、山东大学口腔医院主办的“乳齿有趣 ”2026 全国爱牙日口腔科普市集公益活动昨天在济南举办，现场设置口腔义诊、科普宣教及互动游戏体验等环节，重点针对少年儿童与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普及相关知识。 黄河文化大会寻宝记将于今晚8:30在山东卫视和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播出。本季节目创新采用文化综艺加实景文旅创作模式，立足齐河华林园千年古建实景，设置建筑、服饰、美食、文学、歌舞五大篇章，打造一场沉浸式黄河文化视听盛宴。
7: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7: 再见。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让车队自己走，你带这个女的坐火车回台北，分开保险一些。
1: 那你呢？
0: 我还得等一个人。
1: 谁呀？
0: 刚才那个男孩对他姐姐是怎么说的？说是我害了你们，你们。

0: 应该是他。看来方先生是坚决不和我们合作了。
1: 顾先生，我身为一名中学教师，虽然不是什么知识分子。 但也是读过几年书的人，和你们军人讲合作，你不觉得这个词？

太不准确了吗？方先生好像有一个不大正确的认识。你是不是以为航母的都是目不识丁？

0: 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是一名中学教师，做什么生意？
1: 这张条子是我们在你的皮包里找到的，我给你念念。我分店米量不足，方先生，你既然不做生意，怎么出了个米店？我能不能做这样的理解？你在向你的上级要经费？
0: 就算我说他们是我的上级，就算是和你合作了吗？
1: 对，你说的对，你不说我是不知道，可是你也没说你是共产党，我不照样把你请到这儿来了吗？

0: 放开，我自己走。带他走。
1: 组长，需要用酷刑吗？没用，这也是共产党的一种。给他留个好尸体吧。
0: 那两个学生怎么办？一块弄死。
1: 老张，你的孩子多大？
2: 大的上高中，我还以为你没儿没女呢。那王丽娜，
3: 放！
2: 怎么不说话？是怕把鱼给吓跑了？啊？<笑>说什么？说线断了，鱼跑了？
3: 说是老先生讲给你的金条。
2: 哎，我可是在恭喜你啊！啊，局长，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开玩笑？老先生可没跟你开玩笑，他是认真的。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啊，说你古正文那是党国的忠诚卫士。可是。
3: 现在，一条重要的线索断了。共产党嘛，要一个人一个人的抓，钓鱼也要一条一条的钓。嗯，说实在话，咱们来到台湾之后，同志们都很努力，这我心里有数。
2: 尤其是你郑文老弟，那是给我挣足了面子。我从心里感激你。讲什么呢？怎么不说话？啊？局长，要是有下辈子，我还跟着局长干。
3: 下辈子还不知道是谁的天下呢。
2: 不管是，
3: 来鱼了，来鱼了，喂，
0: 组长，嗯。

0: 怎么，你那边的鱼咬钩了？
1: 局长，你钓你的，我去钓我的，走。
2: 阿根，我想了一下，敌人放我们出来是个阴谋，他们是想通过我们抓到更多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停止所有的行动。
3: 丽娜姐，那营救方哥的事情也停止吗？
2: 都停下来。
4: 那方哥就不救了吗？
2: 阿兰，他是我的爱人，我又何尝不想。可是
5: 大家的安全
2: 更重要。
3: 不是说好了吗？今天上级要向我们传达指示的吗？
2: 你们先走，我来等。
3: 姐，
2: 好了，咱们分头行动吧。下一步该怎么做，等我通知。没有我的通知，任何人都不能行动。
6: 嗯，好。
3: 啊，王姐，不好了，这个房子被包围了。
6: 站住！

0: 经过三天三夜的侦讯，先后抓捕了44名
1: 共党
0: 和几十万人员。他们到处搜集军事情报，煽动兵变，为共军攻台登陆遥相呼应。他们就是社会的毒瘤，我们已经将其迅速地铲除了。
2: 好，很好。这次
1: 共党的
2: 破获，对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一件大喜事，鼓舞军心，鼓舞党心。
0: 是，在此时危之际，我们能荣获此殊荣，我感到骄傲。现在是什么时候？总裁为了奖励我们，从党产里挤出这些钱，我们怎么想？我毛人凤是点滴在心，当涌泉相报。今年的1月20日，对我们来讲意义非凡。总统下野第三天，历代总统就依法解编。另有一个徐之道成立了一个75人的小保密局，所有被编遣人员只有少数人拿到了编遣费，回家了。剩下的人怎么办？我们3000精英谁都不愿离开他。于是我们就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下的一个地下保密局。我们没有官印公章，徐之道他拿走了，我只好在上海找了块旧铜料，找师傅刻了一枚官印，就是这枚官印一直沿用到现在。总裁逝世的日子不远了，我们从地下转入地上也为期不远了。这里我要感谢一个人啊，这就是我们行动组组长古正文同志。总裁表扬了，说他这次行动干得漂亮，这就是总裁的原话呀。 总裁还记得我领来的那个古正文吗？
2: 嗯，
0: 他在这个案子上表现得不错。
2: 嗯，

0: 目前还只是个上校。
1: 杨家将中，你最喜欢谁？
0: 都还可以，一门忠烈嘛。
1: 我可是不喜欢杨四郎。
0: 那是。
2: 主席，刚刚收到朱老总转来的十五兵团的电报。
3: 叶子龙，你记录一下，给第四野战军林彪发电，就说邓赖洪二十七日电以西，同意他们在旧历年前攻取海南的部署和计划，同时指示邓华、赖川珠、洪学智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指望空军的帮助。
4: 主席，您该休息了。
3: 我哪里睡得着啊，到莫斯科都十几天了，可这里的主任签约的事只字不提，把我留在这里。他们以为我毛泽东真是到莫斯科来做客来了。刚刚建国不到两个月，家里还有一大摊子事情呢。
4: 主席，那你也该休息了，不然等科瓦廖夫和费德林一来，您就更没时间休息了。
3: 不睡了。啊，对了，东兴啊，你到为斯大林驻守的各个代表团了解一下，看他们都走了没有。
5: 是。

0: 主席睡了吗？叶子龙，你进来一下。主席，
1: 把围棋给我摆好。你要下棋？嗯。你和谁下？去把上坤叫来，我跟他下。
2: 主席，你叫我。
1: 几点了？
2: 7:50。
1: 他们倒是很准时啊。

0: 多年难得休息，这次到莫斯科来，正好放松一下。
1: 要休息，我还非要来苏联吗？
0: Если отдыхать, мне нужно в Москву.
2: 毛泽东同志，你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要办，我们负责转告。
1: 中国党政代表团不远万里来到莫斯科，不光是为斯大林同志祝寿的。

0: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
1: Мао Цзэдун выказывает недовольство.
2: 所有参加斯大林寿辰的代表团在庆祝活动后都纷纷回国了，现在就剩下我们了。哈哈，我毛泽东好大的面子，可我消受不起啊。东兴，告诉厨房给我下碗面条。啊，是。哎，主席光吃面条怎么行啊？苏联人厨房里什么都有，咱们干嘛替他节省啊？
0: 不是替他们节省，是你们欠我一碗长寿面，啊，还非要等我自己开口要啊。
2: 主席，昨天是您的生日，大家谁都没忘，可是看到您满脸不高兴，大伙谁都没敢提。哼，
0: 这么说都是我的错呀。
2: 好，好，好，咱们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啊。
0: 今天趁主席高兴，咱们是不是把主席昨天的生日补上了？斯大林过生日，你们可多有面子！京东的全世界，咱们今天就给主席过个生日。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啊，过期再补就没有必要了。能给碗长寿面吃，我就心满意足了。全世界都给斯大林过生日，最终他也没吃上一碗面条。他要面子，我要面条。
3: 哈哈哈哈哈哈。

0: 奖励季兆祥2000美元。另有国军中尉台长晋升为中校台长，命令季兆祥从即日起加强空中联系，每天3次报告情况。
1: Mr. Mo 这么急着把我叫来，是不是有好消息要告诉我？
0: 你先看看这个。

0: 一切行动按计划进行。赴大陆人员必须准时到达指定地点。啊，东北地下技术纵队采取两套作战方案，从两翼追堵毛泽东的专列，除了破坏长青十四号铁路桥以外，还要在哈尔滨火车站埋下定时炸弹。
1: 这可是一个刺杀他的大好时机啊。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关于刺杀计划我已经布置下去了，你下去吧。
2: 是。
0: 布莱德先生请。
1: 啊，局长行动得真快，真是让人佩服。
0: 唉，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共产党绝对想不到，就在中南海边上的南池子，那可是中共政要最集中的地方，就有我们的潜伏电台呀。
3: 今天呢，请二位来，是想听你们介绍一下关于对北京敌特电台的侦查情况。
4: 是，我们的监听台监听到了潜伏在北京的国民党特务发给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的情报，经破译发现是毛主席访苏的情报。昨天台湾又来电，敌潜伏台台长因提供重要情报有功，已由中尉晋升为中校，而我公安部门除掌握了已经破译的署名为0409的敌电译文以外，还没有其他任何的线索。
3: 那下一步的侦破工作具体你们有什么打算？
4: 这个问题请曹春之科长汇报吧。
5: 啊，是这样的，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就随手翻阅了一本政治经济学，突然就想到这些当特务搞情报的就是为了巨额报酬，可台湾方面不会专门给他们送钱来，肯定是通过香港或别的地方汇款。
3: 你们的意思是查汇？
5: 啊，我们已经派人查去了。
3: 好，就按你们的思路查下去，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潜伏的特务挖出来，无论如何要保证主席的安全。
6: 彭总，又是一夜没睡吧？
7: 来来来，坐坐坐。齐亚，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商量事儿呢。
6: 商量西藏的事情？
7: 是啊，我反复考虑，由西北入藏困难很大，还是由西南入藏比较容易。你看，从打箭炉分两路，一路经理塘、喀麦，一路经甘孜、昌都，都比从青海和新疆入藏要容易得多。如果入藏任务归西北，那就必须先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并且要修公路。以上准备工作完成的话，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更重要的是，由南疆入后藏，由大河坝入前藏，两条路每年只有四个月可通行，其余八个月大雪封山不能行动啊。
6: 彭总，你的意思是说想让中央改变想法，从大西南入藏？
7: 对呀，由伯承、小平他们派兵入藏才是上策啊。
6: 彭总，您不是正准备去北京向中央汇报，而且还要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吗？
7: 嗯，
6: 我看啊，可以把我们的想法详细的向中央陈述一下。
7: 嗯，我也是这个意思啊。嗯，
0: 你说的这些情况是我们以前没有料到的。既然从西北入藏困难这么多，那就改由从西南进藏，让小平和伯承同志去完成，

这是事情重大，需要向主席请示啊。嗯，既然由西北进藏的困难太大，那就从西南进。但是无论从哪里进，西藏我们是一定要进的。尚坤啊，你再汇报一下四爷的情况。

0: 林总，到里面睡会儿吧。
1: 四个兵团，十六个军，150多万人，在大半个中国运动，我岂能睡得着？那得多大的瞌睡啊！
0: 林总较少啊，
1: 但是梦多。我梦想着拿下东北，拿下了；梦想着拿下海南，这才刚刚开始。就，
0: 您是担心邓华？
1: 邓华，我的部队，我哪个都不担心。我是怕他们担心我。
2: 春节前攻取海南，我们不是把主席的指示都转给他们了吗？
1: 我是担心出现第二个金门。主席上个月的电报说得很清楚，海南的情况远非金门可比，它的战略意义仅次于台湾，对其进攻的难度远远超出金门与舟山。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它比金门、舟山距大陆都要远，琼州海峡又是世界上流速最高的海峡之一，这将给渡海航行造成很大的困难。从双方攻防力量看，攻金门、舟山、渡海距离都在10公里之内，我们的炮兵可以直接掩护航渡和登陆，国民党军的军舰只能在远处以火力拦截。金门岛上也没有设备完备的机场，需要呼唤台湾进行空中支援。可是进攻海南岛则不同，不仅航渡距离远，登陆点也在我军的炮兵射程之外，无法进行火力掩护。国民党军的军舰还可以直接到中流拦截，敌人在岛上还驻有20多架作战飞机，可随时支援守岛作战。而我们呢，渡海工具只有木帆船，没有海军和空军的支援，只是以陆军单独向敌军陆海空三军的立体防御发起进攻。
0: 是啊，海南岛上有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届时可以配合和支援我渡海作战。
1: 冯白驹，好样的，没想到他能坚持这么多年。
3: 一次运一个军的兵力登陆，总工作很杂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准备物资、收集船只，而且要经过演习才行。
4: 没有那么多的准备时间啊！中央要求我们旧历年之前行动啊，还有以纪律论是旧历年前行动有利，而以准备工作来论根本来不及。
5: 司令员，
4: 又是船的问题吧？
5: 哎呀，几个军我都跑遍了。我们大家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可是还找不到那么多船呢。
4: 有话回司令部说吧。
3: 炮兵够不着，空军又用不上，就这么几百条船，这仗还怎么打呀？
4: 是啊，我也很担心重蹈打金门的覆辙啊。
5: 我们原计划春节前渡海，现在看来我们对困难的估计不足。海南岛有几十万敌军，主席指示一次要渡过一个军，按每条船30人算，需要1000多条船，可我们现在只能搞到400条。
4: 可我们的作战部署都已经确定了，而且不但电告了林总，连党中央毛主席都已经认可了我们的决心。
3: 那就收回我们的决心，向党中央和林总、毛主席说明我们目前的困难，推迟进攻的时间。
4: 说得轻巧，毛主席的脾气还有林总的脾气你们不知道啊？啊，要推迟进攻理由呢？光摆困难是不够的，我们还得拿出更可行的、更完善的办法来。都考虑考虑吧。
6: 报告。
7: 洪学智。
6: 是。
7: 你不在广东待着，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6: 我
0: 林总先别拉脸，我看这个洪学智啊，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7: 我看他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说是不是想推迟打海南？
5: 林总英明。林总，我们现在所征集的船实在是不够啊，连半个军都渡不过去，还要再征集上千条。再说春节前的时间的确是太短了。
7: 我们只有木帆船，必须靠冬季北风做动力，春节后风向一变，渡海会更困难。
5: 林总，邓华和赖传珠专门派我来向首长当面汇报我们的困难。再说了，我们现在打算把大部分木帆船装上机器，改造成机帆船，这样我们的渡海就好办多了。
7: 好主意，就此办理。
5: 可是林总，政委，哎呀，改装机器这需要经费呀，我们兵团和华南分局他都解决不了啊。
7: 这事儿找邓政委谈。
5: 哎呀，政委啊，你……
0: 哎呀，我也没钱呐。新解放区千疮百孔，到处都需要补窟窿。要不找中央解决一下？
7: 我看行。洪大个子，
8: 到。
7: 麻烦你再辛苦一下，去趟北京，把我们的情况向中央军委汇报。一是说明推迟渡海的原因，二是请中央解决一下经费问题。
8: 嗯嗯嗯。
7: 哦，中午12点有趟去北京的火车，你现在就走，我就不管你饭了。
5: 是，林总。
9: 十五兵团的情况呢，大致就是这样。下面我再汇报一下上海的情况。上海那方面，
10: 报告。
11: 进来。
10: 陈师长，他们简直就是疯了，这几天粮食价钱翻着跟头往上涨，可就是这样居然还有很多市民买不到米，我想肯定是那些投机的商人在恶意囤积粮食。

0: 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星星。
0: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2: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2: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陈师长，他们简直就是疯了！这几天粮食价钱翻着跟头往上涨，可就是这样，居然还有很多市民买不到米。我想，肯定是那些投机的商人，在恶意囤积粮食。照这样下去的话，上海可就要乱套了。
1: 这帮人呐，都是些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家伙。
0: 哎，陈云同志有没有消息啊？
2: 敌人在经济战线反击了，再难也不会有三年坚持，是吧？你们那里的情况，陈云同志已经向我说了。
3: 嗯，
2: 你这个陈老总啊，你可一向是个镇定自若的人呢。
3: 有一定困难呢，总理。
2: 是的，是很艰难，但我相信，有你陈毅同志坐镇。
4: 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总理，你就放心吧。好的，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主席也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必须把主要的力量逐步转入和平建设工作。中国人民在1950年需要克服战后的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
5: 少奇同志主持起草了这个中共中央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把新年做的任务都包括在里面了。我们就是要用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让全世界人民看到。

0: 一个强大的新中国正在东方建立起来。
1: 好，对了，主席，明天就是元旦了，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联合举行团拜会，邀请您和中国代表团全体代表参加，您去不去？
0: 去，为什么不去啊？他们的团拜会之后，我们也搞一个宴会，把凡是与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在苏联有大使馆的大使们都请来，一起庆祝元旦。
1: 好，哎，不过这个别墅太小了，就怕。
0: 到我们的大使馆去吧，就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名义办。明天你是主人呢。
1: 好，主席，那我就去布置落实。
0: 哎，好。
2: 你们那边必须抓紧时间。
3: 曹队长，
2: 好。你们那边查到没有？
3: 全市各个银行、邮局全都查遍了，什么都没查到。
2: 可真是见鬼了，难道我们的侦查方向搞错了？
3: 赶紧向杨副部长报告，还是另想办法吧。
2: 也只好这样了。
4: 你曹春枝也有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啊。
3: 杨副部长，
2: 杨副部长，来，快坐坐。
4: 哎，你看看。嗯，好。怎么刚迈了一步就想退缩了？昨天我对你们说的都忘了，一定要广开思路。敌人现在很狡猾，他们不一定把钱寄到北京，也许寄到天津附近的什么城市，这样对他们更安全。
3: 对呀，也许就寄到天津了呢。
2: 明天去天津。

0: 我这一接到部里的电话，就赶紧把全局的同志都给集中起来了。说吧，上面交给我们什么任务啊？
1: 查会。你们要在天津市所有的银行和邮局检查最近从香港或澳门来的汇款。这是台湾保密局给北京潜伏特务的经费，事关重大，你们要全力以赴，不要放过一个环节。

0: 请进，就这儿。请进。你好，这是我的证件。
1: 哦，请坐，请坐。不客气。我是这个局的党支部书记，我姓李，现处长有嘛需要我们做的？
2: 是这样，你得帮我们查一下近期有没有从香港或澳门回来的款子。
1: 行，请稍等，我把最近的
0: 取款记录都给你们拿来。
1: 哎，情况怎么样？
2: 我不是让你多睡一会儿吗？啊，看你这沉不住气的样子。
1: 哎呀，快说，情况到底怎么样？
2: 走，我们先吃饭去。
1: 你等会儿。哎，
2: 咱们的问题啊，解决了。我把这个事儿跟咱们局长汇报之后啊，当时就调集了咱们全局所有的侦查力量，对我市，啊也包括郊区啊，十几家银行和邮局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调查。结果你猜怎么着？还真在咱们的河东区太原路的一家银行发现了一笔近期刚刚从香港过来的汇款，金额是15000元港币。 汇款人地址用的是香港古泰老道41号，收款人的名字叫季彩南，收款人的地址是北京鼓楼大街4条，北京新桥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哎，可惜呀。
1: 哎，汇款怎么样？
2: 他们还没来得及取走呢。来，倒酒。

0: 心里踏实了吧？啊！哎呀，
1: 太好了，老爷，元旦快乐！
0: 元旦快乐！干杯！
1: ！
2: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
3: 杯！干杯！干杯！
4: 何必要等到下午呢？
3: 中午，
4: 我们的大使馆要举办一个庆祝元旦的宴会，请你们一块儿参加。
3: 那普拉达瓦尼，
4: 佳香，没给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同志发请柬吗？
0: 都发了。
4: 欢迎光临，到时候我们用茅台酒来招待你们。
2: Хорошо, приглашаю вас в машину。
3: 上车吧。
4: 不必了，走一走，加深一些印象。

0: 我们要看自己的战争天，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解放军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几百万国民党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部队，哼，我看气势也不弱于他们。
1: 我们打上海时，蒋介石和汤恩伯也布置了许多钢筋水泥的防御工事，终究也没能阻挡住我们。国民党从根本上失掉了民心，党是挡不住的呀。
2: 主席，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他们到了。好好的一场电影也看不完。
3: 等一会儿，我去接个手。请这边走。请。Нет, нет. Где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ао? Нам нужно поговорить с ним.
4: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ао ушел в туалет. Подождите. Чуси. Чуси. Молотов-тонжи和米高扬同志要见你，在外面等着呢。
2: 知道了。

0: 总裁。
1: 这么早就来了。说吧，是为了抓人的事，还是杀人的事？
2: 杀了一茬，又长了一茬。
1: 这天堂里都住满了共产党，我上哪儿？
0: 不，共党他只能下地狱。
1: 那也不一定，共产党的能人多得很。你想啊，
2: 连我们的身边，
1: 他们都能派进人来。这万一他们要是买通了天堂看大门的，
0: 只放共党，
1: 哪儿还有我们的位置呢？
0: 总裁说话真是耐人寻味啊！您是伟人啊，您一定是上天堂的啊！
1: 你是盼着我死呢是吧？
3: 啊！不不不不不，
0: 总裁，您不会上天堂的。

我说你别那么着急，我知道你对我的忠诚。

0: 大老远去一次，总要有些收获。什么收获也没有，他不会回来。
1: 毛泽东无非是想要些飞机大炮，
0: 这些斯大林会很大方，可他毛泽东是要个说法。我认为斯大林不会轻易给毛泽东

0: 嘉祥，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是不是病了？
1: 这个时候我敢生病吗？
0: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1: 主席醒了吗？
2: 根本就一夜没睡，现在还在房间里忙着呢。
1: 啊，我先进去一下。
2: 好，请坐。
1: 主席，
3: 稍等一下，我把这份电报写完。嘉祥，你这个堂堂驻苏联大使，不是专门到我这儿讨水喝的吧？
1: 主席，我早晨起来，可是水米没打牙，就赶紧往您这儿跑啊。
3: 有什么消息啊？是不是看了英国通讯社的报道，有些沉不住气了？
1: 主席，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沉不住气了。少奇、恩来和朱老总一大早就联名打电报来询问您在这边的情况。
3: 事情告大喽。
1: 咱们是不是回个电报让他们放心才是啊？
3: 不急，我这里正在起草关于进军西藏的电报，另外我让秘书把我们在苏联的情况草拟一个报告给中央，写好以后我们一起商量一下，同时发出去。
1: 这
3: 急也不在这一时嘛，你先看一下。
1: 啊，主席，我把钟离也带来了，让他帮您检查一下身体状况。
3: 好啊。
1: 钟离，你过来一下。
0: 主席。
3: 哎呦，大使夫人帮我检查身体，真是有劳大驾呀。
0: 主席，看您还跟我客气呢。
3: 我跟你客气什么呀？哎，嘉祥啊，我认识朱钟立可是比你早多了。当年我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去周南女校找朱建藩校长求教，就在校长大人家里见到了这位八妹子。
0: 主席，您记性可真好，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连我小名都记得呢。那年我好像5岁吧。
3: 是啊，我和开慧结婚之后啊，就住在小屋门外的清水塘，你还时常蹦蹦跳跳的跑去给我们送鱼吃呢。
0: 那个时候，主席和开慧姐总是把好吃好玩的给我留着。可惜，主席，我还是先帮你量量血压吧。
3: 好啊。

0: 前两天，苏联医生为你查体的结果出来了，他们说你各项指标都很正常。我早就想了嘛，我的身体是健康的。但医生说你有轻微的疲劳症。
1: 疲劳有致，疲劳症那是言过其实了。医生们总是危言耸听啊。
0: 医生们希望你戒烟、戒酒、戒肥肉，还要多运动，谨防肥胖。
1: 他们讲的这些，我只能做到两条。肥肉我是不能不吃的。斯大林不是也没戒烟？

0: 吧。主席，关于进军西藏的事，前一阵子中央不是已经交给立毅战军了吗？我们的彭大将军来电报说，由西北进藏困难太大，建议由西南入藏为宜。电报在那边，你也看一下。
1: 哎呀。咱们的彭老总还是直来直去的性格啊，
0: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改了那就不是彭大将军喽。中央对西北的情况不如彭老总了解，我看他这个电报的意见很中肯，各方面的利弊条件都说得很充分了。上上下下不是传着这么句话吗？林彪认为能打的仗，保证能胜。 彭德怀认为不能打的仗，保证胜不了。既然我们的彭大将军说从西北进藏不利，必定有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那我们就该从西南进，交给伯承和小兵他们去干。西藏人口虽不多，但是国际地位重要，我们必须解放，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新西藏。
2: 血压不高吧？
3: 略有点高，可能是休息不好造成的。主席，你可一定要好好休息啊！<笑>
1: 争取做到吧。<笑>我们到苏联来了，都要听列宁同志的，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笑>既然到列宁同志的故乡来了，那我们就好好休息一下啊！<笑>哎呀。 让主席休息难呐！刚才我来的时候，听侍者汪东新说，主席又是一夜没睡啊。哎，
0: 时间不等人呐。
1: 嘉祥，关于西藏的问题，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在这份电报里面，主席已经把进军西藏的任务和目的，还有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提得很具体了。相信伯承和小平他们，一定能够完成好这项工作。
0: 这么多天了，斯大林同志就是不谈签约的问题，西方又是议论纷纷。是啊，
1: 这种僵局必须打破。啊，对了，主席，我有一个想法，我想安排一次记者会面，就请苏联的各大报纸把我们的观点公开出去。是不好急。
4: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ао, какова сейчас ситуация в Китае?
1: Мао Цзэдун主席, 中国目前形势如何?
0: 中国的军事斗争正在进行。 当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下，转入和平建设。
4: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ао, как долго вы хотите пробыть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 毛泽东主席, 你准备在苏联逗留多久?
0: 我在苏联逗留的时间。
4: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ао, в таком случае сообщите нам, пожалуйста, в чем конкретно заключаются интересы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0: этапе.具体是指什么？具体是指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贷款问题，中苏两国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0: 哎呀，真是好啊！
1: 是
0: 啊，拍得不错。
2: 李宁，
3: 主席。
2: 哦，嘉祥，你什么时候到的？
3: 他来了一会儿了，见你啊，看得高兴，所以没敢打扰。
2: 哈哈哈！哎，这部电影啊，拍得不错。我们中国的电影怎么样？能不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啊？演列宁的演员选得好，形神兼备，入木三分，内容也很好，表现了列宁伟大导师的一面，也表现了他平民化的一面，让人感到十分幸福啊。哎，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3: 主席，大家都在听您说呢。
2: 在苏联多提列宁有好处，列宁比斯大林大。
4: 是啊
1: 是啊。
2: 嘉祥，你有事吗？
3: 主席，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在苏联各大报纸的醒目位置都刊登了斯大林同志对您表示关心的讲话。
2: 话不说不透，灯不调不明啊，我们把话说明白了，人家就不再装糊涂了。啊，对了，我还记得列宁对于在沙皇时代所掠夺的中国领土是主张归还的。
5: 周老总，恩来同志，主席刚发来电报，说在莫斯科工作进展很大，并让恩来同志做好去莫斯科签订新条约的准备。
6: 我这儿有两份电报，是关于进军西藏和解放海南岛的。关于进军西藏，主席已经同意老彭的意见，由博城、小平和贺龙的西南局组织进藏的各项准备工作。关于解放海南岛的，主席也同意了林彪和十五兵团，邓华他们的建议。把准备工作做充分了再打，务求一战而胜。我看呢，中央可以把这两份。

0: 电报转发给西南局的刘邓鹤以及中南局的林彪，把任务和工作重点确定下来。
1: 哦，还有上海方向，陈毅他们的压力也很大呀。军事上我们不担心，但是在经济工作方面他们尚且经验不足，但愿陈毅他们能够化险为夷呀。
2: 疯了，简直是疯了。我们上海的粮价从10月份起就涨到了30万元一担，看样子还有上涨的趋势。为什么会这样呢？据我们了解，上海有一股投机势力大肆抢购套购，囤积居奇，引发物价暴涨。有的人到现在还在做美梦，企图从经济上打垮共产党，让政府乖乖地听他们的话。嘿，简直是打错了算盘呐。
3: 我听说啊，有人私底下给我们共产党打分，说共产党搞军事是100分，搞政治是80分，搞经济呢是0分。可是从49年的7月份到现在，我们跟上海的投机商人已经斗了2个回合，一次是上海金融投机风波，结果呢，我们军管会查封了证券大楼，严惩了银元贩子，上海的金融投机风波已经基本结束。然而有的人还是不甘心呐，现在又做起了棉纱棉布的投机生意。仅1949年，全上海棉纱字号从60家发展到了560家，棉布字号从210家发展到2231家，糖业则从82家发展到644家。这些商号大多是以买空卖空或囤积商品为主，产业资本也普遍囤积原材料和制成品，有的还抛售空头账单或抢购业外商品。有的名为工厂，实际却是既无设备又无厂房，也是从事的投机生意。
2: 结果怎么样？怎么吃进去的还得怎么吐出来。有许多投机商人弄得血本无归，跳楼自杀。哎，还有的人呢，卷起铺盖卷连夜逃到香港去了。
3: 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人不服气，硬是要跟共产党叫板。现在这些人啊，又看上了粮食市场，想在这上面做文章。上海粮食市场历来有正月初五开市、红盘看涨的规律，加上有人看准了我们政府粮食准备的不足，以为可以在粮食上大捞一把，出入前2次被整的晦气。
2: 哼，简直是白日做梦。好，我给大家透个底呀，也请你们回去以后转告你们的熟人或者朋友，上海市政府有足够的200亿黑应付市场。我们已经调储大米4亿斤，棉花煤炭也充足的很呐。哎，纵然是上海不够，我们也可以从东北和山西源源不断的运到上海。哎，我奉劝那些不法商人不要触这个霉头，一句话，赶快洗手不干，否则物未言之不欲也。好了，今天呢话就说到这儿了。诸位回去以后请不要忘记转告你们的家人还有朋友啊。散会。
4: 好，走吧。
5: 煤炭和银煤炭，靠近门口
4: 是
5: 吧？
4: 是是啊，
5: 好，再见。
4: 好，
5: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陈老师，
4: 再见，
5: 再见。煤炭
4: 和银煤炭，靠近门口是吧？
5: 是是。
2: 哎，龙先生怎么还没有走啊？
6: 陈市长。

0: 曾副市长，我敢问一句，政府真的会有大批的粮食运来吗？
1: 那是当然。现在这个铁路上、公路上，到处都是拉粮食的车呀！啊，
0: 这就好，这就好。我真替你们担心呐。
2: 好，谢谢。
3: 哎，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个
4: 啊，
3: 你说现在这个改……
4: 哎呀，
3: 行了，你说点有用的行吗？
4: 行。哎，少爷来了，
5: 少爷来了，
4: 少爷
5: 回来了。
4: 哎，少爷，你可回来了！朱先生他们等你半天了。
6: 哎，荣先生，你看我们积压了那么多粮食，这该怎么办呢？
0: 我劝大家还是安分一点吧。
5: 可我们大伙儿就是做着两白一黑生意的呀。您看，
7: 荣少爷，你说共产党真的会把大批粮食、煤炭、棉花运来？不会是假的吧？
3: 我看是假的，要是真的。他陈毅还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宣布啊！
7: 哎，我说阿坤，你不要乱讲。上回就是听了你的话，我们囤积了大量的棉纱。哎，要不是醒得早，我也得跳楼啊！
3: 哎，我说吴老爷子，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又想吃腥的，又怕鱼刺卡着喉咙。我算看明白了，现在这年月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有这样好的机会，凭什么放弃啊？再说了，胡老爷子，你上回赔了那么多，这回就不想捞回点来？少爷，
7: 荣少爷，你还没说句话呢。
3: 这是，
0: 吴老爷子，阿坤。还有各位同仁，你们认为能斗得过共产党吗？
8: 是，
0: 老侯，通知我们所有的粮店和纱厂，除了生产和经营必须的，任何人不得囤积。
2: 你说我们的话，那些人能相信吗？
1: 哼，信个鬼啊！
9: 少爷，
0: 说，
9: 有可靠消息说。有大批的粮食和物资已经运到上海，共产党解决了粮食危机。
0: 哼，是化解。
9: 少爷的判断是对的。
0: 这就是气数，商人做生意要有气数。这共产党打天下一路拼杀，最后以民心得天下。气数旺盛啊！老蒋木落西山，那是他气数尽了。老侯，你记住，我荣毅人相信，和共产党是有缘分的。
10: 让岁月感动，让光荣重逢，让笑容在前。
11: 注意看，
1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1: 好奇，
1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1: 围观，
1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7: 做自己就好了。
1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9: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

0: 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戏中宇宙，共庆盛世，巾帼力量，绽放光芒。军装戏装，尽显中国女性的英姿飒爽。
1: 刀马旦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
2: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戏宇宙七一特别节目，邀您共赏戏曲旦绝之美。
3: 不让戏。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一

0: 秋野女子飞鹰舞，巾帼不让须眉难。
1: 感谢王佩玉老师，感谢十位旦角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看完了整个的演出啊，真的就是顾盼移光彩，长啸气若兰。欢迎我们的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
1: 每期节目我们还会有一位特邀嘉宾来担任我们的赏析人，今天这位特邀嘉宾啊，于老板咱们都非常熟悉，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歌手于毅，有请。
3: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毅，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发现戏曲之美。
1: 来到这个舞台感受怎么样？
3: 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开场，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有些人物还是有点认不全。
1: 认识几个？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3: 这是虞姬。
4: 请顾英雄赠胡氏，赢得沙场战孤寒。
3: 这是白蛇，穆桂英，这是杜丽娘。
4: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虚。
1: 这京剧昆曲都行啊，这是哈 啊。这位呢？
2: 红娘嘛。
3: 哦，红娘
1: 这边
3: 武戏梁红玉。哦，是不是。
5: 扈三娘。
1: 哦，这位。
3: 哎呀，这我
1: 红娘嘛。那这位是谁？于老板。
2: 薛湘灵。啊，
3: 程老板的薛湘灵。
1: 下一位，
3: 穆桂英 twins。穆桂英的双胞胎。这位老师应该扮的是梁红玉。
1: 下一位，
3: 我在打狗棍里面也扮过这个扮相，是杨贵妃。
4: 鲁公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重。
1: 最后一位，
3: 这是我和我们双鱼组合和于老板一起曾经表演过王宝钏。啊啊啊！我的期望是宝钏。
1: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会沉浸式的感受旦角之美，发现旦角身上的女性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双鱼组合到赏戏区落座，掌声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0: 一下第一组创业嘉宾他们是什么来头啊？
1: 接下来出场的创业人是热爱川剧的武林高手，他将用怎样的武技展现旦角的坚韧和柔美呢？一起走进作品《百花真言》的创业故事。
2: 女子如水，长袖善舞，水袖让古典舞和川剧融为一体，共同表现古今女性的坚韧与娇媚。
3: 我是来自四川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林晨，从4岁开始学舞蹈，到现在大概30多年，和戏曲结缘可能要追溯到2003年。第一个接触的戏曲舞蹈就是《百花真言》，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作为演员的身份去参加全国性的舞蹈比赛。戏曲让我得到各种肯定，收获无数荣誉，成就现在的我。
4: 5、6、7，注意气息，沉，走，笑笑，对，打开眼睛看着，摆头，呼吸，抓袖，推袖，哎，很好。
3: 我一直渴望再次登台表演《百花真言》，终于我盼来了戏宇宙这个舞台。
4: 这次我们修改当中，然后我又去请教我们川剧界的张燕老师，把这个长水袖有机的揉到这个摇袖里边，这个戏曲它就更丰富。张燕你好。哎呀，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应山东卫视的邀请，要把百花真言搬上舞台，今天专门来再次学习。长水袖它难度很大，为什么它能做得这么自如？
5: 手朝回收就可以，又软了一点，这个矮了一点，
6: 这个抛高了，
5: 这个早了一点点啊。
3: 以前觉得自己力量还可以，然后那天去试了一下，就确实觉得功夫很深。
5: 不要
4: 慢慢加速，
5: 不要断，
4: 1、2、3、4，多加劲。
5: 这个片花呢，也是在迈过头部的同时呢，左手在转，右手也要转，这样呢，看着就比较灵动。
4: 而且在试验过程当中，中间呢也加了一些3米的长的长水袖，它中间就有一个花旦与花旦的长水袖和摇袖的一个对话。
7: 走，来走，快快快，打开你。他要快一
5: 些是
7: 在当地
5: 了，
7: 走。
5: 我不是那种特别灵的姑娘，
7: 收完以后别慌。
5: 他跟我说了走位，然后我要下去琢磨，然后多走几遍，我才可能会达到他想要的那种效果。
3: 学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太难了，
5: 其中呢有一个下腰的技巧确实很难，
7: 这个地方要顶住，
5: 这个地方要顶住，手臂要画大。好，
3: 舞台艺术就是这么残酷，你在下面练得再好，如果你在上面一个打晃，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7: 哎呀，你不要伤到了哈！
3: 当妈的，真的那个腰真的是长江大桥啊！
5: 把这个劲儿，嚓，雷劲外松，
3: 太难了。
7: 你肩脱球没有？
3: 没有，好痛啊！
5: 长水袖越长它的难度就越大，虽然要用很大的力量，但是呢不能显得笨重或者是非常吃力的感觉。
3: 好的东西要让它成为经典，那么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打磨，需要有更多的亮点。百花真言需要一个更好的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

0: 感谢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
1: 你好，
2: 你好，王老师好。
1: 看刘老师编的作品，我都觉得，哎呀，怎么就这么漂亮？真是情感技术完美结合。
2: 我白话真脸我都做了好多好多年，一直在改。我说怎么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升一步啊？所以我想到张燕的长水袖，中间两个花冠在对舞的时候，它就像一片叶子系在她的肩上，然后和花儿的交流，它像水一样的在边上流动，然后花冠在当中鹤立鸡群。我觉得这个改动呢，让这个节目就更加丰满了。戏曲的生旦净末丑都离不开水袖，就像我以前看的那个张燕演的《铁笼山》，他那个水袖把那个杜后的那种癫狂卖妖娆那种感觉完全是淋漓尽致。他在摇袖的时候他又甩发，真的是水袖在他们戏曲里边表现人物是非常非常的锦上添花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舞蹈怎么堆积出来的，林春的三角肌肉练起来了，你看他的三角肌啊，说实话有的时候练的都发土了啊，包括林晨那天发烧跳了五遍也心疼他，但是艺术很残酷，观众不知道你发烧呢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艺术中的真的是永无追求，节目也要做得丰富美满精彩，才能把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下去，才能在戏曲的根上，在它的源上创造出来，让大家观众喜欢，戏曲人承认。
3: 灵魂摆渡大家看过吧？对，就是拍《灵魂摆渡》番外篇，我要演白牡丹。白牡丹是一个宁旦，她失去了她的嗓音，失去了她的容貌，她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在乐毕当中的时候，她应该其实本上是写有水袖的展现，那八米的水袖舞上一下两下还好，一旦有旋转和技巧上去，很累很累，怎么做也做不好，所以到最后练了两三天就放弃了，所以真的有点遗憾。
0: 我们要不要让一哥在今天的现场试着把那个遗憾弥补一下？你们要看吧？
3: 你将看到的还是一个遗憾。
0: 教教我们一哥基本的动作吧。
4: 可以，你看，
5: 片状，
4: 就是一个片状，哎，然后你在画这个花的时候，你走它的外缘路线给它画清楚，嗯，然后它自然而然就是一个片儿，手会在里面是。
6: 一个指头，
4: 对，一个指头给它
5: 撑开，
4: 就是撑开，然后我们先往里，然后往外，你可以先少一点。好，
0: 这就哦，太棒了！
5: 不要着急，
4: 不要着急，
5: 不要着急。
4: 你看，其实是画了一个圈让它倒过来。对，
0: 一哥嘴里现在一直在讲，再画圈再倒过来，再画圈。
5: 我们念了，
0: 哇，这已经很厉害了，太厉害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哎，
5: 挺好，挺好，挺好。
0: 张燕老师，这个更长，这个水袖是吧？
4: 太难啊！
0: 你离那么远干什么？
4: 这个太难了。
0: 这个大概有八米是吧？从胳膊来算的话，
5: 胳膊上算的话，一只水袖是四米。
0: 四米。
5: 对，两只水袖加起来八米。
0: 要不我们再看一看张燕老师绝技什么的？
5: 好
0: 吧，我们说着说着不由自主的退却了。哦，天女散花了，哎呀！哇，好好好！嚯！
3: 燕儿老师，这个抛做不到，咱们可以做林晨老师的版本。啊哦、oh, 哎啊啊啊
0: 啊、好，让我们谢谢谢谢一哥，来吧，咱们回到赏析区。 在戏曲里面有一个最高的殿堂的奖项梅花奖，张燕老师您也是夺得了梅花奖的人对吧？
5: 是，而且我是三次去争夺这个梅花奖啊，第三次才得到，它这个是有年限的。
0: 它的最大年限是多少？
5: 45岁。
0: 您第三次的年龄是？
5: 最后的年龄
0: 45岁，就是压哨。
5: 我的求梅之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第一次的时候是用的是白蛇传，白蛇传里面有很多的武功需要从2米高的高台翻下来，结果我在训练的当中那个脚就肿了，然后我就用绷带把它全部把它包上，每天排练就这样坚持。那一个月连演了4场白蛇传，结果还是失败了。第二次呢我就痛定思痛，然后就用折子戏，我就选了铁龙山是一个杜后，选了一个武松杀嫂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又选了一个七郎招亲家国情怀的一个女性，所以三个不同形象不同风格的女性在里面去争夺梅花奖，结果还是失败了。我的情绪达到了谷底，我说可能确实梅花奖与我无缘吧。还有就是很多同事对我产生了质疑，这种情况对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个时候我一句话都不能说，只有用作品说话。我鼓起勇气再次扬帆，然后进军第三次梅花奖。当我拿到梅花奖的那一刻，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觉得受的痛受的苦受的质疑是受的一切一切的我不能言说的东西，在那一刻我觉得都值了。真的是很难得。

0: 我们也在这里感谢所有的舞台艺术从业者，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感谢每一个女性，谢谢你们为舞台做出的每一份的贡献和力量，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
0: 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曲舞蹈百花争妍赋能。恭喜百花争妍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2: 以七一身段为盛世花开，我们用绝美水袖演绎中国女戏的坚韧与柔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小梦，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组创演嘉宾吧。
3: 叫正是隐藏在棋盘之下，我不醒来，你不不怕？
0: 哎，这个唱段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出自于荀派的经典剧目《红娘》。那《红娘》这部戏呢，改编自《西厢记》，以小丫鬟红娘为主角，也讲述了张生和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可我非常好奇啊，小梦，你怎么突然就唱起这段来了？
4: 因为啊，我太喜欢红娘这位爱神丘比特了，在为张生和崔莺莺牵线的过程当中，把率真俏皮、机智勇敢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这个创演作品竟然是红娘这位说媒人遇到了情感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欣赏小品《红娘》，
0: 有请。

0: 娘这出戏现在变化这么大吗？
1: 嗨，我这不是等你闲得无聊拍个小视频吗？
0: 哎呦，赶紧的吧，咱们毕业多少年了，这回能回母校给学弟学妹们演出，多开心的事儿啊。
1: 主要是学妹吧？
0: 对呀、哎、不是，我是那种刻意吸引学妹的人吗？
1: 我当初就是学妹。
0: 你是个特例。
1: 你前女友不也是学妹吗？叫什么来着？
0: 方兰儿。
1: 方兰儿，方兰儿，叫得够亲的哈。跟你说啊，这回咱们回母校唱红娘，那是给学弟学妹们做榜样，你可上点心，别给我丢人。
0: 放心吧，红娘姐。
1: 什么
2: 姐？哎呀，二位同学呀、
3: 啊，老师、啊，
1: 老师，哎呦，
2: 十多年没有见了，你还是这么帅，你还是这么漂亮。
1: 当然了，我有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常伴身边，由内而外，滋补养颜，当然漂亮了。
2: 哦呦，真是养颜有方啊！回头我也得尝尝。你们二位贵姓啊？啊，
0: 感觉您把我们都忘了。
2: 摊子。
0: 对，
2: 婷婷。哎呀，逗你们玩呢。哎
1: 呀，老师、哎、咱们什么时候排练呀？
2: 马上就开始。
1: 莺莺是谁呀？
0: 是啊，
2: 这个莺莺可是特邀的啊。
1: 老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2: 就是他。
1: 摊子。
0: 方兰儿。
2: 他们俩认识？
1: 太认识了。
0: 兰儿。

0: 个背景音乐。
1: 骚扰电话，骚扰电话。哎呀，既然大家都认识，这个戏啊就好排多了啊。先排团检那个桥段。
0: 对对啊，
1: 各工种都位，预备，开始。
2: 到上座，还说啊，爹今就一杯，
0: 是那
2: 再若顽皮，我便打你。
3: 嘿，你打我试试，我老公在这儿呢，我忍你可不是一天两天。
1: 哎呀，你们俩人怎么又吵起来了呢？
4: 有战还有唱呢。

0: 暴脾气。
1: 别打呀，亲爱的。
2: 婷婷，你要是这么排呀，就逼着我得换人。
3: 哎，老师，你可不能把他给换了呀。
2: 我换的是你。啊？
3: 我？
1: 他也不行啊。
3: 我要是在这儿，
2: 怎么
3: 还能看着点儿？我要是不在这儿，那不真出事儿了吗？
2: 老师，那你能不能好好排？
3: 我能。
2: 好，再排下一个桥段，就是玉墙这个桥段。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费了劲了。哎，
2: 别闹了，
1: 闹了，
2: 排。
0: 起来。
1: 摔坏了，起不来了。
4: 你们瞧呀，张先生都多么可怜呀，他的好机会来了，他又摔坏了，又起不来了。
5: 红娘姐，什么好机会呀？
6: 你不是起不来了吗？
5: 机会来了，我就起来了。
6: 机会来了，你就起来了。听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5: 怎样答话？
4: 我说你是舔狗。
1: 什么玩意儿？
6: 本来就是舔狗。
4: 我们老夫人一害怕呀，就回房睡觉去了。现在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她呢要下棋玩耍。哎，张先生，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引你进去，你想好吗？
5: 如此甚好。
4: 如此，张先生，
5: 有
4: 你要老老实实听我

0: 啊啪啊啪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这戏啊没法排了，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嘛，这
2: 哎老师
1: 散了散了，大家都散了，
2: 老师你得帮忙。

0: 喂，老师，红娘唱到结尾的时候，我跟婷婷求婚，到时候你们得帮我呀。喂，方兰，到时候你可别露馅啊，演得像一点。我们因戏相爱，我想在戏曲中给他一场浪漫的求婚。
1: 红娘姐，做我的妻子。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米粥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特别感谢四位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四位老师，还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我是京剧演员徐梦珂，大家好。
3: 我是花旦演员柳静，
4: 大家好。我是青衣演员侯美。
5: 大家好，我是小生演员郭祝峰。
6: 刚才是一个舞台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段音乐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个喜剧大赛的参赛节目。但是问题不一样的是，每一个戏曲演员身上有活，他在那一瞬间，你刚说的时候，哎，一个很松弛的表演忽然来这么一声的时候，一起唱一有身段，我觉得这对所有的观众来说是一个醒神，是一个震撼，非常非常好。谢谢，
3: 谢谢，
6: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再回到红娘这部经典的戏作，其实我们就不得不说徐慧生大师啊，就是他是对红娘这个人物是特别的偏爱的，对不对？
1: 对，其实你像书里边《西厢记》啊，大家一看就知道看的是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
0: 对，
1: 很少有说到红娘的。哎，偏偏徐慧生先生另辟蹊径，重点描述的是红娘，通过红娘的表演连接张生与莺莺之间的爱情。上世纪八十年代，宋长荣先生把他又搬上舞台，演得特别火。那个时候连婚介所都叫红娘婚介所。到现在咱们相互说都是，哎，你当红娘去了，两个人之间的媒人之间的这么一个作用，
0: 都是从这出戏里来的。
1: 对了，
0: 对。
7: 于毅老师刚才说了，他想学红娘这戏。
6: 红娘应该是花旦，
3: 对，
6: 荀派
3: 花旦。
6: 很巧，就是在一二年的时候，然后遇到了郭靖宇先生打狗棍二丫头这个角色。
3: 我看过，特别喜欢您扮演的这个角色，我母亲也非常喜欢。
6: 谢谢，谢谢。
3: 中热的影迷。
6: 当时呢，我有一个剧组请了一位老师，是荀派的尹俊老师，我现在也叫他叫小先生，虽然他比我小很多。非常非常的谦虚，但是一旦教课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魔鬼。他真的是又打又骂，大家都觉得那时候荧屏里头他是一个娘娘腔，他是一个不爷们儿的人，但其实他做了最爷们儿的事，因为他这一生当中只对着一个女人好。
0: 对，
6: 当他遇到外敌来犯的时候，他要用自己的这一腔热血告诉外敌，你们要不然就滚出去，要不然你们把你们的骨头就埋在这儿。他牺牲的那一刻，倒在素芝的怀里，跟素芝唱完这四句，这个角色郭靖宇老师笔下的二丫头对我来说是有震撼的。那一刻我觉着尹俊老师打我的所有的那小棍儿，每次说我的那个都值当。从那一刻来说，京剧进入到我的生活，戏曲进入到我的生活，我深深的为之敬畏。一段二丫头的一点点台词接四句。素芝啊，我叫二丫头，但我不是真丫头，

他们总是说我这申报鼓唱不了帝王将相，只能唱一个旦角儿。但是我就是想为了我的女人，在她50大寿上给她唱一出《霸王别姬》。所知。

0: 牺牲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好，
2: 真的好，人家是拍戏去了，
3: 是
2: 演音乐剧去了。嗯，
1: 对。
2: 你要是唱京剧，京剧舞台上多一个好角儿。
1: 对，
2: 真的。
1: 对，
2: 咱们继续学戏啊，继续学戏。
0: 就已经这样了，我们还用他学学小红娘吗？
1: 谁啊？
4: 我以为这茬就过去了。过
5: 去。咱们就学一个前面的念白吧。
6: 好，念白。
0: 好，念白。
6: 千金念白四两唱，最难的要学。啊。
7: 正戏是，正戏是，你要来。是是，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哇哩，听我的好哇哩。
0: 好，真是不一样，这小嗓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太棒了，
1: 特别甜美。
6: 谢谢。
0: 刚刚在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一段，就是小红娘唱起来叫掌声，
8: 这段
0: 就从那儿开始。
8: 哎，
0: 就是因为这段太经典了。
8: 对，
0: 戏曲啊，有很多的时候它的洗脑程度是要比很多的流行歌曲的旋律洗脑程度更来的猛烈一些的。嗯，
6: 当已成往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忘了原唱应该怎么唱。
2: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6: 他第一次的时候，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所以京剧和戏曲有侵蚀感和排他性。当你习惯了之后，你就忘了所有的调。我们是
7: 往事不要再提。

0: 好听。
1: 完了，我又忘了原唱。
2: 有很多人说，哎呀，戏腔很好听，戏歌很有味儿。我想在这说，所有一听戏腔戏歌就觉得好听的人，他最终就是因为他喜欢戏。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看到像于毅老师这样的，就是资深票友，就是潜伏在影视音乐剧圈里的京剧名角儿。
3: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今天在台上展示的这个红娘，就是创作的初衷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4: 能说实话吗？
3: 也一定说实话，
4: 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5: 找到我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跟我说的是让我演红娘啊，我也想，哎，红娘这戏熟啊，唱花旦的，这不打手背上了吗？结果拿到剧本一看，小品，
3: 打手心上了，一看，
5: 确实是当时有点排斥的，因为我没有演过小品，嗯，20年了，学习京剧，这种表演方式是已经融入到我自己的骨髓里了。当你接触一个完全你就是未知的领域吧，你根本。

0: 就掌握不好这个点。
1: 它里面有跳进跳出。
0: 我能懂，但是我做不到。这个就是让我崩溃点，不是说老师说我有多么的难受。
2: 他就真的是挺崩溃了，之后我就是小姐来安慰丫鬟。我们京剧演员其实付出的很多，很辛苦，经常都是白天上午下午排戏，晚上还演出，但是我们的回报并没有说是那么多。怎么来推动这个京剧？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演小品里面又有戏曲又有话剧，年轻人都会喜欢。我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件事克服下去。我说柳静，你一定要加油，要努力，一定能把这个戏演成功。
1: 婷婷这个角色你演得真的很棒，我也为我们这个团队感到骄傲。我们本来打算这个是上春晚的。开玩笑。
3: 接下来的时间，淄博国宝东阿哥将助力我们一起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红娘》赋能。
4: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
4: 谢谢谢谢
5: 谢谢谢谢。
3: 恭喜《红娘》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1: 红娘搭台，
6: 喜剧挑梁，戏里戏外，
7: 有趣有爱，
8: 我们用国粹式幽默
9: 展现中国女性的智慧与浪漫。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哥教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哥教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10: 下一组创业人是一位刀马旦演员，他将通过戏曲《刀马旦》与新时代女兵的梦幻联动，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中华传统。接下来，一起走进作品《刀马旦》的创演故事。

0: 我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文艺兵。
1: 十几岁的时候，在我们安徽的一个京剧团待了五六年的时间，之后又进入了我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学习了两年的时间，主攻花旦和刀马旦。后来我特招入伍，成了一名文艺兵，至今从军已经有20多年了。
0: 我参军之后，我经常去边防哨所演出，因为战士们都很年轻，都喜欢流行音乐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想以一段戏、一首歌这么给他们唱。哎，结果没想到战士们呢非常喜欢，那我何尝不走出一条我自己独特的一条路呢？所以在以后的演出创作过程当中，我就想着把戏和歌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战士们喜欢，
1: 也坚定了我以后要走戏歌的路。
0: 最美国粹里藏着真正的巾帼不让须眉，刀马旦专演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巾帼英雄，最能表现柔中带刚的女性力量。在戏曲刀马旦中，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樊梨花的故事家喻户晓。花木兰替夫从军，高奏凯歌还；穆桂英多次挂帅，屡建奇功；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助夫君韩世忠大胜金兵；樊梨花与丈夫薛丁山平定西北边乱，沙场挥戈与共。我既学过刀马旦，又学过黄梅戏，也喜欢唱戏歌。受到戏宇宙栏目的邀请后，我首先想到刀马旦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和家国情怀，创作了一首戏歌《刀马旦》。
1: 我将邀请优秀刀马旦演员和一群特殊的战友为我助阵，全新演绎刀马旦。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有请三位更换完服装后的创业人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三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部队的一名文艺兵。

0: 我叫王洪涛。
1: 大家好，我是昆曲刀马旦演员张月明。
2: 欢迎您，张老师，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退伍女仪仗兵李林叶。
2: 欢迎您。
4: 刚才我和于老板在看这节目的时候在说，哎呦，王老师这精气神真是不一般，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我是从小部队大院长大的，对，我每次遇到穿军装的军人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下意识地立正，对，这是一股崇敬之情。
3: 而且这种仪式跟咱们的戏曲的表演融为一体，
2: 对，
3: 帅啊，特别好看。
2: 因为刀马旦这个行当，不管你是
0: 对
2: 戏曲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
0: 对，
2: 其实都会知道这三个字儿。于老板，你有学过这个刀马的功夫吧？
3: 我们也要扎靠，
2: 要
3: 学靠功。最了不起的武戏演员，你说奚中路老师，他有这个功夫，可以把这个靠旗贴着自己，哪怕松了，他都可以
0: 控制
3: 它。
1: 我是觉得挺疼的，因为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像奚老师这样功夫很深的可以控制它，因为我觉得越紧我可以更有安全感，包括头也是，才能保证我的技巧不会把它弄得变形或者是出问题。我感觉勒完了以后呼吸都很困难的那种感觉，就是人分到两段，然后头又分两段，就整个人都分好几段的那种感觉。
2: 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表演了这个枪操，是吧？
3: 表演。
2: 你有参加过哪些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重大的活动吗？
3: 像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
2: 啊，
3: 还有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还有香港回归20周年的大型军乐汇演。
2: 完成一套枪操这样的一个动作，你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去训练？
3: 我们以这个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这个任务来说，我们是训练了3个多月，每天都是训练12个小时以上。整场演出是有20个这个队形，177步，440个动作。
2: 哇，
1: 精准，
2: 太精准了。我其实也特好奇一件事儿，就是你们怎么能够保证你们踢出来的腿的高度都是一样的？
3: 成百上千次的踢腿收腿。
0: 对，当时我看到一位战士的时候，他们在休息的期间，然后他们端着那个水杯喝的水都是要在一定的位置上端着喝水这么走，而且它是有尺寸的。
2: 要不为什么能够走出让整个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看到我们中国的阅兵式的时候那个方阵走出来的震撼感？
3: 他们以为是电脑合成的。
2: 对，
3: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2: 你看他们也跟我们戏曲行当是一样的一句话，
3: 差不多，
2: 太让人敬佩了。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仪仗女兵，所以在我觉得在部队的这个主战岗位上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大屏幕上会有一张照片，3张面孔，3个场景，但是同一个人，原女坦克手和坦克车长。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树山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5: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记者刘树山。我曾经2018年到2020年服役于陆军第81集团军，我曾经是陆军首批女子99A坦克手。因为其实我们当时选择坦克专业，其实我们刚开始是不知道的，是我们下连的那一天才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习的是坦克专业，现役的主战坦克，而且它的吨位是最重，它是重型坦克。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感觉哇，真的好大呀，因为它有50多吨。
2: 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5: 特别难忘的时候就是照片上的那个时候。
2: 中间那张照片吗？
5: 对，大家看这个照片就觉得可能自然条件比较差，但大家看我那个样子，我的那个发型其实都是我童颜兵自己给我剪的，我们都是互相剪头发。对，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开心。早上一睁眼我就知道今天要去哪儿训练，今天要获得什么样的训练目标，这是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满满当当的，非常开心。
6: 我经常就想躺在被子里就想是说我原来是什么样的，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挺好看的。
1: 你又没换脸，
6: 真的还可以啊。现在呢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最美，就是我在坦克上沙子打在我脸上那个时候我才最美。

0: 重新做一次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现在你曾经走过的路吗？
1: 一定会。
0: 依然会。
1: 一定会。
0: 一定会。
2: 我就很羡慕别人的人生，然后我觉得我来了这儿，我可能也是过着，也可能是过着某些人想要过着的生活吧。

0: 你们是不同的兵种，王老师您文艺兵，李老师您是
1: 仗兵，
0: 仪仗兵，
2: 坦克女兵，
0: 坦克女兵。
2: 对，
0: 我希望你们三个能够在我们的现场，再让我们感受一下，当你们在新兵那一刻入伍宣誓时候的样子，可以吗？
2: 可以。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怕离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2: 宣誓人王洪涛、
4: 李林业、刘淑珊、
2: 江林。站立。
5: 特别感动。
0: 那你的内心其实你也是有就是军队和军人情节的，对不对？
5: 对，我刚刚他们在试服装，然后我拿出这个衣服，他们说好漂亮，我说军装最好看，我说军装太漂亮了，我就是在说这个话，敬佩的，
1: 没有呗，
5: 这太厉害了。
0: 家里有军人吗？就整个的家庭当中，
5: 我爸爸是，
0: 你爸爸是，
5: 爸爸是，对，以前当了很多年兵。
6: 其实我们被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如果家庭里面有小孩，这一生一定要让孩子到部队里去体验，或者让孩子到戏班里去体验
0: 有规矩的地方。
6: 对，那种苦为什么让你觉得一辈子难忘，是因为你每天都清晰我今天起来要干什么，目标清晰，信仰明确，而且自己非常知道我要成为我后面那些人的榜样。
7: 他们担负了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苦，那种疼，其实和戏曲有很大的融合。
0: 对，
7: 所以想起那些巾帼英雄的故事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流行歌曲的方式创作一些现在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更加接受。所以这次来的时候带了一首叫巾帼天门，过一会儿我可以和小龙我们一起把巾帼天门送给大家。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请100位能量官为作品《刀马旦》赋能。有请。恭喜《刀马旦》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祭台，恭喜！
2: 扬
3: 军装，戏装
8: 英姿飒爽，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赤心赤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1: 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2: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
0: 零零后舞者对话项羽，黑白之间舞会梨园人生，
3: 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
0: 我就是我，行运铿锵，跨界摇滚，脸谱彰显男儿英雄群像，
4: 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0: 戏宇宙邀您共赏脸谱之美，礼赞男儿英雄。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本期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1: Hello， 我们戏宇宙的观众朋友。

0: 那作为戏宇宙的节目主持人，这个猜不出来就不地道了。这不就是那首著名的说唱脸谱吗？唱它的原因是？
1: 没错，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男儿本色真英雄。三组创演嘉宾将围绕戏曲脸谱中的经典男性英雄来创演，重新诠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男儿。
0: 那本期的三组创演嘉宾将会如何呈现我们心目中的本色英雄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吧。
1: 今天的第一组创演人展现的是忠义千秋关云长关羽，既有90后优秀国风音乐人倾力创作，又有红生戏第三代传人倾情加盟，他们将用一首《云长》带我们走进全民偶像关羽的英雄一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出他们吧。
0: 有请。
2: 龙翔关，一个个勒马站桥头，桃红的双手，
3: 紫龙天亮，率5000兵马从侧方出击。
4: 紫龙领命。
5: 1000步兵奋起粮道，
6: 义德鼎命。
3: 嘿，咱们切个关云长。嗯，
2: 关某在此，关某在此。军师，继续呀。
3: 嗯。云长天日，
2: 末将领命。哎，赵贺贤弟，
7: 你干什么呢？哎，
2: 我刚才买菜。
7: 哎呦，您这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哥，我做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见一面。
2: 好，好，好，好，咱们见面聊，咱们见面聊。
7: 我是一名90后的音乐人，我叫赵柯。这一次呢，接受到山东卫视戏宇宙的邀请，我其实是想在我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加入关公戏的成分，让这个作品更加像真正的云长。找到了李梦佳老师，因为李梦佳老师呢是老爷戏、关公戏的代表人物。
2: 盖世奇才，
8: 梦佳哥，
2: 哎。赵柯，赵柯，
8: 菜买完了，
2: 买完了。
8: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2: 山东卫视，
8: 山东卫视戏宇宙，让咱们一块儿合作一个您的伴我的唱的一首歌，叫《云长》。
2: 关公戏我们家传到我这儿已经第三代了，到我爷爷这边呢，应该说红生行，我们就是特指的就是关公了。
9: 桃园结拜。宣德兄，义德弟，师侄同生死。
2: 给别人伴舞这种事儿，其实我是不接受的。其实我是不接受的。我接受不了，
10: 我说我扮老爷不能给人伴舞，因为怕有人戳脊梁骨，说他爷爷怎么着，他怎么弄这个。
8: 因为这个歌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
2: 那所以你一个人就可以。
8: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融合，这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卡的点。
10: 我们家的这个李派红生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我祖父为什么被人能称为活关公？他呢，早年呢搭班，什么活都得来，所有的行当他全唱，所有的行当的表演功法他全会，各行当的好的都宅到老爷戏的身段，最终使这个红生行老爷的形象更加丰满了。他演的关公有血有肉，

0: 关公呢，我没见过。我看我爷爷呀，就是关公，一辈子为人处事就是拿关公来要求自己，对我们也是拿关公的精神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对待戏也跟命一样，爷爷去世了，我在我爷爷的遗体前啊哭着说，您放心，我不会给李家门丢脸的，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老爷戏再唱好。这个是我对我爷爷的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顶得住。爷爷台上的一些东西呢也都留给我了，经常还能够看到我爷爷的这些东西，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一开始呢我是担心这个爷爷那么高的威望，所以怕给他抹黑，
1: 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融合，融合好了会非常好，融合不好可能就不伦不类。
0: 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又不能把他的东西破了给我伴唱，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2: 把前奏中间还有最后，其实我觉得都要有您的存在。这块你不用反驳我，因为我觉得这块我觉得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0: 最大的挑战就是之前没有跟新的流行音乐合作过，没有，我这是处女座。
1: 那锁呢再加重一点可以吗？
2: 这儿再出来点。
1: 对，
2: 好，
1: 好，小高潮在这儿，大高潮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在后头，
2: 震撼
1: 住。
0: 他用声音来丰富老爷的形象，我用形体丰富老爷的形象。
2: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别丰满的作品，让云长变得更加有意义。
3: 建安24年，关羽示威，败走麦城。
4: 猛乃下一亮义无父，猛汉中王不弃，一同袍手足相待，安肯失意，一向敌国。有道是欲可随，不可改其本，只可分，不可毁其心。身随于民，可处于之不也。孟虽处决地。

草原一场余生随往征战炎凉。

过轻舞鸿毛，只可惜桃源一场，生死之间。

0: 请再唤我声云长。
1: 朕京城称王霸业，报我大哥立的西川。
2: 好一个忠义千秋关云长，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关羽这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台下换装。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戏语秀，欢迎你们。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李梦佳，是李门鸿生的第三代传人。我的祖父是李鸿春，伯父李金生、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是李世生、李玉生。我的三伯跟刘佩奇先生，我的佩奇叔是好朋友。
2: 欢迎孟佳老师，欢迎欢迎您，欢迎您。
4: 主持人好，王老师、刘老师，大家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赵柯。刚才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歌，写的是跟关羽有关的故事，
2: 非常棒，看得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为什么会要想到创作一首跟关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就一直是京剧这个行业的爱好者，但是呢总是徘徊在那个门之外。开始工作了之后，然后也接触了一些京剧的作品，什么四郎探母呀，然后铡美案啊，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2017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然后那个学业也不顺，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只可惜桃园一场生死之交，我说我是不是就败走在麦城了。对，这是我写这个歌一开始的动机，希望自己可以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吧。
2: 孟佳老师，你有想到在舞台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吗？
3: 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给他伴舞还是他给我伴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合作，就是传统和现在这个桥怎么搭，可以搭，搭好了可能是一个作品，搭不好绝对是垃圾。咱们俩费了半天劲，可能最后就垃圾了。加上这个京剧的元素呢，听了以后，今天是又一次听您说看这个节目起鸡皮疙瘩了。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说，哎呦，听完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袖子摞出来给我看，你看真起鸡皮疙瘩了。我一看真是。后来呢发给我清华大学一个朋友，我说你听一下，一会儿信息回来，哟，李老师说我听起我一身起鸡皮疙瘩。哎，我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成功了。今天主持人又说哇，看完了起鸡皮疙瘩，您是第三个我听的了。所以现在呢替他说，恐怕他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柯贤弟这个东西就是是作品，不敢说是

0: 精品，起码是成功的作品了。
1: 他们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珠联璧合。京剧、戏曲在舞台上，传统戏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但是今天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里，哎呀，高级。
2: 这个歌呢，它确实很特别，就是歌手在张嘴的那一刻，你听到了抒情，听到了柔情，听到了内心柔软的声音。但是在高台上的那个关公呢，他就是那种气度，是吧？那种能量，又跟这种柔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节目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希望我们多演、多传播、多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听一听，有这个关公在的这个京剧的声音，跟咱们这个歌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3: 如果没有关老爷的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台上，我觉得整个的歌曲的情感可能都会减少一大半，说明咱们京剧红生戏很重要。三代人都在演红生，李宏春先生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红生。
0: 对，多少年都是从事这个红生的演出，杨小楼先生、高庆奎先生、尚小云先生，还有马连良先生，他们都同台演出过。像红生这个行当啊，不能一开始就唱，如果一开始就唱红生呢，就完蛋了。之前先要学老生、学武生，甚至呢还要学花脸，了解武丑，你有这些功底的话才能演红生。所以家里头呢教育我们也是老生开蒙，嘴里尖团字啊，这种儒雅的劲儿先掌握了，再演武生，演完武生慢慢的才能演红生。说到这个红生行呢，实际把关公由神演成人，是红生的创始人，我爷爷的师父老三麻子，艺名是三麻子，王洪寿先生。三老板把这个毕生的这种心血，最后是全都押宝嘛，全都押到我爷爷身上了，希望我爷爷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再发展。等于我爷爷是把三老板的红生又添上血肉和筋骨，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红生。
1: 太棒了，太棒了，他三代传人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这儿了。你的爷爷，你的父辈，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年事已高，上台的机会恐怕也就不多了，都得指着你了。
0: 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只要我能把老爷戏继承好，吃什么苦都干。我爷爷第一句话，要想学戏先学做人，你台上演成什么样，就是你私底下人性的展现。如果您台底下是一团正气，为人正直，你台上才能一团正气。如果你私底下就邪气，你台上绝对带出邪气来。你甭管唱武生还是最终唱红生，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美德你都要知道，你都要划到你血液里。你到台上演的老爷才是这种正直的，你才有正气。
3: 要学做戏先学做人，这是爷爷教您的。
0: 对，生前最后两场戏就是演的老爷戏，90岁登台为残疾人义演了，连着演了3天，演完了以后就起不来了。

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忆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他脑子清楚极了。最后一句话把我们全叫过来，我这一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往后就瞧你们的了，从此不说话了。这是爷爷教育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朴实，最普通的一句话，别人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0: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在戏宇宙这个舞台上，我们需要传扬的，需要发扬的也是这种精神。我想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李家的后人说，也是对所有全体的戏曲从业者说的，我们都记住了，谢谢。
1: 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千挑万挑，只有东阿哥教，自补国宝东阿哥教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绽放时刻。恭喜云长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舞台。

0: 男儿当自强，
1: 忠义关云长。
0: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赵柯，
1: 我是创演人李梦佳，我们将用赤心描绘赤面，用戏曲礼赞英雄。
2: 那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3: 请出这组嘉宾之前，我先问小龙一个问题啊，
2: 你问。
3: 说到西楚霸王，你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呢？
2: 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勇猛，当然也是今日就是你我分那别之日啊，这样的一个四面楚歌了。
3: 没错，那么今天这组嘉宾啊，是一位00后的舞蹈霸王，一位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霸王，他们将舞蹈与京剧融合，为我们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霸王项羽和梨园人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吧。
2: 有请。
4: 每个男孩心中都住着一名英雄，如果你问我心中的英雄是谁，那就是霸王项羽。
5: 我是李连胜，2002年出生，现在在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是一名学生。说起我心中的英雄霸王，就要从那个电影说起，叫《霸王别姬》，里面有句台词很触动我。挨多少打才能成绝啊？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其实我们舞蹈演员和梨园弟子一样，都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角，所以说项羽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霸王是花脸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我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的花脸

0: 员刘大可老师和我一起同台演绎，
1: 把中国古典舞与京剧来结合，
0: 向我心中的英雄项羽致敬。
2: 小鱼不肯过江东。
3: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连胜找到我，当时我非常开心。

0: 从京剧里头学习借鉴而来的。
1: 我们在一起磨合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确实有艺术样式的不同。
0: 我还是想多加点舞蹈的音乐进去。
2: 没问题啊，但是京剧这一块那我合不进去啊。
0: 那不拆的话，那咱剪一点，然后呢放一点我们舞蹈的背景音乐进去。
2: 那就乱了，你想想。
0: 那再想想吧，我喝口水，再想想，咱再想想。我们探讨了两个方案，然后都被否掉了，其实我还是很不舒服的。
1: 如果说一个作品非常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说明它没有新意。
2: 别着急哈，其实你跳的是舞蹈的一个空间，我戏曲是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用蒙太奇的办法把我们两个空间揉在一起。
0: 这是个办法，
2: 那咱们试试，
0: 加油。
1: 我和连胜一个去体现霸王的一生，从一开始的大英雄盖世无敌，到最后乌江自刎。一个体现梨园子弟、花脸演员背后的故事，希望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带给我们观众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0: 有了刘老师的加持，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会以一个完美的状态在舞台上呈现。
2: 我再教你一个戏曲的加油方式。
0: 好，
2: 我们叫卯上，一起
0: 卯上。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李连胜。
0: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连胜哈，21岁，古典舞专业全国第一名，进的北舞，名副其实的舞蹈状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
3: 我跟大可是上海戏校，我们是92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了中专又上了大学，然后共同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我那时候是班长吧？
2: 我是副班长，佩瑜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副主席，我永远都是配合他工作。
0: 听说今天大可老师还带来了两张照片，
2: 是我们小时候的。
3: 太吓人了，
2: 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3: 满脸爆痘。
2: 这一张是我跟佩瑜我们参加2001年第四届全国青京赛，当时获完奖以后我们的一个合影。
3: 这就是我最希望抹掉的那个黑历史。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了大可回归到传统京剧霸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气势。花脸隐藏在里面的另外一种美感是很高级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我就觉得自豪啊！刘大可是我同学，
2: 同班同学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心里就没有底。
4: 舞蹈学院的孩子跳得多棒啊，在一张椅子上就把自己的舞蹈语汇表达得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干净，大可唱得也非常精彩，这种精彩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美，赏心悦目。
0: 特别想问两位，你们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节目？
1: 因为特别喜欢霸王的性格跟霸王的那个气场，尝试一下舞蹈的一种新的变化，提取一点戏曲元素，然后去丰富舞蹈，然后那也算是一种跨界的合作吧。
2: 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跨界的这种尝试，首先霸王在京剧舞台上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中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英雄，
5: 我们用我们的身段，我们的戏曲状态去体现霸王的一生和梨园子弟的心路历程，最后霸王乌江自刎，而我们梨园子弟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变成了角儿，一个角儿的成长的心路历程。
0: 就项羽作为一个就咱们花脸类的标志性人物，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2: 脸谱啊非常有特色，首先呢在京剧界我们叫它叫无双脸，它和任何一个脸谱的谱式都不一样，黑白两个对立的非常对冲的颜色的这种冲击感，也能预示着他的这个人物的一种个性，非黑即白，一道一道一道哈这样的梅子，我们叫做寿梅，和他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有关系的。画寿字的一般都是代表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么我们再看眼窝耷拉下来的像一个烟斗一样，这种耷拉其实不是代表他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而是代表他的此时的一种心情非常的惆怅。所以呢这张脸谱只要一放在舞台上就知道这就是霸王项羽，因为霸王当年只有30岁，他在这个乌江自刎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来说，我们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一个非常俊秀的非常帅气的人物，但是我们要用花脸来体现怎么办？花脸的气度非常大，它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呢就把武生的俊秀之美和花脸的粗犷张力合在一起，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朴实。
0: 刚刚您这作品里面您唱的那几段，第一段到我们这改下格力巴山那些那个状态，可是我为什么在里边我听到了其他的元素？
2: 你我翻那边，这是武生的这种立音，我们叫左嗓或者说叫假声的部分多一些，这个只于这样的角色才能用，其他花脸是不能用的。
3: 这个人物是武生花脸两门豹，虽然我唱老生，但是我也唱不了《霸王别姬》这个武生的声腔，因为他是另外一功，他更挺拔，气势更大，可能这个肺活量的要求更高，更接近于他们花脸的这种发声，就再猛一点就花脸了。
0: 脸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你在台上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我们作为老生行当啊，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去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的方式方法？
3: 京剧的表情包就非常丰富了，喜怒哀乐忧恐

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二位都已经把刚刚的舞台上的西装换成了长服，先做一下

0: 思酒醉疯癫威煞狠，
1: 两句话已经说了14种表情，
0: 每个字儿它其实就是一出戏呀，就是一种情绪的状态。当然老生的面部表情呢就没有脸谱的加持，如果有脸谱一勾上，他这儿加重一点，那多来一笔，他的表情就更丰富了。
1: 现场啊，我们要让大屏幕出现一些表情包，大可老师和于老板，你们分别用两种方式来给我们展现一下。
2: 好，
1: 来，第一个发了年终奖，
0: 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这一看呢，就觉得他的年终奖比我发的多，
1: 多太多了，那是。我们再来下一个表情，生气、发怒。
0: 生气呢，我们讲怒沉呐、啊。我的儿子考试不及格，你今天来，今天来，好奴才，一个耳光打上去。老生还是很文雅的，
1: 很文雅的。哎，
0: 啊、你来个粗犷版的。哇！
1: 这样，哎呦，这太棒了！
2: 怎么练习呢？会拿一个筷子抵住自己的舌头来练习。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这个食堂就看到很多小朋友拿着这个哇，所有人都在这儿练，我就觉得很好玩。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表情。刚刚失恋，难过。
0: 难得见你，妻子啊！
2: 啊！哇！但是呢，京剧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哭头，它是用音乐唱的形式来体现哭。啊啊
0: 啊！唱唱唱唱唱起来，唱！
2: 好汉歌呀！啊
0: 那个哭音儿，
1: 我知道，
2: 就是哭
1: 音儿，对，哎呀，棒！接下来，让我们把权力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各位为我们这一个作品向雨赋能。恭喜向雨！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想于不肯过江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李连胜，
4: 我是创演人刘大可。
3: 为了舞台，我们会像项羽一样渴望梦想；
4: 作为男儿，我们会像项羽一样勇敢担当。
5: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来头不小，一位是秦腔梅花奖得主，曾经一句“塔搭啾，塔儿啾，都是塔啾”红遍了大江南北。一位是他的金牌搭档秦腔花脸名家，他们将秦腔与摇滚碰撞，用脸谱展示男儿英雄群像，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新说唱脸谱，让我们有请他们吧。
6: 刀杀死秦腔，
7: 秦腔就是西北人的日常。对我来说，化上西装，吼出力量，就是秦腔。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声演员赵阳武。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英雄梦，在我的记忆中啊，最让我难忘的也令我骄傲的一部戏就是《大秦将军》。这是一个原创剧目，它描写的是秦始皇的开国将军王翦的一生。
1: 此为将，对家平死，我北蛮老小扶我草刀枪。
0: 2013年，我参加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这个戏呢夺取了戏剧梅花奖桂冠，也让我的演艺事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我非常喜欢唱歌，我想把秦腔和摇滚结合在一起，把方言与摇滚的这种节奏型也结合在一起了，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关照。
2: 山上野人一对仗，排头三发一员将，关好像小周囊。
0: 霍老师，还练着呢啊。您作为秦腔的花脸名家，你觉得我们秦腔的花脸的哪几个人物有代表性？
2: 芦花荡的张飞呀，铡美案的包拯呀，黑地里的徐彦昭，包括赵氏孤儿的屠岸贾，
0: 还要加进去很多我们秦腔花脸的这个唱腔的元素。
2: 赵公明唱的这

0: 哎呀，好好好，威风不减当年啊。
1: 说起咱秦腔那个脸谱呀，它的理解画法不一样。朱元璋招的是一个忠臣良将，一道黑上去，一直画到这儿，这叫通天柱，泰山眉。那我们都张飞呀，我们叫梅花桩，脸上，包括这个通天柱上，他要画梅花，显示他性格开朗，武艺高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0: 就这一首摇滚和秦腔结合的炸裂舞台，真的让我觉得太震撼了，就感受到了那种耳目一新的新说唱脸谱，特别上头。我觉得还是请两位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赵阳武，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是一位虚声演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一位花脸演员，我叫胡林焕。我扮演这位角色呢，是秦腔神话戏《黄河镇》里面的一个财神爷人物赵公明。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奸雄曹操。第二位呢，是仗义疏财的瓦岗寨的英雄单雄信。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蜀国的五虎上将张飞。这位呢，就是我们《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人物李逵。啊，这位呢，他是我们三国里面的吴国的上将潘璋。啊，大家看到他这个脸谱呢，非常的复杂。我们秦腔的剧种呢，把他叫斜脸。
2: 站在我跟前的这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文正。这一位呢，是大家一看都知道的红脸忠义的关羽，卧蚕糜，七星眼子画得特别好。那么这一位呢，是我们秦腔的孟良、孟二哥。孟二哥隔壁呢，那肯定是焦贤记。那么这二位就是我们俗话当中的说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赏戏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3: 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国男人的阳刚气，这种阳刚气倒是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大力的呼吁，希望培养的。
4: 今天以这个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秦腔剧目，正如这个于老板说的，这个阳刚之

0: 气。真是我们当下在导向方面啊所要歌颂的一种表现形式。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1: 我们秦腔怎么叫吼秦腔？
2: 这个吼秦腔呢，它是对秦腔广义的一种描述，因为秦腔呢很有精气神啊，我们陕西人说话都像吵架一样啊，高门大嗓的，哎，所以他的秦腔的这种旋律也非常的火爆，所以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其实呢，秦腔也有细腻的、委婉的这种腔调啊，但是秦腔的花脸呢，的的确确他的这个唱腔大多数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才能够表达秦人的那种粗犷的豪迈的那种精气神。
1: 好学嘛，这个要不您教我们也吼两嗓子，胡老师。
3: 好啊，
4: 杨浪踏平第七十二变，汨罗扎举灯着乾坤二圈，
3: 很简单。
1: 这还简单，
3: 按我们陕西话说，杨二郎，
1: 杨二郎，
3: 杨二郎踏平地七十二变，
0: 踏平地七十二变。
3: 哎呀，刘老师说的特别好，汨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0: 汨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3: 好，
1: 赵阳武老师他那句。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这个歌您是原唱对不对？
2: 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关中匪事，他这个前面的这个主题歌呢，他导演要求就是用秦腔的旋律来谱写，严格的说它属于关中的民谣，它整体的歌词一共六句，
1: 您给我们唱出来呗。
2: 好，
4: 出门来自觉几杯朝后，为的是把枪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牛两头牛都是牲口，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1: 现场的同学们，然后跟着我们赵阳武老师一起来唱一句，好不好？
2: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好不好？
4: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5: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4: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5: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2: 哎呀，同学们唱的太棒了啊！
1: 我特喜欢花脸画上之后那个状态，这个咱们秦腔里面的花脸，这个色彩的鲜明度和搭配，是不是要比咱们的京剧可能就是相对要就是多一点？
6: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老师的表演更写实，从他脸谱的这个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秦腔是我们京剧的父亲和兄弟啊，京剧借鉴和学习了好多秦腔的艺术和表现形式。
1: 那咱说到脸谱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他们现场给咱们勾个脸，好吧，来，掌声有请天津京剧院优秀花脸演员高航和他的学生王家阳，有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花脸演员高航。
8: 大家好，我是王家阳。
1: 家阳你几岁啦？
8: 我今年6岁半了。
1: 为什么要这个把自己的脸上画上脸谱啊？
8: 因为我喜欢敬航，包公是我一个很崇拜的英雄。Wow！
1: 你喜欢包公多久了？
8: 应该2年半了吧。
1: 就是4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包公。哎，家阳，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把头发都刮掉吗？
8: 我喜欢，因为它这样很凉快。
1: 那你这个脸谱现在是勾了一半对不对啊？
8: 对。
1: 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您老师再帮您再勾一下，好吧，家阳。我们今天现场准备了几个不同剧种的包公的脸谱，最左边的这一个就是
3: 秦腔，这是咱们秦腔脸谱里面最原始的，中间

0: 是鼻，左边是太阳，右边呢是月亮。包公嘛，称为活阎王，他是夜断阴，日断阳。然后呢，堂字呢，我们稍微带点红色，
1: 面色红润一点。
0: 中间就是京剧了，京剧脸谱没有我们复杂。
1: 最右边的这个几位老师，你有了解吗？
0: 川剧脸谱，跟我们秦腔很像，很相似的。他的眉宇之间呢，也是毛笔架的，毛笔放的那个架子。
1: 这三个脸谱，有各有各的不同。
2: 花脸为什么叫净行？因为呢，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呀，都觉得我们花脸是浓妆重彩，这很容易弄的就是脏兮兮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反义词，叫干净的净。所以我们的花脸叫净行。当初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大师翁偶虹先生总结出来一个脸谱的口诀：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猛绿躁，神佛精灵，金银普照。体现包公智慧的这两个点儿，这个脸谱就勾画完了，
1: 下面就要勒头了。
2: 勒头了，我们勾到什么位置就得勒到什么位置，要不说它得高呢。
1: 这是要勒好几圈，疼疼不疼啊？
3: 不疼。
2: 嘉阳很能坚持，
1: 然后一带
2: 好，啊，极了，完成了。
1: 好嘞
2: 好嘞。

0: 精气神特别饱满，音准、节奏、吐字、发音都特别好，给你点赞，棒极了！
1: 谢谢王老师。
2: 太棒了！我一开始喜欢京剧的时候，就是喜欢铜锤滑脸。这个孩子板槽，这个韵味，那个吐字归音，字头字辅字尾，那都特别规矩。我们中国的京剧，包括戏曲的未来，就看到希望了。
3: 英雄梦不分老幼，希望嘉阳你能够一直保持好学京剧的那份初心，然后把花脸好好的传承下去，以后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好不好？
1: 好。
3: 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高豪老师，感谢嘉阳，谢谢二位，来，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个作品，有请二位老师去到舞台中间，有请。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今天的新说唱脸谱赋能。恭喜新说唱脸谱获得8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潜力秦风烈烈，
5: 万人齐吼秦腔。
4: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秦腔演员赵阳武，
5: 我是秦腔演员胡林焕，
4: 我们将用秦腔。

我相信本期节目很多人会看得非常的过瘾，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作品展现了人间百态，展现了忠孝仁义。再次感谢每一位创演人来到这里为我们送上的精彩作品，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节目。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小龙在戏宇宙与您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3: 在戏宇宙的花园里面，哇呀哇呀哇！非常期待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挖到更多的戏曲宝藏。
2: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影视演员刘佩琦。
3: 久闻佩琦先生大名，今日到来蓬荜生辉，我这厢有礼了。
4: 罢了，
3: 多谢，请坐，
4: 请坐。
2: 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又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小梦这身段不一般啊。
5: 我还有更不一般的呢。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就藏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呢，是由一位喜欢戏曲的90后 UP 主用了20多天的时间为我们原创的一本戏曲手作书，是不是很期待呢？
2: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刚刚在我们视频当中出现的戏曲手作书啊，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精美的制作，而且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表演呢，都要历经时间和汗水才能够练成。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台下十年功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1: 以建功之道领见，会有的本宫喜进见，站立宫阿门，交条门。
2: 我是上海京剧院的文武老生演员傅希如，我是从小呢学习京胡，跟着我父亲，在11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的金奖。我们12岁呢考入了上海戏校老生组，一年多吧，结果我就倒仓了。这一倒呢就是15年，没办法，只能去学习武生。因为小孩都是很要强的嘛，当时就是觉得不服，下得差看书啊，这个绑着腿睡觉，扎口袋要用绳子，为了不使它晃动要扎得特别紧，穿着胖袄都会勒出4条血印子。但是你想，我一天要练3遍，上午练完整个靠已经全部湿透了，不光是胖袄，透过胖袄湿透了靠。武生的人生底色就是不断的受伤，然后痊愈恢复，然后不断的强大的这样一个过程。练功过猛，椎间盘4节是膨出，2节是突出，1节是压迫神经，从这个脚趾头一直到这个头部、肩部、手部啊，半边就是麻的。当时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卧床休息2年，以后不能再做剧烈运动，弄不好就会截瘫的，困扰了我七八年。99年进入了团里，我们进团基本上都要跑2-3年的龙套，那么这个期间呢确实是一个考验人的一个试金石，很多受不了的就离开了，所以也想过我一边要追求我的梦想，一边我也要贴补我的生活。我做过保险啊，这个去跑过夜场做主持人啊，去唱歌等等啊，这个也唱戏。世间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一夜爆红，没有那么多一蹴而就不劳而获，一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从小的梦想我愿意去坚持，趟过这条河才知道武戏演员成名成角有多难，趟过这条河也知道戏曲到底有多美。这一次我邀请了4位身怀绝技的武戏演员，用武侠戏歌的方式打开武戏的表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武魂》，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戏曲武戏所独有的那种中国的精气神。
3: 天下吃我辈，江湖岁月催，八义谈笑间，人生一

0: 掌声把刚刚我们表演这个节目的几位老师都请到舞台之上，有请。
1: 家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傅希如。
2: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生演员朱凌宇。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山东梆子实验剧团的武生演员陈阳。
4: 我是来自临汾市蒲剧院小梅花蒲剧艺术培训中心的梁静，主攻刀马旦。
5: 我们看到几位老师在舞台上的表演，那是彰显了中国戏曲武戏的精彩，好看极了。傅希如是我的同班同学，同窗九年，今天这个节目让我眼前一亮啊。今天这个歌我听出了你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完全没有倒字，因为戏歌很容易有倒字。那这首歌里好几个叫小番了，就
0: 我就听出两三个了好像，
5: 而且完全是稳得一塌糊涂。我们讲这个京剧腔调在这个舞台上需要它表达有一种歌化，它不能那么使劲儿，但是又不能没有劲儿，这种分寸是很难拿捏的。我们今天在戏剧周的舞台上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傅希如，给你点赞。
1: 谢谢青师姐的鼓励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这个秀，我只是一片绿叶，真正的红花是他们几位。这位风一样的男子呢，他呢在剧中叫做十一郎，短打武生一般是侠客啊，他穿的是垮衣垮裤，头上是甩发，身上系的是大带，要把甩发大带棍花摘干净，这是非常困难的。
0: 这个手感要需要特别柔和。
1: 是
2: 啊，因为我们从小练功啊，这个耍棍儿属于我们的靶子功啊，每天都是如此几百遍几千遍才能够完成今天的这个训练。
1: 特别棒特别棒。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威猛的武生哈，这个呢就叫做长靠武生，演绎的就是将军。
0: 将军啊，
1: 他演的这出戏呢叫做战绩州，是马超戏之一啊，但是这出戏是他非常走备孕的一出戏啊，因为他的中了计，然后全家大小都被杀害了，
0: 都被曹操给杀了，
1: 所以呢气得他在城下三摔。
0: 僵尸，
1: 僵尸，他有各种各样的摔，有僵尸，有变身僵尸，有360僵尸，有掉毛客子等等，
3: 540僵尸，
1: 他都不止360，他540
0: 啊，
1: 一圈半，扎扎扎，
0: 就跟跳水一样，那各种难度系数，这是。
1: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刀马旦武旦，这出戏呢叫做《火凤凰》，那么这个戏呢，梁静饰演的白鹿，刚才大家看他的出手啊，踢的是滴水不漏，我一个人踢，但是有四个人要给你扔。
0: 哦，这边扔不好，我也踢不好。
1: 没错，当然了，他往你脚底下扔，你肯定是踢不到。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还要八个人扔，那就更考验一个这个组合的配合了。所以武旦演员除了要一直不停的练习之外，还要经常请客给自己的下手。他要是对你有意见的话，这杆枪他就不一定扔在什么地方。
0: 您要是给我扔好了，我送您点东阿阿胶。
1: 可以有，
0: 可以有，是吧？这个
1: 据说吃了会年轻。
0: 对对对。
4: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火凤凰》剧中的技巧——双鞭。

0: 这三位都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要对得起你台下的十年功，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摔打磨练受伤和付出。傅老师，接下来您请我们的赏戏区就坐，来，掌声有请。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几位，分享一下就是曾经受过的伤或者是比较难的一些事情，在练习这一项又一项的技艺当中。
1: 我从开始学戏到现在有23年。
0: 那方便说一下您现在的年龄吗？
1: 37岁，而且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当时学这个戏曲呢，就是父母为了给我一条出路，真的是很普通的一个，怎么说啊，毕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嘛，让我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所以选择了这条路。说实话，我们戏曲演员的工资不是很高，因为没有演出，没有演出补助，负担真的是很重。最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不理解，说这么苦为什么非得让我们学这个。08年的时候拍《白蛇传》的时候，因为从高台上往下翻，我的右脚骨裂，我也没有停到演出，我这下去以后找了一条带子把这个脚给绑住，绑住以后坚持把这场戏给坚持演完了。老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演员，只要不是你躺到床上起不来，都会坚持在舞台上。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他可以不顾一切。
2: 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是深深的喜欢上了戏曲这个行业。我觉得它现在是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只有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是特别自信，特别自豪。观众对你的那种认可，那种喜欢，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说是可以代替。就是这样看来，就是我觉着，就是我这么多年的付出，特别值得。
0: 但其实我特别想跟傅奇如老师聊一个话题，现在我们当下的咱们梨园行里面的就学武生的人还多吗？
3: 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3: 我觉得有三个小问题。第一，成型慢。第二，青春短。最辉煌的时间就那么几年，包括舞蹈演员，包括体操运动员。第三，回报少。同样是演员，因为受到场地的限制，人员的限制，往往会请文戏而不太会请武戏，成本太高，所以武戏演员往往只在本团演出，很难走到全国各地。武戏演员真的很辛苦，很艰辛，很寂寞。
4: 但是今天依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从事戏曲事业，是因为美多于苦。梁静老师刚才虽然是有很动容是吧等等，但是他最后也说了，我只有在舞台上绽放自己的技术技巧，舞台表演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是有自信的。为什么？因为美啊。而我们今天所有的传播最终要传递的就是真善美，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感谢我们几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你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

0: 眼前是靠旗纷飞，耳中是英雄正气，我们会用热爱和汗水舞动乾坤，让戏曲武戏
1: 生生不息。
2: 小梦，接下来出场的嘉宾又会是谁呢？
3: 接下来的这一组是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表演，可以说啊是戏曲界绝活难度 number one。 在这个表演中，你能看到体操演员的影子，你能看到杂技演员的影子，你甚至也会觉得它像是一个魔术表演。这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有请下一组嘉宾。

0: 奇迹，在湘南一个一个偏僻的地方的吧，有500多年了，经有历史考证的。奇迹的历史比较长，有很多的老东西的，你比如说抓獠牙呀、动脸子啊，那个动脸子啊，那个棉布一边动一边动，两边动通通啊。还有动眼睛转啊、灯啊、要说啊，很多的技巧嘞。那我看其他几种眼那个眼功，他都没有我们奇迹这么好。这个把龙开箱是奇骏揽胜行的一个比较难演的一个剧目。这箱子已经20多年了，快30年了，教了5批学生。你看这里面都补了又补了，烂了又补啊，补了用啊，老掉牙了，但是学生喜欢用这个。
1: 我叫胡海，今年18岁，在湖南省奇骏传承保护中心上班。我这个脚就在箱子上面，翻一个高刻子。膝盖前面就会弯，然后屁股压着了，就撇一下。
0: 难度最大也一个是云梯的，是这样下地嘛，它有摔头过晚了一点，它就是啪就这样躲下去走。好的，哎呀，别动，
1: 云里翻的时候，人已经就是说跳起来抱腿，然后准备过门了，然后突然就想了一下，哎，我刚刚是不是踩空了，然后完了就整个人就掉下去了，然后脚已经打在那个箱子盖上面，然后头就是说脚高人就是头低，当时人昏了，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眼睛就呼迷糊糊的就睁起来，整个人麻了。
0: 他一压低下去说好，心里不想进屋去，也很想出问题了，出问题了，这辈子完了。我考虑这个孩子一辈子完了，就不能够搞演员了，还得换衣服比较难。换衣服你看，也一进去就要走出来，不耽误时间，那也比较难。插，抖，蹦一下，不，马上要转，就开箱，哒哒哒，啪，插，抖，蹦，动，插。这个跌箱呢，其实没什么小。就是靠颠，看这个地方负伤啊，脑子负伤啊，痛啊！就原来这上面我包了一点海绵，现在海绵都抹的没有了。匍匐上盖也比较难，它是站在这个地方的，你看，它站这个地方，匍匐这个匍呢，人往上面飞。盖子这么盖，它是这样来的，你绝对要配合好，是吧？

0: 他了吧？
1: 大长，
0: 好了，就不趴了吧？你的手要撑呢，你不撑呢，你全靠那个胸直接低下去，你看你往那腰里呢。山东的卫视台给邀请我们齐聚去做节目，这难得的机会，给炫耀齐聚争取表现好一点呢。
2: 我很开心，虽然我脚受伤了，但是我一定不会松懈，坚持练习。希望能把齐聚的打农开箱从邵阳带到更大的舞台。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4: 从今天起，你要学习打农开箱这个剧目。

0: 香。师爷，这可是咱们齐军难度最高的绝活，我害怕。我不怕吃苦，却有些怕高，也有些怕黑。我也想练成让人惊叹的绝技，可是这个剧实在是太难了。
1: 今天我们练习打龙开箱的表演动作。你看，这么小的箱子，要做高难度动作，往前多一分就磕着牙，你最后多了一分就打不好老小。所以要求大家既有胆大又有信心，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1: 对，好，你来，快点，快点，快点吧，
3: 快点，快点，
4: 你上啊，
5: 快点，
6: 你上啊，
5: 你跳啊，
2: 你跳啊，
7: 你跳啊，
8: 你跳啊，
9: 你跳啊，
1: 你放心跳，我扶着你的啦。
0: 我不敢。
1: 怕什么？
0: 我怕黑。
1: 哎呦，
10: 老弟，
0: 嗯，
10: 我有个宝贝，你看不看？
0: 啥宝贝呀？
10: 走嘛，进屋就知道了嘛。箱子里头有好东西。
0: 师兄，我怕黑。
10: 我陪着你，你先进。哎，往这边进。
0: 师兄，你进来呀！
10: 进去吧你。
0: 一个人被封在箱子里，我害怕极了。箱子打开的那一刻，师爷心疼我的眼神，就像那道温暖的光。
1: 还要你。
0: 同学很优秀，师爷笑得很开心，我也想成为他的骄傲。但是要想练成这个绝活真的很难很难，伤病多了，大家都不敢也不想再练这个剧目了。大人们说现在没人听戏了，学戏挣不到钱，没出路，不让我们学了。学戏的孩子越来越少，师爷再也没笑过。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屋檐下，站了很久很久。
1: 孩子，你也走吧。
0: 我不走，如果我放弃了，打龙开箱这个戏就失传了，他们永远都瞧不起我。
1: 打龙开箱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胆量，你呀就缺这个。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教你个办法。
0: 师爷说，想要演好绝活，必须先练胆。

克服内心的恐惧，就要到大自然里寻找勇气，在大树上练习身体的平衡，在河流里练习动作的流畅，在高山上练习信心和胆量，迎着风向前走，时间会给我答案。

0: 好不好看？
1: 对，很厉害，特别厉害。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戏宇宙的舞台上看到有微电影的形式，然后也现场感受了这么精彩的这个绝活的表演。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微电影里面的老爷子，包括我们刚刚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位主角，请回到舞台上。
2: 大家好，我叫曲月兵，今年虚岁是81岁。

0: 是湖南旗剧演员和教师。谢谢。
1: 欢迎曲老爷子，欢迎您。哇，您都81了，真看不出来。哎呦，
2: 大家好，我叫胡海，今年18，是一名旗剧演员。谢谢。
1: 18岁，学了几年了？
2: 7年。
1: 11岁就开始学？
2: 对。哎呦，
1: 佩奇老师此时此刻有什么感受？
3: 太难了，我是不会练这个的。要给我扣那箱子里边，我直接就钻出去就跑了，受不了这个。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了不起了不起。
4: 看这段戏的表演呢，一方面是特别的敬重他们，同时呢也想起了我自己在13年前排学这个戏，不是23年前，我的妈呀，23年前，
1: 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个事情。
4: 23年前。啊，就觉得历历在目。练这个戏呢，老生啊，除了扎靠，没有染口、圆场、掉毛、僵尸、水袖、出香的功，所有这一切，几乎我们老生所有的基本功，在这个戏里都有体现。每次出香的这个铁板桥，就是整个的背上就一道紫的痕，就干蹭啊，这么蹭。包括甩法等等，这些就是对我当时的这个还在戏校的这个时候来说呢，是比较繁复的。后来练了很长时间，算是把这个戏拿下来了，让我在老生的基本功上抬了一大块。后来就这个戏参加上海的戏剧白玉兰评选呢，拿到了主角奖。所以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舞。那么今天看到这个现场的表演还是非常震撼，我现在手心里都是汗。
1: 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4: 真好。而且这个两个差官跟他一块配合，那是严丝合缝，这是千锤百炼的结果。
1: 对，
4: 非常精彩，
1: 太棒了。谢了曲老爷子，非常不一般，国家一级演员。他呢曾经是我们邵阳县旗剧团的团长，后来呢做了我们邵阳市艺术学校的校长。刚才微电影里演的就是您真实的故事吗？
0: 是的是的，这是真实的。我是从1957年15岁的时候开始学演这个戏，后来到1988年我就着重培养学生传承这个戏。戏剧学校5年一批，我就教了5届，培养了5届的打龙开箱的学生，包括我的儿子，这是离舞台的打鼓开箱的演员。由于我们旗剧长时间在农村里面演出，湘南这一带的农民呢喜欢看有这个动作有火爆一点的场景，所以我们前辈老艺人呢就根据当地人民的审美要求呢，就初步的把这个戏的打磨啊、提高啊、增强了一些动作性技巧性强的一个剧目。
1: 咱们旗剧一般都在田间地头去演出，是不是很少登上这样的舞台和这样的场景来演出？
0: 很少啊，现在有个演出车了，但多数地方还是一个土台子啊，很简陋，面对的也是农民伯伯啊。旗剧就是比较接地气啊，老百姓喜欢看，孩子们都有劲啊，但演员们也有劲啊。后来到你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大舞台，哎呀，感到蛮惊讶了啊。心里很紧张呢，也很兴奋，感谢山东卫视给我们一个机会宣传旗剧，宣传打鼓开箱啊，这很高兴啊，很荣幸，
1: 是我们的荣幸，真的是我们的荣幸。我之前听说过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旗剧团副高级职称的演员到街边卖酸辣萝卜皮维持生计。
0: 有啊，旗剧的观众初步减少了，演员呢也在初步老化流失。对，就像咱们这个打龙开箱了，培养了几十个学生，现在真正能演出的只有3位演员了。70、80年代的时候那就不乐观了，自负盈亏。其实演员呢不但去摆地摊的也有，还有一些下海的也有。

0: 行不了了，执行不了了以后，区团就解散了，解散了。
1: 那个时候你是作为团长？
0: 哎，那我最痛苦了，因为我从小就是搞这个艺术吧，就把区团当作我的家。好，然后区团一拆散，我就好像没有家了，我老是做梦都想到，哎，我的家哪去了？回不了了，孤独、失望，非常痛心。当时候，剧团解散的时候，那组织部的领导找我谈话，他说给你安排一个文化局的局长位置啊，给你。我认为剧团没有了，我算什么文化？我是搞我的老本行啊，我就愿意去艺术学校了。
2: 剧团都没有了，没有文化了，我还当什么文化局长啊？这话其实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打动人。我们应该尊重这样的艺术家，尊重这样的年轻的从业者，就是愿意克服所有的困难，每天在这个台堂上洒着汗水，愿意坚持下去。我们今天在戏宇宙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除了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这些比较大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剧种以外，还有像奇剧、桂剧、婺剧这么好的精湛的艺术的剧团所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唤更多人来关注，因为像奇剧这样的剧种，它代表的是你们家乡那方水土的文化。我觉得像奇剧这样优秀的剧种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那接下来时间，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打龙开箱赋能。恭喜打龙开箱获得93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3: 一身本领，
0: 一箱传承，坚持在奇剧的舞台上把打龙开箱传下去。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下一组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4: 接下来的这一组创演人呢，他们苦中作乐，在日复一日的基本功练习中找到了惊喜与趣味，一起去看一看吧。
1: 有请。
4: 时代在召唤，健康送给你。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4: 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热身运动。

0: 欢迎余音秀的老师和孩子们，欢迎。
1: 李爷爷好，王校长好，小龙哥哥好，我们是来自余音秀京剧小科班的学员。
2: 我是余音秀小科班的老师，我叫高慧哲。
3: 我叫姜润培，来自余音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4: 大家好，我叫张东升，现在是余音社的京剧基工的教师。
5: 大家好，我叫阙静贤，我是来自余音社的一名京剧老师。
0: 戏曲和体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您跟广播体操联系起来了，就是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
4: 这一次的余音社的原创戏曲广播体操可以说是老少皆宜，适用于任何的年龄段，当然也适用于所有的场景，都可以练习这套广播体操，能让您更近的亲近京剧，传承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感谢各位。嗯，
0: 好的，感谢张老师。
6: 能够把戏曲身段植入广播体操，创意者是值得敬畏的。
0: 创意者是在您旁边那位吗，于老板？
7: 可以这么说，就是关于戏曲的韵律操或者戏曲的广播体操，为什么特别有让您觉得耳目一新呢？是因为头部运动、跳跃运动，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平常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比如说这个头部运动，张老师您再做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事实上它就是我们京剧小生或者武小生耍铃子，我们把铃子拿掉，其实就是脖子和头部的运动。比如说姜老师，你可以来一个跳跃运动的第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动作可以跟大家说是我编的。哇，为什么呢？因为来自于好多短打武生戏，把打一个踩踩踩片腿亮相，这个完全是从我们自己的专业里来，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戏宇宙的舞台当中也在探讨这些话题，既要有传统也要有新意，要把传统和新意融在一起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刚刚王校长和刘伯伯都已经夸你们了，说你们特别特别的棒，要不要在这里也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0: 太棒了。我们于老板，据我了解，您应该是还学过琵琶和评弹，对吧？
1: 学评弹学了一段《新木兰辞》，后来就参加业余的评弹大赛，哎，就一个9岁孩子上台，把评委给征服了。

0: 其实呢，这个现在看看也没什么稀奇，只是在35、36年前，学评弹的小孩能在舞台上不怯场，能演成这样，就是很受大人的喜欢。
1: 佩奇老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五岁的时候您在学什么？
2: 五岁的时候也是我的姥爷，也就是外祖父啊，穿着小灯笼裤，扎上板带，到公园里去练武术。
1: 五岁学的武术，然后呢？
2: 武术又改成舞蹈了，你想那舞蹈还有法看吗？
1: 我们就来舞台上检验一下，您这60年到底放没放下，给我们来段武术或者舞蹈好不好，刘老师？
2: 好。在下面坐着的应该有很多学舞蹈的舞蹈演员是吧？没有，不是那就好办了。这个舞蹈的基本功就叫中跳组合。
1: 中跳组合，哎，您看这步伐啊，就看这范儿，来。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自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来，不火，
2: 献丑献丑，实在是献丑，但是我看到了语音社这些孩子们，让我十分感动，仿佛我又回到了五岁，我又回到了60年前，所以我刚才献丑也就献对了。他让我追梦，让我回忆，实在是太温暖了。谢谢孩子们，谢谢。
0: 很多人没有机会走进剧场去看戏，那就通过广播操，通过看看视频，我们先来体验啊戏曲之美、京剧之美。同时学戏确实可以让我们年轻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学过舞蹈、学过戏曲、练过唱念的人，他说话字字都能入到耳朵里，别人能够听得清楚，人也会更有气质。为什么说唱戏的人延年呢？啊，你从小跑圆场，压腿，腰板倍儿直，多有气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接触戏曲艺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关注戏曲，亲近戏曲，感知它的美好，也跟着咱们一块儿戏曲广播操跳起来。
1: 最主要的是，小朋友们，我们要好好的努力学戏，我们就要认真的学，你们能不能做到？真棒。

0: 李白是风流诗人，也是潇洒剑客。陆游是爱国词人，也有铁汉柔情。岳飞是一人抵千军，更有一词压两宋。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
2: 青砖青丘都是仙。
0: 用戏曲打开诗词，
2: 同好人
3: 敬重报国
2: 表林烟。
4: 意了，
0: 用经典演绎经典，
5: 众山小。
0: 戏韵铿锵，用诗词。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敬请期待。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掌声有请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那本期的主题呢，就是戏韵铿锵咏诗词。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戏曲打开诗词，用经典演绎经典。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首先我们得说，诗词里的故事和内容，诗人的人生故事、创作故事，都是戏曲创作的重要的素材。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种曲调比较悠扬。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曲的唱词啊，讲究韵律对仗，跟诗词的创作异曲同工。
0: 说得太好了，
2: 因为我是话剧演员，跟诗词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用戏曲的方式打开诗词，我也很期待。
0: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看看今天我们的创演人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赏戏人落座赏戏区，有请。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我们戏宇宙舞台上的优小梦，为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一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3: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优小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李白的小迷弟杜甫写给偶像李白的应援诗。接下来这位创演人也跟杜甫一样，是诗仙李白的粉丝，他为李白写了一首应援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
4: 听钟鼓楼的暮鼓晨钟，观戏台演绎几多悲欢。
5: 大家好，我是风声，我现在呢是一名国风唱作人，我来自于北京。跟大部分的老北京人不太一样，我呢就是非必要的时候不太讲话。

我是从小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京剧。当时呢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很喜欢带我去剧院里边看京剧。当时呢有一出戏呢叫做打金砖。我对他的唱腔啊表演非常的喜欢，我就走上了学习京剧的道路。京剧对我来说，小学呢是兴趣爱好，中学的时候是我的特长，大学的时候是我

0: 我的专业，它是我一生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从上中学起，我就多了另一个兴趣爱好，流行音乐。所以大学期间，我一边学习京剧，一边玩流行音乐。
1: 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想做的音乐呢，是能够体现我们中国审美的国风音乐。
0: 我的歌里有戏，有戏腔，我的舞台有唱念做打，有手眼身法，京剧和国风音乐是相得益彰的。
1: 这次接到戏宇宙节目的邀请，我非常的荣幸，这和我的戏曲态度呢不谋而合。
0: 我之前有几首与诗词相关的作品，其中一首关于李白，这次我想在戏宇宙舞台对它进行改编，融入更多戏曲元素。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3: 我心中的李白是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青莲居士，诗是他的代名词。
1: 这次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翔哥跟我共同演绎这个作品，我希望他用他的舞蹈演绎我心中的李白。
4: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长身与名。我心中的李白是整危济难的仗义游侠，剑是他的代名词。我是张义翔，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我跟小生的这次合作的难点呢，就是我的李白呢是一个剑客啊，小生的李白呢是一个诗人，但是我们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就是觉得李白是一个旷达潇洒的人，所以我在编舞的过程中呢，也尽量的去表现出李白的旷达潇洒。
1: 我认为当下戏曲传承最有效的方法呢，是跨界融合。我希望呢，能够通过我这种京剧融合流行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剧场，看一场真正的京剧，让更多的人去喜欢我们的戏曲。

剑一壶酒，独处无相亲，举杯

曲折，狐狸之薄可令，万物心中

说人生虚惊幻，莫金尊空对月，侠骨铸金，战斗就是百拼，仗剑醉过心。

0: 破浪，或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好的，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大家好，我是国风唱作人风声，来自于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所学的行当呢是老生。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张义祥，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之后在中央芭蕾团做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是一名舞剧导演演员。
1: 欢迎。
4: 我和这个风声呢，我们两年前见过，当时呢就觉得这小伙子特别的青涩害羞，很腼腆，不太善于表达，不争不抢，挺有这种优良的这个品质在这儿。今天看见你呢，就觉得成熟了一大块，但是脱不掉那个京剧老生的那个外衣。今天我觉得也不要脱了，因为你一出来一眼睛一瞪，一开始唱大家就记住你了，这反而就成了他的一个标志，你挺好。
1: 娱乐版你可能听不见，因为他刚刚没有拿话筒，你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自己都就一直在这样。娱乐版曾经讲过自己小的时候很怯懦很内向，但是妈妈会经常把她推向舞台，慢慢的就变得活泼开朗了。你是上舞台上的少吗？
2: 我从小8岁的时候参加过东阿阿胶杯京剧戏迷票大赛。
1: 你说的这确定不是个植入广告是吗？是真的参加过？
2: 真的参加过。
1: 那个时候就开始上台了，比赛拿什么名次？
2: 那时候拿了一个金奖。
1: 第一名呗。
2: 对。
1: 唱的是啥呀？
2: 唱的是文昭关。

0: 去顺不忘啊。
1: 你看他唱起戏来跟他说话完全就是两个人，那个眼睛瞪得那个大，那个状态表现得那个好，那个声音那个洪亮，然后一下子就很可爱的小声，特别可爱的小声。怎么想到说要把古诗词放到歌词里？
2: 首先我很喜欢诗词，诗词呢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创作灵感。
1: 诗词确实是很有力量的，当这些诗词放到歌词里的时候，就会让你的歌词变得有不一样的气质。你可不可以把你比较有感觉的诗句唱出来，用唱京剧的方式给唱出来？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于这个行路难。
1: 对，
2: 所以我就选这一段用溪皮流水给大家来演唱。
1: 可以啊，有请乐队老师。

0: 你看，是需要在现场听戏曲才能感受得到吧？提到李白，总会有很多的诗句就蹦到我们脑子里。但在戏曲当中，于老板，李白的形象出现的多不多？
1: 其实不算多，因为这个人呢，在大家的心里他是个精神偶像。就这样的人，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表演他呢？太难了。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戏剧工作者很智慧很高明的地方，大家不会去直接演这个人，但是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引用他的诗句。比方说，当我们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你立刻觉得心里松动一块。
0: 哎，好。
1: 当我们遇到低谷壮志难酬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气馁。
0: 对，
1: 当我们遇到职场困境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我辈岂是蓬蒿人。哎，你又觉得不一般。当我们口袋里没钱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哎，千金散尽还复来，有什么呀？
0: 戏曲和京剧当中啊，李白的形象并不多，但是还是有，对吧？
2: 对，
1: 徽班进京200周年，他有一个徽剧和京剧合作演出，其实也是希望我们通过学习向古老的徽调致敬，所以呢，就安排我学了一段《醉卧长安》，我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唱过这么一段。

0: 棒了，那这段经历也是太棒了。李白啊，曾经在山东的济宁寓居了23年。杜甫不远千里来到任城啊，赴李白之约，两个人在齐鲁大地上共同游玩。今天这个缘分还是很奇妙的。有没有在这个北京看过一部话剧，名字叫杜甫？
1: 杜甫当然有，我们刘老师扮演的杜甫。是否能邀请刘老师在台上和我合作一个？
0: 扮演过杜甫的人和扮演过李白的人在这个舞台上再相逢一次。哎，掌声有请佩奇老师。
2: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再次感谢佩奇老师，请佩奇老师回到我们的赏析区。
3: 我觉得太好了，刚才佩奇老师下来的时候，我说您这节奏绝了，人家佩奇老师说都从京剧里来的。
4: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3: 真好，我其实今天从您这个念诗当中我偷到东西了。
4: 我们的话剧和影视表演，我说的是我几乎每部戏都是从京剧淘换东西。
0: 大家互相学习嘛。说到戏，说到诗，其实山东这个地方我们都会说这里是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这片土地上会滋养出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所以这是一片热土，这是一片文化的热土。今天我们的小生啊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此太白也》，他们两个能否在我们戏宇宙的舞台上华彩绽放呢？有请二位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

0: 位吃太白爷赋能。恭喜吃太白爷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1: 唱腔弹顿挫，
2: 武魂透激昂。
1: 我是细宇宙创演人风声。
2: 我是细宇宙创演人张艺翔。
1: 跨界融合，戏曲是我创作之源。
2: 我们将守正创新，让戏韵永存。
3: 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谈到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故事，你会先想到谁呢？接下来这组创业人是一对新婚夫妻，生活中甜甜蜜蜜的他们将为我们展现怎样一段大文豪的意难平的爱情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4: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冯军，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5: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星宇，我是一名花旦演员。
4: 今天在这个剧里面扮演一种恶势力，一种抽象化的一个象征，参演的这一个没有名字的角色叫黑衣人。每个戏里面它都有主角、配角和龙套，不管大角色还是小角色，我们都是要用心去诠释。
6: 我们俩现实中是一对夫妻，在单位呢也是同事，我们俩认识已经16年了。2007年当时上戏来我们小学招生，然后我呢很幸运成功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剧学校的这个中专越剧班，然后6年之后2013年我们一起考的那个本科，都是我跟我们家小公主一起经历的。2019年毕业进单位，然后到现在，所以说我跟他，我们从事越剧这个行业，从学到演，现在也是16年了。
5: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花鼓戏演员，我的奶奶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小学还没有毕业我就来上戏学习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演追鱼的时候，
7: 所有的厉害不免太过发动推进去阻挡，
5: 也算是我进越剧院以来第一个大戏。我奶奶和我爷爷特意从家里赶过来来看我演出，我奶奶就是特别感动，她看完之后眼泪水就一直流。爷爷奶奶他们也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也希望我能把戏曲这个行业能够发扬光大。
6: 学戏曲这么多年，其实每时每刻都有想放弃的这个想法。它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行业，过得真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拮据的，现实问题才是最打败人的。然后我们俩也都去接过这种影视啊什么广告的拍摄，出去拍影视啊，怎么一天算下来那比我们一个月的单位挣的还是要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择了唱戏，虽然说现阶段很苦很累熬下来，戏曲总会迎来那个春天的。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作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8: 他们从小是我招进来的，这两位演员对我们越剧今后的发展蛮好，能够继承下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角儿的。
6: 这次在戏宇宙带来一个戏曲越剧和流行结合的这样一个作品，叫《沈员外》，讲的是陆游和唐婉的这个故事。我们上越的前辈老师也创作过一部关于陆唐的戏，叫做《钗头凤》，然后里面的唱词呢，我们也很喜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了解陆唐，只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后来呢，我们通过这出《钗头凤》了解了他和唐婉的故事，知道原来他会在妻子去世几十年后，无数次独自去二人曾经甜蜜同游的这个沈园，写下含情脉脉的

0: 诗句：
1: 红酥水，黄藤酒，山门水水，青石难渡。莫

他们的爱情虽然说没有那么好的结尾，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希望以一种比较新潮的形式吧，让戏曲和这个流行做一个结合，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把里面的词唱给大家听，让现在年轻人知道感情是甜蜜的，值得向往的。

0: 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嘛，用年轻人的方式去给年轻人传播这些传统文化，希望接受戏曲的人能够越来越多，中华传统艺术越来越更多的人知道。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2: 万妹，深渊一笔，竟是永诀，我是此炯炯一生无

0: 精彩表演，请二位先舞台下卸妆。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西宇宙的舞台之上啊！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1: 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冯军，主攻的行当是小生，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我是一名花旦，主攻的流派是吕派。
0: 俊男靓女，你们两个这个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我们请两位赏析人跟我们聊聊这个作品怎么样，越剧加上流行歌曲。
3: 好话我们就不说了，我想说一点点我的这个看法，就是你们前面越剧那一趴完了以后突然进去然后出来转场，我的期待是出来就是一个现代装的一对情侣，因为你们形象都非常非常好，完全不需要再扮成戏中人，尤其是你这儿有胡子这儿也有胡子，然后唱的时候这胡子撅来撅去撅来撅去，在完美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换成这个妆最漂亮啊，很帅，更可以和当代的电视观众现场的观众让他们有这种共鸣，觉得好听好看，对吧？
2: 是的是的。
0: 那何不我们在赏析区用你们现在的装束唱一个和声好不好？
2: 好。

0: 这就对了，是吧，于老板？
1: 就是符合谈恋爱的样子，什么年龄要干什么事儿？
0: 对，对对对，特别棒。
1: 我想问这个冯军，请问你的老师，专业老师是谁？
2: 专业老师现在是赵志刚老师。
1: 赵老师，赵老师也是男小生。这几十年，我们看到豫剧舞台上大量的出现了男孩子唱小生。但是男孩子唱的小生呢，他模仿的是他们的祖师爷，是他们的祖师爷是女的，他们女的演男的，然后这些男小生演员呢要学他们祖师爷。你的表演，你的演唱是要模仿女小生的美学吗？你觉得？
2: 于老板，是这样，确实咱们这个越剧这个剧种比较特殊啊，越剧的男小生演员如果把这个声腔唱得特别的刚，特别的硬，听起来就是特别 man 的那种感觉的话，他就失去了我们越剧那些老前辈们创出来的美感。所以说咱们确实要刻意在我们的声音方面一定要去做一定的修饰，必须要让它稍微的婉转优美动听一点。
0: 举个例子，
2: 就是拿咱们京剧和越剧对比一下，比如说京剧的老生，如果用京剧老生的这样的唱法呢去唱我们越剧这样的声腔，就是那个味儿可能就不是很对。
1: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
0: 也很 man 啊。
1: 不对，感觉肯定就不对了。你来一个那个。
2: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界，是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
1: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在模仿他们的祖师爷传下来的女扮男装的审美。
2: 是的，
1: 而且观众是非常接受的，完全不会觉得怪异，是一个伟大的传承。这种传承应该说几乎只有中国戏曲才有。嗯，多妙。
0: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唱的是陆游和唐婉，说说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吧。
2: 因为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嘛，都想让这个爱情感情有一个非

0: 非常好的一个结局
1: ，Happy Ending。
0: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陆唐他们的这个感情中更多的是意难平，虽然相爱，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有一个这个不同空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牵挂，心意是相连的，让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互相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边也设置了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我青年时期中间唱越剧的时候头上戴的这个秋海棠是他们的情花，然后中年时期手里拿的这个凤钗是陆唐他们当时的这个定情信物。这些设计呢也希望就是能够唤起观众们对陆唐这些大家知道比较少的一些记忆点。对，
2: 他们二位我能读懂，他们把陆游和唐婉的凄美的爱情幻化成他们生活当中的甜美爱情，我读懂了。
0: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4: 我们讲这个爱而不得，就今天来讲就是虐恋嘛，越虐演得越过瘾，故事越曲折越离奇，越虐观众越爱看，所以爱情的作品一直是最受观众喜爱的，
5: 尤其越剧唱起来那种温婉的状态就很美。所以你们两个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越剧的那种互动什么的？
6: 对，有时候可能我生气的时候或者不开心了，他有时候可能会拿一些越剧的越白啊或者是唱腔来逗逗我开心什么的。
5: 简单举个例子怎么逗啊？
6: 就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旁边啊娘子这样叫啊叫的，我都觉得他挺幽默的。
5: 我们这样吧，给你们几个小情境，然后你们用越剧的方式给我们展现出来。风君问你一个问题，第一次见到心雨的时候你该怎么样用越剧来表达？
0: 第一次啊，那时候几岁啊？12岁。
5: 12岁
0: 那个时候情窦还没初开吧。想一下啊，《红楼梦》里边贾宝玉见到林黛玉那个感觉，咱们用影派的版本来唱。听。

0: 谢谢。
1: 陈妹害羞了。我再问心宇，有一天你跟冯军你们俩已经恋爱了，恋爱之后用粤剧表达一下你的感受。
2: 感觉我都能跟他接着唱。

0: 真好听啊。
1: 再问一个，冯春，今天你求婚成功了。
2: 哎呀，陈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界，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啦。哎呦，
1: 太棒了。最后一个，如果说星宇生气了，你需要你去哄他。
2: 哎呀，娘子，你不要生气了嘛！你看，你吃吃这股滋补国宝东阿阿胶，你是宽死了我吧？啊！
1: 年轻的观众爱看这个甜宠式的爱情，也有一大批粉丝和观众在追随着，对。但今天呢，毕竟是诗词的主题，要不要你们两个人找一首跟诗词相关的词啊，或者曲子啊，然后我们用越剧的越白的方式来把它唱出来，怎么样？
3: 巴西版的《红楼梦》的主题曲，是那个词是曹雪芹先生写的一首《枉凝眉》，那越白念出来应该还挺有意境，很美的。
1: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听听越白方式的《枉凝眉》。
2: 一个是阆苑仙吧，
4: 一个是美女扶下，
2: 啥色没几缘，
4: 今生偏有你识他，
2: 啥色有几缘，
4: 是何心事总续花。

0: 哎呦，真的美呀！再次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作品，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鱼这舞台华彩绽放。接下来，让我们把现场交给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沈员外赋能。

0: 恭喜沈员外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1: 月韵流芳，戏声悠扬。
2: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小生演员冯军。
3: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花旦演员陈星宇。
1: 传承创新，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你会最先想到哪位文武兼修的大英雄呢？接下来这位创演人可是戏曲英雄专业户，他将在戏宇宙的舞台致敬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与戏曲英雄的故事吧。
5: 从小我父亲就让我学习拉小提琴，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在我父亲的耐心劝导下，我开始坚持练习。于是30多年后的今天，我成为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
6: 大家好，我叫蓝天，是一名戏曲老生演员。我的父母曾是戏曲演员，所以京剧对我来说像是从胎教里带出来的，也是命中注定。

每个男孩都有英雄梦，打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戏里过自己的英雄瘾。后来我演了定军山的黄忠，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演了无数无数的英雄。每个戏曲人都想把戏曲推给年轻观众，想破圈，我们必须守正创新。2014年，我做自己的《文韬武略》京剧专场和实验性演出《惊叹》的系列，尝试通过大剧场演绎和小剧场传播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戏曲传播的道路。那是在戏曲音乐剧场《月光下的行走》那个作品里，我们以戏腔吟唱的方式来表现诗词它的美妙意境。

0: 那一次的创作让我深刻体会到戏曲和诗词融合所产生的独特魅力。这次接到戏宇宙诗词主题的邀请，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岳飞。一首《满江红》，一词《雅量颂》，在我的心里，文韬武略第一人非岳飞莫属。我每次扮演岳飞，都像是跟他在对话，也像是对小时候自己的一个回应。我好像越来越了解他，也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戏曲人生。
1: 节奏抢了啊！我们再来一次。
0: 戏曲是我的人生主线，小提琴是我的业余兴趣。

0: 小提琴是交响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这一次，我想把戏曲和交响乐跨界融合，用完整的我，京剧演员蓝天，来致敬岳飞。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游自补锅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您，蓝天老师来到戏曲秀的舞台。
1: 大家好，我是戏曲老生演员，我叫蓝天。
0: 就您也是余派老生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一脉同宗的，算是师弟了。两位赏戏人听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可以不谦虚的说一句，他的这个表演演唱是代表着中国中生代青年人这一代的最高水准。哦，
1: 哇，我谢谢我师姐，谢谢师姐夸奖，
2: 绝对好。
0: 佩奇老师，
3: 我看过很多对唱，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自己跟自己对唱，非常精彩。
1: 谢谢佩奇老师。
0: 在我感觉啊，就是很通透，高音呢、啊，这个调门特别的高。蓝天老师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那既然抓住了，能让他轻易走吗？给我们来一段，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吧，好吧。
0: 来，掌声送给蓝天老师。

0: 真高啊，好听吧？好听的，既然是杨子荣的扮演者，你们还有没有知道杨子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唱腔，知道吗？来了就继续给我们展示一段，
1: 那就再唱一段《今日痛饮庆功酒》。
0: 好嘞。

0: 哎，这个真的太棒了，就您是满足了我这一个自己的私心，但是我觉得你更满足了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因为这出戏实在是太出名了。
1: 是是。
0: 对，再次掌声欢迎蓝天老师来到我们戏宇宙的现场，来，我们赏戏区落座，有请。
2: 谢谢，谢谢。
3: 我想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那蓝天的嗓音呢，和我们概念当中那种大众审美它不大一样。他的嗓音刚才小龙反复在讲，哎呦太高了，其实他不仅仅是高，他是立，他立音特别好，底中音呢他有那个唐音，底下呢他又铺得开，上面他又立得住，这种条件是特别难得的。而且呢他的嗓音不是那种特别宽厚亮透的那种，他是属于标准的云遮月。我们过去从谭鑫培先生到余淑妍先生到杨宝森先生等等，这些大家都是云遮月的功夫嗓，非常的值钱，好得很。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包括孟云校长看到你今天的表现都会非常喜欢的。
4: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真是愧不敢当。十岁之前我一直学的是京剧，可是没有一个正确专业系统的学习。那在河北省艺校学习了3年河北梆子，王孟云校长把我从河北省艺术学校调到上海戏校学习京剧，这一学就是11年的学习。后面毕业之后又去中国戏剧学院深造，王孟云校长这算是我学京剧路上的贵人。
0: 确实确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天唱了这个

0: 这个《满江红》，我们这个创意一定是根据那个岳飞那首词《满江红》改编而来的，对吧？但是其实在传统戏当中咱也有唱岳飞的戏，比如那个岳母刺字，您在里边也唱过。
1: 我们这是都是在中专学习的基础戏。
0: 嗯，
1: 刺完精忠报国四个字之后有四句诗：
2: 母亲刺字在堂前，真真字字记心间，从此杀敌无他念，尽忠报国表林烟。哎呦，
0: 这我就说这一张嘴，这是我够不着的调门，太棒了。
1: 像我们这个挑花车这出戏，岳飞里登帐点将的时候也有四句：飘渺渺，旌旗遮至太阳红，明亮亮，盔甲射日斗牛弓，雄赳赳排列着民服上将，虎威威，力拳枪，战马日隆。这都是上下句的对仗，一个词。
0: 就确实能够感受得到，用这个韵白的方式读出来之后，就好像比我们普通话好，感觉更有那种气势了哈。
1: 它可以很生动的来，就是来展现这种将帅之才，这种将帅之气概。
0: 对，
1: 你像这个《洪阳洞》里的杨延昭也有二黄原版的诗词，用皮黄腔来唱出来也是一样。
0: 这个我拦您一句哈，我们这个佩奇老师。洪阳洞这事儿
1: 我们都听过，
0: 对吧？
1: 是吧，师姐？好极了，
0: 佩奇老师，你看，我们蓝天老师也来了这么多句了，咱也展示展示，对吧？
3: 在佩瑜和蓝天面前，我唱《洪阳洞为国家》，那我的朋友们会怎么说我？
4: 会说佩奇老师您太可爱了，唱得太好了，太有味儿了。
3: 我献丑献丑。

0: 献丑，
1: 太好了，金团子啊，字正腔圆，板槽，合适，特别合适。
2: 佩奇老师的嗓音，天然的条件和蓝天和我就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是属于那个比较立的、窄的、细的，不没有那么响堂。可是刘老师那个就很宽很厚。哎，其实更符合杨彦昭这个人物，
0: 特别特别的棒。于老板，
3: 我记得岳飞的第27代孙岳美缇老师也是位戏曲艺术家。
2: 这岳美缇老师呢，是我们上海昆剧团的国宝级的艺术家，嗯，女小生，儒雅之极，我们就特别爱看她演的戏，就是觉得真的登峰造极。我们也知道岳老师有一个版本的《满江红》，非常非常好听。
0: 那我们的节目组也特地去到了上海，我们给他进行了一段采访，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有请。

山东卫视戏宇宙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昆曲女小生岳美缇。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人从小对岳飞非常崇敬，我们都是读着岳飞的《岳飞传》长大的。岳飞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千古英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汉山移汉岳家军男。

0: 从古到今，就是对当下的我们，也是在精神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和鼓舞。三十功名成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联想自己，真的能品出一些苦涩的滋味来。我的艺术人生也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坎坷，但是我这辈子确实没有想过我要放弃，所以这一路唱来就唱了一辈子。我从小喜欢古典诗词，因为昆曲的文学性很好，这些古诗词是我们文化文学的宝贝，他们的一些用词，用的一种点，用的一种细腻的情感，我们现在人很少写得出。现在的年轻演员，他应该设计的面再广一点，跳进去就可以，所以要有勇气，要胆子要大，要排好戏，排好了新戏，戏曲是我们的根，所以我非常希望戏宇宙的专业同仁们啊，你们能把戏曲再抬高一下，把戏曲的美的东西再告诉一下观众，我想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来喜欢我们的戏曲。
1: 谢谢您，岳美婷老师，谢谢。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请蓝天老师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这一个作品《满江红》赋能，有请。恭喜《满江红》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我是老生演员蓝天，我愿在戏的宇宙里探索表演艺术的浩瀚。戏里乾坤大，台上日月唱。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问世间你人，
1: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4: 梅先祖不能只把他看成是一个小兔崽子，梅以鹤一个卖药的，老百姓敬他居然超过了敬我。还有那个赵世芳，赵科派人，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爹，儿子说的对吧？幸亏今天三掌全败了，儿子才能琢磨明白这些，要不然早晚得要吃大亏。好日子，今天是个好日子。爹又说话，儿子还想明白了这么多道理。好日子，爹，要想让您在玉屏安安稳稳地坐上太上皇，儿子还得使劲。

0: 是寻短见了，我怕呀。
1: 来干什么呢？

0: 舌头辣得老长吧，岂不辜负了你这么美的脸蛋儿？别管，让我自己死！一口一个死，一口一个死，剪子插着，好疼的，得窜一地的血。你不怕？说，为啥想死啊？
1: 银票漏了馅儿，怕本司令枪毙你。也是啊，要不是事先商量好了和梅贤祖一起私奔，咋会把10000块钱的银票揣在身上？我有那么小心眼吗？唉，牡丹呐，你越是忘不了梅贤祖。 就越说明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女人，我不怨你。谁让梅贤祖在我之前呢？可是现在梅贤祖认了你当干妈，你该死心了。你们俩之间差着辈分了。我早就死心了，我就是一时糊涂。好。 承认了，是想私奔来着。多大个事儿啊！别老举着胳膊了，多累啊！站住！过来，给你爷们儿捶捶腿。 我得跟你说一声，你的那个卖油郎啊，不像你想的那么值钱。他娘的，早在外头娶了媳妇儿，还是个女大学生。不信你打听打听，全玉屏的人都知道了。
2: 凤姐。 我跟亲家公商量好了，尽快完婚，你派人去三叔公、四叔公和七叔公的家里，请三位长辈明天过来商量婚事。哦，对了，把贤祖和小红的生辰八字报给三叔公，让他给挑个好日子。
3: 老爷，你看上去很高兴啊。
2: 那是，马上就办喜事了，我当然高兴了。
3: 老爷。
2: 别怪阿凤多嘴，今天这个事儿吧，我总觉得有点奇怪。大少爷从小就爱编瞎话，没有的事情吧，他都能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还让你不得不信。今天在法场上，假不了。
4: 老爷，
2: 凤姐，当着那么多人说出来的事儿，他能假吗？去吧，我心里有数。
5: 哦，对了，把贤祖给我叫来。姑娘，大少奶奶，这些菜是凤大管家亲自安排的。她说也不知道您喜欢吃什么，从明儿起让您自己点。
6: 不用，按以前就行。还有啊，别叫我大少奶奶，听着怪别扭的。
5: 爹，坐下吃饭吧。
6: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现在就是梅家的大少奶奶，你咋不让人家叫呢？你爹再老眼昏花也看得不差。那天在土匪山上，就是你跟大少爷在一起，而且穿着新郎新娘的衣服，你这闺女怎么不跟爹说清楚呢？
5: 哎呀，现在说清楚了也不晚。

0: 的。
1: 假的？
0: 假的真不了。今天没先祖是为了救我，才在法场上胡乱编的那些话。
1: 啥？
2: 爹，您找我？
3: 你跟爹说句实话，今天在法场上你说的那些话，
2: 每一句真的。
3: 听出来了，你是我的儿子，你的脾气秉性，我还能不知道吗？你说真话的时候，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精神头。自打王小红头一次到咱们梅家，我就喜欢。他不仅上过大学，而且学贯中西呀。王福就那么个家境，可人家从小是拿着《本草纲目》和《伤寒杂病论》教女儿识字的。现在好了，这么好的闺女就要成为梅家的大少奶奶了，将来可以做我的接班人，掌管梅家大药房。儿子再不争气，我也算对得起梅家的祖宗了。
2: 爹，您既然已经听出来了，我的那些话都是胡说八道的，还真的要让我娶她？
3: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了的，岂能不算数啊？啊，你以为我梅一鹤是你的？现在全玉屏的老百姓都知道，你背着家里私自娶了媳妇儿，我也当着大家伙的面认了这门亲。从此以后，王小红就是梅家的人。日后你敢欺负她，就滚出这个家去。
2: 我会滚的，早晚有一天，我会带着我的牡丹滚出玉屏。
3: 你混蛋！牡丹是什么东西啊？岂能跟王小红比啊？
2: 是比不上。您要是喜欢王小红，就把她留下，让她给您当儿媳妇儿。我只喜欢牡丹。

0: 啊！大少爷，你们老跟着我干嘛？问你们话呢？
1: 是我给你挑的。凤娘，这是老爷的意思。老爷说了，从现在起到成亲前，你身边一步也不许离人。啊！老爷是怕你再出去耍混。
2: 大少爷，别怪我多嘴，娶了媳妇儿就算是成了人了，以后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应该多替老爷想想，多替梅家的祖宗想想呀。唉，事到如今也只能将错就错了。梅老爷对我们恩重如山，梅老爷说了，要给你大办喜事，风风光光的娶你，能嫁进梅家，爹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3: 爹，可是梅家大少爷，
2: 你不了解，大少爷看似疯癫，心地是最好的。那下人们有口皆碑，那我进梅家10年了，他一直对我非常尊重，开口闭口的都是服输。
3: 爹，梅贤祖他心里有别的女人了。
2: 你这个不管，自古儿女成亲都是由父母做主，由我和梅老爷给你做主。 你成亲以后就好好的相夫教子，伺候公婆，啊！
1: 爹，
2: 爹心里明白的很，你不是土匪，是红军。你想想，要不是梅老爷和大少爷，你还能坐在这儿吃饭吗？幸好这么一折腾，过去的事情你都忘了吧。能嫁进梅家，是你最好的归宿。
1: 我嫁进了梅家，爹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理所当然的留在这儿养老了。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爹，你想留在这儿，是因为二太太吧？
2: 你别瞎猜。

0: 爹，你看。
1: 哎呦，这么好的镯子，这是二太太给你的？
0: 可不嘛，这个女人可真势利，以前对我横眉冷目的，今天见我当了大少奶奶，马上送了礼物给我。我看她啊，是因为自己没生过孩子，怕以后我当了家，没她好日子过。
1: 二太太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0: 二太太什么样，爹怎么这么了解？
1: 啊，吃饭了，这饭菜都凉了啊。
0: 爹，今天我被绑在断头台上的时候，我看见你了，你一直和二太太在一起。
1: 那老爷不是也去了吗？
0: 不对，我看得很清楚，你就是和二太太一起去的，没老爷是后来的。
1: 哎呀，这刚好赶上了，这你别瞎琢磨。二太太是个好人，人家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得好好珍惜，你要一辈子记住二太太的好啊。吃饭。
0: 他让我管他叫娘。
1: 这不是正对吗？她是大少爷的二娘，将来也是你的二娘啊。
0: 他让我管他叫娘，不是二娘。爹，这怎么回事？
1: 这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0: 我还没见过谁愿意过这样的瘾。爹，我的事儿您怎么说我都认了，那您的事儿是不是也该让我清楚清楚？
1: 好啊，等将来你给梅家生下第一个孙少爷之后，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你，我保证全都告诉你，爹与你击掌为誓。

0: 舅来，别动，瞅瞅了，过来。你出去看看，那四个婆子还在不在？快！哎呀，在呢，这一直没走啊。哎，他奶奶，我没嫌祖倒了八辈子霉了，怎么摊上这么个爹呀？你不错，好歹那还有个爹呢。我爹生我的时候都快70了，我还没满月，他就归西了。他们都说我爹那是我给放死的。
1: 你说你舅来我长得像丧门星吗？就是。哎，
0: 单汉族，你还没说过呢。你有爹吗？你才没爹呢。你爹咋样？
1: 不记得了。
0: 你爹也早死了。早死了。看见没有？你比我们俩那儿都强啊！
2: 好歹还有爹，还喝点茶。军爷，您这是？
3: 别别别！是是是，都滚！一刀兄弟，我谢狗这辈子算白活了。
2: 我他娘的不也一样吗？
3: 别提多丢人了。
2: 仇不报，绝不为人。
3: 我他娘的明天就打煤田组的黑枪去。你敢啊？我堂哥可是认了煤田组当干儿子了。
2: 那这个仇不报了。
3: 不错，
4: 啊，
3: 不要
4: 记呀。
3: 这账咱们得记那臭娘们身上。
4: 这臭娘们肯定是土匪，板上钉钉。
5: 早晚有一天，我要拿到铁证，要不然我一辈子都翻不了身。哎，哎，哎，哎呦，三太太，你说我该叫你什么好啊？按说应该叫一声儿媳妇儿。虽说大少爷见我年轻，一直不肯叫我生三娘，可是辈分。

0: 昨儿才知道，原来你跟大少爷在外边早就……你刚来咱们家的时候，我还给误会了，我还以为是老爷要给我们找个四妹妹呢。
1: 三太太，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去诊室了。
0: 啊。还没当上大少奶奶呢，就跟我摆上谱了，呸！
2: 大少奶奶，
1: 凤姐，
3: 大少奶奶，天都黑了，你这是要去干嘛？
1: 啊，今天做了个手术，病人还在诊室，我得去给病人输液。
3: 哦，是这样。哟，你现在身份不同了，我们梅家的大少奶奶。大半夜的，可不能出去乱走啊！
1: 这个我当然知道。
0: 老爷，我真是不知道您怎么想的，像他们这样大逆不道、私定终身的事儿，您都答应啊？咱们家的大少爷，怎么能娶个那样的女人呢？
4: 咱们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0: 是，我进门晚，又是老三，不像二姐金枝玉叶，又带着万贯家财来的。可好歹我也是梅家的太太，我还给您生了贤玉，不是吗？
4: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您看，像这样的女人。上过土匪山，游过街，被绑到了断头台，咱梅家还要明媒正娶她。老爷，咱梅家祖宗的脸面您不要了。
4: 祖宗的脸面，你也敢跟我说祖宗的脸面？
0: 老爷，您怎么了？
5: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家二太太做主，有什么事儿你找玉芳家。
6: 灵儿她今天叫了我一声娘，我真没有想到，我柳瑞芳这辈子还有这番福分，就是现在死了我都值了。
7: 可别这么讲，咱们是一家人了，以后灵儿会长长久久的在你身旁，咱们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团聚了。
6: 什么一家三口啊，你胡说什么呢？
8: 你这么说怎么对得起梅老爷？
7: 瑞芳，我只是心里这么想，我对你绝对没有半点非分之想。
6: 以后不许再叫我的名字，我早就说过，我生是梅家的人，死是梅家的鬼。我们的事情要是败露出去，岂不把梅家的脸都丢光了？
7: 是是是，我记住了，二太太。三太太。
0: 王福，这大夜里的，怎么跑二太太屋里来了？怎么回事？这可是坏了梅家的规矩。凤姐呢？不是每天晚上都带着几个婆子到处巡夜吗？这会儿怎么没人了？
8: 你嚷嚷什么呢？
0: 哟，二姐，
8: 是我把亲家请过来的，老爷把大少爷的婚事交给我筹办，我不得好好跟亲家商量商量？
0: 是这样啊，二姐，我还以为是王福不守规矩，他
8: 以后可别直呼其名了。连老爷都改口了，这是我们梅家的亲家。
0: 二姐说的是，亲家公得罪了。
9: 三太太、二太太，王福告退。
0: 哎，二姐，二姐，你等等我。
6: 二姐，你慢点儿，
0: 我有话跟你说。
6: 你说吧。
0: 二姐，你可是这家里最明白事的人，咱们梅家是什么家世啊？咱们家的大少爷怎么能娶了他王瘸子王

那丫头在上海读过几年书，可我听说啊，上海的女人可随便了。咱家大少爷一定是被她糊弄了，才答应跟她定终身的。那花轿抬过天门山口的时候，可是被土匪劫到山上了。哎呦，山上有好几百号土匪，那丫头还能是个姑娘身吗？

0: 这样的人野心最大了，他要进了梅家的门，以后哪有二姐说话的份儿啊？他刚进门的时候，我就去看过，女人看女人最准呢。这王小红一看就是狐狸精变的。老三，你不挑拨是非，你能死啊？
1: 二姐，我是一番好意，怎么这么跟人说话呀？我就是平时给你好脸子太多了。我告诉你，以后你再说半句大少奶奶的坏话，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二姐，你怎么了？
1: 下次你在外边输了钱，少来找我。还有你娘家那些穷亲戚，以后别再指望我救济他们了。
0: 好，我走，省得把我二姐气出好歹来。

0: 叫你。
1: 叫我什么？
0: 你是红娘子显灵。
1: 我不是红娘子，我就是个医生。
0: 不，你一定是红娘子。我听我爹和我儿子说，他们要枪毙你，都没枪毙成。你不是红娘子，又是谁？今天我肚子疼的时候，我的天地要毁灭了。突然一阵，我就迷糊过去，就啥都不知道了。后来我就做梦了，我梦见了红娘子。救我的命，你就是红娘子，你就是红娘子，我给你磕头。
1: 哎，快别动，别动，他好了。你迷糊过去了，是我给你打了麻药。我不是什么红娘子，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
2: 您可不普通，没压他大少奶奶，那还得了啊？
3: 娘说的对，姐姐就是红娘子。

0: 王小红同志，你必须离开玉屏，马上离开。我还能走吗？为什么不能？你今天不是一直在法场吗？
1: 怎么了？
0: 梅贤祖说的那些话你都听见了，玉屏的老百姓也听见了。我要是走了，岂不是害了梅家？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是，这次算是让你蒙混过关了。可马蓉梅那么好骗，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掌握证据。 我不允许你拿生命开玩笑。
0: 可是如果我走了，梅贤祖、梅老爷还有我爹都可能丢了命啊！
2: 那你也不能留在玉屏。
1: 根据地来信了，政委的命令。没有。
0: 对不起，徐鼎同志，你的意见我不能采纳。
2: 可是你留在玉屏会怎么样？啊？你得嫁给那个无赖大少爷。
0: 丁同志，
2: 我不允许。

0: 你叫什么？你说，咱们俩认识多久了？3年。打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喜欢你。这次你来玉屏，其实是我主动要求政委派我来保护你的。我不能让你嫁给那个梅贤祖。
1: 谁说我要嫁给他了？
0: 可是梅以鹤今天当着全玉屏百姓的面说了，他们梅家要大办喜事。
1: 他们办他们的，我王小红还是王小红。梅贤祖是为了救我才编出那些瞎话，他有别的女人，即便是成亲，也是假成亲。徐鼎同志，革命形势这么严峻，我们不应该考虑个人问题。我不认为是梅贤祖救了我，我觉得是玉屏的百姓救了我。今天从断头台上走下来那一刻。 我想了很多，玉屏现在已经接纳我了，人人都知道我将成为梅家大少奶奶，这个身份刚好给我做掩护。政委不是也希望我留在玉屏做长期打算吗？我王小红一定可以通过自己努力为根据地提供各方面支援。
0: 小红，你变了。
1: 哪儿变了？
0: 你又说了我王小红。 但是跟以前说的不一样了。
1: 能有什么不一样啊？
0: 你好像一下子变成熟了。刚才是我不好，对不起。我会向政委请示，继续留在玉屏配合你的工作。如果那个大少爷敢轻薄你，你一定告诉我，我给他一颗子弹，让他永远老实。

0: 大太太，我回来了。
1: 去了这么些日子，都打听到什么了？
0: 也没打听到什么。这柳家虽说是花阴镇上的首富，可二太太嫁到咱们梅家不到半年，刘老太爷和老夫人就相继归西了，老家也没什么亲戚，下人又都遣散了，实在是难打听。
1: 那王福呢？
0: 这花阴镇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叫王福的郎中。
1: 阿四啊，你辛苦了，你过来。再近点儿。
2: 你就是个笨蛋！
3: 幸好我在梅家不止你一个奴才，我亲娘家侄儿在柜上学伙计，比你有用多了。
2: 川儿，
4: 姑姑，
1: 你给这个废物讲一讲，王福和柳瑞芳，你到底看到了些什么？
5: 二太太，
2: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还嫌人不够多呀？
5: 二太太，我
2: 王福，我告诉你，休想打梅家的主意。
5: 我怎么敢呢？
2: 不敢，连闺女都过来给你当帮手。
6: 二太太，二太太休息了，二太太休息了，先别别了。

0: 二太太还从药房里拿了一把马钳子，那可是毒啊！
1: 你这个废物，你听到了吗？王福的闺女要被枪毙了，他柳瑞芳拿毒药做什么？

0: 不可能没有事儿，他们一定是狗男女。这王小红，说不定就是他们的私生女。陈阿四，你葬爹娘的棺材的钱，可是我给你出的。你说过一辈子不嫁人，跟着我伺候我。自从我进了佛堂，我就只信你一个人。
1: 让你办这么一点事儿都这么不尽心，你对得起你爹娘吗？太太太，
0: 息怒，不是阿四不尽心，是没摸着门道。我连夜就回花园镇，接着打听。不必了，
1: 王府的闺女就要成为梅家的大少奶奶了。听说柳桂芳可是笑开了花儿。
2: 你在家里帮我盯着，我就不信他们不露出马脚。是啊是啊，大帅呀，玉平之行事绝不像马荣公文中上报的那样歌舞升平啊。对呀，作为一城之军政长官，不得民心就是不称职啊。对对对对对，请大帅放心，照顾是玉平老家，做的这一切都是应当的。 我受大帅提携多年，更应该为大帅分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睡不着啊。你小子笔头子好啊，帮我给大帅写一封信。
0: 那我去叫文书来。
1: 不必，我只相信你。
0: 多谢司令看得起兄弟。写什么？
1: 今天在法场的事，姓赵的肯定会向大帅汇报。你帮我写一封密信，连夜送到省城，告诉大帅，王小红是匪，绝错不了。

0: 今天在法场的事，姓赵的肯定会向大帅汇报。你帮我写一封密信，连夜送到省城，告诉大帅，王小红是匪，绝错不了。今天我没有毙了他，是怕民心不服，民心安定，则玉平安定。
1: 明白。
0: 你还得写上，请大帅明示，只要是匪，格杀勿论。今天放这个女匪首一马，为的是有朝一日连同黑龙山大匪首黑木蛟一网打尽。
2: 司令，这么写不就等于承认了黑木蛟没被剿灭吗？
0: 不承认怕是不行了。姓赵的早跟大帅汇报过，你没见今天在法场上他明摆着是要看我的笑话。姓赵的到玉屏来，就是他娘跟老子作对的。
3: 大帅，早点睡吧。哎，
4: 我没说不睡，我上趟茅房。
5: 屋里没给您放马桶吗？
4: 我先搜。哎，我说，我上茅房你们也跟着呀？
5: 对不住大少爷，奉大管家吩咐了，寸步不离。

0: 我就寻思着，我要是能把他给娶了，也算是给咱们老梅家光耀门楣。我就贸然向人家王小红开口求亲，他居然就答应了。
1: 我喜欢你，当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喜欢你。如果那个大少爷敢轻薄你，你一定告诉我，我给他一颗子弹，让他永远老实。
2: 媳妇儿，媳妇儿。
3: 你
4: 大少奶奶好，
3: 这是
5: 我要来看看你，他们非要跟着我，没办法。哎，我说我要到我媳妇儿屋里说会儿话行吗？
6: 行啊，
3: 看大少爷说的，凤大管家说只要您不离开这个家干啥都行，更何况是来大少奶奶屋里了。怎么回事啊？
5: 哼，我爹怕我跑了不跟你成亲，就派了四个婆子跟着我，寸步不离，连上茅房都跟着。我就到你这儿来散散心。
3: 嘿，站住，合着我这地方是让你散心的呀？真对不起，我困了，去回吧。
5: 怎么跟你爷们说话呢？困了好，困了咱俩正好一被窝睡，走。哟呵，有两下子，刚才本大少爷没注意，你就是趁人不备，你松开咱们再来。哎，我就不信了还收拾不了你了。
0: 你这人真没劲，人家跟你闹着玩呢。
3: 你要敢占我的便宜，我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0: 谁要占你便宜了？你这样的有什么便宜可占啊？
5: 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幸亏是假的，我要是真的娶了你当媳妇儿，我算倒了八辈子霉了。
7: 不好玩，赶紧走，别耽误我睡觉。明天一早我还要去诊所呢。
5: 走就走，以后你求我我都不来了。
8: 王小红，你听着，你呀，这辈子都嫁不出去。
1: 走了。
3: 这么快就走了？大少爷不再多待会儿了？
9: 大少爷再多待会儿吧。
5: 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

0: 哎呀，我说闺女啊，你怎么还来呀？我不该来吗？你现在是梅家的大少奶奶了，老爷一早就让人贴出告示，说是西医女先生暂停问诊，还有谁来看你的西医呀？
1: 暂停问诊？为什么？
0: 大喜的日子定下来了，下月初六，刚好还有一个月，哪有要当新娘子的人天天抛头露面的呀？ 梅家是什么人家？啊，讲究得很。
2: 傅掌柜，
0: 凤姐，
2: 大少奶奶，我去你屋里找你没找着，想着你就到柜上来了。哎，跟我走吧，老爷有事找你呢。哎。

0: 我没家娶儿媳妇，一定要下聘礼。即便要下，也不用跟我商量啊。儿女的婚姻大事应当由父母做主，您还是请我爹来吧。
1: 我那个亲家公啊，太客气了。我说什么，他都说好。这个你一定要看。实话说吧，很多事情我心里明白得很，你也是个聪明人，我就不点破。但是。 无论如何娶媳妇儿，那可是梅家的大事儿。只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让你受委屈了。我这个当公公的，这个算是对你的一点补偿。梅家的一番心意，你一定要看看。

0: 怎么样？
1: 回禀公公，这聘礼单子上的东西，我王小红一样也不要。
0: 嫌太轻，还是不喜欢？
1: 都不是，我王小红从小跟着爹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食能果腹，衣能御寒就不容易了。从小就没敢奢求过这些东西，现在也不想要，只是有一事相求，还望公公恩准。
0: 说。
1: 我王小红不想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天天让人伺候的大少奶奶。刚才我粗略地看了一下，这番聘礼要是换成现大洋，那能买多少西药啊。
0: 你是想？
1: 前段时间来大药房看西医的人不少，但是好多老百姓还是不了解西医，有病宁愿相信红娘子，在家烧香磕头，也不愿意来诊所。再有，我也常跟病家打听，很多人生了病不愿意来看病的原因是根本没有钱，买不起药。如果公公能够允许，我在下月初六成亲之前一诊一个月，那我想对于梅家的花销跟这份聘礼单子上的差不了太多。
0: 你的意思是梅家大药房义诊送药？
1: 正是，如果公公答应，我王小红什么聘礼都不要。

0: 公公。
1: 先生，大少奶奶王守红义诊送药一个月
2: 啊，真的呀、啊。

0: 说好了，一诊送药一个月，请大家放心，一天也不会少。
1: 排队，排队，排队。

0: 得了吗？在玉屏，雷家的实力不比马司令小啊。我听说，梅影鹤有病。
1: 是，看上去倒也挺结实，实际上是个老病秧子。
2: 病秧子好啊！哎呀，
3: 高车派员，昨天您来刚好乙贺不在，没想到今天您再次大驾光临，乙贺真是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
2: 乙贺兄客气呀，二太太是白大帅的至亲，赵某跟随大帅多年，到玉屏来就说是投奔梅家的，也不为过吧？
3: 哎呀，您可千万别这么讲，以后受着不起，受着不起啊！来人，快看茶！哎，
2: 坐。
3: 哎，说来惭愧呀，昨日法场之上，赵某正在念那份虚构的判决书，突然梅老爷来了，那威风，那气度。
2: 惊得赵某自都快不敢认了。啊，
4: 罪过罪过，草民大叫特派员执行公务了。
2: 真是万幸啊！幸亏二太太和梅老爷来了，您家大少爷更是功不可没，阻止了马蓉草菅人命。这种事情要是传到了省城，笑话嘛！
4: 啊，车委员，喝茶，喝茶。
3: 刚才路过梅家大药房，看到大少奶奶在义诊，好啊！梅家的这种济世救民之胸怀，更让赵某钦佩呀。哎，实话说吧，马蓉扛枪打仗出身，带兵他有一套啊。玉屏四面环山，匪患猖獗，他这个剿匪司令啊，也确实胜任。可政务他就。 若是有一介英才能够担当县长之职，为民谋福、为国分忧，也就解决了玉屏军政不分之尴尬呀。赵某此次来玉屏，也正有物色县长之职。梅家在玉屏几百年了，祖宗功德自不必讲。以贺兄声望之高，实乃是县长之不二人选。
4: 好，这
3: 更有二太太这样的贤内助辅佐。 白大帅也会十分放心的，赵某明日就回省城了。若是能够得到以贺兄的首肯，赵某定当竭力推荐。
4: 哦，

0: 认识三太，马司令最近不打牌，谁跟你说我要打牌？闪开！哎，
1: 司令正在开会，
2: 混账东西！
3: 住手！
1: 你让他长点眼，他可是梅家三太啊！滚！
4: 三太太，您受惊了。
3: 哼，狗东西，还敢跟我耍横！
4: 您放心，他以后绝对不敢了。三太太，您是来找我堂哥的吧？我带您去。
5: 王妈妈，您记住了啊，这个大片的药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的，这小片的药是每天早上吃的，一天一片，记住了吗？
3: 哎，我记住了。
5: 我这给你开的是五天的药，吃完了再来找我。
6: 大少奶奶，我听说您是红娘子转世，我求求您了，您能不能多给我一些药啊？我没钱。

0: 是下次再来，我怕我看不起病了。
1: 老妈妈，不是我不能多给您开些药，是我怕药不对症。您先吃了这些，吃完了再来找我，我再给您看。这要是药效好，我就再给您多开一些；万一药效不好，我还得给您再换药呢，不是？我向您保证，下次您再来的时候，我也不收您的钱。门口的牌子您不是看见了吗？一诊送药一个月。您放心，这一个月之内，我保证把您的病给治好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1: 真的。
0: 你可真是红娘子转世啊！我给你磕头。
1: 哎，老妈妈，快起来！我不是什么红娘子转世，我就是个医生。您记住了，您下次再来，您就管我叫王医生。
0: 哎，王医生。
1: 回去别忘了按时吃药。

0: 外乡人可以接受义诊吗？这些可都是我亲耳听到的，以后你对那姓赵的可得多加提防啊。
1: 邓远梅以鹤当县长，你爷们怎么说的？
2: 我呸！ 你才是我爷们儿。老王八说了，他身体不好，而且祖宗立下规矩，一辈子只许开药铺，不许当官。你笑什么呀？赶紧想对策呀！
3: 我心里装的只有司令你，我在梅家本来就不招人待见，万一哪天司令要是倒了台，不会有人管我跟儿子的。
4: 当县长，这肯定是借口。再清楚不过了，他就希望老爷带头反对马蓉独揽军政大权。
5: 马蓉对咱梅家原本就虎视眈眈，咱犯得着还是得罪他吗？我倒觉得不用怕，咱们也不用大张旗鼓，就给我表哥白大帅写一封信，把马蓉的所作所为。
0: 还有玉萍的现状写信告诉他，让他知道就行了。这也是赵特派员的言外之意。
4: 我知道老爷不愿意参与政事，可是这件事情不同，这是为百姓着想。你说的对，
0: 瑞芳，那是用你的名义还是我的名义？
4: 当然以老爷的名义了。
0: 我写是家书，老爷写就不一样了，那是代表玉萍的百姓啊。嗯。严母，好了好了，别哭了。哎呀，你怎么还哭起没完了？我对司令是真心真意的，不像你新娶的那位。
2: 顶着司令夫人的名分，信里装的全是梅贤祖，连我都看出来了。他身上随时都装着银票，不就想着要跟梅贤祖私奔吗？亏得司令还对他那么好，10000块现大洋的银票都给了他，我还给司令生了儿子呢。我哪点不如那个婊子啊？
0: 你说什么呢？这是啊！ 好意我领了，回去吧。
2: 哎，司令，司令，王小红马上就要成为梅家的大少奶奶，她又年轻又壮实，这要一进门。

1: 这个小崽子，咱们的贤玉可就什么都捞不着了。甭管是谁，为了我儿子，我都拿刀劈了他。
2: 连梅县族一起，司令说话可得算数。
0: 嗯。
3: 三太太，您这是要走啊？
2: 哟，是马一刀啊。
0: 今儿怎么看着你比以前都顺眼了呢？是吗？哎呀，三太太，您在我心里可就是菩萨呀！
2: 嘿，我可当不了菩萨，那眉呀、眼的都动不了，是泥做的。
0: 哎呦，您看我这张嘴。三太太，我是想说呢，您在我心里呢，那就好像是菩萨那样让我敬重。
2: 为什么呀？因为您漂亮，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就我那堂哥新娶的那个，那跟您比，那简直就是那癞蛤蟆碰到青蛙了。讨厌，青蛙也好不到哪儿去。我看你这张嘴呀，真是该臭。
3: 邢婆子，昨儿怎么没见着你啊？太太也许不知道，选我们来伺候太太的时候，胡团府就说好了，半个月有一天的歇日。昨儿刚好是我的歇日，我就回家了。
2: 你回家了？
3: 嗯。街上有什么热闹可以看吗？有，昨儿热闹可大了。马司令要枪毙人，是个女的。 开始说是女匪首，后来发现是弄错了，弄着弄着弄成梅家大少奶奶了。
2: 你看见热闹了？
3: 看见了，我一直在来着。
2: 好，你快给我说道说道。

0: 太太还真问了，胡团副，您是咋知道的？猜的，猜的，那您可真是料事如神了。不是我猜的，司令猜的，司令料事如神啊。那你怎么说的？实话实说呗，昨天我不刚好去法场了，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呗。
1: 不知道为啥，太得掉眼泪了。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我呸！你什么白眼狼啊你？你简直就是个陈世美！这个死缺德鬼！你说好不容易司令给我10000块钱的羊。
2: 走了，坏了！这什么坏了？
3: 我禁锢着逞英雄了。劫法场的事儿，要是传到牡丹耳朵里，他肯定得怪我呀。
2: 舅老爷，你得帮我给他捎个信儿啊！
3: 捎信儿
2: 啊！
4: 我不去。
2: 我现在不是虎落平阳，我出不了家吗？要是没有外边那4个婆子，我窜方越脊，我早就……
5: 舅老爷，荷香别院，你又不是没去过，小时候我不是经常带你去那儿玩吗？
2: 这样，你听我的，你趁天黑翻墙进去，好不好？
5: 先祖啊，我以前是翻墙进去过。 可是现在不跟以前一样了呀！刚昨天咱打死人家5个大头兵，人家能不加强戒备吗？先祖啊，你能不让你舅老爷去送死吗？你废物点心，什么事儿都指不上。
6: 小南叔，
7: 少爷，
6: 我跟你说。
8: 大少爷好！
6: 哎，那个，你们在这院子里一站站一天，闷不闷呢？
9: 奉大管家吩咐的，我们只能守着。

0: 娘怎么说的？是不是只要我不出这个家门，去哪儿都行啊？
1: 是，不管你走到哪儿，我们都寸步不离。
0: 哦，啊，明白了。那个麻烦四位，那个陪我去园子里溜达溜达，好吗？

0: 司令，昨天的事儿太太还真打听了，打听完之后就哭了，哭得还挺伤心。你说，
1: 没事，哭吧，她还那么小，不哭几场成不了女人。上回我问她，家住哪儿，家里还有什么人，她跟我说，都死光了。我听是气话。这么着，你去趟兴远镇。
2: 找着那个万花楼的老鸨子，打听打听。是，堂哥，姓赵的东西都收拾好了，您还给他脸亲自送他一趟？
3: 混账东西，赵特派员走，我能不亲自送吗？哈哈哈，
4: 特派员，白多少面前还请多多美言呢啊！
5: 是自然。
6: 马司令带兵有方，制宪有方，有目共睹吧。
7: 特派员一路走好。
8: 好，马司令保重。
9: 哎，必死必死。

0: 跟你们俩打赌，用不了一个月，兔崽子就得回来。
1: 大哥哥，
2: 哎，咸鱼兄弟，哎，
0: 怎么样，书读的用功吗？
1: 用功，娘又加我糖吃了，给你攒的。啊，
0: 谢谢好兄弟。
1: 大哥哥，下个月除了要成亲了，祝大哥哥早得个贵子，让大嫂子多给我生几个小侄子，人多了好玩。
0: 好，我一会儿就跟他说，让他使劲上。
1: 我娘不喜欢大嫂子。
0: 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别跟别人说，我走了，大哥哥。

0: 门口等我。
1: 是。
2: 哟，什么风把大少爷给吹来了？哎，你兄弟在里边读书呢，你可别去招惹他啊。就这儿坐吧。
3: 我是来看您的。
2: 看我？我可不信。
3: 我知道我要娶媳妇儿了，三娘不高兴。
2: 谁敢呢？应该给大少爷道喜。大少爷真是放荡情孩呀，招呼都不打一声，就从外面带个野女人回来。
3: 我知道三娘为啥不高兴，但三娘放心，好男儿志在四方，将来我绝不留在这个家里。
2: 你说什么呢？你不在这家里，你还能上哪去啊？
3: 天涯海角任我逍遥。三娘，我兄弟贤玉是个善良厚道的孩子，请您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好好教育他，将来整个这个家都得交给他。
2: 哎，我可没这意思啊。
3: 用不了多久，三娘就会明白，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远走高飞的日子不远了，三娘保重。

0: 司令，你一定要防着他。梅贤祖根本就是贼心不死，再有机会一定不要手软。一枪崩了他。他说什么我都不会信的，除非他死了，这梅家就全都是我们咸鱼的了。
1: 赢了，我听明白了，你是个好娘，知道疼你儿子。白道。
2: 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挑十个身手好的兄弟给我藏在荷香别院里，有你亲自指挥，这些天什么事儿都别干，就等着给我捉贼。贼上了门，格杀勿论。这回我不要活的了。
3: 是。
4: 家伙事儿都在这儿了，
3: 全在这儿了。
2: 好，
4: 贤祖啊。 你这是要干啥呀？
5: 门，咱们出不去。这两天你们什么都别干，给我挖洞，直接挖到院外边去。哎，
4: 啊，
5: 阿婶，挖。将军们呀，这个要看西医的，咱明天再来啊。这天儿都黑了，我们大少奶奶也该歇歇了。乡亲们，乡亲们，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咱明天再来，明天再来，对不住了，先请回家，先请回家。
6: 喝口茶。哎呀，这可不能啊！一天看这么多病人，不把人累坏了吗？
7: 梅老爷开恩，能让这些没钱的老百姓看上病、吃上药，我累点算啥？
6: 爹，我有事先出去一下。
7: 还要出去啊？赶紧回屋歇了吧。
6: 放心吧，女儿身体好着呢，去去就回。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

0: 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

0: 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大当家的，
1: 妹子，想见你一面真是不容易，没办法，大哥才初次下策。
2: 大当家的怎么到了玉屏？
3: 还不是为你来的，红姑娘。
0: 六当家的也来了，这怎么回事？
3: 昨天我们得到消息，说马蓉把你抓了，游街示众。 大当家的马上就跳了20个兄弟，连夜摸进玉屏，想要营救你。到了一打听，来晚了。就是，可不来晚了吗？
0: 要是被枪决了，昨天我就没命了。
3: 大哥都知道了，这个梅大少爷还真有两下子。哎，我和大哥正争这事儿呢。大哥说梅大少爷认马蓉当干爹是使计策，我怎么就觉得这小子是认贼作父了？
4: 出了这样的事儿，对方是什么来路？
5: 没抬过照面，下手又快又狠，像是当兵的。
3: 当兵的？不会是马蓉的手下吃了亏来报复的吧？
5: 这回我妹把吴昊王销毁，我真该死！
6: 原来是这么回事，闹了半天这全是假的呀！这梅大少爷。
3: 和洪姑娘的婚事也是假的，大哥，啊，这回你放心了吧？
4: 放心什么呀？咱俩刚进城的时候，你听说洪姑娘成了梅家大少奶奶，你那脸都绿了。老六，妹子在这儿，她胡说什么呀？
3: 洪姑娘，我实话实说了啊，我大哥这心里边想明白了。老六，
4: 出去。
3: 这回我出去啊！好好好，我出去，你自己说啊，
4: 出去，
3: 走走走走走。

大哥，为了我让你冒险进城，实在过意不去。

0: 有些话还真挺难开口。妹子，你是我两次救命恩人，我黑木萧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好。
1: 这次你在玉屏遇了险，虽说暂时化险为夷了，可是玉屏这个地方不是长留之地，瓦荣阴险狡诈，早晚你会上他的大当。妹子，黑木萧有个不情之请，想请妹子跟我一起上黑龙山。
2: 大哥，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南边也有山头。
1: 妹子，大哥这次不只是想请你入伙，大哥下山之前想好了，如果这次妹子大难不死，黑木蛟就向你求婚。妹子，你在南边有山头，总不会嫌弃我黑木蛟也是土匪吧？
2: 不是。
1: 那我黑木蛟人品本事配不上你？
2: 不是。
1: 那你是有心上人了，或者真的许配给人家了？
2: 也不是。
1: 那就好了。兄弟们，都进来吧。兄弟们，
3: 大老爷子，
1: 叫大嫂。
4: 拜见大嫂！
2: 等一等，大当家的，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1: 女孩子家脸皮薄，这种事儿哪有亲口答应的？刚才我不是问过你吗？啊，你没有心上人，也没有真的许配给人家，跟梅先祖那码事儿，那是糊弄马蓉的鬼话，还不算。你又不嫌弃我是土匪，啊，我黑木叫人品本事又配得上你，那不就完了吗？兄弟们，
3: 走！
1: 连夜启程，带着你们大嫂回黑龙山办起人家。
3: 好、
2: 啊！不行，我不能嫁给你。
5: 这就更好了，土匪娶媳妇儿都兴抢。别让大嫂废话了啊！马备好了吗？
6: 备好了。
5: 大嫂，委屈您了，先让大哥骑马驮您上山，这才向土匪娶媳妇儿。来啊，给大嫂绑了。
3: 好嘞。
2: 兄弟们先出去，我有话跟你说。
5: 大嫂，你就别说了，大哥的心思我最了解，他要是心里没想好，他不会跟你张嘴的。
7: 是啊，红姑娘，大当家的是大英雄，刀尖上舔血半辈子了，
8: 到老了你总不能让他孤苦伶仃吧？
7: 你也是大英雄，英雄惜英雄，般配得很呐、啊、上山吧，跟大当家的完婚。
2: 别过来，你要是不放我走，我就立刻开枪自杀。
1: 妹子，你这是干什么？
2: 黑木蛟，你不想我的血溅在你的身上？
1: 给我妹子让开。
5: 大哥，
1: 让他走，让开。

0: 情有义的。
1: 就是啊，
2: 兄弟们，这事儿就当没有发生，以后谁也不要提了。熊老板，
1: 哎，
2: 你兄弟那儿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玉屏不是久留之地，咱们人多目标大，联谊会山。
1: 好，弟兄们，走。
3: 老子昨天太忙，没工夫理你，让你小子多活了一天。
4: 马司令，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我们兄弟俩给你报了信，你不是说要赏我们吗？你怎么还这样啊？
3: 我告诉你吧，你小子让你哥哥给骗了。你哥哥是孝子，拿你的命换走了你爹娘的命。
2: 什么？
3: 哼，我告诉你。

0: 黑木教根本就没有下山，说什么到天门山口伏击老子，全是你哥哥跟黑木教编出来的瞎话，就是让你回来拿你的命换走你爹娘的命。
1: 不能，
2: 你是我亲哥。
0: 不能，我告诉你吧，你爹娘刚到家就被你哥哥给接走了，你个傻小子。你拿他当亲哥哥，他拿你当亲兄弟吗？
1: 你爸，
3: 不，马司令，我不想死。
0: 到了阎王那儿，你可别怪我，
2: 要怪就怪你哥哥熊老八，还有他娘的黑木匠。

0: 好在我马蓉还有点人性，看你小子是个人才。当你一定，
1: 阿司令，您可得说话算数啊！
2: 司令，你可真是高明，这回熊老八兄弟对您绝对死心塌地了。过些日子再让他回黑龙山。
1: 黑木椒可不是省油的灯，现在放他回去，指定露了马脚。
3: 明白。
1: 啊，还有，把他送窑子去，让他好好乐几天，好吃好喝的，尝尝甜头。<笑>
3: 明白。
1: 这种事你小子最明白了。<笑>
3: 司令。
1: 啊，还有，他不能全虚全影的回去吧？啊，
3: 这个我想到了。 他是从监狱里逃出去的，咱们这也得让这小子挂点彩呀！聪明，谢司令夸奖。
4: 小红，进去说。
5: 小红同志，安全就好，可把徐令同志急坏了。
4: 政委。
5: 小红同志，辛苦你了，为难你了，也委屈你了。政委，你怎么这么说？5天之内搞到药品，能不道声辛苦吗？把你一个人留在玉屏，远离革命队伍，这不是为难你是什么？坐呀。啊。昨天虽然是大难不死，但也让你受了不少委屈。
4: 就在刚才，是什么人绑架了你？几个刘匪，他们想绑位大户人家的小姐，弄错了。我用黑木椒的名号吓唬他们，他们就把我给放了。在我的眼皮底下把你绑走了，作为一名女同志把你留在玉屏，实在是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政委，你这么说话。
5: 我很不适应。<笑>我还不适应吗？我们俩谈话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有向我提出入党的要求呢。我慎重考虑过了，我王雪红现在还不配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我5天之内弄到了药品，可是我犯了太多的错误。第一，我太过自信，相信土匪会守规矩，假扮成新娘子。 结果花轿被抢上了山，害得我整整耽误了2天。在土匪山上，我和六当家的兵分两路，消灭了马龙留守的一个排。可是作为一名医生，一名有过3年战斗经验的战士，我却没能看出那个谢二狗在装死，甚至后来在玉屏，他用同样的伎俩骗过了我。正是因为这么多次失误，才导致昨天暴露了身份。要是没有昧先祖，我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4: 我要是死了，不能怪别人，要怪就怪我太自以为是、太大意、太逞强。
5: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4: 当然是，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分，不再要求入党。我不合格。
5: 确定。
6: 是。

0: 代表组织正式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预备党员和党员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希望你能够继续的努力，到了能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和见证人。
1: 谢谢郑老师。

0: 你们两个废物，这大半天了才挖这么点儿，
1: 挖不动，
2: 太硬了。
0: 用大锤凿啊！
1: 用大锤凿啊！外头那四个婆子都是聋子。
0: 哦，也是。哎，那这样，我把他们四个引开，你们俩抡开膀子干，啊！
3: 徐挺同志已经向我汇报过了，上一次那些药品一共花了是3000现大洋，都是梅家大少爷借给你的，我们不能直接不还呢。
4: 政委亲自来玉屏就是为了还钱？
3: 当然不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会一个军火商。
4: 军火商
3: 根据地要想稳固，武装就要强大。反动军阀越是疯狂地围剿我们，我们越要有真枪真炮的围剿。
4: 那你见着了吗？
3: 这个军火商以前跟我们打过交道，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这次我听说他到玉屏就赶过来了，没想到他死活不肯见我。
4: 那又是为什么？
3: 听说马蓉去年好好的收拾了肋骨，打断了他三根肋骨，要不是他们家有钱买通了更大的军阀，马蓉就把他一枪给毙了。看来这次任务我是完成不了了，不过你可以试一试。
4: 我
3: 你现在的身份硬气得很呐，梅家大少奶奶。这样，就以你的名义去约他，不让徐挺配合你。

0: 今天的身份来之不易，这笔军火生意做成了更好，但千万不要冒险。还有，一针送药，深得人心。今天我是亲眼看见玉屏这个地方虽然富庶，但老百姓可是穷得多。我们革命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翻身做主人。你做的这一切，虽然不在队伍里，但我认为你是代表了我们的队伍。王小红同志，坚持下去。
1: 大少奶奶回来了，
2: 你们这是？
1: 我们是跟着大少爷的。

0: 起来。
1: 嗯，
2: 回来了。嘿嘿，哎，以前你不让我躺在你的床上，现在咱俩关系不一样了。
0: 你无赖，你不是说再也不会过来了吗？
2: 实在是没地儿可去了，才赏你个脸。再说了，本大少爷心胸宽广，哪能像你小丫头片子似的，动不动就记仇啊？昨天的事儿，我早就忘了。
0: 你忘了，我可没忘。我心胸可没你那么宽广。我累了一天了，我要早点休息，你赶紧走吧。
2: 真了不起，能说服我爹义诊送药。我在屋里待了一天，我才听说，我听了以后，我这热血就往上涌。

0: 真的。听说满街都是排队的人，整个玉屏都震动了。
1: 跟你有关系吗？
0: 有啊，要不你真的嫁给我得了。
1: 你说什么呢？
0: 哦，是这样，本大少爷，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个大英雄，替天行道。想替天行道呢，那得有兄弟啊。你这个义诊送药太得人心了，你就真的嫁给我，替我招贤纳士得了。不过咱们可得说好了啊，嫁给我可以，你是老二，牡丹在你前面呢，将来我揭竿而起，占山为王，号令三军，君临天下之日，牡丹是皇后，我也给你封个贵妃娘娘啥的。牡丹替我生孩子，你呢替我招揽兄弟，咋样？
2: 滚！马上给我滚出去！
0: 这怎么又急了呢？
2: 我累了一天了，我没劲收拾你。
1: 我告诉你，梅仙祖，你最好别把我给惹翻了。
0: 把你惹翻了能怎么样？
1: 我，
0: 嘿嘿嘿，
1: 你
0: 这枪也没藏好啊，我三摸两摸的就给摸出来。
1: 行，你开枪啊，让所有人都知道梅家大少爷多有本事，还没成亲呢就把自己新媳妇给打死了。
0: 哎呀，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胡说八道的，你当我真是二百五啊？我就是实在是闷得慌，找你来耍耍贫嘴，你还老急，真没劲。
2: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今天看了100多个病人，我哪有力气和你耍贫嘴啊？
0: 你看了100个病人，还大半夜的往外跑，我都等了你一个时辰了。说，你去哪儿了？
2: 算我求你了还不行？你快走吧。
0: 不行，今天枪在我手，我说了算。
1: 有枪有什么用？枪里的子弹早被我卸了。
0: 你糊弄鬼呢？我是玩枪的，我能不先看看子弹？
1: 那好，你告诉我，枪里有几颗子弹？
0: 3颗，一颗都不少。
1: 还说自己是玩枪的呢，我已经把子弹压满了，不信你打开看看。
0: 哎，你打哪儿又弄了一把枪啊？
1: 把枪放下。起来，滚出去。
0: 那个，你们赤匪都是会变戏法的哈。
2: 你才是匪呢，没经允许跑到我房间来偷了我的枪，你说谁是匪？
0: 对不起，我说错了，红军是吗？哎，你们红军大部队是不是真的来了？是不是要砍马龙的脑袋？那得算我一份啊。
2: 梅贤祖，我没力气搭理你了，明天还有更多的病人等着我看病呢，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赶紧回去吧。
0: 行，我看你也真是累坏了，我都心疼了。那这样吧，我明天晚上再来找你玩哦。
2: 等一下，你明天别来啊。
1: 这个给你。
0: 这是什么？
1: 上次借你的3000块钱银票还给你。
0: 你们红军大部队真的来了？
2: 快走快走，你赶紧回去啊，赶紧走。
0: 烦我了？烦也没用啊，等成亲的日子一到，咱俩拜了天地入了洞房，每天都得睡在一个屋子里，你烦我有用吗？我走了。
3: 我说本大少爷回来了啊。
0: 那个，我知道我凤娘的话你们也不敢不听啊，你们要是站累了就都找地儿坐会儿啊。

0: 那地道呢？挖不动啊！混蛋！我把那四个婆子引开，就是为了让你们卖点力气。你们俩倒好，我当上大爷了。站起来！上元祖，舅老爷偷奸耍滑，你怎么也……
1: 大少爷，那真挖不动。
2: 贤祖啊，
3: 是，舅来我平时就能偷奸耍滑，可今儿我真是抡开膀子干了。这地下全都是石头啊！你们老梅家那是真有钱啊，老祖宗把这房子修的那用的全都是真材实料啊！
2: 少他娘的给我废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管多难都得给我挖出个地道来，我有急事儿，我得出去。
4: 大少爷。
1: 不用走地道，傻子，不走地道我怎么出去？门口那四个婆子，只要我一走出这个门，就寸步不离呀！啊，你不就是想出去见牡丹吗？谁让你舅来我是智多星的？主意我早给你想好了。
5: 什么主意？快说！
1: 你是不是要娶媳妇儿啊？是啊，马蓉是不是你干爹？牡丹是不是你干妈？
5: 是啊，刚认的。
1: 你要娶媳妇儿了，该不该去拜见一下你的干爹干妈呀？
5: 你让我单刀赴会？
1: 那老爷能让你去吗？你带上你媳妇儿王傲红。 亲自去拜见一下你的干爹干妈，老爷一定让你去。哎，我说，舅老爷，这回你真是我的智多星。<笑>

0: 妇儿去拜见你干爹干妈
1: 啊。
0: 你又打什么主意呢？
1: 这回我真没打什么主意。儿子睡了两天觉，睡明白了，我要亲自带着王小红去见牡丹，也好让自己死了心。
0: 真的？
1: 这句确实是真话。爹，你觉得我这么做不妥吗？
0: 妥，妥。你怎么想通的？
1: 王小红她义诊送药，使得咱们梅家大药房名声大振，儿子实在是觉得惭愧。作为梅家的后人，我没做到的事儿，他王小红做到了。我觉得有这样的媳妇儿挺好。
0: 向总，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哦，祖宗啊，梅以鹤总算是对得起你们了。哦，仙童，去，快去，马上就去，我去大少奶奶一诊。
1: 哎，
0: 仙童这也算是浪子回头，你就陪他去一趟吧。啊，我帮你接着看病人。
2: 公公，我是担心您的身体。
0: 不要紧，自打你们的婚事定下来，我觉得好多了。这些天没事儿啊，我就在家看西医的书。不管怎么说，我也是留学过日本，念过正儿八经的西医大学，不会给你

0: 大少奶奶来了，你们四个是不是可以走了？
1: 是。哎，
2: 你又要耍什么鬼把戏？
3: 这么多人来看病，我怕你累坏了，我带你出去逛逛啊。哎，走走走走。
2: 你干什么？这么多人看着呢。
3: 马上就成亲了，怕什么？
2: 我是个医生，这么多人等着我看病呢，你这么拉拉扯扯的，有失我的尊严。
3: 哎，你这手上什么时候添了个镯子？
2: 戴了好几天了。
3: 来来来，让我看看。
2: 你干什么？听不懂话吗？
3: 好，可不能失了你大医生的尊严。麻烦你把胳膊抬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谁给你的？
2: 你二娘。
3: 命真好，这么绿的镯子我长这么大头一回见。
2: 走不走？不走我回去看病人了。
3: 走走，请。
2: 你这是要去哪儿？不是说好了去荷香别院的吗？
3: 啊，我去办点小事儿，马上就回来啊。
2: 梅先祖，我告诉你，你可别半路上跑了，回去我不好向你爹交代。
3: 不能，你放心，我不会害你的。

0: 我就记着这家有好东西，你看看，漂亮吗？这是什么？啊，你每天给那么多病人看病，你带着这么好的镯子，你万一磕着碰着咋办？那不就是糟践东西，暴殄天物吗？给我的。啊，你试试看看合适不？
1: 哎，刚好，别说，你还挺有心的。
0: 哎，你出门没带包啊？那我先帮你收着啊，走。

0: 不见，为啥呀？你是不想见咱们干儿子，还是不想见干儿媳妇？
1: 我都不想见，我身上不舒服。
0: 你拉倒吧，人家都打上门来了，你不想见，说明你还惦着给麦油亮当花魁呢吧？
2: 哎呦，瞧
1: 司令说的，我的心啊早就是司令的。
0: 拉倒吧，那就见。
3: 来，哎，要怎么进来？给干爹干妈请安。哎，媳妇儿。
1: 马司令好，马夫人好。
3: 叫干爹干妈，
1: 你们好。

0: 干爹干妈，你们这儿媳妇儿，小门小户出来的，没见过世面，不懂规矩，请二老见谅。没关系，这不挺好吗？啊，牡丹，看清楚了啊，咱们干儿子有媳妇儿了。我昨天跟你干妈说，她还不信呢。
1: 干儿子，
0: 干嘛来了？
1: 带着媳妇儿来认个门儿。婚事定于下月初六，我跟我爹说，别人家送个帖子就行，干爹马司令您这儿，我必须亲自来报。
0: 好，挺孝顺，是吧，干妈？啊，
2: 孝顺，孝顺。
1: 还有，上次认亲的时候，一张嘴就朝干妈要了10000块现代洋。 怎么想心里都过意不去，我这当干儿子的还没孝敬干妈呢。这不，专门给干妈选了个好礼物。哎，啊，对了，这礼物是您干儿媳妇儿帮着选的，请干妈过目。
0: 哎，我先看看。哟，好东西。
2: 干儿子一片孝心，干妈你就收着吧。那司令既然说收下，那我就收下了。不过，我可没什么好东西给干儿媳妇呢。啊，
1: 不用，他哪能配得上您的礼呀？
2: 哎呀，这两天不知道怎么的，你要是觉得累的话，你们待着吧，我得歇会儿去。
3: 干妈累了，我们也该走了。干爹，告辞。嗯。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对。
3: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 的辅助治料，揉一揉肩不酸了，揉一揉啊，腰不疼了，揉一揉腿能动了。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 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2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块8。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又串皮串一粒六步，我一个当院就走地上是吧？耶嘿！
7: 回基地！回基地！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9: 妈妈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3: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4: 都要赢，
5: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6: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7: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8: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0: 流通湾畔，渤海之滨，万亩稻田下暗藏怎样的玄机？
11: 抓得不错，这个
12: 一定要远及手快，
11: 那要一只，
12: 不怕被夹。
11: 好，
10: 顺天时而为，接地气而活，昔日盐碱地变身今日米粮仓。
13: 我们当地家有一句古话叫烙捕鱼虾旱晒盐，风调雨顺送庄田。
10: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东北大地绘出乡村振兴新图景。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流通湾畔稻谢香。

0: 夕阳映照着辽东湾畔平展的大地，蜿蜒1300多公里的辽河从这里汇入渤海。初秋，盘锦市160多万亩稻田已是一片金色的海洋。这里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水稻年产量在100万吨以上。大堡子村就坐落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距离秋收还有1个多月，忙碌的收获季却已提前到来。入夜，村民们赶往稻田，
1: 用头灯能看到他们在哪儿。
0: 跟随他们的脚步，才能发现稻浪翻滚下蕴藏的玄机。
2: 我现在我就感觉好像，如果不小心一点，就会踩到很多螃蟹。
3: 好像进螃蟹
2: 了。螃蟹在我们脚底下一阵乱窜。
3: 行不行？来来，赶紧赶紧，哎哎哎，放这个放这里，哎，抓的不错，这个
1: 一定要眼疾手快。
3: 那要一只，
1: 不怕被夹。
3: 好。
1: 我们看到这片稻田底下能有多少这样的螃蟹？
3: 这一亩地大约得有30斤左右吧。
0: 粗略估算，眼前的17亩地就有4000多只稻田蟹，平均每亩地有200多只。村民们春天投下的蟹苗，吃着田里的水草昆虫，到了秋风起蟹脚痒的时候，已是膀大腰圆，高满黄肥。

0: 由于散养的生长环境，它们被当地人戏称为溜达蟹。体状敏捷，抓起来并不容易，必须得利用它们昼伏夜出的特性。于是通宵达旦抓蟹忙，就成了大堡子村民每年秋收前最紧要的一桩事儿。
1: 要是明天卖的话，得搞桶，一个往桶里抓，或者下地笼，像这样的都可以，都可以抓住它。地笼给水里捡，上岸的就搞
2: 手捡。
1: 对。
0: 辽东湾畔生长的稻田蟹，属于传统的中华绒螯蟹品种。虽然有一身不讨喜的黑皮，鲜美的滋味却让人回味和满足。这些年，盘锦河蟹成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23年，产量突破8万吨，产值达到60多亿元。早市上3-50元一斤的亲民价格，让独属于河海交汇处的好味道端上天南海北的餐桌。
3: 来了来了，螃蟹来了！
4: 哇，螃蟹，
5: 看着真丰盛啊！这么大一盆啊！
4: 啊，
5: 最大的那种。
0: 在大堡子村招待远方的客人，一定要有螃蟹。东北人吃蟹也像东北人的性格，豪放粗犷。
6: 东北人吃啥就是不墨迹，干一粥，塞一整一去，掰开以后大口吃。
4: 我吃咋吃？腿不吃。
0: 大盆装蟹，双手齐上，吃的豪气也吃得满足。小炕桌上一道道家乡的美食，来自农田里一季季丰厚的收成。
7: 这几年靠着水田，靠着螃蟹，生活变化大不大？
4: 就是说老百姓咋样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这些办法，你讲话我再养点螃蟹，我一亩地多挣个200-300的，我不就多收入200-300吗？
7: 忙着心里也高兴，是吧？
8: 想出钱呢。
4: 螃蟹卖钱了，刀子也马上要收了。
0: 每亩地多收200-300，生活就在这样朴素的愿望里，一步一个台阶地向前走。清晨，薄雾散去，大堡子村9800多亩稻田阡陌纵横，金秋的色彩渲染出今日村庄的富足丰饶。传统单一的水稻种植已经变成了稻蟹共生的立体种养模式。2000多人的村庄，每年出产6000多吨稻谷和30000多斤稻田蟹，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了30000元。10公里长的村道笔直宽敞，8万多平方米的生活区绿树成荫，花草飘香，是人们梦想中的诗意村庄和美好家园。
2: 9月的辽东湾，蟹肥鱼美，稻花香。走进当地的养蟹人家，不仅品尝到了稻田蟹的鲜美，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在这个收获季节的忙碌和欣喜。今天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丰收的场景，但在10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荒滩。正是人们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地探索和尝试，才在辽东湾畔开垦出了珍贵的田地，逐渐成就了今天的北国粮仓河蟹之乡。
0: 每年秋季，辽河入海口的红海滩由绿色变成紫红色，这片由泥沙沉积而形成的碱地滩涂，见证着辽东湾畔的沧桑变迁。张亚镇是盘锦市渔猎技艺传承人，每到节假日，他都会为游客表演传统的捕鱼技艺。撕挂子、赶薄、围网、片钩，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捕法，古老的技艺在这里流传了几百年。清朝末年，由于战乱饥荒，

0: 河北、山东等地的人们闯关东来到这里。那时的辽东湾畔还是一片退海洼地，耕地大多处于中度以上的盐碱化状态，当地县志记载的可耕也只不过是勉强可以耕种。太阳一晒，土地比砖块还硬，下雨一淋，又比豆腐还软。因为地势低洼，十年九涝，辛苦种下的粮食一次大潮就能席卷一空。在清水里泡过，在血水里浴过，在碱水里煮过。为了生存，闯关东而来的人们只能看天吃饭，向海讨食，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
1: 我们当地家有一句古话叫涝捕鱼虾旱晒盐，风调雨顺送庄田。
2: 所以就是人们为了解决生存有很多办法。
1: 对，就是说这上面就是发水，下雨下大了，这嘎子发水了，地上面没有就得靠捕鱼活着了。
2: 嗯，
1: 旱了完了就做盐，风调雨顺呢，咱就是送庄田了。到什么季节就是以什么为主，这个就是说到哪喝脱哪鞋，在我们就是这个意思，是啥事办啥事。
0: 顺天时而为，接地气而活，这是盘锦人的生存智慧，也是他们在困难面前仍然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直到20世纪50-60年代，为了不让子孙受穷，人们开始大面积开垦荒地，改造水利，降低土壤耕藏的含盐量，也大力培育水稻耐盐碱品种。几十年过去，一代人接着一代人，把盐碱荒滩改造成今天160多万亩优质水稻田。近60个耐盐碱的水稻新品种在这里诞生，盘锦大米渐渐有了名声，闯与创的基因也在这方水土中传承了下来。
3: 今天能不能提500-600斤呢？
4: 老崔，你看这昨天晚上下的。你看这网，这杆子网，破了。
0: 村民马龙海已经在他的稻田里忙活了一晚上。中秋节前夕是盘锦河蟹销售的旺季，夜里收上来的螃蟹都赶着一大早送到市场上销售。
4: 一两半啥都有，一两半的，咱就是一两的，就是20。
0: 盘锦如今已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河蟹交易集散地。经营河蟹的商铺前，村民们忙着分拣包装，批发上货的客商来来往往，张牙舞爪的螃蟹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传说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八戒，汉字中的蟹也由此而来。而在盘锦，说起第一个在稻田里养螃蟹的人，大家都会提到一个名字，李宝奇。虽然李宝奇已经过世多年，可当年和他一起养螃蟹的老朋友还会常常聚在一起聊起他的故事。
5: 马大叔，马大叔。
0: 30多年前，大堡子村还是以种植水稻为主，虽说不愁吃穿，可是一年下来日子还是紧巴巴。那时李宝奇在村子附近的农场工作，靠着省吃俭用攒下了3500元钱，想着把家里的泥土房换成砖瓦房。就在准备动工的时候，有人带回来一个消息，隔壁村池塘里养的河蟹卖出了好价钱，大伙儿都动了心。可养蟹投入不小，就在大家观望的时候，李宝奇拿出准备建房的全部积蓄买来了蟹苗。
4: 那时候的3500块钱应该能盖3间砖平房。
6: 3500元能买多少蟹苗啊？
4: 他当时买的是3斤半。
6: 那有多少？
4: 这3斤半呢，
7: 装一盘子上劲了。
4: 这一盘子可能能多一点，这个深一点哈，就差不多就这么哎。
6: 就
4: 你。对，你砖平房和你这点蟹苗比较，你说这李宝奇挺敢尝试的。
0: 东北汉子敢干，但没有蛮干。在水网密布的

盘井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棒打鸭子瓢舀鱼，螃蟹爬进饭锅里。近30万公顷的湿地，100多万亩的苇塘，还有纵横交通

0: 点。作为全国商品粮基地，为了保证粮食安全，村里的水稻田一亩都不能动。螃蟹养在哪儿？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了。
1: 那么说你坑塘里可以养，我能不能在稻田里头尝试？他是在这个没有条件的前提下自己创造了一个这个稻田养，他可不可以扭转个思路？哎，就是和技术人员去沟通，去咨询去了。一咨询，咨询员技术员也没有过这个范例，也没养过，说这应该可以吧，
2: 也是破天荒。
1: 也是破天荒。
0: 稻田养蟹虽然没有先例，可是翻开中国古代农业典籍，稻田养鱼、鸭稻共生的历史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了。东汉四时十志中就曾记载，郫县子鱼、黄陵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智慧的先民在一方稻田里打造出物种共生的生态小天地，也在与自然的相处中寻找发展之道。那年秋天，第一次尝试在稻田里投放螃蟹苗的李宝奇成功了。
1: 到秋天收割的时候出螃蟹了，是出来了，出了多少？出了1180斤。
3: 这么多？
1: 3斤半苗出了1180斤，收入将近卖了10000块钱。那91年通过稻田养蟹卖一万，那收入10000，那不就是万元户了吗？
0: 在那个万元户还很少见的年代里，李宝奇不建池不挖塘，在4亩稻田里赚出了全村第一个万元户。消息传到10里8乡，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许多人都赶到他的稻田里取经。
1: 大家都知道了，哎呀，这养蟹真挣钱呐，一下就火了，
2: 有名气了。
1: 然后就是全带动起来了，包括郑老师他，你是93年吧？
4: 我是93年。
1: 你93年，92年他们
2: 93年
1: 就开始也养了，哎，也养，哎，都养了，那就。
0: 中国人重亲情，也重乡情。李宝奇把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10里8乡的村民，靠着青帮青、邻帮邻，盘锦一半的稻田养上了螃蟹。稻田里养蟹，螃蟹的排泄物成为水稻的养分，而水稻田的杂草害虫则是螃蟹的食物来源。互利共生之下，田里不打药不养肥，种出的都是有机稻。这种环境下生长的河蟹价格也能卖得更高。如今这种生态种养模式已经由盘锦推广至各地，全国稻田养蟹面积超过了1000万亩，每年为农民增加收入100多亿元。蟹农们迈出的一小步，成为中国河蟹产业路上的一大步。这一天是盘锦一年一度蟹王争霸赛的日子，孙秀玲早早地来到了比赛现场。
5: 大概10点钟左右的。
3: 这早呢？早呢，来早了。
0: 过去由于气候原因，盘锦河蟹的个头普遍比南方河蟹小。这几年蟹农们不断挑战养蟹新模式，稻田蟹的个头也是越养越大。为了激励大家，从2020年开始，盘锦市每年都会组织这样的比赛。孙大姐养的蟹已经蝉联过3年蟹王和蟹后，今年的比赛她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6: 能找第一吗？应该蟹王蟹后争霸赛的选手到场地的北侧排队冲刺。
0: 蟹王赛也越来越激烈，这一次孙大姐参赛的螃蟹拿到了第2名的成绩。
7: 就是没取第一。
0: 虽说第2名的成绩也很好，但孙大姐心里却憋着一股劲儿，打算来年再把第一争

0: 回来。就是这样，凡事喜欢做到最好的性格，让孙秀玲成为村里第一个越冬养殖螃蟹的人。自从人工养蟹推广开来，蟹农们面临一个新的难题。盘锦河蟹在每年九月上市，持续到十一月，短短两三个月，螃蟹集中涌进市场，竞争激烈，常常卖不上价。等到螃蟹下市，长达八九个月的时间，有无蟹可卖。
1: 只有你卖完了，等到我们过年根本吃不到河蟹，那时候谁家剩点河蟹给坑里给哪块搁着啊？平时是三十，到那阵都得值到一百，差些。这是最肥的
0: 了。只能卖一季的螃蟹，虽然收益不错，却很难有长远的发展。孙大姐动起了脑筋。螃蟹有在洞中冬眠的天性，能不能让它们在水下过冬，等到春节再收上来销售？虽然有风险，孙大姐却想试一试。她拿出七十多万元的积蓄，买来三万多斤螃蟹投入坑塘中，只要能顺利储存到春节上市，就能产生更大的效益。然而，那一年遇到了一个罕见的寒冬，极端低温让蟹塘的冰层达到一米多厚。孙大姐至今记得自己打开坑塘的那一天，
1: 就给冰打开了，一看，妈，那螃蟹都趴边子了。人家好的时候也不趴边子，当时的时候，像我姐、我妹子他们啥的哈，他们都哭了，那我不能哭是吧？带着大家，我说我都乐呀，我说明天，你说别上火，别上火，明天的时候咱再整呗，是不是？那哪嘎爹哪嘎子起来，你放心吧。
0: 嘴上说着没事的孙大姐，转眼间却病倒住进了医院。但黑土地上的农民身上都有一股子倔劲儿。身体痊愈之后，孙大姐找到专业技术人员，总结失败经验，对河蟹越冬坑塘的供养方式进行了改进。第二年冬天，她又东挪西借了一百六十多万元，买来七万斤螃蟹。等到三个月后拉网，孙大姐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1: 一拉上来，我的妈，那螃蟹欢的喝的可好了，就是说当时。十一月份我们喂多肥，他在这就有多肥，根本就是里头黄啥的都不差，没掉秤也没死，
2: 特活泛，
1: 特活泛。寻思自己还挺自豪的，觉得当时没倒下是对的，睡觉醒的时候自己还感觉乐了呢。
0: 安然睡了整个冬天的螃蟹，为孙大姐带来了三百多万元的收入。就像当年李宝奇第一个养出稻田蟹，孙大姐让螃蟹成功越冬的事儿，又一次传遍了周边的村镇。盘锦河蟹只能吃一季的传统被打破了，河蟹越冬技术也在当地推广开。从七月一直到来年四月，市场上处处可见挥舞着大钱的蟹将军。2023年，盘锦越冬河蟹产量达到1200万斤，多卖一季蟹，让蟹农人均增收近万元。从稻田养蟹实现一水多收，到另辟蹊径实现产业破冰。人们在不断的改变和突破中，创造出一个个发展的契机。
3: 历史上，祖辈们勇闯关东，在这片盐碱地上耕作谋生，把贫瘠的土地建设成安居的家园。而今天，曾经的荒滩已经成为了吸引游客们到来的壮美景观。而和红海滩一路之隔的万亩稻田，此时此刻正是丰收的季节。一边是盐碱滩涂，一边是丰饶的良田，这种鲜明的对比在向人们讲述着这片土地所经历的巨大改变。
0: 碱地生，蟹田长，一季稻，四季香。大堡子村的这片稻田种出了

久负盛名的盘锦大米，养出了后起之秀的盘锦河蟹。如今村民们又乘势而上，吃上了旅游饭。

0: 村民陈红正在自家开办的民宿里为游客们准备午餐。今年他家的400亩水稻田收成不错，稻田蟹也卖出了好价钱。这些自家田里的物产成了招待客人的美味佳肴。
1: 我们这番锦大米就是好吃，出去旅游他们问我们是哪儿的，我们就说我们是番锦的，他说你们那大米好吃啊，我是我们番锦大米好吃，番锦河蟹也好吃。我说这两样都出名了，你羡慕我们吧。
0: 九月起螃蟹，十月收稻米，农闲时节办旅游，村民们一年到头忙个不停，过上了四时有收获，四季有美景的好日子。这两年，陈大姐家靠着水稻、河蟹、民宿三份收入，每年能收入40多万元。
1: 来，上这屋来看看，来，我们这都属于老房子，看呢，
0: 日子好了，底气也足了。陈大姐又重新装修了自家的民宿，屋内的火炕，院子里的柴火堆，用芦苇杆装饰的顶棚，既留存着往昔的记忆，也展示着今日的美好。
1: 啊，你看，还有过去的小燕窝，啊，燕子在屋在那个梁上搭那个燕窝哈，我们这就觉得这是吉祥好的。完了，那个房保都是苇子的，几十年代的房子就是这样式的房子，现在就用不着了。我们就是给这个就是民宿嘛留着，现在都是燃气取暖啥的，暖和。
2: 你们瞅这个燕子窝，这个燕子窝呢才能可以回家。
0: 燕子知风暖，归来春满院，犹如燕子衔泥，垒土成巢。辽东湾畔长达百年的种稻时光，成就了眼前这片丰饶的图景。稻海深处，巨型的稻田画张扬着豪情和自信。回乡的年轻人奔忙在田埂上，黑土地沉寂着祖辈的艰辛和智慧，也孕育着活力和希望。今天的人们正在续写新时代沧海变桑田的故事。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揽衣冠行至。

0: 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1: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2: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3: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5: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6: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7: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舞剑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8: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周一，农历8月11，清晨6:56，我们在山东广电

0: 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市场监管总局严打食品非法添加，完善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监管，对恶意违法经营主体将强化行刑衔接，处罚到人。神二十三乘组在轨近四个月，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维护、健康保障、空间科学实验任务持续推进。山东健儿亚运会连创佳绩，现代五项女团卫冕夺金，张喜瑞铁人三项摘银，创中国男子该项目历史最佳。假冒证券 APP 诈骗高发，财经博主建内部群诱导股民，监管部门提醒警惕涨停板天天有骗局。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济南、菏泽、济宁和半岛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聊城、济南和淄博北部30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济南阴转晴，17到29摄氏度。德州多云，18到30度。聊城多云转晴，18到29度。泰安阴转晴，17到30度。菏泽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枣庄多云，16到26度。济宁阴转晴，17到27度。武连元江提醒您，临沂阴转多云，16到26度。日照阴转多云，18到27度。青岛多云转晴，19到28度。烟台多云转晴，20到25度。威海晴，21到25度。潍坊多云转晴，15到26度。淄博多云转晴，14到29度。滨州多云转晴，16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16到28度。济南阴转晴，17到29摄氏度。
1: 登高望远，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雄伟。凭栏观泉，感悟水涌若轮的壮丽。不遗节义，体验非遗传承的魅力。信坛福海，感受传统文化的脉搏。商渡寻味，聆听千年历史的低语。旅行不只是脚步的丈量，更是心灵的抵达。最美的风景就在你的举手

透过数据看活力。昨天多领域经济数据发布，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0: 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表示，15/5时期将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深入开展食品安全执法铁拳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添加、制假、售假等突出问题，同时完善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机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对恶意违法、屡查屡犯的经营主体，将强化行刑衔接、行业进入、处罚到人、信用惩戒等措施，依法从严从重顶格处置。在技术支撑方面，今年七月，市场监管总局专门组建国家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技术研究中心。15/5时期将着力增强对食品中非法添加物、未知风险物的检测和筛查能力，提升食品安全监管的精确性、靶向性，同时加快完善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机制，强化产地准入与市场准入衔接，加强跨部门问题通报、联合检查、案件协查，推动监管从各管一段向环环相扣转变。
1: 对那些恶意违法、屡查屡犯的经营主体，依法从严从重进行惩处，还要采取行刑衔接、行业进入、处罚到人等措施，真正起到有力有效的震慑效果。
0: 在发布会上，针对幽灵外卖等网络交易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持续规范网络市场秩序。
2: 我们将深入落实平台核验登记义务专项行动，进一步压实平台在商家入驻审核、商品信息管控、消费者安全保障以及商家自主经营权保障等方面的主体责任，部署开展直播电商行业治理、二手电商平台规范治理等专项行动，整治一批突出问题，查办一批违法案件，曝光一批典型案例，持续规范网络市场秩序。我们将加快推动电子商务法的修改，加快制定实施网络交易平台规则负面清单，进一步明确平台在规则制定、执行等方面的具体导向要求。
0: 目前，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近4个月，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近期，他们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近期，航天员开展了病毒与免疫代谢的空间互作规律探究，为长期在轨健康防护积累关键数据。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批子样模械迁移成像在轨试验样品、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的更换。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饮水分配器出水口进行微生物采样，常态化开展站

0: 内微生物防控相关工作，为长期在轨驻留筑牢健康防线。同时，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以及舱内环境定期清洁及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包括质量测量、骨密度测量以及颈部、腹部、心脏血管及下肢静脉等多部位超声检查，持续监测身体状态变化。在保持良好运动习惯的同时，航天员还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9月20号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表现出色，收获多枚金牌。其中，山东运动员张明玉、傅静、孟欣与队友吴希瑶合力卫冕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冠军，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枚金牌。本届亚运会现代五项启用全新竞赛规则，原有的马术项目被障碍跑取代，击剑、障碍跑、100米自由泳、激光跑四个竞赛单元需要在90分钟内紧凑完成，换项时间严格受限，对运动员的综合体能、快速切换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女子团体决赛在名古屋安城体育公园举行。按照赛事规则，团体总分取队内个人赛成绩前三名选手的积分之和。面对日本、韩国等强手挑战，张明玉、傅静、孟欣与队友吴希瑶顶住新赛制压力，发挥稳定，最终以4318分的总分力压韩国队的4271分，夺得冠军。在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山东运动员张喜瑞发挥出色，勇夺银牌。在为中国队斩获首枚奖牌的同时，也刷新了中国男子铁人三项个人项目亚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亚运会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包含750米公开水域游泳、20公里自行车和5公里长跑。决赛场上，张喜瑞一路紧跟领先集团，最后冲刺阶段与东道主选手激烈缠斗，最终仅以9秒之差摘得银牌。喜讯传回他在枣庄的母校，教练、学生都倍感振奋。
1: 我感到了非常的骄傲，我希望我们以后的训练也要像他一样刻苦努力，在每个赛场上都能拿到理想的成绩。
0: 张喜瑞在枣庄市体育运动学校训练期间非常刻苦，游泳成绩突出，被发现长跑天赋后转向铁人三项发展。
2: 经过铁人三项的训练，综合成绩非常好，在这个项目现在是全国应该是一流的，其实发挥得很好。
0: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将产生18枚金牌。修缮一新的曲阜明故城城墙东段游览段日前正式开放，这段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明代城墙变身为可漫步可停留的城市文化空间。开城门登万仞宫墙仪式在万仞宫墙下举行。此次开放的城墙东段串联崇信门与万仞宫墙，全长约300米，内外步道贯通多处景观节点。游客登临城墙，可体验城墙咖啡、汉服巡演、非遗文创等新业态。在城墙里主题打卡点，还能从高处俯瞰圣城全貌，定格专属记忆。夜幕降临，明故城墙光影秀上演，解锁光影中的圣城新形象，实现全天候品读古城风韵。
3: 以前来到这儿只能在下面远远的看万仞宫墙，现在能亲自走上来，孩子特别兴奋，然后一边走一边给他讲一下历史，觉得离历史更近了一些，这趟来的值。
4: 站在城墙上往下看，这个老街啊、护城河都特别的好看，上面还能喝咖啡拍照，感觉这个老城墙一下子就变年轻了，体验很特别。
0: 改造提升过程中，曲阜坚持文物保护优先，按照重机理轻改造原则，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实现功能更新。围绕开城门、登城园、游三孔核心路线，打通城上与城下立体游览线路，同时将城墙里 IP 融入景观设计，让游客多视角感受古城文化底蕴。
5: 我们将全面贯通城墙上下联动，打造城墙里特色商业步行街，落地日茶夜酒、露营火锅等多元化新业态，让游客在城墙里 RP 中感受曲阜年轻、开放活力的文旅形象。
0: 以此为契机，曲阜将明固城内三孔古迹、民宿、非遗孔府菜等业态有机整合，构建吃住游购娱一站式游览闭环，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丰富消费场景，推动历史城区深度开发。

0: 发与可持续发展。
1: 眼下在青岛崂山，主打自然疗愈的山野休闲产业持续升温，特色咖啡馆、窑烤面包店相继落户山林，成为市民周末打卡疗愈身心的热门选择。
0: 在青岛崂山沙子口街道，一家新开的咖啡店因山景走红，这里群山环抱，视野开阔，吸引大量市民打卡休闲。
2: 我更喜欢这个山里的这种，怎么说，很放松很幽静的感觉。今天朋友带我来这个崂山，感觉很清新很舒服，
3: 环境很好，然后很出片，我感觉空气非常好，然后满眼的绿色，我觉得非常治愈。
0: 这类山野治愈风店铺多选址山林，落地窗正对山谷，露台连接果园，游客落座即可直面绿意。
4: 现在每天周一到周五的客人的客流量要达到200人，那周六周日是500人到800人。现在更多的人越来越喜欢山野风，喜欢大自然，在这儿可以得到更好的放松，身心愉悦。所以说，好多人不分年龄段的人都会喜欢这儿，来到这儿就会爱上这里。
0: 在崂山北宅街道河东村，近两年也兴起咖啡、窑烤面包等新业态，山水资源为当地带来稳定客流，不少在外务工的年轻人返乡创业。
5: 周一到周五的话，一天就是做个100多个面包就够卖，周六周天的话差不多400个左右吧，就比之前的收入吧高了差不多2倍吧。然后我们现在回来干嘛，离家也近，然后照顾老人孩子也更方便。
0: 青岛崂山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兴农，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乡村沉睡资产转化为村集体与村民的长期稳定收入。
6: 探索打造了庭院家经济，发布了秋日微度假打卡线路，配套村咖休闲、亲子研学、重阳登高等系列小活动，通过山水吸客、庭院留客，持续放大农文旅融合效应，拉动乡村消费。
0: 风情五陵、鲁鱼同行文旅资源调研对接暨推介活动昨天在重庆市潜江区浊水古镇举办，这是继壮美三峡鲁鱼同行后，重庆驻山东挂职干部管理组打造的百万山东人游重庆、百万重庆人游山东双百万品牌第二场重点活动。活动串联千年古镇、土家族苗族民俗、喀斯特世界遗产等特色资源，搭建山东市场与渝东南区县精准对接平台，推动鲁鱼文旅协作向纵深落地。2026中国威海国际纺织服装供应链博览会暨山东工装产业博览会日前落下帷幕，展会设面料、辅料、流行纱线、工装成衣等八大展区，展出面积2万平方米，共吸引500多家企业参展。
7: 集中亮相能够形成一个集群效应，让我们的对接更加高效。我们会根据客户的差异化需求去打造了选品类的工装矩阵。
0: 本届展会重点展示职业标志服、专业防护服等创新产品与系统解决方案，一站式解决面料采购、工贸对接等需求，成交额逾1亿元，意向额约3亿元。山东省全民健身龙舟公开赛暨威海市全民健身运动会龙舟赛昨天在威海南海新区蓝湖公园举行，赛事设公开组与本地组两个组别，进行200米、400米直道竞速，全省16支龙舟队伍逐浪比拼，为市民游客送上一场热闹精彩、独具特色的水上体育盛会。山东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昨天在潍坊闭幕，会议为期3天，以精神疾病的精准化、智能化与全病程管理为主题，设置12个特色主题专场，搭建起前沿理论与基层临床互通互鉴的高水平交流平台，推动全省精神疾病诊疗向同质化、规范化、智能化方向迈进。
1: 近期，各地证监局陆续发布公告称，假冒证券公司、仿冒证券交易 APP 实施的投资理财诈骗持续高发，而且金额不断攀升，甚至不少老股民也接连被骗。这类骗局采取的是什么手段？高仿版本的证券交易 APP 是如何以假乱真的呢？
8: 广西的股民李先生偶然刷到一位财经博主的视频，很感兴趣，私信博主之后，对方声称自己有内部渠道可以带李先生一起炒股赚钱，然后就把李先生拉进了一个炒股内部群。
9: 他的名称就叫机构拉升群嘛，群里面那些所谓的战友都是几十万、100万、200万的投资，每一次收益他们都会截图，很多截图放到上面。
8: 群里上百人天天晒盈利，李先生观察2天发现，群友竟然可以在快收盘时买入已经涨停的龙头股票，

0: 第二天刚开盘时就卖出，直接赚取高额溢价。炒股多年的他很疑惑，封涨停板的股票这些散户怎么买得进？
1: 他们说他们的机构是可以释放筹码给我不去买这个涨停板的股票，
0: 没想到竟然还有内部渠道、内部席位这种好事儿。不过想要拿到内部筹码，必须申请机构专用账户，下载专属的广发证券 APP。
1: 他解释，普通的平台上面下载的这个广发证券呢，是给普通投资者用的，他这个是机构专用的，这个 APP 是不在市面上流通的。
0: 李先生犹豫时，博主私下发来证券从业证书及带照片的广发证券工作证，自称是从业十余年的资深投顾，渠道靠谱。李先生网上核实确有此人，就此放下戒备。
2: 自此，李先生开始按照财经博主的指令，在专属 APP 上进行买卖股票。没想到，真正的骗局才刚刚开始。
0: 李先生买入10000元博主推荐的涨停股，界面显示买入成功，第二天开盘卖出，10%收益显示已到账。几天内，李先生陆续投入4.8万元，收益很快达到数千元。当他想把50万元积蓄都转进 APP 时，被银行和民警拦下。
3: 我们发现他转去的账户并不是证券三方监管账户，而是个人账户，追查到整个软件都是伪造的，后台可以随意篡改数字。
0: 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了，原来这个所谓的内部 APP， 无论是首页的大盘行情，还是买入卖出按键，以及账户盈利的数字，都可以在后台编辑。李先生的钱也通过这个伪造 APP 全部转进了诈骗团伙账户。
1: 回过头来，群里面的可以100%肯定都是托，不排除有个别像我一样可能也被拉进去的。
0: 而广东的王先生也遭遇了相似骗局，几个月内他在伪造 APP 上投入17笔，共200万元。之所以被蒙蔽这么久，是因为第一笔收益成功提现了。
4: 我投了6万，他们往我绑定的那个银行卡里边转入了4950元。
5: 我就认为这个钱只要能到账，这个平台是可靠的，是真的。
0: 之后王先生再想提现，骗子却说会压缩仓位比例，以后就赚得少了，不仅不让他取，还怂恿他继续投入。
4: 我说我现在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所有的金融平台能借的能贷的我都借了。
0: 至此骗子再也没回复，群也解散了。
2: 据了解，被骗的王先生和李先生都是10多年股龄的老股民。这类诈骗手段的迷惑性到底有多强？假冒 APP 做得有多逼真？为何能骗到他们呢？
0: 仿冒软件从标识、配色到栏目布局都做得非常逼真，每个入口都能点开。
6: 包括它这种虚假的持仓、虚假的盈利和它的这个资金流水做的都是非常真实的。
0: 而且骗子从受害人进群第一天起就隔断他与外界的联系，全程用小众聊天软件，反复强调不能泄密、不能和家人讨论。
1: 怀疑的部分确实是有，但是呢，我群里面那些所谓的战友群反复强调要，因为是机构在拉升，如果是泄密的话呢，就涉嫌这个机构操纵股票。
3: 这类案件的受害人是被一步步洗脑的，通过高额收益的诱惑，加上有些前期小额提现，受害人就会越陷越深。
0: 民警告诉记者，近期接到不少股民报案，但这类案件追查起来困难重重。
3: 国内我们抓到的大多数是负责跑腿的，也就是负责线下现金交易或黄金等实物交易的人员，主要实施线上诈骗的基本都在境外。
0: 广发证券表示，今年已收到相关举报超过500条。深圳证监局也发布公告提示风险，此类诈骗一旦资金转入伪造 APP 将无法提现。
2: 目前这类假冒证券公司 APP 实施的投资理财诈骗案件高发，我们普通投资者究竟该如何防范呢？
0: 券商工作人员表示，面对这类骗局，首先要做到交易软件只从官方应用商店、证券公司官网下载。正规员工沟通一般通过企业微信，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二维码安装 APP。另外，从业人员的照片、姓名、从业编号都是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公示信息，骗子会直接盗用来伪造工牌，甚至用 AI 换脸伪造视频。但是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能避免被骗。
6: 直接拨打我们证券公司的官方客服热线，

0: 来核实是否有同名的人员，是否开展了相应的业务。
1: 最后，正规分析师绝不会提到保本兜底、内幕渠道这类违规词语。
0: 我们正规的分析师是绝对不会宣称有什么机构内部专属交易通道，或者是提供内幕消息这类违规业务的，而且不能够使用承诺高收益、稳赚不赔这一类表述的。
1: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天上不会轻易掉馅饼，掉的更多的是陷阱，尤其是股票投资更要慎之又慎。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
1: 据报道，沙特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提供防空支援，帮忙防御胡塞武装及其他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一名官员说，之所以向上述国家求援，是因为沙特最主要盟友及武器供应国美国自顾不暇，其自身拦截弹库存已经因伊朗战事大幅下降。其中一名官员称，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重要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另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沙特甚至罕见地向尚未建交的以色列提出支援请求。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1: 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一位匿名高级别消息人士19号透露，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据阿塞拜疆媒体20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两国代表将在未来几周举行会谈。
1: 里亚布科夫说，俄罗斯与美国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就敏感议题举行新一轮会谈。据他介绍，这次会谈将作为单独双边磋商的一部分举行，旨在讨论阻碍俄美正常互动的一些敏感议题。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表示，俄美关于消除关系中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停滞状态。9月初以来，两国围绕乌克兰冲突的接触增多。里亚布科夫还补充说，目前并未讨论筹备新一轮俄美乌三方会谈。
2: 美国18号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新安全协议，但协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对外公布。格陵兰岛当地居民对此心情复杂，担心美国借此获得独占权。
1: 据美国《纽约时报》19号报道，对于新达成的协议，有的格陵兰岛居民表示，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紧张和疑虑。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描述，听起来好像他被赋予对格陵兰岛的独占权，真心希望事实不是这样。
3: 从目

0: 前我看到的情况看，信息不多，我不清楚协议究竟是什么，或者签了什么。但每当提到美国和特朗普，我当然会有复杂感受。想想格陵兰现在受到了多少关注，因此我并不能完全安心。
1: 还有格陵兰岛居民担心美国扩大军事存在将破坏该岛独特的生态环境。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一些专家怀疑美方夸大了新协议的重要性。根据丹麦与美国签署及修订的防务协议，美国作为北约成员国为格陵兰岛提供防务支持，美军已获得在该岛长期部署军事人员和设施等授权。针对美方称新协议可以预防美国对手的军事力量进驻格陵兰岛，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米克尔·奥勒森表示，格陵兰岛本就属于北约辖区，所谓美国对手在当地驻军的现实可能性从未存在。当地时间19号，西班牙马德里动物园举办系列活动，为吕西大熊猫金喜和朱鱼庆祝6岁生日。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专程前来，共同参与大熊猫的生日会。园区精心为两只大熊猫准备了冰镇水果蛋糕，搭配苹果、猕猴桃、西瓜等鲜果，既能消暑降温，也丰富了大熊猫的日常体验。本次生日活动由动物园联合西班牙华人协会、马德里孔子学院共同打造。除大熊猫庆生环节外，还开设中国文化体验、熊猫保护科普讲座等特色活动。2024年2月，自2007年起旅居马德里并备受当地人喜爱的大熊猫冰心和花嘴巴与3只幼崽一同返回中国。根据中国与西班牙签署的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研究协议，金喜与朱鱼于2024年4月启程前往马德里，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只是一块手表，

0: 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父母年纪大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领取一台吧。
6: 关东有一事，心病好春秋。
7: 一句细韵，传承千古文脉。
8: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9: 有戏没情不感人。
1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1: 坚信我们京剧的，
7: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2: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3: 三个三女士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
14: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7: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5: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6: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7: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8: 华师大家好，
7: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8: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4: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2: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7: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6: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1: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要演好每一个人，把握我在戏曲人物当中的准确性和人物内心的体验的准确性，
1: 墨活力。

戏曲是本，但唱是灵魂。如果你有很多扎实的基本的传统剧目的话，这个戏种是不会灭亡的。

0: 我呢是上海昆剧团的老演员，是唱老生的。我出生这个1943年吧，在我出生的这个年代呢，整个这个上海啊，文艺的气息在我们家附近是特别浓的，京剧的那些拉胡琴的声音啊，到处都是，踩三轮车的、黄包车的，嘴里就哼着那个京剧的腔，好不一个聪明的小汉的心。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文化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我呢，家里有两个奶奶，那小时候就带我去看戏，什么七侠五义啊，十八罗汉斗悟空啊，类似这种戏。所以小时候受到这种影响，对京剧印象比较深刻。那时候正好是什么呢？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招生，那我就去报名参加了。那时候我才10岁嘛，这个基础的东西老师是非常严格训练的，这一点我们要感谢当时的京剧老师。这个搬腿小时候要搬得很疼的，还有拉十字，一个人顶着一个人顶着，脚拉开，这个胯拉开，然后啊推起来，哇哭啊叫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搬腰的时候，我那年年纪小，哎呦疼啊，跟老师对抗，一对抗不对了，人昏厥过去了，人没知觉了，老师吓死了，击掌我，击掌我，我眼睛张开，都是同学。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当时我们那个基本训练还是很严格的，每天这样每天这样，无形之中在唱念做打这方面逐渐逐渐成熟。在1956年的3月21号星期三，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戏校接到一个重要任务，要在这个中苏友好大厦要演那初六回流。那天排戏，老生组调过来一个刘子元，一直扎排的，结果这个嗓子没了，一直不出，那是着急怎么办？沈传志老师想，这种为这个故事了，今朝压力想就叫你上来，我是嗨跳了，下次叫我演出，我心里特紧张，特紧张。为什么？我是个笨学生，那时候。排练的时候都挨不上边的，老是坐冷板凳的，我龙套都没走过，舞台上是什么感觉我都不清楚的。
1: 这是你第一次登台？
0: 第一次登台，晚上演出，那个以前是大白光呀，大白光一打，那个下面的观众一点都看不见的，无理蒙理的。我一个出场，我也不知道紧张，就好像踩在棉花里面一样，对不对？我就是糊溜都上去，糊溜都下来了。谢幕的时候呢，杭州京剧团的一个叫陈大户，唱老生的，毛主席万岁，他一叫，我一看，哇，毛主席在下面看戏，边上穿了个白西装是陈毅，还有一些是上海的领导，所以那一天我特别记得住，在1956年3月21号星期三，这是我第一次粉墨登场演出。因为我呢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是学习慢，这是肯定的，我到现在还是慢，但是我进入角色的话呢，我能进入这个人物的那个内心东西多，有表演上的爆发力和唱腔的爆发力，所以后来我在整个老生组逐渐逐渐地站稳了我这样一个地位。到了57年58年的时候，排了一个墙头马上嘛，戏校校长是那个于正飞，副校长是严慧珠嘛，

0: 哇，这个可了不得，跟大师配戏啊！别看小看一个小的角色就两场戏，但是能跟于老、颜慧珠一起能够同台演出，其实在无形当中对我们在表演舞台的感觉上，这个进步是潜移默化的。颜慧珠是怎么能跟观众之间交流，于正飞怎么来讨好观众，他的念白、他的唱腔、他的表演，那种感染力逐渐逐渐到你的身上来，这是用金钱都买不到的。
1: 那老师，你第一次跟他们合作演戏的时候心里胆怯吗？
0: 大艺术家胆怯肯定胆怯，但是后来也麻木了，不胆怯了。为什么？从排练开始一直到演出一直在一起，于老人还亲和力还特别强，跟严校长呢倒有一点点的。所以有一次跟严校长演京剧《凤凰巢》，《凤凰巢》不是我演家院嘛？嗯。有请二小姐去堂，这是他父亲讲，我呢在台上，有请大小姐去堂。大小姐是一个丑婆娘嘛，颜老师生气了，什么大小姐，我们出去了。他一说他，我在他面前走过，他下台了。这个季振华老是跟我撞，我一出场他就在我面前走过。
1: 就其实应该从他后面，
0: 对，在后面，我怎么可以挡住他呢？前面呢，脾气很犯忌这个东西的，以后呢就很小心了。那时候跟大家一起演出啊，确实对我们帮助太大。77年演了《琼花》，我们这个《琼花》的导演呢叫李世义，他很关心我，导演说你呢演戏也不错，形象也好，嗓音也好。但是这美中不足，高音部分呢有点吼叫，你如果这个毛病能够改掉，那你就比较完美了。戏曲的东西就这样，你如果在基本功方面有所欠缺的话，你就会损害这个人物的塑造。基本功不仅仅是手眼身发步，它还有唱念做打，你的唱必须要过关。阿拉沈瑞智老师讲啊，唱戏唱戏要有点腔，不搁点腔呢不要唱戏。他的腔不是这个机关腔，他的腔就是指的喉咙。戏曲是本，但唱是灵魂。所以后来我竟跟姚世达老师开始练声，那是1977年，
1: 已经就是30多岁了。
0: 对，我说我已经30几岁了，还可以吧？姚老师，嗯，没问题，没问题。他说文昭，把第一种，好，我就准时8点钟，不差分秒到达他家里敲门。后来每天基本上都是8点，说明我对这个问题上的重视。我非常非常幸运的是1978年的昆剧团成立纪念活动以15馆来开门，因为人民日报曾经讲过一个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嘛。1978年的3月份天气蛮寒冷的，还飘了一点点雪，雪花，那个下面的排长队买票的人看不见他的尾巴，真心看要看15贯。为什么15贯这个戏呢？它是一个雅俗共赏的戏。嗯，杀人者理当

知法严明，则位并行，对吧？你说他的唱腔通俗不通俗啊？昆曲有高雅的，有文言的，但是也有通俗的。他为了观众能够接受，这个戏在56年的时候红遍全国呀，周恩来、毛主席都看了好几遍。后来

0: 昆剧团成立以后再演十五贯，我就不一样了，我心里好像踏实很多，因为那么多戏演下来，后来姚老师那儿有三个月天天那么练，
1: 就叫你吃拳头是吗？
0: 哎，吃拳头。那小时候你吃苦不要紧，那个三十几岁再吃苦都蛮苦的。第一场演出一定紧张，
1: 首秀，
0: 我开始第一场点将唇。

0: 哦，下面我会倒彩啊！
1: 还是还是
0: 还是还是还是，关键是基本功唱的重要性。他把这个人物的亮点说出来，把黄宗的台上的那正气，哎，一下子亮出来。
1: 1984年，您赴山东电视台拍摄了《晁盖》这套剧集当中的吴用，这是你第一次拍电视连续剧。
0: 因为山东电视台挺红的，那时候那个林冲轰动全国。后来他们就是开始连续拍《水浒》的各个人物为主的系列剧，叫我演我吴用。
2: 诸位兄弟，王伦不义，林教头已把他除掉，此乃是天意，我们理当扶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0: 这个角色还蛮适合我的，因为制度性吴勇嘛，用了好多好多戏曲当中的眼神，还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的。后来不久就拍电影去了，因为究竟戏曲演员拍电影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在镜头面前演戏跟舞台演戏是不一样，因为电影的东西它讲究的是真实，镜头一直退，你如果是表演上有问题的话完全暴露出来。有一次在演那个断钗的时候，看到断钗以后，我情不自禁的眼泪就下来了，下面还有几句唱的，我哽咽了，我唱不出来了。我觉得演员在这个时候要有控制，我觉得一个好演员就是应骑上一匹红鬃烈马一样的，你要他刹车就刹车，要他奔跑就奔跑，要他慢就慢，要他拐弯就拐弯，这才是能真正的控制好自己的情感。因为戏曲演员它是一个虚拟的体验跟体现相结合的东西，1000多观众看了您唱不出来的，就是
1: 不能够在台上信马由缰吗？
0: 要有控制的，所以戏曲的东西跟电视电影这方面是很大的区别。这个电影和电视剧拍完以后，你再回过来排戏的话，我自己就有要求，我要把握我在戏曲人物当中的准确性和人物内心的体验的准确性，内心准确感人了，看观众才看了舒服。我觉得就是任何借鉴的都可以借鉴，你包括电影话剧所有的东西体验的东西都可以用上。我念的念白，翠丝翠丝，
3: 我活力啊，
0: 十年来痛感哭共患难，
3: 共患难，
0: 你就担不起这1年半载的了吗？那这个里面你说戏曲一般不用这个，
1: 对，
0: 这个话剧可能会用到，电影里面用到，但你用到剧情发展到这个时候，观众也已经没感觉你是用话剧还是电影东西了，就把感人的东西、血肉的东西、表演的准确性把它放进去。
1: 万物皆可为我所用。
0: 哎，为我所用。
1: 83年的时候，上海昆剧团首次赴香港参加第8届亚洲艺术节，当时您又主演《十五贯》《烂柯山》《长生殿》《弹词》等等。
0: 弹词这个戏呢，是昆曲也是正宫老生戏，它是九转霍琅儿整个一套曲牌，是昆曲必须要学的唱功戏，每一段唱腔都要每一段的风格，它的6转马嵬坡壁。

0: 变。
1: 九子间迷迷杂杂的兵，重重叠叠的局，闹闹吵吵哄哄，坏坏四下

瘦得非常非常优美。到了九转以后，哎，这个人物大变。为什么？虽然穷苦潦倒，已经窘迫的连饭都没吃了，但碰到一个知己，所以九转的时候开心，自夸自乐，他自己在宫殿怎么跟杨贵妃、唐明皇一起伴奏啊，一起演唱啊，啊，那种自豪感啊。

0: 坛词里面呢，从李龟年的这个角度重新梳理了他作为一个大唐乐工，
1: 对，
0: 也重新梳理了他眼中看到的杨贵妃和唐明皇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故事。您能再给我们展示一两句经典唱段吗？
1: 坛词里面的感情转换给你演员有很大的发挥余地。最后就杀尾，杀尾很精彩，有长枪、拖枪，下面可以拍手。

0: 啊，师父，连日连唱，后见干涩，由爱发生。
1: 困去嘴讲润桑，桑不顺枪安运，
0: 可有胡桑妙招？
1: 一愿常备好妙方，认准中华老字号，三斤西瓜霜，清润地液，喉间生津，桑树齐唱，方能唱好水墨调。
2: 我以前是文生出身的，这个后来我开打打得还不错。

0: 算。
1: 这也武松打虎吗？
0: 对，那时候因为我师弟本来是师弟演的老祖父嘛，后来他到澳大利亚去了以后，梁国就求我了，哎，其实我难道还武松弄来好吧？哎，公公啊，我不来噻，我没武功耶。哎，侬来噻，侬来噻，你俩先跟我来噻。他要演这个戏，又说我好，那我只能苦练，求张明荣了，我开始练刀撇子，开打，哇，累得我可以啊。后来我到日本一下子演了大概十几场，演到后来就不累了。这个东西就要靠练的。
2: 韩武松上了月亮，
0: 开始也不得了，大开打，上打到五让，再五让，再下场再开打，哦哟个七，本来吹不过来，后来三场戏下来没事。觉得开打很过瘾，大刀啪啪，那个侯永强，比如我们唱武生的，他还表扬我，说我大刀砍得不错。拿刀要杀那个西门庆的那场戏，我特别过瘾。
3: 打我来！
0: 那个杀气，我这个演得出来。
3: 好，
0: 你这个叫开打，我就不行了。嗯，有点差点，那得去练，这个是用功了。过得去就是豪子谈不上。武松，我看看我几张剧照，我还挺欣赏，有激情，蛮好，自我感觉还蛮陶醉。

春曲最重要的是传统。我相信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昆曲第一个作为文化遗产，它指的是传统，没有说我们的新编历史剧的。我们上报到联合国科教文科的一个戏是什么戏？就是我跟古浩浩演的《祭子》。所以我们是所有剧种的第一个被联合国列为科教文组织，也说是好事，也说是坏事。你作为保留遗产，说明你这个剧种要灭亡，所以要保留你，抢救你，没有说要抢救交响乐的，抢救莎士比亚，没有这个人，是吧？没有抢救什么歌剧，没有这样。昆曲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以传统戏为主。如果你有很多扎实的基本的传统剧目的话，这个剧种是不会灭亡的。

0: 这是我学生的杨国良，去年得梅花奖。
1: 我希望同学们除了做人以外，我觉得还是要基本功嘛，唱念做打手眼身发波，没有基本功演不好戏，打歌容易。两个字，重复。你如果每天重复，每天我早上起来10点练嗓子压腿，天天练，一个礼拜下来就会提高，一年下来有很大的提高，一无止境了。这个东西自己也得学，演到老学到老，这个始终是个真理。坚持自己对这个事业的忠诚，这个是我的命。我比较戏比天淡，我就是戏的命，就是唱戏的料。